0: 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而美伊谈判方面，来看到伊朗媒体在2号表示，伊美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已经暂停。同一个时间点，美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特朗普希望伊朗能将有关核问题的让步细化落实，纳入初步协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尽管美方声称美伊接触正在快速的推进，而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已经是停滞了好几天，而一方发出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与黎巴嫩的局势有关。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广播公司就援引了美国官员以及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认为伊朗只有在口头承诺核问题让步的力度不够，他要求德黑兰具体说明细节，并且落实成为书面的形式。消息人士也提到了伊朗的谈判代表先前曾经口头保证，伊朗政权最终会同意与伊朗的核计划相关的某些条款，但是特朗普在上周五的情报室的会议上就认定这些承诺还不够有力。
2: 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而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5号于1号在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遭到两枚飞行物袭击，引发了连环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于这次袭击负责。
1: 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有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也显示，美军战机2号的晚间袭击了一艘伊朗的相关油轮，而遭袭的油轮船员弃船逃生。
3: 伊朗媒体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此项管控措施推进的同时，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5号于1号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遭到两枚飞行物袭击，引发连环爆炸，所幸火势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地中海航运公司强调，萨里斯卡5号是一艘中立商业运输船只，与美国或以色列无关，却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无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2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船员弃船逃生。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改道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出席国会听证会期间，被问及美方当前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协议最快可能在1-2天之内或是下周达成。
4: 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实施怒火行动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能力，迫使伊朗近期首次开始就其核计划的某些关键内容展开磋商。卢比奥并称，协议很快就能达成。
5: There i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which could happen today, it could happen tomorrow, it could happen next week,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 they have agreed.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 just a year ago,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0: mention,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 Tha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ultimately it will lead to a deal that's acceptable to the Senate or acceptabl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we'll be able to engage them in a process to truly test the proposition of how far they're willing to go.
1: 卢比奥补充指，谈判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伊朗领导层不稳定，每次反馈需较长时间。他同时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活着，且正日益主动地参与谈判相关事务。至于对伊制裁问题，卢比奥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必须承诺就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与美展开具体磋商。他强调，美方不会仅因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撤销制裁，在解除任何制裁措施之前，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及铀浓缩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压力之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暂缓了攻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但遭遇到了国内的强硬派猛烈批评。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在二号表示，真主党不会仅仅与以色列达成部分的停火协议。
3: 黎巴嫩卫生部在二号证实，以军前一天袭击提尔市一所医院，总共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其中包括39名医院工作人员。
4: 被击中的提尔市医院部分墙壁损毁，设备和地上布满血迹，儿童的重症监护室也遭到破坏，医护人员被迫要一边照顾病患，一边检查受损的房间和设备，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瓦砾。
5: ما بعطي مستشفى فيها مقاتلين هذه المستشفى فيها جرحى فيها مرضى
4: 以军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引发伊朗强烈谴责，德黑兰一度宣布终止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以军行动的扩大也引起了美国不满。据报，特朗普此后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抗议，以色列国防部长2日证实了相关消息，称应美国的要求，以军暂停了对黎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警告称若真主党继续炮击以色列北部社区，以军将重启对贝鲁特的轰炸。
6: אתמול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האמריקאים תקפו את העיקרון הזה, שהוא שינוי לעומת מה שהיה, והודיעו עליו לממשלת לבנון ולכל הגורמים שנוגעים בדבר,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ים מול ביירות. לא יהיה שקט פה, לא יהיה שקט שם.
4: 然而，真主党2日强调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真主党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冲突爆发前的局面。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内外压力。内塔尼亚胡喊停了对贝鲁特的袭击，引起了国内不满。极右议员利伯曼批评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沦为美国的附庸国，声称以军应立刻把贝鲁特南郊彻底夷平。反对派阵营政治党的党魁埃森科特、新联盟团结党的拉皮德也敦促内塔尼亚胡应继续对真主党施加军事压力。而同一时间，大批正统派犹太教徒在一日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起示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征兵。示威者一度堵塞主要街道，警方出动七警及水炮车进行驱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在二号表示，尽管各方仍在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降温，但联黎部队仍在监察到了蓝线一带持续出现交火。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全面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尽管各方都在努力降温，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仍在频繁交火。二日零点到下午四点，联立部队就记录到478条射弹轨迹，其中468条都是来自于以色列国防军，10条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全面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8: Despite ongoing de-escalation efforts,Our UNIFIL colleagues in the south continue to observe intense air activity and exchange of fire across the blue line and within UNIFIL's own area of operations. We call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是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2: 王毅说，中英要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关系发展以及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
3: 这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就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王毅周二在钓鱼台国宾馆欢迎他来访。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丛林法则沉渣泛起，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今年年初，斯塔默首相访华，两国领导人就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王毅说，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正全面展开，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希望通过这次对话，进一步沟通对表，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成果，为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贡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说，当今全球不稳定因素不断加剧，联合国五常国家比以往更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保证共同需要的安全与稳定。谈到双边关系，库珀说，英中两国有相当体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信双方将从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中获益，造福两国民众和整个世界。他表示，此行访华将聚焦经济领域合作，同时还将同中方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安全与风险。库珀并透露，今年内还将有多位英国的内阁成员到访中国，期待英中不断加强各领域交流。这是英国首相斯坦。

0: 马默在今年1月访华之后，英国高层官员再度访问中国。除了北京举行高级别会议外，库珀此行还将前往深圳参与科技主题活动。今年1月，中英双方宣布重启关系后，库珀此行访华也被视为对此前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延续与具体化，推动中英关系进一步回暖。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老挝人阁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是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而当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多家的科技企业。通伦走进杭州一家聚焦具身智能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与机器人互动，并用中文向机器人表示感谢。
2: 科技人员操作人形机器人翻起筋斗，用一段中国功夫对通伦的到来表示欢迎。随后亮相的四足机器人身手灵活迅捷，爬上楼梯。通伦含笑观看，还招手与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在现场表演起流畅的旋转动作，引得通伦连连赞叹。 通伦还亲自上手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人再次跳起冰上运动员的舞蹈。通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询问起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卡申二号撰文指出，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兵员短缺问题日益严峻。
1: 而目前乌克兰的动员储备人数大约是80万人，可以维持6个月到1年时间。那另据西方的智库估计，目前在俄乌两军接触线，俄军大约有75万名的兵力，而乌军的兵力大约有60万。
2: 看到这些残垣断壁，这些车辆，当然了，目前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前线的博弈呢，主要是集中在，克拉斯内利曼、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两军，也是保持着激战的态势。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质的主力，在夏季战役第一阶段期间，主要将实施对堡垒带突击兵力的阵位摆好，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和小股渗透等。目前俄乌两军在这一个长150公里、纵深宽180公里的战场内，有不少于20万兵力的集结。本台记者观察，关键是乌克兰方面至今都没有明确今年夏季主攻的方向。有观点分析，基辅是担心俄军从北线开辟战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防御线和布置重火力带以及雷区等。对于俄军今年的战役目标的解读，除了应对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的攻略，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另一座设防的堡垒城镇，即顿巴斯南线的要塞奥列霍夫市。总之，随着两军战线在交错突出部建立之后，公开的数据，两军接触线目前已经扩展至1600余公里，但是这些战线的某些区段兵员奇缺，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也得不到轮换，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部队的战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3号到6号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可持续未来的道路。预计有超过1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其中美国是近年来首次派代表团出席。而中东战争导致的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了此次论坛关注的重点议题。
3: 作为俄罗斯版本的达沃斯呢，在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规模和最具传统的国际经济论坛。在历史上呢，总共是有超过40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呢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处在俄罗斯西部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处在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的2大支柱。
4: 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聚焦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围绕全球经济、俄罗斯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以及社会创业与文化软实力等4个关键领域展开。预计将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参与人数约2万人。其中，美国官方代表团是时隔数年后首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5: Отмечу, что на форуме буд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г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как меня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участие где-то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з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ми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даже 130 стран, я боюсь. Это сейчас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ой будет итог.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сно, что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4: 克贡还表示，普京将在5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乌兹别克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以及沙特能源部长将共同出席今年的全体会议。普京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各国元首及政要举行会晤。凤凰卫视尹丽、基马、卢瑶、热尼亚、圣彼得堡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表示，这尽管两国的关系可能是面临常年的挑战，但仍需要持续的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6: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做出引发争议的人事安排。白宫在二号宣布，由现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兼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日前宣布辞职的加巴德。
1: 不过，由于说普尔特缺乏了情报或是国安领域的经验，这引发了民主党还有部分的共和党人士的质疑，担忧情报体系进一步的政治化。
7: 华府权力核心再次出现人事大洗牌，负责监管美国住房金融市场的官员，如今却将掌管全美18个情报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透过社群媒体宣布，将指派现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跨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掌这个统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18个核心谍报体系宝座。这个极为不寻常的人事任命，也立即引起外界不小讨论。普尔特在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同时仍将保留原职，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兼任联邦房地产巨头房地美与房利美的董事会主席。现任38岁的普尔特是美国知名房产富豪家族企业第三代继承人，此前常年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与社群慈善活动。他在2025年3月被特朗普提拔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但这位含着金汤匙的商人过去没有任何军事背景，更不具备情报界或国防体系任何实战资历。事实上，对比前述提及的专业技能，恐怕他身上具备一种特朗普当今最看重的特质——忠诚度。外媒报道指出，打从执掌联邦住房金融署以来，普尔特将该机构变成清算政敌的扩音器，大举利用内部数据与法规，配合司法部全面清查与起诉多位常年与特朗普敌对的民主党重量级政客，如联邦参议员西夫。另外，他更曾跨界向联邦法院提交报告，促成特朗普一度要开除持反对意见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分析认为，普尔特接掌情报体系后，美国情报机构与白宫之间的关系是否进一步朝政治化方向发展，将成为华府未来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0: 路透社在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长期存在分歧，中情局已经停止协助其部分情报评估工作，其中就包括了涉及伊朗战事的评估。消息人士称，中情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内讧已经持续一年多，双方主要分歧围绕去年四月由时任情报总监加巴德设立的特别小组。中情局指控特别小组绕过传统情报共享与解密规程，行事鲁莽，而情报总监办公室则认为中情局长期阻挠小组获取情报。报道称，双方的紧张关系在上个月公开化。知情人士透露，监督部门已经就中情局涉嫌阻挠特别小组获取新冠疫情相关情报的指控展开调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号签署新的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就部分的前沿模型发布前30天向美国政府开放测试。
0: 而这一审查期较此前被推迟签署版当中的最长90天的要求明显缩短。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签署一项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行政命令，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自愿参与基础上，在部分所谓前沿模型正式公开发布前30天向美国政府开放测试和评估。根据行政命令，美国政府将建立一套基准测试机制，评估模型是否具备所谓先进网络能力，并判断其是否属于受监管范围。同时，白宫还将设立网络安全信息共享中心，协调政府部门与科技企业合作，应对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发现的软件漏洞和网络安全风险。不过，行政命令同时强调，相关安排不得被视为建立强制性许可、预审和审批制度，也不得成为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发布或分发的强制门槛。 特朗普此次低调签署这项行政命令，数周前他曾临时推迟原定举行的签署仪式，并公开表示自己不喜欢其中某些部分。据多家媒体报道，最初版本要求企业在模型发布前最长提前90天向政府开放审查。特朗普认为相关要求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优势，因此要求将审查期缩短至30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本周在白宫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会面时亲自推动这一调整。行政命令出台之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讨论持续升温。此前 Anthropic 推出克劳德神话模型因具备强大的漏洞发现和网络攻击能力，引发美国政府高度关注。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曾警告，这类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可能对金融系统构成冲击，并呼吁银行业将其纳入网络安全体系。不过部分批评人士认为，由于行政命令主要依赖企业自愿配合，缺乏强制约束力，因此难以真正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形成有效监管。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1: 联合国大会在2号是选举孟加拉国的外长拉赫曼为第81届的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之后就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的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也承受巨大的压力，联合国的财政困难等等。他将会与会员国一道，要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且将会从6方面要推进联合国工作，包括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人权、人工智能等新兴的技术治理、联合国改革。那拉赫曼就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就任第81届的联大主席，会接替第80届的联大主席贝尔伯克，任期长达1年。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湖北建赴南海开展实战化训练，稍后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五月下旬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展开了为期数天的实战化海上训练。在训练中，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遭遇突发敌情，雷达报告发现不明空中目标，湖北舰随即进入战斗状态，引导副炮依令开火，成功击落目标。随后训练随机嵌入舰载机中弹起火，人员受伤等复合特勤，损管队员迅速出动扑灭火灾，并高效开展伤员救援及医疗后送。此次海上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演练了舰载机起降、海上防空、舰艇损管等多个核心科目，有效检验湖北舰的作战能效，锤炼了全舰官兵的应急处置与技战术水平，为深化海军立体作战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1: 而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斯塔纳轻轨开通两周，乘客已经是破了百万人次，也切实改善当地的民生。
0: 承建方中铁亚欧表示，项目更加实现了中国标准和技术出海，授人以渔的同时，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交通基建能力。
2: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多年来只有公交车一个选择。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寒冷的首都，阿斯塔纳冬天最低气温可达-51摄氏度，极寒天气让出行变得更加困难。直到它的到来，阿斯塔纳轻轨17全长约22.4公里，设有18个车站，连接南北核心功能区和居民点。自5月16号开通后仅2周，累计运送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达6.5万至7.5万人次，远超原定目标的2.5万。
3: Это хороший,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в мир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Да каждый день использую.
4: Впечатления шикарные. Сам вагоны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е, внутри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сиденья кожаные, потому что ЛРТ, когда ездит от станции до станции и преодолевает такие расстояния в течение 5, может 10 минут,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автобус может занимать и полчаса времени.
5: 在周末的午后时分，轻轨的车厢几乎满员，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车头位置了。因为轻轨采用的是国际最高等级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不需要人手操作驾驶，也看不到传统的仪表盘装置，所以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2: 项目牵头单位中铁亚欧董事长周海威介绍，为了适应当地的极寒与风沙天气，建设还在技术上进行了不少升级突破。轨道采用中国高铁的无缝钢轨技术，避免风沙碎石进入轨道缝隙造成危险。周海威形容轻轨是一项民生工程，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6: 公交汽车-30度，然后老百姓都在外边等公交啊，你待个10分8分的人都冻透了。所以呢，老百姓其实翘首企盼的希望呢，有呢这个新的轨道交通，它通过这条轻轨，现在已经带动了整个沿线的房地产。现在那个轻轨沿线旁边的地产已经翻了一番了价格。
2: 阿斯塔纳轻轨不仅是哈萨克斯坦首条城市轻轨，还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标准、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周海威认为，比起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包括协助业主哈萨克斯坦城市交通系统公司培训本地职员。
6: 因为这个项目的10年的运营呢，交给我们和这个天轨道集团了。现在呢，这个他们呢已经派了500名这个学员职工到天津轨道集团去培训，啊，已经培训了1年了，啊，现在这500人得回来，已经开始上岗了。所以呢，这个呢，是应该说呢，是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这规范，第一次完整的向一个国家输入。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将呢个摺纸艺术喺香港度发扬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e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美股在周二继续走高，标普五百指数是连续九天上涨，也追平了自1995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邀请我们的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发回总结。
1: 周二收盘时，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涨，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担忧情绪升温带动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96。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近1.7%，收于每桶$93.76。那么政策面方面，特朗普则是将进口农业设备关税从25%下调至15%，同时特朗普还签署了 AI 网络安全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企业在自愿基础上，在部分前沿模型发布前30天向美国政府开放测试。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但是涨幅均不超过0.5%。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材料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医疗板块则是领跌。投资者也是继续消化多项 AI 相关消息。那么前一天 Anthropic 已经提交了 IPO 申请，周二的时候 SpaceX 据报道则是在考虑在下周的 IPO 当中寻求约1.75万亿美元的估值。高盛首席执行官所罗门则是表示，现在市场毫无疑问正处于一个贪婪情绪超过恐惧情绪的阶段。另外，周二特朗普任命目前负责监管联邦住房金融局的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另外，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占比在2025年底升至27%，超过了美国国债的22%。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则是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在4月份意外升温，职缺数升至760万个，高于市场预期，并且创下了自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则是计划

0: 开永续期货，交易所股集体承压。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219，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16美元附近，而铜期货则是收于每磅6.6美元上方，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铜也是电气化啊、数据中心、电网以及新能源设备中的关键金属。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欧盟移民政策迎来近年最大规模调整，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成员国代表二号就新版的遣返法规达成临时协议，计划提高非法移民遣返效率，并且允许成员国和第三国合作建立境外遣返中心。
2: 根据协议，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非法居留人员和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管理。目前，欧盟境内仅有约28%的被拒绝庇护申请者最终返回原籍国，其余大部分仍留在欧洲。欧洲议会遣返法规报告员表示，当前遣返机制效率偏低，不仅削弱公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信任，也影响真正需要保护的难民获得支持。
3: The situation is deeply concerning. It undermines public confidence in our common migration policies, and it h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It leaves genuine refugees, people who truly need protection, out in the cold, as well as those who migrate for other reasons through legal pathways. And that is why that this reform was necessary, and Europe needs to deliver, also to its citizens.
2: 根据新规，成员国未来还可与欧盟以外国家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所谓遣返中心或返回枢纽。自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移民问题持续影响欧洲政治生态。随着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在多个成员国影响力不断上升，欧盟移民政策也呈现持续收紧趋势。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而面对英国的媒体提问，关于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前英国驻美大使曼德尔森事件的看法，对此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在二号表示，曼德尔森不应该成为驻美大使。
5: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了1500多页的内部文件，披露了更多任命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的过程细节。由于曼德尔森被曝曾与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长期保持社交联系，一些外交与安全顾问曾提醒政府，曼德尔森的背景可能对英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风险，但工党依然继续推进任命。现在英国政坛将目光集中在首相斯塔默是否提前知情，以及工党政府是否刻意淡化风险评估，反对党则借此持续向工党施压。
6: Peter Mandelson should never have been appointed 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look, of course, there's been a lot of transparency now about messages being released. That's always an unedifying process, but right to be transparent. But we mustn't forget two things. First is that in the end,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about Epstein's abuse of young women and girls, and sometimes the conversation gets a long way away from that. And secondly,I think the whole government is getting on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at affect our country.
5: 自从工党上台执政之后，因为不断调整的福利政策和增加更多税收，已经引得不少英国民众的不满。而曼德尔森事件的曝光，无疑让民众更排斥工党政府。根据二号最新的民调显示，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只有18%，再加上英国的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为了挽回英国选民的信任。工党政府试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扩大经贸投资往来，缓解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情况。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英国警方因为一起谋杀案的执法视频曝光，面临全国舆论的谴责。一名17岁的白人少年遭到一名锡克教的凶手刺伤，但因为警方听信凶手的谎言，迟迟没有向遭刺伤的少年急救，导致其死亡。
4: 而首相斯塔默表示，执法的视频令人不安，支持警方行为独立办公室展开调查。
7: I have seen the body cam footage. It's harrowing. And I have to say, as a father of a 17-year-old boy, I felt sick watching it. It is absolutely right that the IOPC are looking at this.There are clearly serious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not least, how accusations of racism informed the decision-making in this case.
4: 事发在去年的12月份，从警方的视频可以看到，遭到刺伤的诺瓦克多次的向 警方的求助，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理会，甚至遭到警方戴上了手铐。而凶手呢，也就是狄继沃，在一号因为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在事发时向警方撒谎，诬称说是诺瓦克袭击自己。而警方的执法视频曝光之后，引来哗然。有极右翼的人士声称，英国警方将白人视作二等公民，煽动不满。伦敦有示威者爆发抗议，引发了暴力冲突。而英国的内政大臣马哈茂德也敦促民众不要任由这起谋杀案演变成为社区之间的对立，并谴责那一些试图从悲剧中谋取个人政治利益的人。
1: 马来西亚日前以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为由，宣布暂停从泰国进口五个品种的虾产品。
4: 而泰国总理阿努廷二号就要求加快与马方磋商，妥善解决问题，以减轻对泰国养虾业的冲击。
8: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恰达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已责成商务部和农业与合作社部立即与马来西亚展开谈判。
9: ได้เน้นย้ำว่าต้องเร่ง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ในทันทีเพราะกระทบโดยตรงต่อผู้ส่งออกเกษตรกรผู้เลี้ยงกุ้งและชาวประมงค่ะ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พื้นที่ภาคใต้ที่มีผู้เลี้ยงกุ้งจำนวนมากถ้าเกิดว่าปล่อยให้มันยืดเยื้อต่อไปจะกระทบต่อราคากุ้งและราคาหน้าฟาร์มนะคะรวมถึงจะมีผลต่อชีวิต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เกษตรกรรายย่อยเป็นอย่างมากค่ะ
8: 发言人表示当前最紧要的是寻求解决方案避免影响双边贸易关系同时政府还将实施配套应对措施减轻对市场行业和民众影响
9: ท่านก็ยังได้สั่งการให้เตรียมมาตร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อาจจะเกิดขึ้นทั้ง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ไม่ให้ราคากุ้งหน้าฟาร์มตกต่ำการดูแลผลผลิตที่อาจเข้าสู่ตลาด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มากขึ้นและการเร่งเปิดตลาดสำรองเพื่อระบายสินค้าไปยังตลาดอื่นทดแทนค่ะโดยสิ่งที่ท่านย้ำสุดท้ายอีกครั้งหนึ่งนะคะว่าจะต้องไม่ปล่อยให้ปัญหา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ภาระของเกษตรกรฝ่ายเดียว
8: 目前马来西亚方面要求泰方提交完整官方答复而在收到答复并完成评估前禁令将持续生效公开信息显示泰国在2023年和2025年分两个阶段收紧马来西亚海鲈鱼进口规定并加强抽检和边境查验马方一直认为这些措施影响其海鲈鱼出口统计显示泰国每年向马来西亚出口6000至8000吨虾约占出口虾总量的5%目前泰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马方禁令具有明显的贸易政策意味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据日本方面二号的消息日本防卫省方面表示正在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据报道，防卫省已经在本年度预算当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加到紧急事态下的200张。院方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人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防卫省据报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在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
4: 而今年的第6号台风强威袭击日本首都圈的交通3号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预计有超过800个航班会停飞，而东京附近多条的常规铁路也停运。台风强威来势汹汹，在冲绳造成至少16人受伤，也刮倒了一棵百年榕树。而鹿儿岛县超过了3万户的家庭都遭遇停电，而将近13万户被迫紧急撤离。日本气象厅就指出，强威是这7年来首度在6月直扑本州的台风。而日本航空公司也宣布，3号将会停飞超过300个航班，也预计将会影响将近有4万名的旅客。而全日空公司也决定取消超过280个航班，预计影响4万多人。铁路方面来看，东京都市圈的部分常规的路线暂停运营，而东海道新干线暂时没有停运的计划，但可能会因天气的情况而停运。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娱乐快递。

0: 活动与学生交流。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将会与同公司的女歌手合作推出新歌。
1: 是啊，但系六月尾啦，你当系咯，咁样有咁啊有新嘅合作嘅伙伴啊，今次咁呢个合作伙伴咧，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惊喜嘅，好少嘅啫，少少咁啊，都系我公司一啲歌手啦，咁样咁就其实嗰合作程度又都系少少嘅啫，咁样咯，咁啊所以就大家只歌开心歌咁样咯，系。
0: 香港女团 Lollipop 其中四位成员吴倩怡、刘启婷、黄敏乔和郑芷淇一起出席活动。当中黄敏乔与郑芷淇最近已签约新公司，不知他们又觉得怎样呢？
2: 好兴奋又好紧张嘅感觉咯，
3: 冇得咁样比较咯，我觉得。
2: 系啊系啊。
3: 始终即系even 系之前啦，同埋而家嘅公司，大家都系一齐进步紧嘅，一齐向住同一个方向去進發緊嘅感覺咯，
4: 同埋嚟緊我哋八個都有一個團 job 一齊做嘅，係啦，但係唔係公開嘅活動嚟嘅。
5: 係，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你一天好心情，
7: 一整天都順心，再會。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锁定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林秀琴。当前中东局势正在剧烈的升级当中，我们先来看到伊朗方面表示，在3号凌晨他们打击了科威特、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3号凌晨发布的声明，指伊朗这一次动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空军基地。像是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接连遭遇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两国的防空警报持续在响起，而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军方在3号凌晨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指科威特的防空部队目前正在拦截这些来袭的敌对导弹，包括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了爆炸声，那么就是防空系统正在拦截袭击的结果。在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同步在拉响警报。有阿拉伯国家媒体在报道，由于空袭，巴林和科威特以及阿联酋的机场目前是暂停运营当中。另外，美东时间的2号晚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美军在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所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并且对伊朗的葛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在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了多枚的弹道导弹，但所有的导弹都没有命中目标。其中有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就遭到了解体。而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也被美国和巴林的防空部队给成功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在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过来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在通行的一些民用船只，包括海员。美军还对位于葛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自卫性的空袭。中央司令部也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还有无人机在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包括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这样一个说法，称伊朗方面对于美军所有的攻击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0: 您好，秀琴。
1: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英双方还是在各说各话。伊朗说呢是袭击了美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否认的，并表示伊朗所有的行动都是以失败告终。你在美国方面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情况，以及你研判呢美军下一步的动作会倾向于继续报复性的还击重启战争，还是会选择暂缓局势呢？
0: 好的，秀琴，美伊冲突现在是再度升温当中。伊朗日前宣称成功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强调所有的来袭飞弹和无人机都遭到拦截或是没有命中到目标，并且称伊朗近期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是全部失败。不过军事报复与外交谈判其实正在同步进行中。路透社指出，伊朗目前正在研究美方提出的新和平方案，而特朗普本人则是宣称双方谈判持续进行。然而伊朗媒体也同时透露德黑兰已经暂停部分间接谈判，凸显双方现在互信依然薄弱。而外界关注这样的袭击是否意味停火破裂，其实从目前情势来看，答案更接近停火遭到严重侵蚀但尚未完全崩溃。路透社形容美伊四月份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确实陷入了僵局，和平谈判几乎停滞。但是综合主流媒体的分析，美军下一步其实还是倾向有限的报复，避免全面开战。华府仍然保留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的选项，不过华府更希望借由军事的压力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除非伊朗攻击造成美军的重大伤亡，否则华府现在仍以控制冲突规模、维持谈判空间为他们的主要目标。秀琴，
1: 所以目前美方就指呢，谈判和军事打击同步在进行当中。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现场的第一手观察。所以当前中东局势正在急转直下，伊朗袭击了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将会如何影响目前的海外局势？来为您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教授，为大家进一步来点评做观察。田先你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美军多次是以自卫性打击的名义在袭击伊朗，伊朗这一次直接对美军的一些中东基地发动了连环的袭击。就您的观察呢，美伊是否会从这一次的小摩擦会逐步扩大成为更多的战争范围呢？
2: 我个人观察呢，总体呢应该还是不会。怎么讲呢？其实现在呢，就是美国呢，从4月8号呢和伊朗实现停火以后，美国呢其实是不断的延长停火期限。那么从这个举动就可以看出呢，其实美国呢是没有意愿和足够的能力啊，再对伊朗发动，在此之前的那个大规模军事行动。所以说呢，美国的尤其特朗普呢，现在呢，一个是国内呢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呢这个选情呢遭遇这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更愿意呢和伊朗呢达成协议。而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呢，一个是美国和伊朗呢之间的谈判的条件呢相差过于悬殊啊，导致的谈判呢始终呢没有获得进展。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的不断的干扰，就使得呢美伊这个停火和谈判呢不断的受到影响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的，就是特朗普呢向跟内塔尼亚胡通话，而且对特朗普呢采取了非常愤怒的这个政策那个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并不想呢和伊朗呢全面开战。那么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啊，继续打下去伊朗呢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啊，他也需要呢腾出时间进行经济重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双方现在的这个相互的军事打击，它更多的是以打促谈啊，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伊朗发动打击是促使伊朗尽快的回到谈判桌前，而且是最好呢是按照美国的条件呢和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对美国相关目标的这个袭击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啊，另外呢他也是呢是一种呢心理战的成分啊，就是说伊朗也有能力对美国构成伤害，所以美国的条件呢也要尽可能的要考虑伊朗的利益。
1: 我们来关注呢这次爆发这一次小摩擦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伊朗将会在三座城市准备要为哈梅内伊举办一个盛大的葬礼。您对于伊朗在葬礼要即将举行的前夕，对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在发动袭击，你有怎样一个观察呢？
2: 我觉得呢伊朗呢现在

0: 那公开公布消息呢，要给这个已经过世的伊朗最高领袖办葬礼。这个本身呢，就表明伊朗呢是认为现在的安全局势，或者说中美这个战争，就是美伊战争，它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局势平缓就是说伊朗呢可以的搞这个大规模的集会众多高官可以聚集到一起，仍然能保持安全。至少呢，伊朗是会做出这样一个评估呢，才会在这种战时状态下呢，给这个最高领袖呢办这个葬礼。那么这个事情呢，和现在伊朗呢对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对攻，看上去呢是相互矛盾的啊。实际上双方都很清楚啊，至少是伊朗认为，就是说他们之前这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军事对峙，并不会升级为全面冲突啊，由此也不会出现呢趁着伊朗。给这个最高领导人办葬礼的契机呢，美国和以色列呢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斩首行动啊，至少是伊朗是这么来解读的。那么我们从作为一个旁观者啊，就从这个事态也可以感觉出，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军事对抗，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有限的对抗。
1: 所以，持续关注的是呢，美伊双方这种以打促谈是否会成为新常态？我们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和观察。我们再关注呢，在谈判方面，有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指，现在双方的信息交换的时机已经在暂停。不过，与此同时，美方的消息人士更在透露，特朗普希望伊朗能够将有关核问题的让步细化落实，要纳入到初步的协议范围。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的知情人士的消息，在报道指，尽管现在美方声称美伊之间接触正在快速的推进，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已经停滞了数天，但是从伊朗方面发出来最后一则的信息和黎巴嫩的局势是有关的。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广播公司援引的美国官员包括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认为伊朗仅在口头承诺核问题让步的力度是不够的，虽然他要求德黑兰要具体说明一些细节，并且落实为一种书面形式。而消息人士更指，伊朗的谈判代表先前曾经有口头做过保证，伊朗政权最终会同意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某些条款，但特朗普在上周五在战情室的会议上认定，这些承诺还不够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又再次强调，美英双方的沟通从来没有中断，并且敦促伊朗方面要尽快的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方所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的让步情况之下，能够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间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2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当前的美伊和谈进展可谓是一波三折，打击报复是马上在展开，所以这次袭击是否会彻底打翻原本就相当脆弱的停火协议？美国方面的更多观察，立刻请出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怀珍，你好。
3: 你好，秀琴。
1: 我们刚才报道看到了，现在美英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是已经暂停，但是目前的报复行动还在起。目前美伊和谈方面到底进展的实况是如何啊？
3: 是的，秀琴，美伊关系是的确再度陷入了所谓边打边谈的危险局面。刚刚也提到了伊朗宣称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否认。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原本就进展缓慢的美伊和平谈判近期再度传出受挫。多家外国媒体报道，伊朗已经暂停透过阿曼等第三方进行的部分信息交换与间接的接触。路透社分析指出，目前谈判最大障碍还是集中在伊朗浓缩铀的计划、制裁解除的时间表以及区域安全的安排。与此同时，美军也持续对伊朗的无人机设施、飞弹的阵地以及海上军事目标进行有限打击，而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组织也有不断发动报复的行动。那综合路透社、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分析，目前呢是更接近停火遭到侵蚀，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的状态。双方虽然持续交火，但没有放弃外交选项，而华府现阶段策略还是以有限反击并且结合外交施压为主。那除非美军遭到重大的伤亡，否则短期之内全面开战的可能性仍然相对的有限。秀琴，
1: 好，非常谢谢怀真在美国现场带来的最新观察。所以当前呢，美伊和谈进展不明，双方交火却不断在呈现当中。这一次伊朗袭击的多个美军中东基地，就释放出怎样一种信号呢？继续为您请出田文宁教授为大家来点评做观察。田教授，你怎么看目前美军对于伊朗这次的打击行动，都说是失败的，但是巴林和伊拉克等多地还在响起防空警报，你怎么观察这次袭击过后，认为美伊双方还能够继续谈判下去吗？
0: 其实总体看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就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啊，这个以打促谈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呢，从我个人的分析呢，我认为双方呢还该打还会打，但是该谈还会谈，而且这个打呢是为了双方的谈判啊做铺垫啊，制造这个有利于自己的这个筹码。原因很简单啊，就是因为呢美国呢对伊朗的打击呢，其实已经打过持续40多天的战争。而这个战争的结果证明，美国没有能力呢，削弱伊朗政权，或者说呢，消除伊朗的导弹威胁，而伊朗呢，也没有能力呢，完全的打垮美国。所以说呢，正是因为双方在战场上经过较量，知道呢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所以才会进入到一个谈判阶段。而进入谈判阶段之后呢，现在的最大问题，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是由于呢双方的立场比较悬殊，导致谈判进程呢是一波三折，始终呢没有取得进展。那么在谈判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双方呢又试图呢通过对对方呢施加军事压力啊，乃至呢制造这个军事冲突，然后呢使得对方呢是按照自己的谈判意愿呢达成协议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看上去特别矛盾，但实际上呢是对立统一的一个两面，就是打和谈呢是相互结合的。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该打还是会打，该谈也是还是会继续谈下去，就是目前美伊局势的一个最新现况。非常谢谢田教授的点评和观察。以上就是目前美伊局势的最新战况的突发事件直播。美伊军事冲突是否会持续扩大，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下节回来关注其他焦点。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继续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卡申在二号撰文就指，随着俄乌战事在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兵员短缺问题也在日益严重。目前乌克兰的动员储备人数约为80万人，可以维持大约6个月到1年左右的时间。而根据西方智库的估计认为，目前在俄乌两军的接触线，俄军大约有75万员兵力，而乌军兵力大约是60万员兵力。

0: 到这些残垣断壁，这些车辆。当然了，目前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前线的博弈呢，主要是集中在克拉斯内利曼、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两军，也是保持着激战的态势。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质的主力，在夏季战役第一阶段期间，主要将实施对堡垒带突击兵力的阵位摆好，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和小股渗透等。目前俄乌两军在这一个长150公里、纵深宽180公里的战场内，有不少于20万兵力的集结。有一个版本，由于乌方无人机的火力，为了发起有效的进攻，俄军施建制进攻行动，这需要一条宽约20公里、纵深约30公里的进攻的行军通道。如果俄军配置好反无人机的能力，那么保护这一区域，减少受到乌军无人机的攻击效果将有明显的提升。反之，乌军的反击也面临着同等的条件。本台记者观察，关键是乌克兰方面至今都没有明确今年夏季主攻的方向。有观点分析，基辅是担心俄军从北线开辟战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防御线和布置重火力带以及雷区等。今年初，俄军北极群从各个方向向苏梅推进，已推进了25至30公里的缓冲带。日前，俄军在东北方向又建立了一个突出部，距离苏梅仅7公里。这对火力非常重要。考虑到目前俄军普及的战术型的 FPV 最大的航程为30公里，但是已经对苏梅市内的乌军目标构成了极大的威慑。6月2号，根据开源信息，乌军已从扎波罗热和库皮扬斯克方向机动回了2个旅支援苏梅。对于俄军今年的战役目标的解读，除了应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的攻略，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另一座设防的堡垒城镇，即顿巴斯南线的要塞奥列霍夫市。总之，随着两军战线在交错突出部建立之后，公开的数据，两军接触线目前已经扩展至1600余公里。但是这些战线的某些区段兵员奇缺，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也得不到轮换，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部队的战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加州与墨西哥警方在日前是联合破获了一条用于运送毒品、枪支等非法物品的地道，这个地道深度和规模为近来的最大。
2: 墨西哥警方日前在位于靠近加州边境的蒂华纳一处民宅内，发现一条藏于地下6米深的巨型地下通道，地道长264米。这一地道配有照明通风系统，甚至还有轨道系统用于运输毒品。调查人员指出，这条用木材支撑加固地道是近年来发现规模较大的跨境通道之一。官员相信其建造的目的是连接美墨边境。执法人员还在涉事民宅内查获了弹药、手机、银行卡、冰毒等物品。墨西哥当局表示，根据突袭行动取得的证据显示，这处民宅可能被犯罪组织拿来当作后勤的据点，用于储存及运送毒品、武器及爆裂物等。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证实，探员已参与一项针对地下通道的调查行动。地道位于奥泰梅萨附近，是蒂华纳与圣迭戈间重要的边境通道区域。多年来，跨境地下通道一直是跨国犯罪集团常用的走私方式之一。目前官方未公布这一通道

0: 在美国境内的出口位置、通道究竟运作多久，以及是否有犯罪集团与其有直接的关联等。
1: Law enforcement maintained persistent surveillance as they tried to move drugs in boxes, in bags, and in large freezers for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our communities.
0: 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南非警方最新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三月份，全国一共发生了5181起的谋杀案，平均在每一天有接近60人遇害。尽管谋杀、强奸、劫车这些暴力犯罪有同比下降，但部分地区依旧面临严峻的治安挑战。
3: 全国谋杀案同比下降 9.5%， 强奸案下降 8.5%， 劫车案件更大幅下降 20.4%。 不过商业犯罪则增长 4%。 从地区来看，豪登省仍是全国犯罪最严重的省份，西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紧随其后。
4: We have crime because our family unit is disintegrating. It is a product of the migrant labor system in our country and which remains. Fathers leave homes to get jobs. Mothers work and leave kids alone very often. We have single-headed households in our communities. It is tough.
3: 景区统计显示，开普敦中心区是全国严重犯罪案件最多的辖区。而在谋杀案方面，东开普省夸扎凯勒警区位居全国首位。警方表示，争吵、误会及路怒症仍是导致谋杀的主要原因。此外，帮派暴力案件大多集中在西开普省。
4: There has to be a retraining of police. There needs to be investment into the police infrastructure, and it needs to be a very, very major move.On ending corruption in the police. Because if your police can be bought off, no matter how nice you are and so forth, it means criminals can get away with things.
3: 虽然多项暴力犯罪指标出现下降，显示警方在逮缉犯罪取得一定成效，但每天近60起谋杀案的数字依然令人担忧。与此同时，酒驾案件同比激增近30%，反映出南非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仍面临不小挑战。黄世萨义德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2: 阿尔巴尼亚继续在举行示威活动，连续第三天抗议当局批准要在海岸保护区新建豪华度假村项目。您看到大批示威者在当天聚在了首都蒂纳，不断高举的标语和横幅，而这些示威人士表示，在海岸保护区包括无人岛上新建这些豪华度假村的项目没有经过咨询，缺乏透明度，同时工程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会影响到候鸟的迁移。根据报道，度假村项目是位于亚德里亚海的沿岸，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可能有关。而阿尔巴尼亚的反腐败相关机构目前也记录到了项目正在展开调查。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5: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准备融资800亿美元来开拓 AI 的建设，而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提交了上市的申请。有分析认为 AI 推高了基建和算力需求，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另外一方面，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达成了43份的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同时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直航的班机。日元是接近了160大关，日本财相表示必要时将会采取措施，而日本媒体也在关注中国的国债吸引力在持续的出现攀升。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目前在 AI 领域各个竞争是在不断的白热化的阶段当中，特别是已经延伸到了资本市场的上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在周一宣布计划进行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那么为其在人工智能竞赛当中的巨额资本支出筹集基金。同时呢， Alphabet 也表示这次募集的所得将用于数据中心的扩建，并且确保获得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所需要的算力。那其中呢，也有了解有100亿美元是来自曾经由巴菲特执掌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出资。那么也有消息指出，这次呢Alphabet 的融资有3部分组成，有300亿美元是通过了承销发行，还有强制性可转换的优先股方式筹集，有400亿美元是以市价发行，还有100亿美元呢则是由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私募的方式注入。那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格雷格尔阿贝尔呢，在去年底巴菲特退休之后正式接棒。根据监管文件啊，截止到今年3月底，伯克希尔哈萨维已经持有了总额166亿美元的 Alphabet 的股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人工智能的 AI 美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同样在6月1号有了最新的动作，它已经宣布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那么这个公司呢，在2026年内上市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出现了提升，这将为继6月美国的 SpaceX 之后 AI 领域的又一宗大型 IPO， 是值得市场在重点关注的。目前银行业已经告知了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谁能够率先上市，谁将能够定义这个新兴的行业，并且优先获得渴望投资 AI 新公司的庞大资金池。如果两家公司大约在同一时间向监管机构提交初步文件，那么任何一方都仍然有机会抢在对方之前进行上市。现在有问题就指出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速度之争为何这么的重要呢？现在有分析指出啊，拔得头筹是显而易见的优势啊，同样重要的是屈居次席面临重大的劣势。也就是说，即便市场再火，这个资金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投资者可能会从其他的股票当中抽离资金转投 SpaceX， 那么随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再次调仓来压住 OpenAI 和 Anthropic， 谁先上市谁就有可能会吞噬掉更多日益稀缺的资本。总的来说，谁能够抢得优先，谁有资本的青睐。那么现在也有分析说，认为先上市意味着第一个把 AI 账本摊开给了公开市场，第一个承受财务的压力测试，这就让很多的AI 大模型公司的 IPO 竞赛就变得更加具体了。也现在是变成谁先接受公开市场的审视，谁就会给前沿的 AI 公司拥有更多的定价权。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还是因为 IPO 的这个窗口打开了之后，钱并不是用之不竭的，所以资金池就只有这么多，谁先上市谁就会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叙事和话术的权利。那我们可以看到 AI 之间的这样的竞争是导致了整个 AI 股出现了全线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刚刚创下了历史的表现最好的双月涨幅之一。历史数据表明了标普500在大涨过后，接下来6个月往往会持续的走高。那是存储芯片的狂热呢正在日益的高涨，推动股市上演历史性的反弹，科技股在一路的狂飙，让人想起了网络泡沫鼎盛时期的景象。那么华尔街的预期和历史经验都表明，这波涨势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目前来看，美股在周一是全线向好的，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历史的高位，科技股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英伟达公布了和微软合作开发 AI 芯片，那么旨在将 AI 功能直接集成在用户电脑当中，也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商业化进一步落地的信心，所以带动了两家公司的股价明显出现了上扬。那我们就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宣布进军个人电脑的市场，华人勋也说了，从今年秋天开始，旗下全新的这个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率先用于像戴尔、联想和惠普等等 PC 品牌的电脑当中。那么这也是英伟达首批专为 AI 代理而设的一个 PC 的产品。现在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股票收涨了6.26%。那目前来看，这些 PC 瞄准了高端市场，被指试图是打破像苹果、英特尔 还有超微半导体以及高通在 PC 市场的这样一个垄断优势，推动电脑产品进入到 AI 时代，来维持英伟达在 AI 开发和应用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那目前来看呢，这一款的电脑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主要是将芯片和 PC 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助手。也有分析认为，英伟达进入到 AI 电脑的市场，对于整个苹果的 Mac 系统和 Mac 电脑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所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英伟达呢新一代人工智能个人电脑芯片的这样一个带动，可以看到美股四大指数同步的改写了收盘的一个新高的记录。那么台湾加权指数呢也受到了激励，出现大幅的走高，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45,915点，中场收在45,557点，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目前来看，科技股跟随美股上市支持大盘的上升，但获利了结的影响其实是影响了大盘，最后啊出现了一个好淡拉锯的情况，中场的涨幅有一个减半的情况，但是不影响台湾股市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上涨。那台湾和韩国股市在近期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台股的总市值日前超越了印度，成为了全球第五大的股票市场之后，还有晶片巨头持续飙升的推动，韩国股市也出现了超越印度股市的情况，成为了世界第六大的股市，仅次于台股。那么这些晶片巨头呢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了86%，达到了50,000亿美元。那印度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则是下降了4.8万亿美元的。那么受到这一系列的利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不只是三星、海力士，老牌的财阀 LG 旗下的这个全线出现飙升，所以导致了 LG 电子在今年它的市值已经飙升了，股价已经飙升累计300%。分析师指出了，市场重新定价的不是谁来构建 AI 服务，而是谁将搭建运行 AI 所需要的具体的实体基础。所以 LG 电子股价今年暴涨背后能看到，从一家传统企业蜕变为韩国市场最受瞩目 AI 相关目标之一。所以具体用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日本股市今天微跌0.3%，暂时脱离到了历史的最高位。那么投资者开始评估中东的局势，所以风险偏好出现了一定的拖累。那么韩国股市则是微升0.15%，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啊。科技股攀升带动大盘一度上升1.7%，回吐了卖盘，让大盘在中段大幅的倒跌超过3%，但资金继续流入芯片还有其他的科技股，所以有助于大盘是翻红做收的。我们再来看日本软银集团在最近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动作，它的这个市值6月1日跃居了日本国内的第一，原因就是他们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增长这个预期高涨。那么出资对象就是美国的 OpenAI 为核心，那么软银通过了像数据中心、半导体、机器人这三支箭拓展业务。那软银集团的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就说了，全力投入 AI 进行全面的出击，并不断的加大投资，核心就是开发OpenAI， 其全球用户接近10亿，远超竞争对手。他就认为说他会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计划在10月份之前继续向 OpenAI 一共计投资约10万亿日元。同时呢，孙正义还表示啊，科网泡沫经历了痛苦的破裂程序和历程，但事实证明了泡沫的爆破只是长期增长故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认为 AI 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和认知革命。那么其后呢，连续他也表示啊，说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时候汽车和电子股票暴跌，但其后连续多年上涨，持续了接近100年，所以对他来说市场调整将会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机会。那目前来看，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过去2个月上涨了接近69%，创下历史最佳的表现。那同时记忆晶片股呢更是受到了追捧，全球三大记忆也就是芯片生产商美光、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呢，在今年股价分别上涨累计240%、206%和190%。现在呢很多人就在关注啊 AI 泡沫之后再次引发的关注，就是很多友好的分析认为说，这一轮熔井是来自于结构性的改变，正在重塑长期以来因为周期性特质而被诟病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不过也有人看淡市场，则认为说市场只是因为最新的热门主题而亢奋，那很可能估值呢已经出现了过热的情况，因此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在未来的前景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资本市场在亚太区的一些表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大幅的攀升啊，并且重上26,000点大关，对于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呢是推动了大盘，并且在小幅的低开3点之后开始出现了上冲，并持续扩大涨幅，中场大幅的收升超过600点，贴近了日高，并且重新上到了26,000点关口的上方，这是超过2周以来的高位了。从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呢是升势的火车头，传媒报道将会推出 AI 助理的腾讯急涨超过10%，阿里也上升超过了6%，业绩是好过了预期的美团同样急涨超过了 了9%。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达到了2.52%。沪指早段是持续的走低，但很快探底就出现了回升，午后呢持续在高位的震荡，最终沪指是收在了4075点，上升17点，升幅达到了0.43%。深成指收在了15591点，上升250点，升幅是1.63%。那么刚刚在1月份上旬上市的这个智普已经宣布了，建议向中国相关的监管机构申请配发以及发行 A 股，并且准备申请到上海证券交易科创板上市。建议 A 股发行数量占扩大之后总股本的2%到8%之间，也就是发行909.88万股到3876.89万股新 A 股，集资是差不多150亿元的人民币。规模高于今年初的 H 股的48.96亿港元，有关建议呢必须是带股东的批准。那么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已经公布了一个审议结果，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杭州六小龙之一内地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符合这样的一个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且获得上市委员会通过，宇树科技准备发行不少于4044万 A 股，集资42亿元人民币。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也已经宣布将会和宇树科技进一步的进行合作，推出新一代的人形机械人，参考设计 H2 加，也被称之为是 ISAC GROOT GROOT 系统，那么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开放。不过呢，有美国相关的议员说，宇树科技和中国政府的军方有广泛的联系，美国议员准备提出一项法案，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使用宇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机器人。不过也有消息，我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和宇树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人形机器人呢，有消息说出来，它是身高是1.8米，重约68公斤的 H2 型的人形机器人，英伟达提供AI 计算平台和模拟系统支持，那么机械手臂则是由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机器人独角兽公司 Sharper 来制造。那么这个系统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开放，包括了美国 Stanford 大学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前4个月半导体和机器人行业的利润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电子专用材料的利润也激增了601.7%，那光纤制造增长了347.6%，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增长达到了128.6%。现在来看，整个月利润都是出现了一个井喷的情况。那现在很多投资人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就是说投资人想见企业的负责人却约不到，逐渐这个企业现在有多火爆。那么投资人如何来看待后续的市场是值得关注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呢？现在来看，主要源于 AI 产业高景气度延续了国产算力自主的可控进程的出现加速，因此相对来对于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 Slock 已经警告了，科技巨头资本的支出正在半导体、能源、劳动力三条战线同步的推高通胀。那么 PCE 呢已经来到了3.8%，这是2年的新高。生产力的红利呢已经远远是变成了远水难救近火的这样一情况。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快速降息的愿景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冲击。那今年加息的预期概率已经飙升来到了80%。那这一轮呢，美联储的官员也在警告 ，AI 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 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 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 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 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那么推升通胀呢，不光是 AI 的热潮，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还在持续的加剧的过程当中，这又会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怎样影响？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香港特区在接下来寻求更多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现在香港在寻求不断的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开启了他的中亚访问之行，他是率团首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解经济科创金融发展，同时也希望和哈萨克斯坦进行更多的合作。同时这一次呢，也率团可以看到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共同出海，把握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共同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注入到新的动能。根据了解，这次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取得了多项的成果，一共达成了43份的备忘合作协议的这个签署，同时呢也强调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那么双方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和数码基建合作，那么哈萨克斯坦将会来香港举办路演和吸引投资者以及专业服务的机构参与，包括了数码港科技园还有港深科技园在内的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呢，将会和阿斯塔纳的枢纽协议加强创科合作。那么李家超随后将会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他的中亚访问行程。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李家超率团呢有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代表团，有70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了像李泽楷、李家杰等等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业界的代表啊。那么同样还看到像大型的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的代表，像山东能源集团、内蒙古能源集团等等。根据了解呢，现在李家超希望是达成多份的协议，要把合作的大门持续的打开。他也表示了将会共同的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当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当中实现共赢。他也相信此行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合作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同时他还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进一步的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遇和机缘。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的合作很明显的凸显了地缘政治催化多边合作，那么香港和中亚将会缔造一个黄金组合。那么汇丰控股的行政总裁艾乔治在2024年上任之后，随即就大规模重组了集团的业务架构，那么香港就成为了他的发展重点之一。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艾乔治亲身带同汇丰管理层在香港和客户进行生意的洽谈，同样也为大中华区的主要客户包括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定制短片寻求合作，那么至今已经接触了400多个大客。目前来看汇控是将接下来的发展重心重点的描绘上了大中华的地区。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可以说再次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资本市场同时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震动。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和美债的收益率是持续的出现了飙升，周一的油价上涨创下了通胀的担忧，并且对于债券价格压力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 Tradeweb 的数据显示，10年期的美债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来到了4.475%，目前是在4.2428%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也有分析说这个局势升温会使许多分析师先前形容为对冲掉已清新的石油市场重回高度戒备的状态。那目前来看基准的布兰特原油期货5月份出现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之后，周一这个合约价上涨了4.2%，来到了每桶94.98美元。那受到了一系列压力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左右徘徊，而日元则是在159.7左右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现在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开始要着重的关注就是会不会出现黑天鹅事件的突袭。现在来看日本再次跌向到了红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已经表示当局会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于货币采取一个措施。此前几天发布的数据已经显示，日本当局在4月底到5月底期间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市场，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岸价收盘及其汇价是在6.7622，上升了28个基点，这已经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一个新高度。而人民币的离岸是在6.76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由于中东动荡化呢长期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利率都在急剧的上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国债投资吸引力是在不断的提高的。由于充裕的能源资源库存、低通胀还有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作为分散投资的配置对象，中国国债的存在感是正在提高的。那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呢4月下旬是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那么同时也有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在存在着物价和财政隐忧的日本还有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低，更适合投资。那么也有分析说，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投资组合分散得到重视，那么和其他国家动态的联动性较低、通胀压力较小的中国债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同时呢，中国政府的货 币政策较为明确，这也被是选为投资对象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了。那我们都说到了美伊的局势是在急转直下的，现在伊朗已经称啊是暂停了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很可能会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说以军必须要停止袭击黎巴嫩和加沙，那么同时呢表示啊要停止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且从黎巴嫩全面撤出，否则伊朗不会进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现在来看美伊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阿卜杜拉希在周一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攻击，那么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应该离开，避免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伊朗很可能会威胁要打击以色列了。那伊朗重开超过七成的导弹基地的隧道，这也是一个不太相对来说对于局势紧张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美国和以色列的猛攻的这个地下导弹的基地入口说是大幅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但是卫星图片已经显示了69处的入口当中有50处，也就是超过70%已经被伊朗以推土机等一般的工具重新打开。另外根据报道，美军过去3周秘密引导了约70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测的航道应该是临近阿曼附近的。那么美国 CNN 的消息指出了，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只是利用推土机和泥头车等简易设备就能够重新打通入口，反映了之前美军的轰炸策略是有非常强的局限性的。那同时呢，伊朗方面指出希望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不仅会停止和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

0: 方过去两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看到，一边伊朗已经宣布和美国停止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的表态却有些不太一样。他仍然表示说正在继续的谈判当中啊。他们在一号已经竭力的否认谈判已经停止这个说法。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谈判正在很快的速度推进当中。同时，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表示已经让此前派往黎巴嫩首都的部队出现了返回。同时呢，特朗普还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的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当中仍然掌握着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就在他社交媒体上释放了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言说，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经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然是在以快速的节奏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時間解鎖各方之見？與其群音中搜索，自海裡翻找，生化間探秘，不如由我羅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让顽童改写命运。放牛班足球队，星期四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

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现在国台办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北京的最新现场。
1: 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筹备情况。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五十八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论坛新闻中心将发布记者采访申请通知，欢迎各位媒体记者前往采访报道。好，第二题，来，卓曼。
3: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谢谢。
2: 从五月转到六月，两岸各领域交流活动持续热络，一次次的相聚，拉近两岸同胞彼此距离，一场场活动让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深入人心。五月二十二日，华灿高等学校产教融合交流活动在江西南昌举办，来自两岸及海外六十多家高校、行业机构一百余名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一堂，分享经验，共话发展。五月二十九日，第三届佛台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佛山举行，两岸近五百人参加。活动以体育交流为重点，除武术、龙舟、醒狮等传统民俗文化运动项目之外，还加入匹克球、慢垒、轮滑等深受青年喜爱的时尚体育项目，打造多维度、常态化佛台青年交流平台。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第二十一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博览会以打造城市周末微度假目的地为主轴，吸引五十五家台湾企业参展。六月二日，二零二六第三季翔台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厦门翔安区举办，两岸三百多名嘉宾通过闽南语歌曲交流等形式，传承弘扬闽南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在此呢，也要预告两项活动。六月十一日，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将在湖北随州举行，一百三十余名台湾文化界青年和基层代表将参加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共成千年文脉。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两乡竞美羊城跃涧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活动将在江苏苏州举办，两岸一百五十名青年共同开展电竞表演赛、基地探营、科技体验等交流活动。好，下一题，来，小平。
4: 谢谢法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段时间来大陆各地省超如火如荼的举办，特别是闽超推出了系列特色对台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请大家看一个三十秒的短片。大家看到了哈，这个夏天苏超的出圈梗、闽超的两岸情、粤超的啦啦队、川超的雄起吼、东北超的烟火气，在每一个周末点燃两岸球迷的热情和激情和热血。 那为了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闽超呢近日创新推出了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喊您来参赛，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邀您来观球，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三是请您来交流，各赛区主动对接台湾、港澳及海外侨胞球队，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好，下一题。来，
5: 感谢发言人。总台央视海峡两岸记者提问：十项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政策措施中，关于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引发关注，请问台胞参与微短剧创作的方式和途径有哪些？谢谢。
2: 微短剧呢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深受两岸青年喜爱，成为了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中央台办4月12日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九项包含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为推进两岸微短剧交流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目前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可以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目前呢，在福建已经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可以开展微短剧的创作。二是可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微短剧，两岸创作团队可以联合创制，在制片统筹、参演宣发、拍摄执行及画面设计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发展。三是可以参与短视频演出，台湾的演艺人员可以参与各种类型的微短剧设置。我们欢迎有梦想、爱打拼的台湾业界人士把握机遇，积极地参与微短剧创作，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好，下一题。来，
6: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

0: 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近越火。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1: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相约中原，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近日在河南举办，请介绍一下有关情况，谢谢。
0: 5月27日至6月2日，相约中原，遇见精彩。遇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在顺利举行。来自两岸及香港的40多名记者、台青自媒体人参加活动，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全方位、多角度采访报道河南在乡村振兴、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成发展，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深厚底蕴和蓬勃活力。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是国务院台办和中国记协共同举办，自2000年至今呢，已经举办24届。两岸记者联袂到大陆各地进行深度的采访报道，为促进两岸媒体交流、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欢迎更多的记者朋友有机会参与到这项品牌活动中来。好，下一题，来，薇薇。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其中包括汽车零组件以及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的税率不高于15%。台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的，有助于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民进党当局贵美书城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好，下一题，来，第三排，戴云。
3: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现在在北京国台办正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刚刚发言人朱凤莲就6月中旬海峡论坛在厦门举办的准备情况，以及近期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以及赖清德对于封禁小红书的最新表态进行了详细说明，也表明了陆方立场。而刚刚在记者会上呢，国台办也播放了关于敏超的视频，邀请台胞共襄盛举。而发言人也回答我们记者的有关提问。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伊朗袭击的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回应美军先前打击了伊朗目标。目标表示，民意谈判最快1到2天就能够达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跟进泰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泰国司法部长在3号表示，根据泰国国王瓜提拉隆功在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的条件，属于获得豁免的人员之一。他信即将被解除刑罚，无需再等待原定9月9日的假释期结束，而特赦令将会在3号生效，届时他信的法律地位就会被更新，同时电子监控手环也将会被移除。根据报道，这一项特赦令是为了纪念6月3号是泰国王后的诞辰日所颁布的。继续为大家跟进目前的中东局势，还在剧烈的升级当中。伊朗方面表示，3号凌晨打击了科威特、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3号凌晨发布了声明，伊朗动用了导弹还有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的第5舰队的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空军基地。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接连遭遇到了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两国防空警报持续在响起，而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实施了拦截。科威特军方在3号凌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说，科威特的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包括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了这些爆炸声，那么就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同时，在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同步拉响了警报。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指，由于空袭，在巴林、科威特还有阿联酋的机场，现在是属于了暂停运营的阶段。美东时间的2号晚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美军在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并且对伊朗的葛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了袭击，也向周边邻国在发射多枚的弹道导弹，但这些导弹都没有命中，其中有两枚射向的是科威特的导弹，未能够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就已经解体，而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就被美国和巴林的防空部队给成功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在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了3架由伊朗发射过来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还有海员。美军还对于位于葛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自卫性空袭。中央司令部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还有无人机在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包括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朗方面对于美军的所有攻击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强调，美伊双方的沟通从来没有中断，并且敦促伊朗要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所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的让步的情况之下，能够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

0: 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在美伊谈判方面，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美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上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美方的消息人士透露指，特朗普希望伊朗能够在有关核问题的让步上更加的细化落实，纳入到初步协议。这是伊朗华尔斯通讯社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在报道指，尽管美方声称美伊接触正在快速的推进，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上已经是停滞了数天。而伊朗方面发出的最后一则的信息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的。另一方面，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了美国官员，还有包括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认为伊朗仅是在口头上承诺核问题，这让步的力度不够，所以他要求德黑兰要具体说明细节，并且要落实为书面的形式。而消息人士就指，伊朗的谈判代表先前曾经有口头做过保证，伊朗政权最终会同意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某些条款，但特朗普在上周五在战情室的会议上认为，这些所谓的口头承诺还不够有力。目前，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在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包括船长，可以在全天二十四小时的任何一个时间段提交通行的申请。而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迪斯卡号五号在一号在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姆港遭到两枚飞行物的袭击，引发了连环爆炸。而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这一次袭击负责。霍姆斯海峡附近一艘被困的商船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的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美军的战机在二号晚间袭击了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的油轮的船员是弃船逃生。
2: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一天内共有二十四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此项管控措施推进的同时，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五号于一号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遭到两枚飞行物袭击，引发连环爆炸，所幸火势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地中海航运公司强调，萨里斯卡五号是一艘中立商业运输船只，与美国或以色列无关，却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无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船员弃船逃生。美国周恩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改道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推进了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在电话中直接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有外界评论就能够理解特朗普这样一个做法，并指特朗普更加不满的是内塔尼亚胡早前极力在游说要主张发动中东战争的这件事。
3: 在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表现出乐观情绪时，周一伊朗不满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严厉打击，让谈判陷入停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其他消息人士的说法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忧心这将连累美伊谈判破局，紧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便在电话当中称其疯了，对其破口大骂，爆了粗口。报道称，特朗普在电话中怒骂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特朗普称，以军若真的攻击黎巴嫩首都，以色列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说，现在所有人都讨厌你，因为这件事情所有人都讨厌以色列。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清楚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也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他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已经超出必要范围，正在不断升高冲突的局势。

0: CNN 的评论员、民主党战略顾问阿克塞尔罗德周一晚表示，理解特朗普这一做法，认为总统的分析没有错。在他看来，内塔尼亚胡已经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造成巨大的伤害。他还提到，特朗普真正愤怒的原因可能是早前《纽约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在说服总统相信发动这场中东战争是个好主意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才是真正让特朗普生气的地方。评论进一步表示，特朗普愤怒的原因在于内塔尼亚胡给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美国民众最为关心的是经济，而他却让情况变得更糟。凤凰卫视杨凤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而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外界关注的是双方能否推动停火机制取得进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呼吁通过谈判巩固停火成果，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指责伊朗试图在干扰谈判的进程。
2: 二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谈由美国新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尼德姆和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由各自驻美大使代表出席。会议开始前，双方代表在短暂的拍照环节中面对媒体，但并未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当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公开对华盛顿重启相关谈判表示支持，并将其视为缓和局势、推动流离失所民众重返家园的重要途径。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黎巴嫩全境巩固停火成果。他强调，对于黎巴嫩及黎巴嫩人民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始终是代价最小、最现实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批评伊朗正试图阻碍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合作，并尽可能拖延谈判进程。卢比奥同时强调，美国直接对接的是黎巴嫩合法政府，而非真主党。他表示，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在削弱和解除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黎巴嫩政府及其安全机构的能力。事实上，自美国介入斡旋以来，以黎双方已于4月14日、23日以及5月14日至15日期间在华盛顿举行多轮会谈。双方还曾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于4月23日宣布将停火期限延长3周。然而，停火协议落实情况始终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本轮会谈能否推动停火机制进一步落实，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好，下期回来跟进更多的国际焦点。泽连斯基称，俄军大规模袭击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丹麦新政府发布了施政纲领，称会坚守格陵兰岛的主权。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在日前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而朝中社在3号就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批评这一言论。 文章就指布伦森的言论再次暴露了韩国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前沿阵地的地位，也显示出美国将朝鲜半岛还有其周边地区视为是阵营对抗以及新冷战的主要战场。文章认为布伦森的言论不仅仅是个人的即兴发挥，还反映的是历届美国政府将盟友当作是遏制中国地缘政治工具的战略思维。文章当中表示，美国试图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反帝独立力量的集体威慑，必然会引起周边大国的安全担忧，并且促使各方要加强合作，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在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问题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会面临常年挑战，但依旧需要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6: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1: 那您看到，这是欧洲央行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黄金已经正式取代了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储备资产。报告指，截至到了2025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的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了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已经降低为22%，是首次被黄金给反超。如果按重量来计算的话，全球央行目前所持有的黄金超过了36000吨，已经相当接近于布林顿森林体系的鼎盛时期的38000吨，所以报告认为，储备资产结构的变化源自于地缘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去美元化浪潮，尤其是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美元储备，使得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再审视所持有的美元资产的潜在风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代表团继续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在出席商务交流活动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正在谋求经济加快发展，这正是与香港在深化交流合作互利的最好契机。哈萨克斯坦副总理朱曼哈林也表示，会继续减少行政方面的壁垒，改善监管环境，为前来发展的企业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
7: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及交流午宴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香港商贸代表团与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前以穆斯林问候语向宾客致意，他随后向现场推介香港在金融、税制、高等教育、创科等多方面优势，并表示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一员，期待与哈萨克斯坦合作互利。
8: I have noted that Kazakhstan has set an ambitious target, doubling the size of its economy by 2030 from its 2023 level and becoming one of the world's top 30 economies by 2050. That's the forward-looking spirit I'm talking about.For Hong Kong, it's an invitation to deepen our exchanges, to open new areas of opportunities and cooperation, advancing much further.
7: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也在致辞中表示，相信本次交流将为两地未来的实质性合作打下坚实的沟通与互信基础。
9: Today, representatives of business.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re gathered here. We continue systematic work to reduc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improve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nhance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procedures, and ensure more comfortable conditions for doing business.
7: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本次香港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关键领域，具备无可比拟的行业专长、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广泛的全球人脉及资本，而这些资源恰恰可以满足哈萨克斯坦企业的业务需求，相信双方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李家超随后与朱曼哈林共同见证香港、内地与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分别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双方将提升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资本的中介枢纽地位。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大范围的损害，但是银行业同样是难以幸免。不过中国的银行业状况依然稳健。
10: 法国外贸银行早前表示，随着伊朗战事恶化，全球经济前景更趋暗淡，亚太地区银行业可能面临更大的贷款损失。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的银行已披露会因而有数以亿美元计的损失，因而需要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贷款损失拨备。不过相比起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现在只是十分温和的拨备。根据路透社近期的估算，澳大利亚四大银行的贷款拨备较疫情时低了八成，区内不计算中国和日本的银行的拨备规模也低了七成。但外贸银行警告，亚洲银行的实质贷款损失未来有可能上升，规模要视乎中东战事持续多久，对经济的冲击有多大。同时油价升高、汇率贬值和债券收益率攀升等多重负面因素将导致二季度盈利恶化。在中国，商业银行一季度不良贷款余额达到3.67万亿元人民币，损失拨备7.46万亿元，两者都创出历史新高纪录。不过由于贷款增速同样较高，各类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保持整体平稳，同比持平在1.51%，拨备覆盖率同比下降近半成，有高达203.14%。更让人关注的是持续下跌的净息差，下探至1.4%，再创历史新低，并低于不良贷款率，两者形成倒挂。当中六大国有大行的净息差首次低于1.3%，反映出市场对商业银行赚的钱不够覆盖坏账损失的担忧有一定依据。同时，银行净利润同比下跌3.72%，跌幅较去年同期进一步扩大。不过，工商银行预计今年净利息收入将同比转正，净息差下降幅度也将较去年进一步收敛。同时，银行的资本缓冲也处于较高水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10.71%，一级资本充足率有12.05%，资本充足率有15%，三项指标都高于监管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的最新战况。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1: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接紙，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个钟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接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咧，覺得哇係，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接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接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二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还包括了2名小孩。泽连斯基也同时警告，俄军可能会在二号晚间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提醒民众要留意空袭警报。

0: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街道遍地瓦砾，建筑外墙焦黑。而在第聂伯，住宅楼屋顶坍塌，损毁严重，现场堆积着大量混凝土石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日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伤亡。乌方救援、警务、市政及急救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伤员救治工作。他形容这是一场对乌克兰的残酷袭击。
1: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0: Зеленський 同时呼吁欧洲各国及所有伙伴致力于确保乌克兰获得防空武器、关键情报等必要资源，并强调欧洲需要拥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任何威胁。他表示将通过外交磋商和会谈促成目标实现。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与此同时，正在爱沙尼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二日表示，乌方由衷希望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并再次推动谈判进程。他强调，来到基辅同乌克兰社会和士兵交流，对于了解乌克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卡申在二号撰文就指，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兵员短缺问题也在日益严峻。目前乌克兰的动员储备人数约为80万人，可以维持6个月到1年左右的时间。而根据西方智库的估计，目前在俄乌两军的接触线，俄军大约有75万兵力，乌军的兵力约为60万。
3: 看到这些残垣断壁，这些车辆，当然了，目前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前线的博弈呢，主要是集中在克拉斯内利曼、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两军也是保持着激战的态势。
4: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质的主力，在夏季战役第一阶段期间，主要将实施对堡垒带突击兵力的阵位摆好，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和小股渗透等。目前，俄乌两军在这一个长150公里、纵深宽180公里的战场内，有不少于20万兵力的集结。本台记者观察，关键是乌克兰方面至今都没有明确今年夏季主攻的方向。有观点分析，基辅是担心俄军从北线开辟战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防御线和布置重火力带以及雷区等。对于俄军今年的战役目标的解读，除了应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的攻略，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另一座设防的堡垒城镇，即顿巴斯南线的要塞奥列霍夫市。总之，随着两军战线在交错突出部建立之后，公开的数据，两军接触线目前已经扩展至1600余公里。但是这些战线的某些区段兵员奇缺，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也得不到轮换，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部队的战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3日至6日举行，今年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可持续未来的道路。预计会有超过13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其中美国是今年来首次会派出代表团出席。而中东战争所导致的全球能源稳定，预计会成为这次论坛的主要关注重点。
5: 作为俄罗斯版本的达沃斯呢，在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规模和最具传统的国际经济论坛。

0: 历史上呢，总共是有超过40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呢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处在俄罗斯西部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处在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的两大支柱。
1: 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聚焦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围绕全球经济、俄罗斯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以及社会创业与文化软实力等四个关键领域展开，预计将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参与人数约20000人。其中美国官方代表团是时隔数年后首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2: Отмечу, что на форуме буд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г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как меня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участие где-то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з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ми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даже 130 стран, я боюсь.Это сейчас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ой будет итог.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сно, что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1: 特工还表示，普京将在5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乌兹别克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以及沙特能源部长将共同出席今年的全体会议。普京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各国元首及政要举行会晤。方威士、尹力、基马、卢瑶、热尼亚、圣彼得堡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2号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城市所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
4: Turning to Ukraine,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s the latest overnight large-scale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by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Ukrainian cities, including Kyiv, Dnipro, and Kharkiv.These attacks reportedly killed at least 20 people, including 2 children, and injured more than 100 others, and resulted in widespread de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and other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3: 迪亚里克还强调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这一次袭击必须立即停止。他又重申古特雷斯的紧急呼吁，就是要立即缓和局势，实现全面、立即还有无条件的停火。迪亚里克表示，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人道主义的组织已经在全面动员起来，为受到影响的乌克兰民众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我们再看到，根据加拿大媒体在2号的报道，现在加拿大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要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所以当天，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进行会面。勒布朗对于会面的评价积极，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也在当天重申支持延长美墨加贸易协定。此前，墨方已经和美方就延长协定展开了双边会谈。
5: 据报，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已致信美国和墨西哥，表示希望将美墨加贸易协定续签16年。勒布朗在信中表示，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他还表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勒布朗2号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表示，会面富有成效，双方评估了近期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的进展，加方并提出关于北美经济大局的具体建议。而关于汽车、钢铁、铝材、软木材等行业长期存在的关税问题，加美双方近几日还将继续进行讨论。勒布朗也乐观表示，美墨加三方将就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
6: I remain optimistic,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clusion by all 3 parties.That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North America is served by committing to what Ambassador Greer has previously publicly referred to as the load-bearing walls of their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and Mexico.
5: 同日，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也重申，墨西哥政府支持将美墨加贸易协定延长16年。目前，墨方已和美方就延长协定展开双边会谈，但与加方的谈判进展较为缓慢。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

0: 审查后可选择续签16年或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需每年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加州和墨西哥警方日前联合破获了一条用于在运送毒品和枪支非法物品的地道，这条地道的深度和规模为近年来的最大。
2: 墨西哥警方日前在位于靠近加州边境的蒂华纳一处民宅内，发现一条藏于地下6米深的巨型地下通道，地道长264米。这一地道配有照明通风系统，甚至还有轨道系统用于运输毒品。调查人员指出，这条用木材支撑加固地道是近年来发现规模较大的跨境通道之一。官员相信其建造的目的是连接美墨边境。执法人员还在涉事民宅内查获了弹药、手机、银行卡、冰毒等物品。墨西哥当局表示，根据突袭行动取得的证据显示，这处民宅可能被犯罪组织拿来当作后勤的据点，用于储存及运送毒品、武器及爆裂物等。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证实，探员已参与一项针对地下通道的调查行动。地道位于奥泰梅萨附近，是蒂华纳与圣迭戈间重要的边境通道区域。多年来，跨境地下通道一直是跨国犯罪集团常用的走私方式之一。目前官方未公布这一通道在美国境内的出口位置、通道究竟运作多久，以及是否有犯罪集团与其有直接的关联等。
3: Law enforcement maintained persistent surveillance as they tried to move drugs in boxes, in bags, and in large freezers for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our communities.
2: 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但你看到丹麦四党联合政府在2号公布了施政纲领，明确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会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会继续推进北极地区必要的军事建设。这个新政府是由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还有温和党共同组成。
4: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6月2号公布施政纲领，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率领执政联盟各党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举行新闻发布会。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新政府将首先关注丹麦民众的日常生活，帮助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并大幅降低食品价格。他强调，当前欧洲和世界的严峻形势未变，丹麦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不会对世界关闭大门。
5: Den her regering bliver født i en periode, hvor den usikre og alvorlige tid for Europa og verden er uforandret. Rusland fortsætter deres aggressioner ind i Ukraine. Igen i nat så vi de rædsler, som krigen fører med sig. Kynisk tilsidesættelse af menneskeliv. Og derfor fortsætter vi selvfølgelig vores stærke opbakning til Ukraine. Vi vil insistere på, at Danmark ikke vender ryggen til verden, og vi vil blive ved med at være en toneangivende aktør for et Europa, der både kan beslutte sig og være handlekraftig.
4: 施政纲领同时回应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长期威胁，提出将予以抵制。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获得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经过2个多月谈判，新政府将包括外交大臣拉斯穆森领导的中间派温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来看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即国会议员再选和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3号6点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的地方选举一共会产生16名的市道政府领导人，227名的区市郡政府领导人，933名的市道议员，3035名的区市郡议员，还有16名的教育监，也会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的国会议员。本届的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所以被视为是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

伊朗说打击科威特巴林等国美军基地。美军说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加拿大向美墨两国提议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

0: 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中东局势，现在呢是持续的剧烈升级，而伊朗表示3号的凌晨打击了科威特、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伊朗动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空军基地。科威特、巴林的境内美军基地接连遭遇到了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两国的防空警报持续响起。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实施拦截。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的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说民众听到爆炸声响的话，那就是防空系统的拦截袭击结果。而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拉响警报。有阿拉伯国家的媒体报道，由于说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都已经暂停运营。美方有说法，因为美东时间的2号晚间，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军当天就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并且对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的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了，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了袭击，向周边的邻国也发射了多枚的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都没有命中，而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没有办法飞抵目标的区域，或者是在飞行途中直接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军和巴林防空部队给拦截，而中央司令部也说，稍早的时候美军击落了3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也说这些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当地水域正常通行的民用船只还有海员。而美军也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自卫性的空袭。中央司令部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一处位于中东的航空基地的说法，也说伊方对于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宣告失败。只是特朗普的说法呢，2号他是再次强调，美伊双方的沟通从未中断，也敦促伊朗尽快的达成协议。而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也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要换取经济压力缓解。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2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而根据加拿大媒体2号的报道，加拿大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墨加贸易协定。而当天，加拿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会面，而勒布朗对于会面的评价积极。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当天也重申支持延长美墨加贸易协定。而之前，墨方已经和美方就延长协定展开双边会谈。
2: 据报，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已致信美国和墨西哥，表示希望将美墨加贸易协定续签16年。勒布朗在信中表示，协定的一方或双方可能希望就某些领域提出改进建议，以增强北美的竞争力。加拿大期待与美墨两国保持持续接触。他还表示，与美国就解决行业关税问题展开平行讨论至关重要。勒布朗2号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表示，会面富有成效，双方评估了近期在一系列技术问题上的进展，加方并提出关于北美经济大局的具体建议。而关于汽车， 钢铁、铝材、软木材等行业长期存在的关税问题，加美双方近几日还将继续进行讨论。勒布朗也乐观表示，美墨加三方将就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
3: I remain optimistic, that there will be a conclusion by all three parties, that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North America is served by committing to what Ambassador Greer has previously, publicly referred to as the load-bearing walls of their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and Mexico.
2: 同日，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也重申，墨西哥政府支持将美墨加贸易协定延长16年。目前，墨方已和美方就延长协定展开双边会谈，但与加方的谈判进展较为缓慢。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可选择续签16年，或退出协定，或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三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需每年进行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的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近日就在国家记者俱乐部表示，美国在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是落后于中国。而霍基也回忆，美国的奥巴马政府曾经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美国和日本也曾经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是澳方最终都没有妥协，而是选择继续与中国合作。
4: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日前出席国家记者俱乐部活动，在对比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水平时，霍基指出，美国在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已明显落后于中国。
5: A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came, to Sydney recently, Peter, and I begged them. I met with them. I begged them to go down and have a look at the BYD showroom, and the other Chinese vehicle showrooms.And compare it to an F-150 from Ford, you know, built in Detroit. I mean,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what's happening is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in certain areas in relation to China.
4: 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霍基称，在美日双重压力下，澳大利亚坚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5: When President Obama and Jack Lew told us to stop selling iron ore to China, and we said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right? Really bluntly, back. And then our friends in Japan, Taro Aso and Shinzo Abe, were ringing Tony Abbott and myself and saying you can't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The good guys won.We got into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and we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t. But the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really gave us a hard time about it.
6: 霍基在讲话中公开透露了美日当年对澳大利亚施压的问题。他认为，澳中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澳方也长期努力在平衡中美关系。方伟翔、海英，悉尼报道。
0: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2号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遭遇到了民主党议员的激烈质询，马林就拒绝承诺完全服从法院的命令，也说司法系统已经是被政治化。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在开场陈词当中就炮轰国土安全部不再执行法律，而是编造法律，而扣押了美国公民、杀害和平抗议者、大规模的违法、浪费了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等行径。国土安全部长呢，马林当场就反驳说，莫菲的言论完全错误，而且不负责任，强调只是在执行国会通过的法律。而莫菲追问马林是不是会服从法院的判决，马林回答，如果法院不政治化，他本来是可以承诺，但是常常看到法官利用法官席的表达政治观点。那莫菲就指责马林将选择性服从命。那马林就否认哦。那莫菲最后也说，无论说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议员，都应该要感到非常的担忧。在丹麦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已经公布了施政纲领，明确的表示在格陵兰岛的问题上坚守主权跟领土完整等原则，并且继续的推进在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而新政府是由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还有激进党温和党共同组成的。
7: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6月2号公布施政纲领，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率领执政联盟各党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举行新闻发布会。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新政府将首先关注丹麦民众的日常生活，帮助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并大幅降低食品价格。他强调，当前欧洲和世界的严峻形势未变，丹麦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不会对世界关闭大门。
8: Den her regering bliver født i en periode, hvor den usikre og alvorlige tid for Europa og verden er uforandret. Rusland fortsætter deres aggressioner ind i Ukraine. Igen i nat så vi de rædsler, som krigen fører med sig, kynisk tilsidesættelse af menneskeliv. Og derfor fortsætter vi selvfølgelig vores stærke opbakning til Ukraine. Vi vil insistere på, at Danmark ikke vender ryggen til verden, og vi vil blive ved med at være en toneangivende aktør for et Europa, der både kan beslutte sig og være handlekraftig.
7: 施政纲领同时回应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长期威胁，提出将予以抵制。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获得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经过两个多月谈判，新政府将包括外交大臣拉斯穆森领导的中间派温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待会来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的。美国时隔多年首次参加了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针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对于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公布生效，而民进党当局就说取得了与欧盟、日韩一致的优惠，有助于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说，民进党当局以失血般让步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还大肆邀功，完全是自欺欺人。
13: 民进党当局贵美输成，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而针对赖清德声称将处理 TikTok 小红书对于台湾青年的影响，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而大陆的社交软件助力台湾的青年成长发展圆梦， 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地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的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而无论赖当局如何的处心积虑破坏两岸的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而中美领导人上个月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让外界高度的关注美国政府是不是已经调整对台政策。而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并且强调维持台海现状仍然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1: 面对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回应近期外界对台政策的猜测。
14: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 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it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1: 卢比奥强调，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关系十分敏感，必须维持微妙平衡。但华府现阶段的目标仍是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行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受访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市场与台湾方面一度担心，中美是否可能在经贸或地缘政治谈判中将台湾议题纳入协商范围。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寻求在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使得台北方面出现疑虑，担心华府对台立场可能出现松动，倾向北京。
14: China, as you can imagine, always mentions this. Lik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m. They are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Taiwan arms sales. But that in no way is what is holding up our decision making or the White House's decision making. It i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decide on the timing of when and how that is executed on.
1: 不过，卢比奥此次公开表态也被视为华府释出的安抚讯号。美国国务院与白宫近来也多次重申，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等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分析认为，卢比奥此次发言一方面向北京传达华府不支持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试图向台北保证美国对台既有政策方向，并未因习特峰会而出现重大调整。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温，台湾议题仍是双方最敏感核心议题之一。未来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也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再看到是第29届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会在3号到6号就会举行，而今年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预计有超过1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而其中美国是时隔多年以后首次派代表团出席，而中东战争所导致的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这次论坛关注的重点议题。
15: 作为俄罗斯版本的达沃斯呢，在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规模和最具传统的国际经济论坛。在历史上呢，总共是有超过40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呢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处在俄罗斯西部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处在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的两大支柱。
16: 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聚焦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围绕全球经济、俄罗斯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以及社会创业与文化软实力等四个关键领域展开，预计将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参与人数约20000人。其中，美国官方代表团是时隔数年后首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官员来自于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将与俄方讨论双边文化议题。俄罗斯分析人士就指出，俄美双方的合作选择文化领域作为切入点，目的是为了打开双方合作大门，随后商界、政界将能够快速进入。除此之外，俄方还说，欧洲国家奥地利、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法国、瑞士等国的代表团也将参与，这也成为本届经济论坛的关注点。为纪念与俄罗斯建交100周年，今年论坛的主宾国是沙特阿拉伯，将由沙特能源部长率领。而中东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价上涨，因此包括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等波斯湾国家的代表也受邀参与了今年的经济论坛。全球燃料市场稳定将成为论坛讨论的关键议题。
17: Отмечу, что на форуме буд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гости.

0: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как мне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участие где-то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з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ми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даже 130 стран, я боюсь. Это сейчас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ой будет итог.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сно, что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1: 特工还表示，普京将在5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乌兹别克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以及沙特能源部长将共同出席今年的全体会议。普京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各国元首及政要举行会晤。方威视、尹力、基马、卢瑶、热尼亚、圣彼得堡报道。
2: 中国就日本与菲律宾启动海洋化界谈判提出了严正交涉，而中国海警一号在台岛以东开展执法巡查。有学者说，海警此举是为了要展示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而面对域外的挑衅，未来或进行常态化、专项化执法行动，稳固管控态势。
3: 日本与菲律宾计划启动两国海洋化界谈判，但这部分区域与中国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权益大范围重叠，遭到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海警并于6月1号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开展台岛以东行动。有学者指，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航警戒本身就是依法履职，体现了中方对相关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覆盖。而面对未来域外势力或台独势力的挑衅，中国海警或进行常态化、专项化的执法
4: 行动，以建立更稳固的管控态势。那么，我想首次之后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那么，其实这也预示着今后呢，中国海警可能会进行常态化、专项化的这样一个海上执法行动吧，特别是当面对域外势力或者是台独势力的任何嚣张或者是挑衅行动的话，我想中国海警的这样一个反应力度和反应的这样一个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的。而从两国提出海洋划界的时间点来看，陈阳指日菲两国均有意通过此次划界来牵制中国正常的海洋维权行动，借此抢占区域海洋博弈主动权。未来也需要尤其警惕东海和南海问题的联动，推高区域冲突风险。
5: 当前我认为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在于就是东海和南海，一旦形成联动的话，那么必将会破坏地区的形势稳定。首先从东海层面来讲，如果 就是东海出现的问题紧张的话，就是中日在这个东海油气田，包括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紧张关系的话，那么菲律宾势必会趁机呢强化在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非法行为和主张。反过来，如果南海问题紧张的话，日本也必然会强化在东海问题上的一些这种所谓的海洋权益或者是对抗消极挑衅举措。
3: 对中国来讲，陈阳认为，除了常态化的海警巡航执法以外，中国也可与东盟国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并强化危机管控机制，
2: 避免偶发事件，影响区域稳定。凤凰卫视新闻会有运，北京报道。在关注11年一度的联合国国际义卖2号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而这一次来自40多个国家和机构的展台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和传统美食。中国展台的中式茶点跟传统手工艺品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义卖的收入都将会用于支持联合国相关的人道主义项目。
6: 1年1度的联合国国际义卖活动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尤科大厅举行。本次活动由联合国常驻代表夫人委员会和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起举办，旨在汇聚爱心、传递希望、携手共建、和平美好的世界。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和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及夫人共同为义卖活动剪彩，现场义卖气氛热烈。 中国、意大利、德国、印度、埃及、土耳其、摩洛哥等40多国和机构设立展台，展示传统食品、服饰和手工艺品，吸引了各国外交官、联合国工作人员驻足购买。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一次中国义卖的摊位了。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熙熙攘攘、水泄不通。这次中方呢是特别带了很多特色的传统工艺品和中国特色美食，也是为了通过这个窗口，让各国友人了解中国的特色。所有的收入都会用于支持联合国的相关人道项目。
7: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中方参与此次义卖，既是对联合国工作的支持，也是对国际人道事业的支持。中国常驻团很高兴参加联合国组织的这次义卖活动，一来呢是为了表示我们对联合国的支持，同时也为了体现我们对国际人道事业的支持。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展台，还人气还是很旺的，据说已经卖了不少了。
6: 中方今年设置了2个展台，分别展示了中国美食和特色工艺品。在工艺品展台上有。

0: 纪念“一带一路”合作的筷子、中国特色茶具、瓷器、绣品和摆件等。食品展台则准备了麻婆豆腐、绿豆饼、桃酥、小麻花、沙琪玛、开口笑等中式美食，现场人流不断，受到广泛的欢迎。凤凰卫视陈怡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好，也感谢您的加入，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于一号正式的实施。新规定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三大外卖平台必须切实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平台需配合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并且鼓励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方式，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此同时，北京与上海市场监管局已经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以及执法联动机制。机制的核心在于推动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的双轨制，将商户的食品经营资质与官方数据做及时的对比，让违法商家无处遁形。配合新规的落地，京沪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召开行政指导会，为三大平台明确划定经营的红线和底线。作为一个经常点外卖的人，我举双手欢迎。再来看到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6月1号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照片当中穆吉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且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从穆吉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吉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梅姨的暗杀行动。伊朗外交部1号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时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号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号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但是美国媒体1号报道称，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1周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协议。
2: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1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 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两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开始修理内塔尼亚胡了，这个是演的哪一出呢？又是演给谁看的呢？现在非常讽刺的是，整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当中，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担保居然是由特朗普来做的，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当另外一个战争贩子的担保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特朗普恐怕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的。那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因为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再次空袭了伊朗部分沿海的城市，所以伊朗就决定暂时退出停火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以色列军方攻击的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这里是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还打到了黎巴嫩南部山顶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期建造城堡的战略高地这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呢最深入的去打击黎巴嫩军队的一次行动了。这种清剿行动在伊朗看来就是在破坏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所以放话要退出谈判，这是伊朗一贯的立场离以停火是美伊谈判的前提条件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伊朗对小兄弟真主党那也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现在军事天平已经向伊朗这边倾斜了那更不能见死不救。关键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卧榻之旁安插保留一支能够真正有威胁的武装。这么看来，谁也不是省油的灯。那这件事的本质呢，就是伊朗的强硬已经迫使特朗普退让了。美国媒体报道，他已经打电话教训了内塔尼亚胡据说还报了三字经，而且呢，坚持认为谈判呢现在还在正轨上。特朗普还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向他承诺，部队不会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呢也会折返。然后又昭告天下说跟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快速的步伐呢持续进行。那爆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人通话的是美国的媒体阿克西奥斯这个是特朗普的喉舌是故意放风的。 特朗普是气炸了啊，说内塔尼亚胡你忘恩负义，我在救你的命啊，现在所有人都很厌恶以色列，要不是我，你这家伙早就在监狱里面吃牢狱饭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特朗普故意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传得出来呢？老特也是这个老奸巨猾呀，他把内塔尼亚胡说成是那个千夫所指的人啊，自己好像瞬间就成了傻白甜救世主，或者说呢，他想丢车保帅啊，断尾求生啊，还真应了那句话，戏子无义啊，政客无情。特朗普现在镇压内塔尼亚胡啊，这个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或许是特朗普已经下定了决心，谁想从中作梗啊，他跟谁急。那这场戏呢，应该是演给伊朗看的啊，整个局呢就是他说了算，他能让内塔尼亚胡说打就打，说停就停，所以呢还是你们伊朗人呢乖乖就范。这么气急败坏的去修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无形之中呢其实也暴露自己的塔口啊，看来这个战事啊正在起变化。再来看到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郑丽文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5: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4: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6: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5: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4: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郑丽文强调，到美国去呢是要传递和平信息啊，和平啊不但能够保台湾，也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台独是两岸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线。那特朗普的表态呢也再清楚不过啊，不要妄想啊在所谓的台独这些操弄上啊会得到美国的撑腰。那走一趟美国向来是国民党主席任内的重要的事情啊。连战、马英九、洪秀柱、朱立伦都在任内访美，说明国民党的政策立场，同时呢也要争取美方的信任支持。每位党主席在访美过程中的表态也暗含国民党路线的调整，比如连战就曾经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民进党当局呢接受92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维护和平稳定。那马英九说台海应该维持现状，并且在92共识基础上恢复对话。另外洪秀柱呢也曾经强调92共识，并且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那仿效连战在访问大陆之后去访美，郑丽文他想表达什么呢？我觉得这离不开近期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个背景。郑丽文访美的一大任务是要证明台湾是促进两岸和平的关键点，而不是在那里对抗的，不是麻烦制造者。对于美方关注的这个军购的议题，他希望 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台海和平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啊，并不是要靠军购才能够实现才能够达到的。和平对话啊乃至谅解比购买再多再先进的武器啊都要来得重要。两岸的和平对话不仅仅是缓和台海的形势，它也会降低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那在美方看来呢，郑丽文这一趟行程呢是为了向美方做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解释疑惑。郑丽文跟以往几届的国民党的主席他的风格不太一样美方当然想当面了解了解他认识他或者是理解他这个呢或许有助于打破民进党故意在美国人面前去描绘设定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的形象。所以郑丽文呢要证明自己，也证明国民党不是绿营描绘的那个样子。那先访问大陆再去访问美国郑丽文呢应该是希望向美方去说明并且是争取支持的毕竟行程长达

两个多礼拜啊。那从他行前以及啊多次的表态呢，应该可以预判啊，不会去说倒退的话啊，就看他会不会告诉美方台湾主流民意的期待啊，不是仅仅表达自己啊，不是亲美的。如果真给自己贴标签的话，那也要让世界呢仔细看一看郑丽文是否言行合一，在岛内说的啊，在大陆说的以及在美国说的是不是一样。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價錢講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余都集结出发，开启长征。毛泽东主席为战略转移做了精心准备，红军将士的行军小道深藏在赣南密林中。我在余都亲自走了一段当年的红军小道，在没穿草鞋、没有负重的情况下，体验到长征出发时的艰辛，以及三军将士的悲壮、决绝、勇毅和信念。
4: 在1934年的10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呢从瑞金的云石山来到我们余都，驻扎在哪里呢？在我们北门的河屋。当时呢驻扎这里的时候，他做了两个调查工作，一个是巡屋调查，一个是斜岭调查。原来这里没有齐鲁山这个名称，叫斜岭区。
5: 那它的整个这个面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面积，但是当时赣南省呢，它在这里是坚持了9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争。因为在这个到了1935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向外突围转移，那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呢，这个赣南省的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但是大部分也都牺牲了。赣南省它主要就是保卫苏区南大门，扩红筹粮筹款，掩护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啊，军事上不归他管，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呢就深入到对像余都啊、赣县、登县这些地方调查敌情。9月20号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给了周恩来一封密电，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就是汇报当时国民党兵力调动啊、部署的这些情况。对啊，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是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凤啊，根据他们来了之后，对他们的回忆之后呢，这个是复原了这个摆设的。很多人都讲，他说这个床啊，我们是一张门板、一块木板嘛，两个长板凳。毛主席个子很高，这个不够睡。因为要离开我们的主心骨毛主席，要离开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啊，那毛主席呢，当时就给大家分析形势嘛。他说这个敌人这次进攻中央。

0: 苏区呢，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啊，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因为在不断的压缩我们的苏区嘛，所以说他说啊，他说他们企图断水捉鱼，所以说我们红军主力呢要顺水而出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对，当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要不能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啊，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啊！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个小册子也是当时他很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工作啊，游击这支部队的，因为红军主力走了，留守下来的游击斗争肯定会异常的激烈，异常的艰难。所以说，毛主席呢，当时对他是通宵达旦、伏案几笔，精心撰写了这样一篇3万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啊。他的这篇文章呢，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印发。发出来，然后就发给了留守苏区的部队。对，应该来讲是对他们，我们当时留守苏区部队坚持游击斗争是提供了科学的遵循的。
1: 迄今为止，全国长征沿线中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一条红军长征小道。我们留守部队是没有备足足够的干粮的，因为我们的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他们是提前备足了4天的粮食。那么我们留守部队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引诱敌人。和他们周旋在这一块的话，所以说他很多都是毫无防备的。然后像敌军的话，他们是加重兵力围追堵截，相对来他们在一块这一块的话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2: 那也是网上行军，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道还是古驿道，这条古驿道是在明清的时候就已经铺建好的。而且他们当时为了躲避这个空中敌机侦察，他们就白天休整，晚上行军。所以当时就有3.5万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的。所以当时1934年10月中旬嘛，然后我们8.6万中央红军是从各个战场撤离以后，再从我们于都集结出发的。然后从八个主要渡口渡河以后呢，那是我们的主力军是来到这里的，因为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还有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来到了这里，还有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所以这几个部队加起来就是3.5万红军。因为8.6万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以后，为了掩护我们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呢，那么当时就留下了一支部队在这边打游击。这里还是我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起源地，
3: 所以安全方面的顾虑还是最大的，是吗？
2: 是的。
3: 那个时候出发，因为是计划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后勤物资的准备上啊，还算可以。
2: 是的。
3: 路上随时在补充补给。
2: 是。第一个呢，是因为这里的树林茂密，更容易躲藏，没那么容易被这个敌机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就是与3个县城交界，与这个安远县、赣县、于都县城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
3: 从这条小路是通到什么方向去啊？
2: 通到安远、信丰、韶关，通向广东的方向。
3: 哦，第一道封锁线那个方向。
2: 对。
3: 那总体方向是往南的，对吗？
2: 是西南方向。
3: 西南方向哈。
2: 对。当年红军战略转移经过这个点的时候，这个芭蕉它是成熟的季节。这种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药，特别名贵的草药，这个叫四叶莲，也叫旱莲。对，它这种草药呢，就可以清热、解火、消肿的作用。对啊，住在我们山里面的话，当年红军驻扎在这里，这个山病源的时候，当时就有好多这个当地的表嫂啊、老表啊，他们就主动的为我们的红军战士去采取一些草药。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阻击线，这条吗？
2: 是的，那里是一个弹药坑。
3: 这是一个工事吗？
2: 这是一个加枪口。
3: 啊，这是一个射击口吗？
2: 对。
3: 就是部队往前走的时候留下一部分来阻击，是吧？
2: 对，
3: 阻击追兵的。
2: 是的。
3: 我们刚刚走完了将近5公里的一条红军的小道，这条道呢总共有19.34公里，从这个数字呢就意味着是当年红军出发的一条小道。当年的红军呢是走夜路的，据说呢当时只能点3把火炬，为的是隐蔽，不让敌军发现。而我们在走完将近5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发现我浑身已经全部湿透。那么当年战士还是在负重的情况下要走完这么长的距离，对他们来讲挑战是更加的大。但是这仅仅是25000里长征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还有更长的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来袭目标。
1: It'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which could happen today, it could happen tomorrow, it could happen next week.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 they have agreed 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 nuclear program.
0: 美国国务卿称，美伊谈判持续，可能很快达成协议。以军暂缓袭击贝鲁特，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并击中医院。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开幕，美国罕见派代表团出席。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3号凌晨，伊朗针对巴林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指美军先前袭。

0: 袭一艘与伊朗有关的邮轮，而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了来袭目标，否认军事基地遇袭，并且确认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设施。科威特、巴林等多国都拉响了防空警报，机场也暂停运营。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凌晨发布声明，指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尔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 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也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成功拦截伊朗多枚弹道导弹及攻击无人机，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中途失效，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巴联合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此外，美军表示对伊朗格什姆岛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并称己方无人员伤亡，否认第五舰队总部与航空基地遭袭。
0: 科威特军方3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和谈的进展不明，双方交火却不断。那么此次伊朗袭击多个美军基地，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0: 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2: 恩子你好，
3: 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目前对于袭击科威特还有巴林的美军基地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另外，伊朗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 好的，因为这个袭击是发生在晚上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伊朗的媒体，对这个袭击或者官方对这个袭击有什么样的评论和报道。主要的报道就是事实报道，发布了一些导弹飞行划过夜空的图片啊、视频什么的。所以关于细节呢，我看也没有。 更多的跟新闻上说的差不多，没有什么我这里也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看，但是我注意到这次的伊朗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的声明中提到了一点，说这次的袭击范围是比上一次是扩大的，也是实现了承诺。因为上一次他说过，如果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的基地的话，这次报复行动会扩大，这次果然扩大了，也算是实现了一个诺言吧。但是总体上来看，这次报道中我看没有出现任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说这一次的袭击交火还是一个相对可控，克制的一个报复性的回应吧。所以呢，至于伊朗各界的反应呢，也是同样，因为它是凌晨，晚上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发生的事儿，所以到今天为止，我看各家媒体的频道的报道基本上也都没有什么评论。 所以这个可能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陆续的反应出来吧。我会随时跟踪，也会跟大家分享的。至于说这样的经常会在波斯湾上空这个阶段经常会出现这种零星的交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到现在应该有四五次了。但这样的交火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一个可控的，警告性和威慑性的一个行动，因为这样的交火本身不足以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的一个状态。
0: 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交火的状态不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信息交换和谈判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橙子，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美军袭击伊朗的邮轮，空袭格什姆岛，引发了伊朗的强硬回击。谈判焦灼之际，美国试图通过有限度的军事打击来向伊朗施压。
4: 来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姚慧珍早前发回的报道。军事报复与外交谈判其实正在同步进行中。路透社指出，伊朗目前正在研究美方提出的新和平方案，而特朗普本人则是宣称双方谈判持续进行。然而，伊朗媒体也同时透露，德黑兰已经暂停部分间接谈判。 凸显双方现在互信依然薄弱，而外界关注这样的袭击是否意味停火破裂。其实从目前情势来看，答案更接近停火遭到严重侵蚀，但尚未完全崩溃。
2: 路透社形容美伊四月份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确实陷入了僵局，和平谈判几乎停滞。但是综合主流媒体的分析，美军下一步其实还是倾向有限的报复，避免全面开战。华府仍然保留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的选项，不过华府更希望借由军事的压力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除非伊朗攻击造成美军的重大伤亡，否则华府现在仍以控制冲突规模、维持谈判空间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3: 另外，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伊美双方信息交换实际已经暂停。与此同时，美方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伊朗能够将有关核问题的让步细化落实，纳入初步协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尽管美方声称美伊接触正在快速推进，双方信息交换实际已经停滞数天，而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另一方面，美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以及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认为伊朗仅在口头承诺核问题让步力度不够，他要求德黑兰具体说明细节，并且落实为书面形式。消息人士称，伊朗谈判代表先前曾经口头保证，伊朗政权最终会同意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某些条款，但是特朗普在上周五与战情室的会议上认定，这些承诺还不够有力。
4: 特朗普2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的沟通从未中断，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而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出席国会听证会期间表示，美伊谈判协议最快可能会在一两天内或是下周达成。
5: 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史诗怒火行动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能力，迫使伊朗近期首次开始就其核计划的某些关键内容展开磋商。卢比奥并称，协议很快就能达成。
6: There i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which could happen today, it could happen tomorrow, it could happen next week,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 they have agreed.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 just a year ago,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mention,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 Tha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ultimately it will lead to a deal that's acceptable to the Senate or acceptabl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we'll be able to engage them in a process to truly test the proposition of how far they're willing to go.
5: 卢比奥补充指，谈判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伊朗领导层不稳定，每次反馈需较长时间。他同时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活着，且正日益主动地参与谈判相关事务。至于对伊制裁问题，卢比奥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必须承诺就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与美展开具体磋商。他强调，美方不会仅因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撤销制裁，在解除任何制裁措施之前，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及铀浓缩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目前仍处于谈判窗口期，而此时双方再度互袭，是在相互施压，争取谈判筹码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我们做分析解读。
4: 您好，郑先生。
7: 同学你好，郑泽你好。
4: 美伊一边谈判一边交火，海湾多国是再次遭到波及。那么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您认为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战火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7: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伊谈判其实呢，进展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呢，无论是德黑兰还是华盛顿，他说辞都不一样啊。你像华盛顿方面呢，卢比奥就说啊，一两天甚至下个礼拜就可以达成协议，他也否认了啊，有关这个美伊的谈判已经中断啊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德黑兰方面呢，啊，特别是官方媒体，我注意到呢，啊，不断的在说，其实呢，美伊的这个谈判已经是断了好几天了啊，没有再。进行下去，但是呢，这个德黑兰有时候呢正在和第三方啊还在保持紧密沟通，但是和美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这种联系呢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从外交谈判的这个角度来看啊，谈判非常的脆弱啊，随时可能都会中断。另一方面呢，就是美伊之间的互相的袭击，伊朗呢对巴林、对这个卡塔尔啊、海湾的一些国家啊进行了一些袭击，而美方呢，美军呢又对这个伊朗啊进行了这种报复性的打击。刚刚还看到有消息啊，那么不断的在拦截从伊朗方面发射的无人机等等。 那么，所以呢，从无论是谈判的本身，还是从美伊的这种

0: 不断的这种摩擦，再加上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的力度啊，并没有减少，所以从各方面来判断的话，那么现在的这种谈判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那么是不是像卢比奥所说，未来一两天甚至于下个礼拜就可以达成一个协议，非常令人怀疑啊。那么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啊，我觉得最糟糕的情况呢，就是如果说伊朗啊不断的打击海湾的一些美军的基地啊，美军的一些利益的话，那么有可能这样的一种行动会证明以色列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一直认为伊朗啊仍然有打击的能力，伊朗仍然在部署啊他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甚至于是随时啊可以对以色列对美军基地发动攻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证明以色列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是一场噩梦，那华盛顿就不得不听信内塔尼亚胡的一些说辞啊，特别是根据伊朗的有关的情报啊，那么听从这个以色列的一些游说啊。我们知道呢，以色列有很多的强硬派，在美国也有很多，就是特朗普身边也有很多的主战的一些鹰派，也包括来自以色列的这个游说的团体。那么他们的主张呢，是一定要彻底的推翻伊朗的宪政权。所以呢，如果说现在的这种摩擦证明了以色列的情报、以色列的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就不得不把这个换句话说就是特朗普不得不参加新一轮的对这个伊朗的联合行动。也就是说呢，美以两个国家对这个以色列对伊朗再次发动这个大规模的一个空袭，这个呢恐怕是最最糟糕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其实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判断。那一个呢就是伊朗方面它的近期的对美军的在海湾地区的这个利益到底有多大的这种打击的一些行动，就是这个频率会不会很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当然如果美军准备要和以色列再次动手对伊朗再次动手的话，那么当然军事调动就要非常的频密特别是航母打击群它必须要到位。那么在礼拜天我们知道呢，华盛顿号这个航母打击群呢已经是离开了日本的横须贺港它的目标呢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呢有可能是穿越这个东海进入这个南海。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说美军频繁的调动这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在很快就就位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判断美国呢可能会依赖这个以色列的情报以及自己得到情报，特别是经受不住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游说有可能呢会对伊朗再次发生打击。但是我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谈判还会继续下去，不要中断至于到这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德克兰和华盛顿要坐下来要来谈总而言之就是不希望再发生这个战火重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程子，
1: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另一方面，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地中海航运公司就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5号在1号于伊拉克乌姆盖尔斯港遭到了2枚飞行物袭击，引发了连环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于这次袭击负责。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2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的相关油轮，遭袭的油轮船员要弃船逃生。
3: 伊朗媒体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此项管控措施推进的同时，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5号于1号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遭到2枚飞行物袭击，引发连环爆炸，所幸火势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地中海航运公司强调，萨里斯卡5号是一艘中立商业运输船只，与美国或以色列无关，却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无端袭击。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遭袭邮轮船员弃船逃生。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改道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以黎方面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是遭到了国内强硬派的猛烈批评。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会仅仅和以色列达成部分的停火协议。
2: 黎巴嫩卫生部二号证实，以军前一天袭击提尔市一所医院，共造成了4人死亡，127人受伤，当中包括39名医院的工作人员。
4: 被击中的提尔市医院部分墙壁损毁，设备和地上布满血迹，儿童的重症监护室也遭到破坏，医护人员被迫要一边照顾病患，一边检查受损的房间和设备，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瓦砾。以军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引发伊朗强烈谴责，德黑兰一度宣布终止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以军行动的扩大也引起了美国不满。据报，特朗普此后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抗议，以色列国防部长2日证实了相关消息，称应美国的要求，以军暂停了对黎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警告称若真主党继续炮击以色列北部社区，以军将重启对贝鲁特的轰炸。
5: העיקרון הזה הובהר גם לממשל האמריקאי עוד טרם ביצוע המהלך שלא נשלים עם ירי על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ם ונפעל בהתאם וכך היה גם בשיחת ראש הממשלה נתניהו אתמול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האמריקאים תקפו את העיקרון הזה שהוא שינוי לעומת מה שהיה והודיעו עליו לממשלת לבנון ולכל הגורמים שנוגעים בדבר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ים مول بيروت لا يشكت بو لا يشكت شام
4: 然而真主党2日强调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真主党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冲突爆发前的局面。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内外压力，内塔尼亚胡喊停了对贝鲁特的袭击，引起了国内不满。极右议员利伯曼批评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沦为美国的附庸国，声称以军应立刻把贝鲁特南郊彻底夷平。反对派阵营政治党的党魁埃森科特、新联盟团结党的拉皮德也敦促内塔尼亚胡应继续对真主党施加军事压力。与同一时间，大批正统派犹太教徒在一日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起示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征兵。示威者一度堵塞主要街道，警方出动7警及水炮车进行驱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与黎巴嫩二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轮会谈，外界关注双方能否推动停火机制取得进展。黎巴嫩总理就呼吁透过谈判巩固停火成果，而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就指责伊朗试图干扰谈判进程。
6: 二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谈由美国新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尼德姆和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由各自驻美大使代表出席。会议开始前，双方代表在短暂的拍照环节中面对媒体，但并未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当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公开对华盛顿重启相关谈判表示支持，并将其视为缓和局势、推动流离失所民众重返家园的重要途径。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黎巴嫩全境巩固停火成果。他强调，对于黎巴嫩及黎巴嫩人民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始终是代价最小、最现实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批评伊朗正试图阻碍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合作，并尽可能拖延谈判进程。卢比奥同时强调，美国直接对接的是黎巴嫩合法政府，而非真主党。他表示，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在削弱和解除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黎巴嫩政府及其安全机构的能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俄乌战火持续，乌总统提醒民众俄军或将再度袭击。
2: 朝中社批评驻韩美军司令言论反映美方冷战思维。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3号到6号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预计有超过1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那么，当中美国是近年来首次派代表团出席。中东战争导致的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了此次论坛关注的重点议题。
1: 作为俄罗斯版本的达沃斯呢，在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规模和最具传统的国际经济论坛。在历史上呢，总共是有超过40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呢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处在俄罗斯西部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处在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的两大支柱。
2: 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聚焦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围绕全球经济、俄罗斯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以及社会创业与文化软实力等4个关键领域展开。预计将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参与人数约2万人。其中美国官方代表团是时隔数年后首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
3: Отмечу, что на форуме буд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г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как меня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участие где-то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з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ми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даже 130 стран, я боюсь. Это сейчас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ой будет итог.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сно, что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2: 克贡还表示，普京将在5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乌兹别克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以及沙特能源部长将共同出席今年的全体会议。普京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各国元首及政要举行会晤。凤凰卫视尹力、基马、卢瑶、热尼亚、圣彼得堡报道。

俄乌方面战火未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2名儿童。而泽连斯基同时也警告，俄军可能在2号晚间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提醒民众留意空袭警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街道遍地瓦砾，建筑外墙焦黑。 而在第聂伯住宅楼屋顶坍塌，损毁严重，现场堆积着大量混凝土石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日在晚间。

0: 间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伤亡。乌方救援、警务、市政及急救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伤员救治工作。他形容这是一场对乌克兰的残酷袭击。
1: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0: Зеленський 同时呼吁欧洲各国及所有伙伴致力于确保乌克兰获得防空武器、关键情报等必要资源，并强调欧洲需要拥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任何威胁。他表示将通过外交磋商和会谈促成目标实现。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武装部队一日晚至二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与此同时，正在爱沙尼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二日表示，乌方由衷希望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并再次推动谈判进程。他强调，来到基辅同乌克兰社会和士兵交流，对于了解乌克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日前称，韩国就像一把指向中国的匕首。朝中社三号刊登评论员文章，批评这个言论。文章指出，布伦森的言论再次暴露了韩国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前沿阵地的地位，也显示出美国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视为阵营对抗和新冷战的主要战场。文章认为，布伦森的言论不仅仅是个人的即兴发挥，也反映了历届美国政府将盟友当作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的战略思维。文章表示，美国试图加强对印太地区反帝独立力量的集体威慑，必然引起周边大国的安全担忧，并促使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应对措施。
3: 韩国方面，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三号举行，选民将会投票选出全国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将会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将会是对李在明政府施政评价的重要风向标。本届选举投票在当地时间的6点到晚上6点进行。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统计显示，全国有将近4500万选民可以参与这次投票。选举结果预计在4号凌晨公布。韩媒指出，这一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2025年当选韩国总统之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选举结果将会是观察韩国民众对李在明政府施政评价的重要风向标。有民调显示，李在明因其关注民生问题等务实政策而获得广泛支持，而也有批评认为政府难以控制住房压力。民调机构指出，首尔和釜山的选举结果或将决定共同民主党的获胜规模。如果共同民主党取得决定性胜利，将会巩固李在明的施政政策。
2: 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表示，根据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免的人员之一。他信将会被解除刑罚，无需再等到原定的9月9号假释期结束。
3: 而特赦令将会在3号生效，届时他信的法律地位将会被更新，同时电子监控手环也将被移除。而根据报道，这项特赦令是为纪念6月3号泰国王后诞辰日而颁布。好，下届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赖清德当局一味惠美输诚，只会自食恶果。
2: 李家超在哈萨克斯坦出席商务交流活动，推介香港优势。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5: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三多数走高，日本和台湾股市升幅超过2%，双双刷新了纪录新高。板块方面，半导体股领涨大盘，东京电子和台积电都创下了新高。
6: 内地的沪深两市今天也是重拾升势，光通信三巨头中继续创，天福通信和新易盛齐齐创下纪录新高，推动创业板指数大涨接近4%，也创下新高。沪指中午报在了4097点，升22点，升幅0.56%，半日成交8546亿元。深圳指中午报在了15951点，升359点，升幅2.31%，半日成交10311亿元。而香港股市在经历了昨天大涨之后，今天是遭遇了获利卖压，恒生指数开低走低，中午收在了半日最低位。不过半导体和光通信概念跟随 A 股市场逆势走强，恒指中午报在了25599点，跌438点，跌幅1.68%，主板成交1697亿港元。
5: 日本和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了附和。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无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唾弃和惩罚。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6: 美国对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公布生效，民进党当局称取得和欧盟、日韩一致的优惠，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以失血般让步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还大肆邀功，完全是自欺欺人。
7: 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 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6: 而针对赖清德声称将会处理 TikTok、小红书等对台湾青年的影响，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和家人。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
5: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公布国防授权法案内容，草案规划军援台湾10亿美元，不过传出美方先前已经暂缓一笔4亿美元的军援，对此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也可能会生变。对此，台军首长表示没有听过这项讯息。
8: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台湾。如今传出美方或将暂缓这项军援。
9: 我没有听过您讲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存在，我们跟战争部有持续的密切联系啊，我想一切都会照我们既定的这个台美合作往更紧密的交流来进行。
8: 美方或暂缓对台10亿美元军援的消息起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后传闻已经暂缓一笔军援台湾4亿美元的案子，引发诸多联想，推测旧案被喊停，新案恐怕也难以执行。
10: 他的最优先可能乌克兰排很优先了，我们排了第17名了，这代表不是武器不够了，是政治考量了，他不要得罪北京了。
11: 台湾自己相对的啊，我们自己投入到底要是有多少，我们不能每次去都是期待说啊，美国对台湾有多大的一个支持。
8: 美国国会多年前通过一项对台无偿军援与军事合作的重大法案，这项计划授权2023至2027年度提供台湾每年至多20亿美元，5年总计10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与军援。目前只有拜登政府执行对台军援2到3次，但台美并未对外公开。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5: 五月下旬，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展开了为期数天的实战化海上训练。在训练中，湖北舰抵达预定海域，遭遇突发敌情，雷达报告发现不明空中目标，湖北舰随即进入战斗状态，引导副炮依令开火，成功击落目标。随后训练随机嵌入舰载机中弹起火、人员受伤等复合特勤，损管队员迅速出动扑灭火灾，并且高效开展伤员救援以及医疗后送。此次海上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演练了舰载机起降、海上防空、舰艇损管等多个核心科目，有效检验湖北舰的作战能效，锤炼了全舰官兵的应急处置和技战术水平，为深化海军立体作战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今天转到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中亚访问行程。
6: 李家超2号在到访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与董事会主席会面期间，鼓励对方利用香港金融体系加强基建融资和绿色金融合作，也欢迎他参与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
12: 哈萨克斯坦 being the big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obviously is a hub to Central Asia. But Hong Kong is equally a hub to Southeast Asia.East Asia to mainland China as well.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is hub-to-hub concept or working model between us, because it will really bring us to a high level of cooperation.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big book of success stories between us, I think. And I hope that visits will be two-way in future.
5: 此外，李家超在哈萨克斯坦出席商务交流活动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正在谋求经济加快发展，这正是与香港深化交流、合作互利的最好契机。哈萨克斯坦副总理朱曼哈林也表示，会继续减少行政壁垒，改善监管环境，为前来发展的企业创造更有利的营商环境。
13: 阿拉姆 Alaikum。
14: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及交流午宴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香港商贸代表团与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前以穆斯林问候语向宾客致意，他随后向现场推介香港在金融、税制、高等教育、创科等多方面优势，并表示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一员，期待与哈萨克斯坦合作互利。
13: I have noted that Kazakhstan has set an ambitious target, doubling the size of its economy by 2030 from its 2023 level and becoming one of the world's top 30 economies by 2050. That's the forward-looking spirit I'm talking about.For Hong Kong, it's an invitation to deepen our exchanges, to open new areas of opportunities and cooperation, advancing much further.
14: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也在致辞中表示，相信本次交流将为两地未来的实质性合作打下坚实的沟通与互信基础。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本次香港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关键领域，具备无可比拟的行业专长、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广泛的全球人脉及资本，而这些资源恰恰可以满足哈萨克斯坦企业的业务需求，相信双方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李家超随后与朱曼哈林共同见证香港、内地与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分别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双方将提升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资本的中介枢纽地位。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6: 下节关注，古巴批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指控旨在全面孤立古巴，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实施次级制裁，这是近期美股关系最激烈、最不成比例和最危险的升级。目的是要从外交、商业、金融和能源领域全面孤立古巴，并且为可能的军事干预制造借口。 声明指出，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旨在整合具备创汇和资源获取能力的企业，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而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对古巴施压，并且威胁要动用军事手段。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指，俄方已决定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流示他们散布涉俄的虚假信息。俄方声明称，被列入入境禁令名单的5名英国人刻意地散播抹黑俄政府施政和俄国内社会政治事态的谣言，还以应对特别军事行动为由，呼吁维持并加码对俄的施压。 俄外交部敦促英国摒弃激进反俄举措，警告英国政令，如果继续煽动仇俄情绪，刻意的损毁俄的国际形象，加码对俄制裁，必将遭到俄方的坚决反制。声明还指出，俄方将会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径。
0: 丹麦四党联合政府在2号公布施政纲领，明确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并且继续推进北极地区必要军事建设。
2: 新政府由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共同组成。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6月2号公布施政纲领，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率领执政联盟各党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举行新闻发布会。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新政府将首先关注丹麦民众的日常生活，帮助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并大幅降低食品价格。 他强调，当前欧洲和世界的严峻形势未变，丹麦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不会对世界关闭大门。
3: Den her regering bliver jo født i en periode, hvor den usikre og alvorlige tid for Europa og verden er uforandret. Rusland fortsætter deres aggressioner ind i Ukraine. Igen i nat så vi de rædsler, som krigen fører med sig. Kynisk tilsidesættelse af menneskeliv. Og derfor fortsætter vi selvfølgelig vores stærke opbakning til Ukraine. Vi vil insistere på, at Danmark ikke vender ryggen til verden, og vi vil blive ved med at være en toneangivende aktør for et Europa, der både kan beslutte sig og være handlekraftig.
2: 施政纲领同时回应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长期威胁，提出将予以抵制。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获得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经过2个多月谈判，新政府将包括外交大臣拉斯穆森领导的中间派温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会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据介绍，首批专家组总共5人，都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并且融合了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
4: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 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在机场欢迎专家组到来。他表示，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的到来是对刚果金政府和人民的及时有力支持。他期待专家组此行进一步增强刚方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为早日控制并结束疫情发挥积极作用。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将按照刚方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
5: 中方专家组将同刚方一道守护民众生命健康，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我们希望来到刚果金以后，掌握第一手资料，包括准确的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也为我们的驻刚的使馆、中资企业、中资机构华人华侨提供相应的传染病防控的诊疗方面的知识和培训。当然，我们也会和刚果金卫生部门以及相关的研究机构一起，那么了解。 疾病的发展动态，特别是它的演进形势，那么制定下一步的防控的具体的方案和策略，包括。
4: 援助的相关的方案。
5: 据介绍，首批专家组共有五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并推动与刚果金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
1: 有馬達加斯加嘅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2: 好大力嘅佢，
1: 係啦，OK，
0: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 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ng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a与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六月份，果中皇后荔枝正式上市了。而在超市买荔枝呢，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边的妃子笑堆成了小山，价格亲民；而另外一边的贵味荔枝呢，就是货品少，价格高，感觉好像它是住进了奢侈品专柜。同样是荔枝，产量和价格却天差地别。要论起原因来，天气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贵味荔枝呢，它属于低温诱导型的品种，每到冬天花芽分化的时候呢，都需要特定的低温。而2025年年末到2026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偏偏是一个暖冬，因此成花率特别的低，进而影响到了它的产量。眼下广东一些地方呢，还在抓紧的采摘金贵的贵味荔枝。我们来看看这天气会不会继续的出难题啊？今后几天时间呢，华南的天气呢会非常的闷热，而且很多地方高温持续时间长，会有3到5天的高温出没。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广州，你看这里今后4天最高气温呢都能达到甚至超过35度的高温标准，并且你看雨水还相当的频繁，同时还有可能会伴随着雷电天气出现。闷热天气和雷电天气交替出现，会给果园的采摘带来一些麻烦。另外，大家出行也要继续做好防晒、防雨还有防雷的多重准备。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地方的天气变化。

今年贵为荔枝产量低，一是因为暖冬影响，再者呢，今年本身也是所谓的小年。贵为荔枝遵循大小年的规律，如果头一年是大年丰产，那么当年就会是小年减产，就像人需要劳逸结合一样。因尾韵带有独特淡雅桂花清香而得名的贵为荔枝，原本就比妃子笑金贵，今年的贵味真的是尝到了贵的滋味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好心情，晚上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MI little elf, go on the made a little. My hoodie, no?
2: Oh, but not to you, Dino.
3: The Metobar, Tenanya, who put out a little dog in the Lamashaga, the Mather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y, the Gun Tarta.
4: Manalbat, the Tilaka, it's a lesson I can.
5: In Busatal Chul. Machine blew my lady Lebanon. Can go on.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袭击科威特等国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了来袭目标。伊朗民众在德黑兰举行集会，在声援黎巴嫩。古巴驳斥美国对古巴的企业的制裁和指控。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三号凌晨，伊朗针对于巴林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了报复性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并且指责这是美军先前袭击的一艘和伊朗有关的油轮。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了来袭目标，并否认军事基地遇袭，但确认空袭了伊朗各式舞蹈设施。另外，科威特、巴林等多国拉响了防空警报，机场目前暂停运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凌晨发布声明，指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尔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3声爆炸声。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也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成功拦截伊朗多枚弹道导弹及攻击无人机，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中途失效，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巴联合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

0: 北黎巴嫩也支持政府要暂停谈判。有民众认为，考虑到了美国和以色列屡次在破坏停火协议，认为目前继续谈判毫无价值。
1: 虽然已是夜里十点，但革命广场上亮如白昼，彩旗飞舞，口号震天。聚集在这里的民众占据了大半个广场的空地，他们看上去精神振奋，为政服所做的决定感到高兴。有民众表示，伊朗人不会抛弃黎巴嫩的什叶派朋友。
2: 在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南部地区之际，伊朗当局二号突然宣布暂停与美国的经济谈判，以抗议以色列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的合同报道。
0: 联合国则二号表示，尽管各方还在努力要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局势的降温，但是联黎部队依旧监测到了在蓝线一带持续在出现交火，所以联合国呼吁各方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全面遵守此前所达成的停火安排。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日通过发言人表示，尽管各方都在努力降温，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仍在频繁交火。2日零点到下午4点，联立部队就记录到478条射弹轨迹，其中468条都是来自于以色列国防军，10条来自于黎巴嫩真主党。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全面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安排。
4: Our UNIFIL colleagues in the South continue to observe intense air activity and exchange of fire across the blue line and within UNIFIL's own area of operations.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exercise maximum restraint and fully adhere to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at was agreed to.
3: 联合国强调，包括以色列在内的黎巴嫩邻国都必须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联合国已经注意到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有驻军，而黎巴嫩军队和安全部门应该是黎巴嫩境内唯一有使用武力权利的组织。Territorial
4: integrity of Lebanon needs to be respected by its neighbors, including Israel. The monopoly of the use of force. The monopoly by the Lebanese army throughout its territory and its security services also needs to be respected.
3: 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就黎巴嫩局势举行了会议，多方呼吁有关各方要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安全，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那么接下来停火安排能否真正落地才是关键。凤凰卫视陈怡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古巴政府在二号发表的声明，在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制裁和指控，强调这间公司目的是要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声明说了，美国在5月1号公布的行政令，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列为了制裁目标，并且宣布对其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实施刺激制裁，这是近期美股关系最为激烈、最不成比例，也是最为危险的升级，目的是要从外交、商业、金融还有能源领域要全面孤立古巴，并且为可能的军事干预要制造借口。声明就指古巴的企业管理集团公司是要整合具备创汇合资源、获取能力的企业，促进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古巴美国长期对古巴在实施经济和金融封锁，今年以来也进一步的加大对于古巴的施压，并且威胁要动用军事手段。
5: 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前五个月中国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有80条。

0: 莫斯科旅游委公布一批针对中国游客的便利措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日本、菲律宾日前发表声明，宣布会启动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相关地区是位于台湾岛以东。台湾民进党当局却表示肯定，予以附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在出卖民族利益，并将会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惩罚。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4: 6月1号，大陆海警局新发言人宣布，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但是台湾的海委会海巡署却立即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
3: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的履职行为。
4: 反观岛内，对于日本、菲律宾明确要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外事部门是表示肯定。直到大陆海警采取行动，岛内发酵争论之后，2号外事部门才改口表示，责成相关的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详情。
3: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4: 国台办反复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凤凰卫视霍维伟、刘健北京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2日宣布，正式就筹建美洲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以及持续管理两国经贸关系。声明称，美洲贸易理事会这个机制旨在对美中双边贸易进行常态化管理，确保对华贸易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产品也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能够从关税调整中获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奥表示，欢迎各方对促进对华互利贸易提出意见，同时将会继续运用关税的手段来捍卫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推动平衡互惠的贸易。莫斯科旅游推荐会2号晚间是在北京举行，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代表团来京，向中国的业界和游客推荐了莫斯科旅游，并且公布了一批针对于中国游客的便利服务措施。
5: 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主席科斯洛夫率团出席。2025年9月，中国对俄罗斯，12月俄罗斯对中国先后实行30天免签后，赴俄中国游客明显增多。莫斯科方面表示，今年第一季度赴莫斯科的中国游客约13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其中18到35岁的个人游客占多数。
6: 莫斯科市政府高度重视为各个国家来莫斯科旅行的游客提供舒适便捷的环境。那么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国游客来莫斯科的时候的一些需求。因此我们莫斯科所提出的旅游服务也应该去适应中国游客的需求。那么莫斯科有数百名导游会说中文，那么在莫斯科的很多餐厅也提供中文菜单，这样的话也能方便我们的中国游客。并且我们还在中文互联网上推出了大量的推文帖子，他们用中文向中国的游客展示莫斯科哪里值得去看，所以我们非常邀请大家自己亲眼来看一下莫斯科。
5: 数据方面，去年北京共接待俄罗斯游客50.49万人次，今年1月至4月接待30.37万人次，同比增长138.5%。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推介会上公布了下一步合作举措。
7: 下半年， 作为2026你好北京全球推广项目，我们也将派出团组赴贵国参加第三届剧院林荫道国际开放艺术节，线上精品演出，举办文旅展览，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市旅游合作再上新台阶。
5: 凤凰卫视中文台刘佳浩北京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在增加，一共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航向结构是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根据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的统计，在五月份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一共有11条。那么今年以来，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一共是80条，航向结构主要是以欧洲和亚洲为主。货物的结构是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的制造业货物、高附加价值的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的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既能够畅通全球的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够助力于国货的出海。再来看一下香港，港府统计处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的总销货价值为314亿元，按年上升了8.6%。零售业界人士认为，四月份的零售业表现通常是全年的低位，所以今年能够保持升幅，认为这是一个好势头。
8: 香港四月零售业销售货价值为314亿港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香港零售业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四月零售业表现通常是全年低位，今年仍保持升幅是好势头。
9: 四月咧都是我哋零售业嚟讲一个传统嘅低位嚟嘅。咁如果你睇翻上年咧，其實去到即係四月係全年啦，2025年裏面咧，去到得280几亿，咁其實一個超低嘅情況。全年嘅底部究竟可以係去到一個乜嘢位？即係見到個底部真係向上即係個方向係向上緊嘅。咁有一個正8.6% 嘅增長，咁去到314亿呢個數啦。咁其實都係一個 good sign。
8: 至于升幅类别，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谢秋安仪解释，受惠于三月刚取消的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免政策，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谢秋安仪认为，电子产品及新科技应用为行业不断提供新动力。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19.8%。谢秋安仪指，是受国际金价上涨的影响，但升幅正在收窄。
9: 因为金价嗰个上涨，讲紧系升幅都好夸张。咁以致咧，其实事实上可能我黄金个重量系卖少咗嘅，但系咧因为嗰个嘅价钱嗰个嘅升幅咧，以致咧其实一路都带动住呢一个嘅类别嗰个嘅升幅啦。
8: 谢秋安仪指出，零售业在四月有较大的挑战，复活节与清明节假期重叠，长假期吸引市民外游或北上，让本地零售市场淡静。他又预计下半年增长幅度会收窄。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台湾中科院展示了自行设计的三型军规机械狗，而这些机械狗是使用

0: 与美国的设备商所提供的平台，中科院就表示，这三型机械口平时可以作为侦搜防爆用途，在战时可以和无人机配合，组成立体作战体系。
1: 台湾中科院展示自行设计的三款军规级机械狗，分别是光达型、侦搜型、火力型三款 AI 升级版，未来不但能够承担侦搜防爆任务，战时也可以与无人车、无人机搭配，并以发展群攻和战时作为最前方先锋部队为目标。
2: 第一个，在遥控枪塔部分，它第一个特色就可以依照需求搭配不同的射击的装备。
1: 包括警用的防爆枪。台湾中科院表示，这三型机械狗是使用美国设备商提供的机械狗平台，分别搭载台湾自行设计的光电雷达系统，以及遥控枪塔筹载，可使这三款机械狗满足不同任务需求。目前运行时间可连续操作3个小时，中间若有休息，则可到8到10个小时。中科院也在精进固态电池，以提高续航力。
3: 包含海巡署。
1: 在东沙、东沙、南沙这边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目前这三款机械狗仍在开发进行中，尚未有量产时间表。中科院表示，由于这项专案属于台美合作，未来希望能够争取美方将部分技术授权转移到台湾生产。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好，来掌握台风动态。台风蔷薇在3号凌晨已经登陆于日本和歌山县的南部。日本气象厅目前针对于该县的古座川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洪水5级紧急警戒，更敦促居民要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在3号凌晨，大约3:30的前后，台风蔷薇在日本的和歌山县的南部已经登陆，受到台风来袭的影响，在和歌山县的古座川有泛滥的风险。当地政府在3号大约5点多已经向古田地区、筑基地区等多地，一共有750户、1140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紧急安全警戒，呼吁居民要确认周边的安全，并且在附近的建筑物内或是自家2层楼以上的场所最大限度来保证自身的安全。而台风也给周边区域带来了一些影响，在蔷薇过境之后，在位于和歌山县以东大约420公里的静冈县，竹林在暴风强雨当中不断在摇摆，受到台风来袭的影响，日本西南部有数万户家庭停电，有人员受伤，而在九州岛的宫崎市有大约30万全体居民已经被敦促要撤离。 在德国柏林2号发生的电车的出轨事故，造成20人在事故当中受伤，其中有3人伤势严重。但你看到网络上这个照片显示，电车出轨之后，这车厢已经被撞毁，并且严重在变形。柏林消防部门表示，事故发生之后，部署大约60名的消防员前往到了救援。在事故当中受伤的17名轻伤乘客已经送往医院治疗。根据现场的分析，不排除电车可能是在一处街道在转弯时撞到了电线杆，导致右边的车身出现了严重损毁。而电车的最后一节的车厢就出轨，柏林公共交通公司就指一名应急管理人员抵达了现场，并且切断了线路电源。目前事故具体发生原因还尚在详查阶段。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准备融资800亿美元来开拓 AI 的建设，而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提交了上市的申请。有分析认为 AI 推高了基建和算力需求，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另外一方面，香港和哈萨克斯坦达成了43份的备忘录以及合作协议，同时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直航的班机。日元是接近了160大关，日本财相表示必要时将会采取措施，而日本媒体也在关注中国的国债吸引力在持续的出现攀升。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目前在 AI 领域各个竞争是在不断的白热化的阶段当中，特别是已经延伸到了资本市场的上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在周一宣布计划进行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那么为其在人工智能竞赛当中的巨额资本支出筹集基金。同时呢， Alphabet 也表示这次募集的所得将用于数据中心的扩建，并且确保获得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所需要的算力。那其中呢，也有了解有100亿美元是来自曾经由巴菲特执掌的投资旗舰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出资。那么也有消息指出，这次呢Alphabet 的融资有3部分组成，有300亿美元是通过了承销发行，还有强制性可转换的优先股方式筹集，有400亿美元是以市价发行，还有100亿美元呢则是由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私募的方式注入。那伯克希尔的新任掌门人格雷格尔阿贝尔呢，在去年底巴菲特退休之后正式接棒。根据监管文件截止到今年3月底，伯克希尔哈萨维已经持有了总额166亿美元的 Alphabet 的股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人工智能的 AI 美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同样在6月1号有了最新的动作，它已经宣布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那么这个公司呢，在2026年内上市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出现了提升，这将为继6月美国的 SpaceX 之后 AI 领域的又一宗大型 IPO， 是值得市场在重点关注的。目前银行业已经告知了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谁能够率先上市，谁将能够定义这个新兴的行业，并且优先获得渴望投资 AI 新公司的庞大资金池。如果两家公司大约在同一时间向监管机构提交初步文件，那么任何一方都仍然有机会抢在对方之前进行上市。现在有问题就指出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 IPO 速度之争为何这么的重要呢？现在有分析指出啊，拔得头筹是显而易见的优势啊，同样重要的是屈居次席面临重大的劣势。也就是说，即便市场再火，这个资金也并非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投资者可能会从其他的股票当中抽离资金转投 SpaceX， 那么随后在今年晚些时候或者明年再次调仓来压住 OpenAI 和 Anthropic， 谁先上市谁就有可能会吞噬掉更多日益稀缺的资本。总的来说，谁能够抢得优先，谁有资本的青睐。那么现在有分析说认为，先上市意味着第一个把 AI 账本摊开给了公开市场，第一个承受财务的压力测试，这就让很多的AI 大模型公司的 IPO 竞赛就变得更加具体了。现在是变成谁先接受公开市场的审视，谁就会给前沿的 AI 公司拥有更多的定价权。那目前来看，主要是还是因为 IPO 的这个窗口打开了，这个钱并不是用之不竭的，所以资金池就只有这么多，谁先上市谁就会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叙事和话术的权利。那我们可以看到 AI 之间的这样的竞争，是导致了整个 AI 股出现了全线的爆发。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指数刚刚创下了历史的表现最好的双月涨幅之一，历史数据表明了标普500在大涨过后接下来6个月往往会持续的走高。那是存储芯片的狂热呢正在日益的高涨，推动股市上演历史性的反弹，科技股一再一路的狂飙，让人想起了网络泡沫鼎盛时期的景象。那么华尔街的预期和历史经验都表明，这波涨势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那目前来看，美股在周一是全线向好的，三大指数收盘全部刷新了历史的高位，科技股呈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英伟达公布了和微软合作开发 AI 芯片，那么旨在将 AI 功能直接集成到用户电脑当中，也提振了市场对于 AI 商业化进一步落地的信心，所以带动了两家公司的股价明显出现了上扬。那我们就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宣布进军个人电脑的市场，华人勋也说了，从今年秋天开始，旗下全新的这个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率先用于像戴尔、联想和惠普等等 PC 品牌的电脑当中。那么这也是英伟达首批专为 AI 代理而设的一个 PC 的产品。现在受到此消息的影响，可以看到英伟达的股票收涨了6.26%。那目前来看，这些 PC 瞄准了高端市场，被指试图是打破像苹果、英特尔
还有超微半导体以及高通在 PC 市场的这样一个垄断优势，推动电脑产品进入到 AI 时代，来维持英伟达在 AI 开发和应用领域的一个主导地位。那目前来看呢，这一款的电脑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主要是将芯片和 PC 变成了人工智能的助手。也有分析认为，英伟达进入到 AI 电脑的市场，对于整个苹果的 Mac 系统和 Mac 电脑将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力所在。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英伟达呢新一代人工智能个人电脑芯片的这样一个带动，可以看到美股四大指数同步的改写了收盘的一个新高的记录。那么台湾加权指数呢也受到了激励，出现大幅的走高，盘中最高是触及到了45,915点，中场收在45,557点，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目前来看，科技股跟随美股上市支持大盘的上升，但获利了结的影响其实是影响了大盘，最后啊出现了一个好淡拉锯的情况，中场的涨幅有一个减半的情况，但是不影响台湾股市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上涨。那台湾和韩国股市在近期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台股的总市值日前超越了印度，成为了全球第五大的股票市场之后，还有晶片巨头持续飙升的推动，韩国股市也出现了超越印度股市的情况，成为了世界第六大的股市，仅次于台股。那么这些晶片巨头呢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了86%，达到了50,000亿美元。那印度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则是下降了4.8万亿美元的。那么受到这一系列的利好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不只是三星、海力士，老牌的财阀 LG 旗下的这个全线出现飙升，所以导致了 LG 电子在今年它的市值已经飙升了，股价已经飙升累计300%。分析师指出了，市场重新定价的不是谁来构建 AI 服务，而是谁将搭建运行 AI 所需要的具体的实体基础。所以 LG 电子股价今年暴涨背后，能看到从一家传统企业蜕变为韩国市场最受瞩目 AI 相关目标之一。所以具体用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日本股市今天微跌0.3%，暂时脱离到了历史的最高位。那么投资者开始评估中东的局势，所以风险偏好出现了一定的拖累。那么韩国股市

0: 则是微升0.15%，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啊！科技股攀升，带动大盘一度上升1.7%，回吐了卖盘，让大盘在中段大幅的倒跌超过3%，但资金继续流入芯片，还有其他的科技股，所以有助于大盘是翻红做收的。我们再来看日本软银集团，在最近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动作，它的这个市值6月1号跃居了日本国内的第一，原因就是他们为人工智能企业的增长这个预期高涨，那么出资对象就是美国的 OpenAI 为核心，那么软银通过了像数据中心、半导体、机器人这三支箭拓展业务。那软银集团的会长兼社长孙正义就说了，全力投入 AI 进行全面的出击，并不断的加大投资，核心就是开发OpenAI， 其全球用户接近10亿，远超竞争对手。他就认为说，他会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计划在10月份之前继续向 OpenAI 一共计投资约10万亿日元。同时呢，孙正义还表示啊，科网泡沫经历了痛苦的破裂程序和历程，但事实证明了泡沫的爆破只是长期增长故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认为 AI 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术和认知革命。那么其后呢，连续他也表示啊，说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时候，汽车和电子股票暴跌，但其后连续多年上涨，持续了接近100年，所以对他来说，市场调整将会是一个最佳的投资机会。那目前来看，在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过去2个月上涨了接近69%，创下历史最佳的表现。那同时记忆晶片股呢更是受到了追捧，全球三大记忆也就是芯片生产商美光、SK 海力士还有三星电子呢，在今年股价分别上涨累计240%、260%和190%。现在呢，很多人就在关注啊 AI 泡沫之后再次引发的关注，就是很多友好的分析认为说，这一轮熔井是来自于结构性的改变，正在重塑长期以来因为周期性特质而被诟病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不过也有人看淡市场，则认为说市场只是因为最新的热门主题而亢奋，那很可能估值呢已经出现了过热的情况，因此对于整个 AI 的这个投资在未来的前景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情况。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资本市场在亚太区的一些表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港股在今天是进一步的出现了大幅的攀升啊，并且重上26000点大关，对于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呢，是推动了大盘，并且在小幅的低开3点之后开始出现了上冲，并持续扩大涨幅，中场大幅的收升超过600点，贴近了日高，并且重新上到了26000点关口的上方，这是超过2周以来的高位了。从盘面来看，蓝筹股涨多跌少，科技股呢是升势的火车头，传媒报道将会推出 AI 助理的腾讯急涨超过10%，阿里也上升超过了6%，业绩是好过了预期的美团同样急涨超过了9%。那么恒生指数最终收盘报在26038点，上升640点，升幅达到了2.52%。沪指早段是持续的走低，但很快探底就出现了回升，午后呢持续在高位的震荡，最终沪指是收在了4075点，上升17点，升幅达到了0.43%。深成指收在了15591点，上升250点，升幅是1.63%。那么刚刚在1月份上旬上市的这个智谱已经宣布了，建议向中国相关的监管机构申请配发以及发行 A 股，并且准备申请到上海证券交易科创板上市，建议 A 股发行数量占扩大之后总股本的2%到8%之间，也就是发行909.88万股到3876.89万股新 A 股，集资是差不多150亿元的人民币，规模高于今年初的 H 股的48.96亿港元。有关建议呢，必须是带股东的批准。那么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已经公布了一个审议结果，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杭州六小龙之一内地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呢，符合这样的一个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的要求，并且获得上市委员会通过，宇树科技准备发行不少于4044万 A 股，集资42亿元人民币。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英伟达也已经宣布将会和宇树科技进一步的进行合作，推出新一代的人形机械人，参考设计 H2 加，也被称之为是 ISAC GROOT GROOT 系统，那么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开放。不过呢，有美国相关的议员说，宇树科技和中国政府的军方有广泛的联系，美国议员准备提出一项法案，禁止接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使用宇树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机器人。不过也有消息，我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和宇树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人形机器人呢，有消息说出来，它是身高是1.8米，重约68公斤的 H2 型的人形机器人，英伟达提供AI 计算平台和模拟系统支持，那么机械手臂则是由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机器人独角兽公司 Sharper 来制造，那么这个系统将会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开放，包括了美国 Stanford 大学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前四个月，半导体和机器人行业的利润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啊，电子专用材料的利润也激增了601.7%，那光纤制造增长了347.6%，工业控制计算机的增长达到了128.6%。现在来看，整个月利润都是出现了一个井喷的情况。那现在很多投资人出现了一个新的形象，就是说投资人想见企业的负责人，却约不到，逐渐这个企业现在有多火爆。那么投资人如何来看待后续的市场是值得关注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呢？现在来看，主要源于 AI 产业高景气度延续了，国产算力自主的可控进程的出现加速，因此相对来对于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波罗的首席经济学家 Slock 已经警告了，科技巨头资本的支出正在半导体、能源、劳动力三条战线同步的推高通胀。那么 PCE 呢已经来到了3.8%，这是两年的新高。生产力的红利呢已经远远是变成了远水难救近火的这样一情况。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快速降息的愿景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现实的冲击。那今年加息的预期概率已经飙升，来到了80%。那这一轮呢，美联储的官员也在警告 ，AI 短期内未必能够缓解通胀，反而可能会因为推高基建和算力的需求带来新的价格压力。
1: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这家估值约9650亿美元的 AI 企业，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公开市场，也让美国资本市场在2026年迎来一场罕见的科技上市竞赛。按目前市场预期 ，Anthropic、SpaceX 和 OpenAI 三家公司可能以至少10000亿美元估值进入公开市场，这在美国 IPO 历史上此前从未发生过。马斯克旗下 SpaceX 预计最快下周启动 IPO， 被认为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Anthropic 和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则被视为争夺第二个上市窗口。 Anthropic 上周刚完成650亿美元 H 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融资之一，也使 Anthropic 在估值上超过 OpenAI。分析人士指出，谁率先完成上市，谁就有机会率先定义资本市场眼中的 AI 产业格局，并在行业竞争中占据先发优势。不过 AI 热潮也伴随争议， Anthropic 在2026年初迅速崛起，引发软件和 IT 股剧烈波动，投资者担心 AI 可能颠覆科技企业传统商业模式，并加速各行业重组。与此同时，外界也开始质疑巨额 AI 投入是否真正转化为产出和效率提升。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此前曾主张 AI 将成为重要反通胀力量，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强美国竞争力，为较低利率提供空间。但多名美联储官员警告，不应指望 AI 在短期内解决美国通胀问题。尽管 AI 可能带来长期生产率提升，但这并不足以成为降息理由。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上周表示，依赖未来生产率更快增长来解决今天的通胀问题是有风险的。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也表示，他对 AI 长期前景保持乐观，但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证明相关生产率提升是持久且可持续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则指出， AI 投资需求本身可能正在推高相关基础设施价格，并可能成为继伊朗战争和关税之后的又一轮价格冲击。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那么推升通胀呢，不光是 AI 的热潮，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还在持续的加剧的过程当中，这就会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带来怎样影响。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和分析，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嘅你，係啦。
0: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权威。

一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一下香港特区在接下来寻求更多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现在香港在寻求不断的走出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开启了他的中亚访问之行，他是率团首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了解经济科创金融发展，同时也希望和哈萨克斯坦进行更多的合作。同时这一次呢，也率团可以看到内地企业和香港企业共同出海，把握哈萨克斯坦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共同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建设注入到新的动能。根据了解，这次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取得了多项的成果，一共达成了43份的备忘合作协议的这个签署，同时呢也强调明年首季度将会开通哈萨克斯坦的直航航班，那么双方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和数码基建合作，那么哈萨克斯坦将会来香港举办路演和吸引投资者以及专业服务的机构参与，包括了数码港科技园还有港深科技园在内的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呢，将会和阿斯塔纳的枢纽协议加强创科合作。那么李家超随后将会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他的中亚访问行程。这次我们可以看到李家超率团呢有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代表团，有70人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了像李泽楷、李家杰等等这样的一些知名的业界的代表啊。那么同样还看到像大型的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的代表，像山东能源集团、内蒙古能源集团等等。根据了解呢，现在李家超希望是达成多份的协议，要把合作的大门持续的打开。他也表示了将会共同的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当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当中实现共赢。他也相信此行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合作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同时他还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的访问进一步的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遇和机缘。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这一次的合作很明显的凸显了地缘政治催化多边合作，那么香港和中亚将会缔造一个黄金组合。那么汇丰控股的行政总裁艾乔治在2024年上任之后，随即就大规模重组了集团的业务架构，那么香港就成为了他的发展重点之一。那么过去一段时间，艾乔治亲身带同汇丰管理层在香港和客户进行生意的洽谈，同样也为大中华区的主要客户包括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定制短片寻求合作，那么至今已经接触了400多个大客。目前来看汇控是将接下来的发展重心重点的描绘向了大中华的地区。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可以看到美伊的冲突可以说再次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也导致了全球的资本市场同时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震动。可以看到油价和美债的收益率是持续的出现了飙升，周一的油价上涨创下了通胀的担忧，并且对于债券价格压力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 Tradeweb 的数据显示，10年期的美债国债收益率一度上升来到了4.475%，目前是在4.2428%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也有分析说这个局势升温会使许多分析师先前形容为对冲掉已清新的石油市场重回高度戒备的状态。那目前来看基准的布兰特原油期货5月份出现了疫情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之后，周一这个合约价上涨了4.2%，来到了每桶94.98美元。那受到了一系列压力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左右徘徊，而日元则是在159.7左右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现在日本的资本市场也开始要着重的关注就是会不会出现黑天鹅事件的突袭。现在来看日本再次跌向到了红线，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已经表示当局会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于货币采取一个措施。此前几天发布的数据已经显示日本当局在4月底到5月底期间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的汇价市场，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岸价收盘及其汇价是在6.7622，上升了28个基点，这已经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一个新高度。而人民币的离岸是在6.76左右在不断的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由于中东动荡化呢长期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利率都在急剧的上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国债投资吸引力是在不断的提高的。由于充裕的能源资源库存、低通胀还有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作为分散投资的配置对象，中国国债的存在感是正在提高的。那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呢4月下旬是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那么同时也有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在存在着物价和财政隐忧的日本还有欧洲和美国相比，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低，更适合投资。那么也有分析说，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投资组合分散得到重视，那么和其他国家动态的联动性较低、通胀压力较小的中国债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同时呢，中国政府的 货币政策较为明确，这也被是选为投资对象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对象之一了。那我们都说到了美伊的局势是在急转直下的，现在伊朗已经称啊是暂停了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很可能会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说以军必须要停止袭击黎巴嫩和加沙，那么同时呢表示啊要停止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且从黎巴嫩全面撤出，否则伊朗不会进行任何谈判。也就是说现在来看美伊的局势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阿卜杜拉希在周一也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了攻击，那么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应该离开，避免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伊朗很可能会威胁要打击以色列了。那伊朗重开超过70%的导弹基地的隧道，这也是一个不太相对来说对于局势紧张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美国和以色列的猛攻的这个地下导弹的基地入口说是大幅的削弱了伊朗的军力，但是卫星图片已经显示了69处的入口当中有50处，也就是超过70%已经被伊朗以推土机等一般的工具重新打开。另外根据报道，美军过去3周秘密引导了约70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测的航道应该是临近阿曼附近的。那么美国 CNN 的消息指出了卫星图像分析，伊朗只是利用推土机和泥头车等简易设备就能够重新打通入口，反映了之前美军的轰炸策略是有非常强的局限性的。那同时呢，伊朗方面指出希望推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不仅会停止和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日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一边伊朗已经宣布和美国停止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的表态却有些不太一样，他仍然表示说正在继续的谈判当中啊。他们在1日已经竭力的否认谈判已经停止这个说法，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谈判正在很快的速度推进当中，同时他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表示已经让此前派往黎巴嫩首都的部队出现了返回。同时呢特朗普还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的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当中仍然掌握着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就在他社交媒体上释放了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言说，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经暂停和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然是在以快速的节奏持续的推进的过程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
2: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no les anunció.
0: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2: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2: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方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造成22人死亡。以黎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美方指责伊朗干扰谈判。据报，特朗普不满内塔尼亚胡游说美国发动中东战争。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乌战火未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了22人死亡，13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2名儿童。泽连斯基同时警告，俄军可能在2号晚间再次的发动大规模攻击，提醒民众留意空袭警报。

0: 士兵交流对于了解乌克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卡申在2号撰文指出，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兵员短缺问题日益严峻。
2: 看到这些残垣断壁，这些车辆，当然了，目前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前线的博弈呢，主要是集中在克拉斯涅利曼、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两军也是保持着。
3: 激战的态势，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质的主力，在夏季战役第一阶段期间，主要将实施对堡垒带突击兵力的阵位摆好，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和小股渗透等。目前，俄乌两军在这一个长150公里纵深、宽180公里的战场内，有不少于20万兵力的集结。 有一个版本，由于乌方无人机的火力，为了发起有效的进攻，俄军施建自进攻行动，这需要一条宽约20公里、纵深约30公里的进攻的行军通道。如果俄军配置好反无人机的能力，那么保护这一区域，减少受到乌军无人机的攻击效果将有明显的提升。 反之，乌军的反击也面临着同等的条件。本台记者观察，关键是乌克兰方面至今都没有明确今年夏季主攻的方向。有观点分析，基辅是担心俄军从北线开辟战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防御线和布置纵火力带以及雷区等。 今年初，俄军北极群从各个方向向输媒推进，已推进了25至30公里的缓冲带。日前，俄军在东北方向又建立了一个突出部，距离苏梅仅7公里，这对火力非常重要。考虑到目前俄军普及的战术型的 FPV。 最大的航程为30公里，但是已经对苏梅市内的乌军目标构成了极大的威慑。6月2号，根据开源信息，乌军已从扎波罗热和库皮扬斯克方向机动回了2个旅支援苏梅。对于俄军今年的战役目标的解读，除了应对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的攻略。 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另一座设防的堡垒城镇，即顿巴斯南线的要塞奥列霍夫市。总之，随着两军战线在交错突出部建立之后，公开的数据，两军接触线目前已经扩展至1600余公里，但是这些战线的某些区段兵员奇缺，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也得不到轮换。
0: 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部队的战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遭受国内强硬派的猛烈批评。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会仅仅与以色列达成部分的停火协议。
4: 黎巴嫩卫生部2号证实，已经前一天袭击提尔市一所医院，共造成有4人死亡、127人受伤，其中包括了39名医院工作人员。被击中的提尔市医院部分墙壁损毁，设备和地上布满血迹，儿童的重症监护室也遭到破坏，医护人员被迫要一边照顾病患，一边检查受损的房间和设备，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瓦砾。
5: الاثار الدمار دليل على همجيه العدو الاسرائيلي، الاثار اللي عم بتشوفوها هيدي هي دليل. ما بعتقد مستشفى فيها صواريخ، ما بعتقد مستشفى فيها مقاتلين، هيدي المستشفى فيها جرحى، فيها مرضى.
4: 以军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引发伊朗强烈谴责，德黑兰一度宣布终止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以军行动的扩大也引起了美国不满。 据报，特朗普此后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抗议。以色列国防部长2日证实了相关消息，称应美国的要求，以军暂停了对离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警告称，若真主党继续炮击以色列北部社区，以军将重启对贝鲁特的轰炸。
1: שלא נשלים עם ירי על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ם ונפעל בהתאם. וכך היה גם בשיחת ראש הממשלה נתניהו אתמול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האמריקאים תקפו את העיקרון הזה, שהוא שינוי לעומת מה שהיה, והודיעו עליו לממשלת לבנון ולכל הגורמים שנוגעים בדבר,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ים מול ביירות. לא יהיה שקט פה, לא יהיה שקט שם.
4: 然而，真主党2日强调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真主党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冲突爆发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报道指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内外压力，内塔尼亚胡喊停了对贝鲁特袭击，引起了国内不满。极右议员利伯曼批评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沦为美国的附庸国。 声称以军应立刻把贝鲁特南郊彻底夷平。反对派阵营政治党的党魁埃森科特、新联盟团结党的拉皮德也敦促内塔尼亚胡应继续对真主党施加军事压力。同一时间，大批正统派犹太教徒在1日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起示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征兵。示威者一度堵塞主要街道，警方出动7架积水炮车进行驱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2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外界关注双方能否推动停火机制取得进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就呼吁透过谈判巩固停火成果，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指责伊朗试图干扰谈判进程。
6: 2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谈由美国新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尼德姆和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由各自驻美大使代表出席。会议开始前，双方代表在短暂的拍照环节中面对媒体，但并未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 当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公开对华盛顿重启相关谈判表示支持，并将其视为缓和局势、推动流离失所民众重返家园的重要途径。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黎巴嫩全境巩固停火成果。他强调，对于黎巴嫩及黎巴嫩人民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始终是代价最小、最现实的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批评伊朗正试图阻碍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合作，并尽可能拖延谈判进程。卢比奥同时强调，美国直接对接的是黎巴嫩合法政府，而非真主党。他表示，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在削弱和解除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黎巴嫩政府及其安全机构的能力。 事实上，自美国介入斡旋以来，以黎双方已于4月14日、23日以及5月14日至15日期间在华盛顿举行多轮会谈。双方还曾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于4月23日宣布将停火期限延长3周。然而，停火协议落实情况始终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本轮会谈能否推动停火机制进一步落实，仍有待观察。
7: 奉还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后，特朗普被曝在电话中对内塔尼亚胡破口大骂，有外界的评论理解特朗普此一做法，并指特朗普更为不满的是内塔尼亚胡早前极力游说，主张发动中东战争的这件事。在特朗普对与伊朗达成协议表现出乐观情绪时，周一伊朗不满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严厉打击，让谈判陷入停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及其他消息人士说法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忧心这将连累美伊谈判破局，紧急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在电话当中称其疯了，对其破口大骂，爆了粗口。报道称，特朗普在电话中怒骂内塔尼亚胡忘恩负义。特朗普称，以军若真的攻击黎巴嫩首都以色列，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知情 认同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他认为内塔尼亚胡近来的做法已经超出必要范围，正在不断升高冲突的局势。 CNN 的评论员民主党战略顾问阿克塞尔罗德 周一晚表示理解特朗普这一做法，认为总统的分析没有错。在他看来，内塔尼亚胡已经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造成巨大的伤害。他还提到，特朗普真正愤怒的原因可能是早前《纽约时报》称内塔尼亚胡在说服总统相信发动这场中东战争是个好主意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才是真正让特朗普生气的地方。评论进一步表示，特朗普愤怒的原因在于内塔尼亚胡给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美国民众最为关心的是经济，而他却让情况变得更糟。凤凰卫视杨凤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正在访问澳大利亚的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三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所罗门群岛政府将审议2022年与中国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
8: I've been praying and fasting about it, but of course, you know, cabinet will need to have a look at these things. There is a non-disclosure clause in it, so I couldn't show it to you right away. But we are going to be reviewing, as we are reviewing other security agreements that we have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2: 威尔五月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澳大利亚是其出访首站。当日在被问及是否会公开协议内容时，威尔表示，协议包含保密条款，并称自己直至启程访澳的前一天才首次拿到协议副本，尚未详细阅读内容。此外，共同出席发布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澳索两国承诺提升双边关系，将会着手推动一份新的全面条约，并深化警务合作。2022年，在时任索总理索加瓦雷任上，中索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澳大利亚等国表示担忧。中方强调，中索安全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国际合力。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指日非化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香港明年首季将开通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
9: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0: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11: 硫化氢温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12: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9: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0: 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日本、菲律宾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日菲之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相关地区位于台湾岛以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却是表示肯定，予以附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民进党当局胆敢贴外部的势力来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3: 6月1号，大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宣布，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但是台湾的海委会海巡署却立即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
2: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的履职行为。
3: 反观岛内，对于日本、菲律宾明确要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外事部门是表示肯定。直到大陆海警采取行动，岛内发酵争论之后，2号外事部门才改口表示，责成相关的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详情。
2: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3: 国台办反复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期间达成多项成果，包括国泰航空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香港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随团的国泰代表表示，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促进往来人文与经贸往来，并且发挥自身国际网络优势来联系中亚其他市场。
4: 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哈萨克斯坦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以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提供每周3趟航班，这也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直航服务。随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认为，随着两地经贸往来增多，随之而来的交通需求也会增大，相信直航班数会有持续增加的空间。
5: 我觉得以今日咁多即系交通嘅接触咧，应该咧嗰个班数咧系慢慢可以由航空公司去决定系咪应该加嘅。OK， 即系一个礼拜2-3班咧开始咧系試水温嘅啫，等到佢睇到有即係呢個生意啦，咁佢會可能會再開多啲嘅啦。
4: 至於本次代表團出訪，馬時亨認為貿發局在其中充分發揮了聯繫人作用，包括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開拓新興市場。此外，随着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了解不断深入，局方不排除在当地设立海外办事处的可能性，将再做详细研究。随团的国泰航空顾客及商务总裁刘凯诗提到，同团的商贸代表得知即将开通直航的消息，都感到雀跃，认为将为往来业务发展提供极大便利。他并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策略性意义，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联系更庞大的中亚市场。
6: 我哋嘅优势就係因为我哋本身喺香港嘅国际网络好完善啦，咁无论係东南亚、东北亚或者远程嘅航线，我哋都有一个好完善嘅国际网络。咁相信开咗呢一班新嘅航班之后，亦都可以除咗将旅客係 between 即係香港同埋喀什坦之外，亦都可以将佢哋係透过我哋嘅完善网络去带到世界各地咯。
4: 而航线

0: 采用的宽体客机配备货舱，刘凯诗表示，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相信对货运也有一定需求。
1: 短期嚟睇，或者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实货运都有一定需求，譬如由电商啦，即由内地啦，或者亚洲经香港可以嚟啦。咁亦都见到呢边系譬如好多农业啊，或者其他嘅行业制造业啦，咁可能亦都好需要啲机械，可能亦都会喺亚洲其他地方运嚟啦。
2: 他又补充，公司将积极拓展航线客源，包括在香港留学的哈萨克斯坦学生或经阿拉木图转机的其他中亚留学生。此外，也会与旅游业持份者合作推广，吸引更多游客选择直航往哈萨克斯坦游玩，并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航空公司阿斯坦纳航空探讨扩大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3: 2号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吐鲁番市局地呢是最高气温达到45摄氏度以上。而在北京市气象台预报，随着雨水的增多，北京气温在3号会有所下降。
4: 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2日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60摄氏度，景区在游览沿线搭建了遮阳制冷设备，并配备防暑药品。 托克逊县的气温超过42摄氏度，县公安局启动应急预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预计，2日至4日，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其中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将达45摄氏度以上。而北京市近日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2日白天，北京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北京地铁打造清凉乘车环境，除首都机场线外，所有线路启用强弱分区的双温车厢，大部分采取两头强冷、中间弱冷的布局。乘客可参考站台安全门旁的标志选择车厢。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随着雨水的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暑热将得到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平陆运河码到枢纽河，其实枢纽今天上午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基础。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新疆进入北部湾。工程团队采用了先坡堰载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上游和左右船闸将会依次冲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作为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是可通航。 5000吨级的船舶将会在今年的9月通航。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3号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带来了强风暴雨的天气。而日本气象厅称，东京附近仍可能会有警报级的大雨，河流也有洪水泛滥的风险。
5: 6号台风蔷薇周二袭击日本九州南部。 周三凌晨登陆和歌山县，带来暴风雨天气。在九州的鹿儿岛县，有大树被刮断倒伏，当地居民提前加固的防雨棚也被刮翻折断。宫崎县的河流水位上涨，路灯灯柱断裂倒地，民众在暴风雨中艰难前行。四国地区风急浪高，雨势强烈。日本政府称，截至周三凌晨的报告显示，从九州到关东地区出现暴雨。 和歌山县已发布最高级5级洪水泛滥特别警报，冲绳县有15人轻伤，6栋建筑物受损，目前共有约6万户家庭停电，部分高速公路封闭，有铁路、航空及轮船停运，并收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报告。日本气象厅预测，周三下午台风蔷薇将接近关东地区的南部海域，周四凌晨将进一步向关东地区的近海方向移动。 气象厅呼吁民众台风过后仍需警惕山体滑坡等灾害，并呼吁民众查阅官方网站，及时确认灾害信息。气象厅表示，日本首都东京等关东地区，截至周三傍晚仍可能出现警报级强降雨，东京都内多条河流已发布4级洪水危险警报。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于1号正式的实施。新规定要求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三大外卖平台必须切实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平台需配合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并且鼓励外卖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等方式，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与此同时，北京与上海市场监管局已经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信息互通、风险联控以及执法联动机制。机制的核心在于推动平台落实线上审核加线下核验的双轨制，将商户的食品经营资质与官方数据做及时的对比，让违法商家无处遁形，

0: 配合新规的落地，金户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召开行政指导会，为三大平台明确划定经营的红线和底线。作为一个经常点外卖的人，我举双手欢迎。再来看到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6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天发布一张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照片当中穆吉塔巴面露笑容，抱着一个婴儿。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并且配文称，这是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鲜为人知的照片。贴文中没有说明这张照片于何时何地拍摄，自从穆吉塔巴上台后从未公开露面，只是通过官媒发表书面讲话。伊朗称穆吉塔巴之所以不露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美伊的暗杀行动。伊朗外交部1日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时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又指美国除了要对违反停火协议负责，也应该对以色列相关行为承担责任。
1: 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反整体停火安排。伊朗将依据国际法规定的自卫权，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方面重申4月8日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然而，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骚扰伊朗商船；以色列则侵犯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造成数千名黎巴嫩人丧生，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基建受损。声明说，伊朗已多次警告违反停火可能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美以持续实施侵略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1日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通话。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在通话中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说，如果伊朗与美国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协议内容将涵盖所有相关战线，特别是确保停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说，伊方过去2天一直积极推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采取进一步行动，站出来对抗以色列。伊朗希望推动在黎巴嫩全境，特别是南部地区实现全面停火。贝里在通话中感谢伊朗为推动停止利益战事所做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日报道称，因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暂停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但是美国媒体1日报道称，两国谈判已经重回正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一周内与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协议。
2: 据伊朗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1日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塔斯尼姆通讯社称，黎巴嫩局势原本是停火协议的重要前提之一，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相关停火安排已在多个战线遭到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与美国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谈判及文本交换。与此同时，有消息称，伊朗政府正考虑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意在向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施加更大压力。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尚未正式通知美国中断谈判，而美方也不会因此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封锁措施，但不会恢复大规模空袭。特朗普还表示，目前双方之间的沟通已经过于频繁，保持沉默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特朗普同时暗示，并不急于推动协议达成，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德黑兰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并再次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仍掌握主动权。随后，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释放更为积极的信号。特朗普发文称，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宣称已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但美伊之间的接触仍在以快速节奏持续进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爆粗口。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爆粗口称，内塔尼亚。

0: 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妄为复议，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愤怒的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是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报道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回应说：“好吧，只要确保一切妥当就行。” 报道称，特朗普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反对以色列为了击杀一名真主党指挥官而炸毁整栋建筑的做法，而这可能会破坏他与伊朗的谈判。报道说，这是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俩人过去有过几次紧张的通话，但在伊朗等问题上仍密切协调。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特朗普开始修理内塔尼亚胡了啊，这个是演的哪一出呢？啊，又是演给谁看的呢？现在非常讽刺的是，整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伊朗战争当中，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担保啊，居然是由特朗普来做的。 就是一个战争贩子，当另外一个战争贩子的担保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话，特朗普恐怕不会扮演这个角色的。那美国媒体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因为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的打击，再加上美国再次空袭了伊朗部分沿海的城市，所以伊朗就决定暂时退出停火和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 以色列军方攻击的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啊，这里是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还打到了黎巴嫩南部啊，山顶有一座十字军东征时期建造城堡的战略高地啊，这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军队呢最深入的去打击黎巴嫩军队的一次行动了。 这种清剿行动在伊朗看来就是在破坏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啊，所以放话要退出谈判。这是伊朗一贯的立场啊，离以停火是美伊谈判的前提条件啊。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伊朗对小兄弟真主党那也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现在军事天平已经向伊朗这边倾斜了啊，那更不能见死不救。 关键是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卧榻之旁安插保留一支能够真正有威胁的武装。这么看来，谁也不是省油的灯。那这件事的本质呢，就是伊朗的强硬已经迫使特朗普退让了。美国媒体报道，他已经打电话教训了内塔尼亚胡啊，据说还报了三字经，而且呢，坚持认为谈判呢现在还在正轨上。 特朗普还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向他承诺，部队不会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呢也会折返，然后又昭告天下，说跟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快速的步伐呢持续进行。那爆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两人通话的是美国的媒体阿克西奥斯，这个是特朗普的喉舌，是故意放风的。 特朗普是气炸了啊，说内塔尼亚胡，你忘恩负义，我在救你的命啊！现在所有人都很厌恶以色列，要不是我啊，你这家伙早就在监狱里面吃牢狱饭了。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特朗普故意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传得出来呢？老特也是这个老奸巨猾呀啊，他把内塔尼亚胡说成是那个千夫所指的人啊，自己好像瞬间就成了傻白甜救世主。 或者说呢，他想丢车保帅啊，断尾求生啊，还真应了那句话：戏子无意啊，政客无情。特朗普现在镇压内塔尼亚胡啊，这个是伊朗战争开战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事出反正必有妖啊，或许是特朗普已经下定了决心，谁想从中作梗啊，他跟谁急。那这场戏呢，应该是演给伊朗看的啊，整个局呢，就是他说了算。 他能让内塔尼亚胡说打就打，说停就停，所以呢，还是你们伊朗人呢乖乖就范。这么气急败坏的去修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无形之中呢，其实也暴露自己的塔口啊。看来这个战事啊，正在起变化。再来看到国民党。

0: 当主席郑丽文一号启程前往美国，展开16天的访问行程。郑丽文表示，希望这次访美能够有助于深化两岸和平与区域稳定。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深夜搭机前往美国访问，出发前郑丽文特地召开记者会，说明此行的重要目的。
2: 希望在这一次的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跟努力。这样的承诺跟努力，不只是来自于两岸，更需要来自国际社会，尤其美国的支持。
1: 16天的行程，郑丽文第一站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紧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地，与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与侨胞会面。郑丽文也相信国民党的路线与主张符合主流民意，对未来选战会有所注意。
3: 党内其实有不少的人更关心的是年底的选举，因此主席您要如何把这些外访的成果从外销转为内销，提振年底的选举呢？
2: 事实上，我从去北京回来之后，我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内部有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非常热情跟正面的民意的回应。我相信在这中间，真正能够符合这个趋势跟期待的，也就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1: 郑丽文访问美国，重新开启与美的对话窗口。对此，国民党内的县市首长和立委们都表示乐观其成，认为此行有助于压制民进党操作国民党的以美立场，并且巩固国民党既有的对外路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郑丽文强调，到美国去呢是要传递和平信息啊，和平啊不但能够保台湾，也是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台独是两岸冲突最重要的导火线。那特朗普的表态呢也再清楚不过啊，不要妄想啊在所谓的台独这些操弄上啊会得到美国的撑腰。那走一趟美国向来是国民党主席任内的重要的事情啊，连战、马英九、洪秀柱、朱立伦都在任内访美，说明国民党的政策立场，同时呢也要争取美方的信任支持。每位党主席在访美过程中的表态也暗含国民党路线的调整，比如连战就曾经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民进党当局呢接受九二共识，恢复两岸的对话，维护和平稳定。那马英九说台海应该维持现状，并且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对话。另外洪秀柱呢也曾经强调九二共识，并且批评民进党去中国化。那仿效连战在访问大陆之后去访美，郑丽文他想表达什么呢？啊，我觉得这离不开近期中美元首的会晤这个背景。郑丽文访美的一大任务是要证明台湾是促进两岸和平的关键点，而不是在那里对抗，不是麻烦制造者。对于美方关注的这个军购的议题，他希望传递的信息应该是台海和平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稳定啊，并不是要靠军购才能够实现才能够达到的。和平对话啊，乃至谅解，比购买再多再先进的武器啊，都要来得重要。两岸的和平对话不仅仅是缓和台海的形势，它也会降低中美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关系。那在美方看来呢，郑丽文这趟行程呢，是为了向美方做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解释啊疑惑。郑丽文跟以往几届的国民党的主席他的风格不太一样啊，美方当然想当面了解啊，了解他啊，认识他或者是理解他啊，这个呢或许有助于打破民进党啊故意在美国人面前去描绘设定的这么一个国民党的形象。所以郑丽文呢要证明自己，也证明国民党不是绿营描绘的那个样子。那先访问大陆再去访问美国啊，郑丽文呢应该是希望向美方去说明并且是争取支持的，毕竟行程长达2个多礼拜啊。 那从他行前以及多次的表态呢，应该可以预判不会去说倒退的话就看他会不会告诉美方台湾主流民意的期待不是仅仅表达自己不是亲美的，如果真给自己贴标签的话，那也要让世界呢仔细看一看郑丽文是否言行合一，在岛内说的在大陆说的以及在美国说的是不是一样。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嘅你，系啦。
0: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来到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余都集结出发，开启长征。毛泽东主席为战略转移做了精心准备，红军将士的行军小道深藏在赣南密林中。我在余都亲自走了一段当年的红军小道，在没穿草鞋、没有负重的情况下，体验到长征出发时的艰辛，以及三军将士的悲壮、决绝、勇毅和信念。
5: 在1934年的10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呢，从瑞金的云石山来到我们余都，驻扎在哪里呢？在我们北门的河屋。当时呢，驻扎这里的时候，他做了两个调查工作，一个是巡湖调查，一个是斜岭调查。原来这里没有齐鲁山这个名称，叫斜岭区。
6: 那它的整个这个面积呢，我们看起来它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面积，但是当时赣南省呢，它在这里是坚持了9个月之久的游击战争。因为在这个到了1935年2、3月份的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向外突围转移，那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呢，这个赣南省的这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但是大部分也都牺牲了。赣南省它主要就是保卫苏区南大门、扩红、筹粮筹款，掩护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啊，军事上不归他管，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马上呢就深入到对像余都啊、赣县、登县这些地方调查敌情。9月20号的时候，就在这里发给了周恩来一封密电啊，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就是汇报当时国民党兵力调动啊、部署的这些情况。对啊，我们的这个房间呢，是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凤啊，根据他们来了之后，对他们的回忆之后呢，这个是复原了这个摆设的。啊，很多人都讲，他说这个床啊，我们是一张门板、一块木板嘛，两个长板凳，说毛主席个子很高，这个不够睡。因为要离开我们的主心骨毛主席，要离开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啊，那毛主席呢，当时就给大家分析形势嘛。他说这个敌人这次进攻中央苏区呢，采取的是堡垒战术啊，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来了，因为在不断的压缩我们的苏区嘛。所以说他说啊，他说他们企图断水捉鱼，所以说我们红军主力呢要顺水而出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对，当时他也鼓励大家，他说要不能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啊。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啊，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个小册子也是当时他很放心不下的，就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工作啊，游击这支部队的，因为红军主力走了，留守下来的游击斗争肯定会异常的激烈，异常的艰难。所以说毛主席呢，当时对他是通宵达旦，伏案几笔，精心撰写了这样一篇3万多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啊。他的这篇文章呢，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印发出来，然后就发给了留守苏区的部队。对，应该来讲是对他们，我们当时留守苏区部队坚持游击斗争是提供了科学的遵循的。
7: 迄今为止全国长征沿线中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一条红军长征小道。我们留守部队是没有备足足够的干粮的，因为我们的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他们是提前备足了四天的粮食，那么我们留守部队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引诱敌人，和他们周旋在这一块的话，所以说他很多都是毫无防备的。然后像敌军的话，他们是加动兵力围追堵截，相对来他们在一块这一块的话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也是往上行军，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道还是古驿道，这条古驿道是在明清的时候就已经铺建好的。
4: 哦。
7: 而且他们当时为了躲避这个空中敌机侦察，他们就白天休整，晚上行军，所以当时就有3.5万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的。所以当时1934年10月中旬嘛，然后我们8.6万中央红军是从各个战场撤离以后，再从我们余都集结出发的。然后从八个主要渡口渡河以后呢，那是我们的主力军是来到这里的，因为中央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还有我们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都来到了这里，还有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所以这几个部队加起来就是3.5万红军。因为8.6万中央红军渡过余都河以后，为了掩护我们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呢，那么当时就留下了一支部队在这边打游击，这里还是我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个起源地。
4: 所以安全方面的顾虑还是最大的，是吗？
7: 是的。
4: 那个时候出发，因为是计划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在后勤物资的准备上啊、还算可以。
7: 是的。
4: 路上随时在补充补给。
7: 嗯，是。第一个呢，是因为这里的树林茂密，更容易躲藏，没那么容易被这个敌机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啊，就是与三个县城交界，与这个安远县、赣县、余都县城都是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
4: 从这条小路是通到什么方向去啊？
7: 通到安远、信丰、韶关，通向广东的方向。
4: 哦，第一道封锁线那个方向。
7: 对对对。
4: 那总体方向是往南的，对吗？
7: 是西南方向。
4: 西南方向哈。
7: 对。三年红军战略转移经过这个点的时候，这个芭蕉它是成熟的季节。这种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药，特别名贵的草药，这个叫四叶莲，也叫旱莲。对，它这种草药呢，就可以清热、解火、消肿的作用。所以住在我们山里面的话，当年红军驻扎在这里这个山边缘的时候，当时就有好多这个当地的表嫂啊、老表啊，他们就主动的为我们的红军战士去采取一些草药。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主基线，这条吗？
7: 是的。那里不是有一个弹药坑，
4: 这是一个工事吗？
7: 这是一个加枪口。
4: 啊、这是一个射击口吗？
7: 对。
4: 就是部队往前走的时候，留下一部分来阻击，是吧？
7: 对对对。
4: 阻击追兵的。
7: 是的。
4: 我们刚刚走完了将近5公里的一条红军的小道，这条道呢，总共有19.34公里，从这个数字呢，就意味着是当年红军出发的一条小道，当年的红军呢是走。

0: 夜路的。据说呢，当时只能点三把火炬，为的是隐蔽，不让敌军发现。而我们在走完将近5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发现我浑身已经全部湿透。那么当年战士还是在负重的情况下要走完这么长的距离，对他们来讲挑战是更加的大。但是这仅仅是25000里长征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还有更长的路在等着他们。
1: 长征路，长走长新。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0: 为爱痴狂。
1: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制作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
0: 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朗对科威特、巴林等国美军基地发起了报复性袭击。罗斯多州遭到轮机袭击，圣彼得堡有人员受伤。国台办表示，日菲划界谈判正严重侵害到了中国海洋权益。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在三号的凌晨，伊朗队针对于巴林、科威特境内的这些美军基地发起了报复性导弹还有无人机袭击，并且指责是美军先前袭击的一艘和伊朗有关的邮轮。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了这些来袭目标，并且否认有军事基地遇袭，更坦承空袭了伊朗可食母岛设施。而科威特、巴林等多国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民航总局在三号上午指，科威特的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在当天受袭之后有严重损毁，现场还有多人受伤。目前民航部门已经暂停在科威特国际机场的飞机起降，更启动了应急计划。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凌晨发布声明，指二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三声爆炸声。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三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也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成功拦截伊朗多枚弹道导弹及攻击无人机，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中途失效，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巴联合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此外，美军表示对伊朗格什姆岛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并称己方无人员伤亡，否认第五舰队总部与航空基地遭袭。科威特军方三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袭击了多个美军的中东基地，那么当前官方表态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观察报道。
2: 我注意到，这次的伊朗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的声明中提到了一点，说这次的袭击范围是比上一次是扩大的，也是实现了承诺。因为上一次他说过，如果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的基地的话，这次的报复行动会扩大。这次果然扩大了，也算是实现了一个诺言吧。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这次报道中我看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说这一次的袭击交火还是一个相对可控。克制的一个报复性的回应吧。至于说这样的经常会在波斯湾。

0: 上空这个阶段经常会出现这种零星的交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先到现在应该有四次了。但这样的交火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一个可控的，警告性和威慑性的一个行动，因为这样的交火本身不足以改变目前霍姆兹海峡，被封控的一个状态，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交火的状态，不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信息交换和谈判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我们就来看到，在美伊谈判方面，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指，目前伊美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上已经暂停。而与此同时，美方的消息人士在透露指，特朗普希望伊朗能够将有关于核问题的让步细化落实，纳入到初步协议。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的知情人士消息在报道指，尽管美方声称美伊接触正在快速的推进，但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上已经是停滞了数天。伊朗方面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另一方面，美国的广播公司援引了美国官员，包括消息人士指，特朗普认为伊朗只是口头上承诺核问题让步的力度不够，还要求德黑兰要具体说明细节，并且要落实为书面形式。而消息人士指，伊朗谈判代表先前曾经做过口头上的保证，伊朗政权最后会同意和伊朗核计划相关的某些条款，但是特朗普在上周五在战情室的会议上认定，这些所谓的口头承诺还不够有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号出席国会听证会期间，就被问到了美国当前和伊朗的谈判进展。他表示，谈判还在推进当中，协议最快能够在1到2天内，或者是下周就能够达成。
2: 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实施怒火行动成功大幅削弱了伊朗导弹能力，迫使伊朗近期首次开始就其核计划的某些关键内容展开磋商。卢比奥并称，协议很快就能达成。
3: There is the prospect before us, which could happen today, it could happen tomorrow, it could happen next week,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certainly in my memory, they have agreed 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 or just a year ago,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mention,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 That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ultimately will lead to a deal that's acceptable to the Senate or acceptabl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we'll be able to engage them in a process to truly test the proposition of how far they're willing to go.
2: 卢比奥补充指，谈判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伊朗领导层不稳定，每次反馈需较长时间。他同时透露，有迹象表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活着，且正日益主动地参与谈判相关事务。至于对伊制裁问题，卢比奥重申，当前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必须承诺就高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与美展开具体磋商。他强调，美方不会仅因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撤销制裁，在解除任何制裁措施之前，伊朗必须就核问题及铀浓缩问题做出重大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在2号报道指，霍姆斯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在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包括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的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而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的货轮萨里斯卡5号在1号在伊拉克的乌姆盖斯港遭到2枚飞行物的袭击，引发了连环爆炸。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袭击负责。而霍姆斯海峡附近一艘被英困的商船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的录音显示，美军战机在2号晚间袭击了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的船员弃船逃生。
2: 伊朗媒体2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一天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持续有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控，强调心怀恶意的外国势力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没有立足之地。此项管控措施推进的同时，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公司表示，旗下货轮萨里斯卡5号与1号在伊拉克乌姆盖斯尔港 遭到两枚飞行物袭击，引发联合

0: 团爆炸，所幸火势得到控制，无人员伤亡。伊朗革命卫队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地中海航运公司强调，萨里斯卡五号是一艘中立商业运输船只，与美国或以色列无关，却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无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生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遭袭邮轮船员弃船逃生。美国周恩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改道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特朗普的压力之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受到了国内强硬派的猛烈批评。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在二号表示，真主党是不会仅仅和以色列达成部分的停火协议。黎巴嫩卫生部在二号也证实，以军在前一天就袭击了提尔市的一所医院，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这当中包括了39名的医院工作人员。
2: 被击中的提尔市医院部分墙壁损毁，设备和地上布满血迹，儿童的重症监护室也遭到破坏，医护人员被迫要一边照顾病患，一边检查受损的房间和设备，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理瓦砾。以军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引发伊朗强烈谴责。德黑兰一度宣布终止与美国的间接谈判，以军行动的扩大也引起了美国不满。据报，特朗普此后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抗议。以色列国防部长2日证实了相关消息，称应美国的要求，以军暂停了对黎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但警告称，若真主党继续炮击以色列北部社区，以军将重启对贝鲁特的轰炸。
3: אתמול עם נשיא ארצות הברית. האמריקאים תקפו את העיקרון הזה, שהוא שינוי לעומת מה שהיה, והודיעו עליו לממשלת לבנון ולכל הגורמים שנוגעים בדבר, היישובים הישראליים מול ביירות. לא יהיה שקט פה, לא יהיה שקט שם.
2: 然而，真主党2日强调，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真主党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冲突爆发前的局面。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内外压力。内塔尼亚胡喊停了对贝鲁特的袭击，引起了国内不满。极右议员利伯曼批评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沦为美国的附庸国，声称以军应立刻把贝鲁特南郊彻底夷平。反对派阵营政治党的党魁埃森科特、新联盟团结党的拉皮德也敦促内塔尼亚胡应继续对真主党施加军事压力。而同一时间，大批正统派犹太教徒在1日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起示威，抗议内塔尼亚胡政府强行征兵。示威者一度堵塞主要街道，警方出动7警及水炮车进行驱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二号就在华盛顿举行了第4轮会谈，外界关注双方能否推动停火机制取得进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就呼吁要透过谈判巩固停火成果，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在指责伊朗试图在干扰谈判进程。
4: 2日，以色列与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此次会谈由美国新任副国家安全顾问尼德姆和国务院顾问霍勒共同主持。以色列和黎巴嫩分别由各自驻美大使代表出席。会议开始前，双方代表在短暂的拍照环节中面对媒体，但并未回应记者提出的问题。当天，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公开对华盛顿重启相关谈判表示支持，并将其视为缓和局势、推动流离失所民众重返家园的重要途径。萨拉姆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黎巴嫩全境巩固停火成果。他强调，对于黎巴嫩及黎巴嫩人民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始终是代价最小、最现实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批评伊朗正试图阻碍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合作，并尽可能拖延谈判进程。卢比奥同时强调，美国直接对接的是黎巴嫩合法政府，而非真主党。他表示，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在削弱和解除真主党武装力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黎巴嫩政府及其安全机构的能力。

0: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今天开幕。俄罗斯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 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手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次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 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俄罗斯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至6号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预计有超过130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其中美国就是近年来首次派代表团出席。而中东战争所导致的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了这次论坛关注的重点议题。
2: 作为俄罗斯版本的达沃斯呢，在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规模和最具传统的国际经济论坛。在历史上呢，总共是有超过40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呢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处在俄罗斯西部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处在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的2大支柱。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聚焦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围绕全球经济、俄罗斯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以及社会创业与文化软实力等4个关键领域展开。预计将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参与人数约20000人。其中，美国官方代表团是时隔数年后首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官员来自于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将与俄方讨论双边文化议题。俄罗斯分析人士就指出，俄美双方的合作选择文化领域作为切入点，目的是为了打开双方合作大门，随后商界、政界将能够快速进入。除此之外，俄方还说，欧洲国家奥地利、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法国、瑞士等国的代表团也将参与，这也成为本届经济论坛的关注点。为纪念与俄罗斯建交100周年，今年论坛的主宾国是沙特阿拉伯，将由沙特能源部长率领。而中东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价上涨，因此包括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等波斯湾国家的代表也受邀参与了今年的经济论坛。全球燃料市场稳定将成为论坛讨论的关键议题。
3: Отмечу, что на форуме буд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г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как меня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участие где-то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з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мира. Называйте даже 130 стран, я боюсь.Это сейчас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ой будет итог.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сно, что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2: 特工还表示，普京将在5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乌兹别克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以及沙特能源部长将共同出席今年的全体会议。普京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各国元首及政要举行会晤。凤凰卫视尹力、基玛、卢瑶、热尼亚、圣彼得堡报道。

0: 俄方官员指有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顿涅茨克地区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多州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开幕前夕，当地的基建多处受到了袭击，有人员受伤。俄罗斯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从莫斯科要开往到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有多人伤亡。根据塔斯社的报道指，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就指已经对这一次的恐怖袭击展开了刑事调查，而另一方面，俄西部的列宁格勒州和波坦夫州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自凌晨以来，列宁格勒州击落了50架的无人机，而州府圣彼得堡在三号发布了消息指，乌克兰无人机在凌晨袭击了市内有多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并且造成有人员受伤。而在这一天，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正在开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二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还包括了2名孩童。泽连斯基也同时警告，俄军可能会在二号晚间会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击，特别提醒民众要留意空袭警报。
1: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街道遍地瓦砾，建筑外墙焦黑。而在第聂伯，住宅楼屋顶坍塌，损毁严重，现场堆积着大量混凝土石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日在晚间视频讲话中称，俄罗斯对乌多座城市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儿童在内大量人员伤亡。乌方救援、警务、市政及急救人员持续开展灭火、人员搜救与伤员救治工作。他形容这是一场对乌克兰的残酷袭击。
2: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1: Зеленський 同时呼吁欧洲各国及所有伙伴致力于确保乌克兰获得防空武器、关键情报等必要资源，并强调欧洲需要拥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任何威胁。他表示将通过外交磋商和会谈促成目标实现。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与此同时，正在爱沙尼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2日表示，乌方由衷希望美国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并再次推动谈判进程。他强调，来到基辅同乌克兰社会和士兵交流，对于了解乌克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指，俄方已经决定要禁止5名英国媒体还有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他们在散布涉俄的虚假信息。俄方声明就指，被列入到入境禁令的名单当中的包括有5名英国人，他们刻意在散播抹黑俄政府施政和俄国内社会政治事态的谣言，还以应对特别军事行动为由，呼吁要维持并且加码对俄施压。罗斯外交部就敦促英国要摒弃激进的反俄举措，警告英国政界，如果继续在煽动仇俄的情绪，刻意在损毁俄方的国际形象，加码对俄制裁，也会受到俄方的坚决反制。声明当中还指，俄方会继续扩充入境的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这些不友好的行径。巴黎圣日耳曼队连续第二年获得了欧冠的冠军之后，在法国多地爆发的骚乱，法国全国有将近900人被捕，而多名警员受伤。面对围绕在警方执法方式所引发的争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2号国民议会上公开表态，他谴责把骚乱责任归咎于是警方的言论，更强调政府会坚定支持执法部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相关地区是位于台湾岛以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却表示肯定并且予以附和，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民进党当局胆敢在贴靠外部势力，在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3: 日本、菲律宾两国领导人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涉及台海问题，强调要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还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3: 6月1号，大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宣布，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但是台湾的海委会海巡署却立即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
4: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的履职行为。
3: 反观岛内，对于日本、菲律宾明确要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外事部门是表示肯定，直到大陆海警采取行动，岛内发酵争论之后，2号外事部门才改口表示，责成相关的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详情。
4: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3: 国台办反复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2: 另外，针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日的反陆亲美的言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就批评民进党当局在贵美书城出卖台湾的核心产业，牺牲台湾的产业发展前景，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而国台办强调，没有人能够阻拦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往来。
3: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与岛内的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到安全危机。
4: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3: 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进行恐吓威胁，反映的是他们心虚胆寒，无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破坏两岸交流，都不会得逞。对于美国的交流，民进党当局宣传不止。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备忘录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台湾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4: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3: 日前，年度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湾举行。台湾外贸协会称，台湾产业界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打造更具可靠性的防务科技生态系。国台办批评，所谓防务科技生态系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和成为美国以台制华棋子的祸心，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加危险的处境。大陆方面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2: 好，就来看一下台湾。台湾年底要进行的地方选举，目前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市长选举呈现了蓝绿在对决的局面，而民众党是全面在挺蓝。在能源议题方面，民众党立委就在批评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导致了台湾供电出现了缺口。
5: 英伟达台湾总部将于2030年正式进驻台北市。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外界认为黄仁勋所指的能源是电力，不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不以为然。
6: AI 讲的我们所需要的 energy， 大部分我们产业的人都知道，指的就是电力了。大概只有沈柏阳不知道，这就代表过去民进党把核电这些东西都停掉了，造成非核家园，这使我们供电很大的缺口。
5: 台湾年底登场的台北市长和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人马对决，而民众党全力挺蓝，在能源议题上助攻。
6: 经济部2034年前电力供应无缺，黄仁勋说的什么 Maybe 在英文哈 50%， 50% 以下，所以不要输巧慧什么，不要说我们缺什么变电所啊什么东西的，讲白了啊，你的电力就不够啊，你再更多的变电所也没有用啊。
5: 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地方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打造台北科技城，相关议题也成为蓝绿攻防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3号转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中亚的访问行程。家超2号在到访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且和董事会主席会面期间，就鼓励对方要利用香港的金融体系加强基建融资与绿色金融合作，也欢迎其参与到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7: 哈萨桑Being the biggest country in Central Asia, obviously, is a hub to Central Asia. But Hong Kong is equally a hub to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to mainland China as well. So I really would like to propose this hub-to-hub concept or working model between us, because it will really bring us to a high level of cooperation.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big book of success stories between us, I think. And I hope that visits will be two-way in future.
2: 李家超在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达成了多项成果，包括了国泰航空将于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往来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随团的国泰代表就表示，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促进往来人文和经贸往来，并且发挥自身的国际网络优势，联系中亚其他的市场。
8: 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哈萨克斯坦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以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提供每周3趟航班，这也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直航服务。随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认为，随着两地经贸往来增多，随之而来的交通需求也会增大，相信直航班数会有持续增加的空间。
9: 我觉得以今日咁多即系交通嘅接触咧，应该咧嗰个班数咧系慢慢可以由航空公司去决定系咪应该加嘅。OK， 即系一个礼拜2-3班咧开始咧系。試水温嘅啫，等到佢睇到有即係呢個生意啦，咁佢會可能會再開多啲嘅啦。
8: 至於本次代表團出訪，馬時亨認為 贸发局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联系人作用，包括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此外，随着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了解不断深入，局方不排除在当地设立海外办事处的可能性，将再做详细研究。随团的国泰航空顾客及商务总裁刘凯诗提到，同团的商贸代表得知即将开通直航的消息，都感到雀跃，认为将为往来业务发展提供极大便利。他并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策略性意义，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联系更庞大的中亚市场。
10: 我哋嘅优势就係因为我哋本身喺香港嘅国际网络系好完善啦，咁无论係东南亚、东北亚或者远程嘅航线，我哋都有一个好完善嘅国际网络。咁相信开咗呢一班新嘅航班之后，亦都可以除咗将旅客係带係 between 即係香港同埋喀什坦之外，亦都可以将佢哋係透过我哋嘅完善网络去带到世界各地咯。
8: 而航线采用的宽体客机配备货舱，刘凯诗表示，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相信对货运也有一定需求。
10: 短期嚟睇，或者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实货运都有一定需求，譬如由电商啦，即系由内地啦，或者亚洲经香港可以嚟啦。咁亦都见到呢边系譬如好多农业啊，或者其他嘅行业制造业啦，咁可能亦都好需要啲机械，可能亦都会喺亚洲其他地方运嚟啦。
8: 他又补充，公司将积极拓展航线客源，包括在香港留学的哈萨克斯坦学生，或经阿拉木图转机的其他中亚留学生。此外，也会与旅游业持份者合作推广，吸引更多游客选择直航往哈萨克斯坦游玩，并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航空公司阿斯坦纳航空探讨扩大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好，带您看到首架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直飞广东广州的航班，在3号凌晨已经抵达了广州白云机场。这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这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这一条新增的航线会在每周三、每周五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而回程会在每周二和周四会从阿斯塔纳出发，第二天就能够抵达广州。根据白云边检站的统计，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互免签证政策的红利在持续的释放，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持续增长。截至到了2号为止，今天以来经由白云机场口岸陆出境的中亚五国旅客已超过有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大约达到了286.6%。下期回来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就筹建美洲贸易理事会，在征求公众意见。丹麦新政府公布了施政纲领，坚守克里兰岛的主权。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7: 秀琴，下午好，
6: 请你带来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7: 好，首先看到的是美国方面，美国拟因强迫劳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至少10%的关税。那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呢，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呢，则是会面临12.5%的关税。在刚刚这一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一贯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认为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同时那解决经贸问题应当是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来进行解决。另外呢，他也再一次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也坚决反对以此为借口来搞政治操作。另外再看到的是欧盟方面，欧盟是据报要推出芯片法案2.0，来鼓励其成员国能够采购欧洲制造和生产的芯片，减少对美国和亚洲半导体的依赖。对此毛宁也做出回应，他说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也将会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希望欧盟方面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这样的市场准则，而同时呢，也希望避免搞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对话协商来妥善的解决分歧。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秀琴。
6: 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2日宣布会正式就筹建美洲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以及要持续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声明就指美洲贸易理事会这个机制目的是要对美中双边贸易进行常态化的管理，以确保对华贸易能够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的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能够从关税调整当中获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欢迎各方就促进对华互利贸易提出意见，同时也会继续运用关税的手段捍卫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推动平衡互惠的贸易。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他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当天透过了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反对，更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
8: 佩特罗发文表示，当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决策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他呼吁全体哥伦比亚民众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投票。2日稍早时候，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公开祝贺哥伦比亚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利亚在哥总统选举中得票领先，并表示很荣幸给予其支持。德拉埃斯·普雷利亚则在采访中对特朗普的支持表示感谢，称在打击犯罪和毒品、恐怖主义以及经贸等领域，美国都是哥伦比亚的重要合作伙伴。
9: Repito, muy agradecid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con todo su gobierno. Compartimos valores y principios en defensa de la democracia, de la libertad y de la institucionalidad. Y vamos a hacer una llave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y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como nunca antes la ha tenido Colombia con otro gobierno en los Estados Unidos.
8: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于5月31号举行，初步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位居前两位，将进入6月21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根据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责任报的媒体在2号报道，波国防部长马塞诺·萨利纳斯和教育部长比亚特利斯·加西亚在当天是接连请辞，目前波政府还没公布两人的请辞原因。近期因为经济形势在恶化，燃油短缺问题在加剧，玻利维亚的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了封锁道路等方式在阻断食品、燃油这些物资的运输。再来看到的是，古巴政府发表的声明，在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制裁和指控，强调这间公司旨在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声明说，古巴在5月1号所公布的行政令将古巴的企业管理集团公司列为是制裁目标，并且宣布对与其有业务往来的一些外国实体实施了4级的制裁。这是近期美古关系最为激烈、最不成比例以及最危险的升级，目的是要从外交、商业、金融和能源领域要全面孤立古巴，并且为可能的军事干预制造借口。声明就指，古巴的企业管理集团公司是要整合具备创汇和资源获取能力的企业，以促进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美国长期在对古巴在实施经济金融方面的封锁，从今年以来进一步在加大对古巴施压，并且威胁要动用军事的手段。丹麦四党联合政府在2号公布了施政纲领，明确表示将会在格陵兰岛问题方面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并且会持续推进北极地区必要的军事建设。新的政府是由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和温和党共同组成。
1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6月2号公布施政纲领，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率领执政联盟各党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举行新闻发布会。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新政府将首先关注丹麦民众的日常生活，帮助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并大幅降低食品价格。他强调，当前欧洲和世界的严峻形势未变，丹麦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不会对世界关闭大门。
11: Den her regering bliver født i en periode, hvor den usikre og alvorlige tid for Europa og verden er uforandret. Rusland fortsætter deres aggressioner ind i Ukraine. Igen i nat så vi de rædsler, som krigen fører med sig. Kynisk tilsidesættelse af menneskeliv. Og derfor fortsætter vi selvfølgelig vores stærke opbakning til Ukraine. Vi vil insistere på, at Danmark ikke vender ryggen til verden, og vi vil blive ved med at være en toneangivende aktør for et Europa, der både kan beslutte sig og være handlekraftig.
10: 施政纲领同时回应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长期威胁，提出将予以抵制。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获得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经过2个多月谈判，新政府将包括外交大臣拉斯穆森领导的中间派温和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韩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在3号举行，这次选举也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去年6月4号上台以来首次进行的全国选举。韩国国内认为，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将会影响到的是韩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12: 第9届韩国全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3日在14000多个投票站同步举行。此次地方选举将选出广域地方政府首长、教育监、市军区基层地方政府首长以及14个选区的国会议员。这次选举在李在明政府上台1周年之际举行，选举结果可以反映民众对李在明政府的评价。因此，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关系到地方政治版图的变化，也可以观察韩国未来政治走向。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一直呼吁，为确保李在明政府顺利施政，地方政府也应由执政党候选人当选，并强调需要审判内乱势力。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方面主张，如果继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后，地方权力也落入共同民主党手中，民主主义运作的制衡机制将哪里发挥作用？有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最近美伊战争等影响，韩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希望通过选出有能力的政治人士，好好克服危机。
13: 중동전쟁은상당히어렵잖아요그래서이거를개결해서유능한사람뽑아가지고우리나라는거기에피해없이잘살았으면좋겠습니다
12: 有民众表示，希望这次获选的人士能实现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价值，也积极展开办公青年们的政策。
14: 이번투표를통해서자유와이런민주주의가치가잘실현될수있었으면좋겠고또이런저와같은젊은청년들의바람이나이런것들이잘이루어질수 있도록좀좋은후보분이당선이돼서
12: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6: 日本政府在今天通过总额大约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重点包括了电费、燃气费还有汽油的补贴，同时新设了中东局势应对的预备费，要减轻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
15: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总额约3.1万亿日元，并已提交国会审议。预算重点包括夏季电费与燃气费补贴、汽油补助以及新设应对中东局势的预备费。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周五完成国会表决。这次补充预算中约2.5万亿日元是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约5135亿日元用于填补电费与燃气费补助动用的一般预备费，另有约1000亿日元拨给地方政府支援液化石油气等能源成本。
16: 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編成したものであり、今回創設します中東情勢等対応予備費 2.5 兆円を含む総額3兆1135億円を計上しております。その規模については燃料油価格の激変緩和措置を含め今後必要になりうる施策を柔軟に実施できるようにしつつ、他方でマーケットの信任確保の観点も踏まえて適切な規模を措置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
15: 日本政府表示，七月至九月的电费与燃气费补贴预计可让标准家庭减轻约5000日元负担，补充预算全部以赤字国债作为裁员，但日本政府强调将通过减少2025年度原定发行的国债规模进行调整，不增加整体发债总额。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6: 朝鲜3号在平壤举办的2006年儿童科幻模型和发明展览，有朝鲜学生和政府官员参加了开幕式，并且参观了展览。
17: 朝鲜青少年在学校的带领下参观展览，展览展出了富有科幻感的未来飞行器、海上军舰和带有朝鲜国旗的航空飞行器微缩模型。此外，展览还展出了有关城市未来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沙盘模型。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观赏模型细节和构造，了解设计原理。展览主办方介绍，展览展出了340多种科幻模型和发明，其中大部分是由学生通过想象创作而成。展览体现了朝鲜青少年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有参展学生表示，希望自己发明包括无人智能运输在内的多用途机器人。也有学生表示，致力于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水下进攻性武器，把朝鲜海军发展壮大。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官员也一同到场参观，并鼓励学生们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3: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8: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1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9: 我们能照片，
2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1: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办法，
22: 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乌消耗战持续，俄军拟进攻乌方堡垒带城市。特朗普任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兼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谴责特朗普干预戈总统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缅甸新政府履职后，王毅外长于4月底访缅，就发展中缅友好关系、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同缅方深入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丁茂瑞外长此访是他就任外长之后首次访华，将实现两国外长短时间内互访，充分体现了双方对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积极态度。中方期待届时同缅方探讨深化四大全球倡议框架内的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0: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不当言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就越应该高度警惕。
1: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0: 俄方官员称，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顿涅茨克地区遭受到了无人机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有七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此外，俄罗斯多州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其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夕，当地基建多处受到了袭击，有人员受伤。俄罗斯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市遭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有多人死伤。而根据塔斯社的报道，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表示，已经对此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另一方面，俄西部列宁格勒州以及坦波夫州也同样遭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自凌晨以来，列宁格勒州击落了50架无人机。州府圣彼得堡市三号发布的消息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凌晨袭击了市区内的多个区域基础设施，并且造成多人受伤。而同一天，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卡申二号撰文指出，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兵员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目前乌克兰的动员储备人数约为80万人，可以维持6个月至1年左右的时间。而另外根据西方智库的估计，目前在俄乌两军接触线，俄军约有75万兵力，乌军方面的兵力则约为60万。
1: 看到这些残垣断壁，这些车辆

0: 当然了，目前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前线的博弈呢，主要是集中在克拉斯内利曼、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两军，也是保持着激战的态势。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质的主力，在夏季战役第一阶段期间，主要将实施对堡垒带突击兵力的阵位摆好，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和小股渗透等。目前俄乌两军在这一个长150公里、纵深宽180公里的战场内，有不少于20万兵力的集结。有一个版本，由于乌方无人机的火力，为了发起有效的进攻，俄军施建制进攻行动，这需要一条宽约20公里、纵深约30公里的进攻的行军通道。如果俄军配置好反无人机的能力，那么保护这一区域减少受到乌军无人机的攻击效果将有明显的提升。反之，乌军的反击也面临着同等的条件。本台记者观察，关键是乌克兰方面至今都没有明确今年夏季主攻的方向。有观点分析，基辅是担心俄军从北线开辟战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防御线和布置重火力带以及雷区等。今年初，俄军北极群从各个方向向苏梅推进，已推进了25至30公里的缓冲带。日前，俄军在东北方向又建立了一个突出部，距离苏梅仅7公里。这对火力非常重要。考虑到目前俄军普及的战术型的 FPV 最大的航程为30公里，但是已经对苏梅市内的乌军目标构成了极大的威慑。6月2号，根据开源信息，乌军已从扎波罗热和库皮扬斯克方向机动回了2个旅支援苏梅。对于俄军今年的战役目标的解读，除了应对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的攻略，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另一座设防的堡垒城镇，即顿巴斯南线的要塞奥列霍夫市。总之，随着两军战线在交错突出部建立之后，公开的数据，两军接触线目前已经扩展至1600余公里。但是这些战线的某些区段兵员奇缺，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也得不到轮换，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部队的战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至6号举行，今天的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预计有超过1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其中美国是近年来首次派代表团出席，而中东战争导致的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了此次论坛关注的重点议题。
2: 作为俄罗斯版本的达沃斯呢，在总统普京的支持下，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具规模和最具传统的国际经济论坛。在历史上呢，总共是有超过40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呢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处在俄罗斯西部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和处在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呢，是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外交的2大支柱。
3: 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聚焦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务实合作，主要围绕全球经济、俄罗斯经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以及社会创业与文化软实力等4个关键领域展开。预计将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参与人数约2万人。其中，美国官方代表团是时隔数年后首次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而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官员来自于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将与俄方讨论双边文化议题。俄罗斯分析人士就指出，俄美双方的合作选择文化领域作为切入点，目的是为了打开双方合作大门，随后商界、政界将能够快速进入。除此之外，俄方还说，欧洲国家奥地利、英国、德国、罗马尼亚、法国、瑞士等国的代表团也将参与，这也成为本届经济论坛的关注点。为纪念与俄罗斯建交100周年，今年论坛的主宾国是沙特阿拉伯，将由沙特能源部长率领。 而中东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价上涨，因此包括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等波斯湾国家的代表也受邀参与了今年的经济论坛。全球燃料市场稳定将成为论坛讨论的关键议题。
4: Отмечу, что на форуме будут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г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как меня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участие где-то 2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з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мира. Называется даже 130 стран, я боюсь.Это сейчас подтверждать,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ой будет итог. 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ясно, что более 100 стран будут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3: 克贡还表示，普京将在5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乌兹别克斯坦和坦桑尼亚领导人以及沙特能源部长将共同出席今年的全体会议。普京也将在论坛期间与各国元首及政要举行会晤。方威士、尹力、基马、卢瑶、热尼亚、圣彼得堡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做出了引发争议的人事安排。白宫二号宣布，由现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兼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替日前宣布辞职的加巴德。不过，由于普尔特缺乏情报或国安领域经验，引发了民主党以及部分共和党人士质疑，担忧情报体系会进一步的政治化。
3: 华府权力核心再次出现人事大洗牌，负责监管美国住房金融市场的官员，如今却将掌管全美18个情报机构。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透过社群媒体宣布，将指派现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普尔特跨行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接掌这个统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18个核心谍报体系宝座。这个极为不寻常的人事任命也立即引起外界不小讨论。普尔特在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同时仍将保留原职，继续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同时兼任联邦房地产巨头房地美与房利美的董事会主席。现任38岁的普尔特是美国知名房产富豪家族企业第三代继承人，此前常年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与社群慈善活动。他在2025年3月被特朗普提拔担任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但这位含着金汤匙的商人过去没有任何军事背景，更不具备情报界或国防体系任何实战资历。事实上，对比前述提及的专业技能，恐怕他身上具备一种特朗普当今最看重的特质——忠诚度。外媒报道指出，打从执掌联邦住房金融署以来，普尔特将该机构变成清算政敌的扩音器，大举利用内部数据与法规，配合司法部全面清查与起诉多位常年与特朗普敌对的民主党重量级政客，如联邦参议员西夫。另外，他更曾跨界向联邦法院提交报告，促成特朗普一度要开除持反对意见的美联储理事库克。分析认为，普尔特接掌情报体系后，美国情报机构与白宫之间的关系是否进一步朝政治化方向发展，将成为华府未来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白宫记者协会2号宣布，将于7月24日重新举办晚宴。由于在4月底举行的晚宴遭遇到枪击事件，特朗普等嘉宾撤离现场，晚宴也因此被迫中断。美国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就宣布，重新举办的晚宴将会更精简，安保措施也将会大幅升级。
5: 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蒋维嘉2号在一封标题为《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2.0》的邮件中告知记者协会成员，2026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将于7月24号星期五在华盛顿重新举办。过去几周中，白宫记者协会已经筹集了资金，确保此前购买晚宴门票的会员如参加新的活动无需再次支付费用。重新举办的晚宴规模将更加精简，并为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提供往返华盛顿的旅行资助。活动具体地点、购票等更多信息将会在稍后公布。今年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不久后，一名枪手试图突破安保并袭击特朗普政府官员。当时蒋维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表示将在4周后重新举办晚宴。时隔1个多月，蒋维嘉在邮件中表示，重新安排这场晚宴并不是一个自动做出的决定，而是白宫记者协会董事会经过深思熟虑并 广泛听取会员意见后做出的选择。新的晚宴活动将采取大幅升级的安保措施，并实施新的入场程序。蒋维嘉称，白宫记者协会晚宴100多年来一直象征着新闻自由以及新闻业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今年，当枪声在4月25号打断这场活动，进一步凸显了白宫记者协会的使命，即捍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因此，记者协会不会允许暴力成为这件事最后的注脚，尤其是在美国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重新思考美国价值与精神的重要时刻。
2: 特朗普2号发表声明称，自己已经接受了白宫记者协会的邀请，不能因为某些疯子而改变原有的日程安排。但特朗普表示，自己可能不会发表原本计划的尖锐言论或者狠话。而晚宴的举办地点将会是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这里曾经是特朗普酒店。特朗普称，连宴会厅都是他建造的。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针对特朗普2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及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透过了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
6: 佩特罗发文表示，当一个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决策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他呼吁全体哥伦比亚民众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投票。2号稍早时候，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公开祝贺哥伦比亚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雷利亚在哥总统选举中得票领先，并表示很荣幸给予其支持。德拉埃斯普雷利亚则在采访中对特朗普的支持表示感谢，称在打击犯罪和毒品恐怖主义以及经贸等领域，美国都是哥伦比亚的重要合作伙伴。
7: Repito, muy agradecido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con todo su gobierno. Compartimos valores y principios en defensa de la democracia, de la libertad y de la institucionalidad. Y vamos a hacer una llave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y con el presidente Trump como nunca antes la ha tenido Colombia con otro gobierno en los Estados Unidos.
6: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于5月31号举行。初步结果显示，德拉埃斯普雷利亚和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位居前两位，将进入6月21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外交部批赖清德为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日本通过约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以减轻民生负担。
8: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案对于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3: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1: 毛宁还就赖清德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巨额资金一事做出了回应。毛宁指出，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中美领导人上个月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让外界高度关注美国政府是否会调整对台政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并强调维持台海现状仍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3: 面对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回应近期外界对台政策的猜测。
14: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 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3: 卢比奥强调，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关系十分敏感，必须维持微妙平衡。但华府现阶段的目标仍是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行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受访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市场与台湾方面一度担心，中美是否可能在经贸或地缘政治谈判中将台湾议题纳入协商范围。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寻求在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使得台北方面出现疑虑，担心华府对台立场可能出现松动，倾向北京。
14: China, as you can imagine, always mentions this. Lik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m. They are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Taiwan arms sales, but that in no way is what is holding up our decision making or the White House's decision making. It i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decide on the timing of when and how that is executed on.
3: 不过卢比奥此次公开表态也被视为华府释出的安抚讯号。美国国务院与白宫近来也多次重申，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等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分析认为，卢比奥此次发言一方面向北京传达华府不支持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试图向台北保证美国对台既有政策方向并未因习特峰会而出现重大调整。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温，台湾议题仍是双方最敏感核心议题之一，未来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也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接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以及有关人士的意见。另外来看到的是，特朗普在2号再次的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敦促伊朗尽快的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缓解。
15: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2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以色列近日与黎巴嫩真主党频频交火，美以伊之间也处在不战不和的敏感又紧张的状态。有以专家就表示，两条战线很难通过和谈结束战争。来看前方记者从以色列发回的报道。
16: 在以色列北部临近黎巴嫩的边境城镇，近日频频遭受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军也在黎南部地区持续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建议真主党不攻击以色列境内，换取以军不攻击贝鲁特，这一方案已被真主党方面拒绝。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军目前不会撤离黎南部。
17: Israel is not going to withdraw its forces without Lebanese commitment to disarm Hezbollah.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at will happen in case the IDF, the Israeli forces in Lebanon, detect some kind of activity carried out by Hezbollah, which is considered by Israel as a threat? And what will Hezbollah do in retaliation? So I think those are very sensitive days.
16: 以色列总理近日在情报部门长官就职仪式上表示，以色列将推动伊朗现政权从世界消失。伊朗方面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并在美伊谈判中表现出强硬姿态。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当前不战不和的状态令各方持续为此支付代价。
17: The price, mostly the economic price paid by both side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Iranians on the other side, might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continue with this status quo. So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despite the fact that nobody really wants to go back to military hostilitie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sides, we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resume hostilities.
16: 有以色列智库专家向本台表示，若美伊之间的战争变成一场长期战争，以色列可能无法承受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方卫视胡晓宇特拉维夫报道。
1: 日本政府三号通过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重点包括电费、燃气费和汽油补贴，同时新设中东局势应对预备费，以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
18: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总额约3.1万亿日元，并已提交国会审议。预算重点包括夏季电费与燃气费补贴、汽油补助以及新设应对中东局势的预备费。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周五完成国会表决。这次补充预算中约2.5万亿日元是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约5135亿日元用于填补电费与燃气费补助动用的一般预备费，另有约1000亿日元拨给地方政府支援液化石油气等能源成本。
19: 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編成したものであり、今回創設します中東情勢等対応予備費2.5兆円を含む総額3兆1135億円を計上しております。その規模については。燃料油価格の激変緩和措置を含め、今後必要になりうる施策を柔軟に実施できるようにしつつ、他方でマーケットの信任確保の観点も踏まえて、適切な規模を措置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
18: 日本政府表示，7月至9月的电费与燃气费补贴，预计可让标准家庭减轻约5000日元负担。补充预算全部以赤字国债作为裁员，但日本政府强调，将通过减少2025年度原定发行的国债规模进行调整，不增加整体发债总额。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斯坦商务交流活动，推介香港优势。 铁路运河今日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代表团继续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行程。他在出席商务交流活动时表示，哈萨克斯坦正谋求经济加快发展，这正是与香港深化交流合作互利的最好契机。哈萨克斯坦副总理朱曼哈林也表示，会继续的减少行政壁垒，改善监管环境，为前来发展的企业创造更为有利的营商环境。
3: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主办的商务及交流午宴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香港商贸代表团与当地政商界代表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前以穆斯林问候语向宾客致意，他随后向现场推介香港在金融、税制、高等教育、创科等多方面优势，并表示哈萨克斯坦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一员，期待与哈萨克斯坦合作互利。
24: I have noticed that Kazakhstan has set an ambitious target, doubling the size of its economy by 2030 from its 2023 level and becomingone of the world's top 30 economies by 2050. That's the forward-looking spirit I'm talking about. For Hong Kong, it's an invitation to deepen our exchanges, to open new areas of opportunities and cooperation, advancing much further.
3: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也在致辞中表示，相信本次交流将为两地未来的实质性合作打下坚实的沟通与互信基础。
25: Today, representatives of busines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re gathered here.We continue systematic work to reduce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improve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enhance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procedures, and ensure more comfortable conditions for doing business.
3: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本次香港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关键领域。具备无可比拟的行业专长、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广泛的全球人脉及资本，而这些资源恰恰可以满足哈萨克斯坦企业的业务需求，相信双方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李家超随后与朱曼哈林共同见证香港、内地与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及机构分别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
0: 其中包括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双方将提升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与国际资本的中介枢纽地位。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1: 由香港教育大学联合出版集团等机构主办的第三届阳明心学国际论坛今日起一连两日举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阳明心学植根中华优秀文化，有面向现实的实践指向。
2: 我们现在面对社会急速的转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

0: 人工智能的兴起为我们年轻一代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时间，我们特别需要从阳明心学中去吸取智慧，引导学生致良知，在资讯洪流和科技浪潮中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坚守道德底线，同时也要实践知行合一，善用科技造福社会。
1: 经理丁伟先生，
2: 本届论坛以阳明心学与教育未来为主题，邀请多位中外知名学者，聚焦阳明心学与当代教育及心性知学与 AI 时代等前沿议题，以教育管理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探讨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念，在全人发展、价值观教育与体验式学习的需要，以及阳明心学在国际教育合作的契机。交大特别成立阳明学与国际教育研究中心，并在同城举行揭牌仪式，这标志着香港首间阳明心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正式启用。一对香港男女报告称，两个月前在家产子，而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他们，男婴则是送院检查。有儿科专家表示，在没有支援的环境下分娩，可能会对母体及婴儿构成危险。
3: 一对男女报称在家产子，但未有向入境处提交 DNA 基因检测证明血缘关系，导致两个月的儿子至今未能取得身份证明。他们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警方西九龙总区重案组拘捕。目前男婴已经送院检查。有儿科专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不鼓励市民在家分娩，指可能会对母体及婴儿构成危险。
4: 以往有很多个案屋企生产，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准备功夫或者那个卫生环境做得未够好，可能在出生的过程当中有环境污糟，有机会有细菌入到小朋友身上，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个案可能是在洗手间或者地方跌了落地下，又或者是个 BB 一出世就已经在个厕所那里浸亲。如果在一个没有支援的环境之下，如果生产过程遇到困难，譬如 BB 卡住个头，又或者妈妈到时候有困难，会有机会缺氧，影响到妈妈，甚至大出血，令到妈妈妈妈的风险都增加了。
3: 社署正在为男婴申请保护令，以保障他的福祉。有立法会议员质疑这对男女是否适合抚养子女，又表示男婴目前交由社署照顾较为合适。
5: 暫時嚟講咧，佢因為仲係細，咁依方面醫療係絕對冇問題嘅嚇。咁其他我相信我哋都做得到嘅。問題就依家要首先證明到究竟佢同所謂聲稱佢父母嘅關係啦嚇。咁如果你證明到根本係有關係嘅，咁當然就要睇翻究竟佢父母適唔適合繼續嘅撫養佢啦嚇。
3: 他表示，目前暂时未有法律限制市民在家分娩，但一般情况而言，即使孕妇在家产子，事后也会尽快送院跟进。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2: 台湾日前发生了 T-34 初级教练机发生了失事坠毁事故，造成有两名飞行员死亡。家属表示，虽然心中悲痛，但仍是以他们为荣，并且希望军方能尽早的厘清失事原因。
6: 台湾空军两名飞行员在执行训练任务时意外坠机身亡，家属们接获噩耗，悲痛欲绝。
7: 我想说 F-16 应该是会比较危险，没有想到说这个 T-34 40多年的飞机还在用。
6: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2号上午8点08分，台湾空军两名中校飞行员卢继佑、郭俊南驾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高雄冈山基地跑道北投意外坠落，两人当场身亡。这也引发台湾空军使用机龄超过40年的教练机是否设备老旧酿祸的疑虑。部分亲绿媒体甚至质疑是在野党阻挡军事预算，才导致军方维修量能不足。
8: 维修的费用他们早就在用了，因为这不是新增预算。T-34的这个飞机其实它刚刚通过检修，所以一点影响都没有。像这样的飞安事故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可恶又非常可耻的行为。
9: 我真的是要再次表达哀悼哦，那也要对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哦。那至于预算的部分，我想就不再评论这些细节。
6: 台湾军方坦承 T-34 型教练机确实已经有一定的年限，也没有配备黑盒子和弹射椅， 但强调机队妥善率、装备妥善情况皆符合标准，并无加速汰换的计划。至于这次意外发生的原因，会尽快厘清对外公布。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石枢纽在今天上午开始冲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有水调试阶段，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基础。
10: 在马道枢纽施工现场，挖掘机拓开尾堰，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向船闸。马道枢纽有水调试预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28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整个过程边冲水边调试，持续约30天。启石枢纽采用分阶段冲水方式，船闸底部与下游水位有8.7米高差。建设团队为输水管道安装控制阀门，如同可调控的水龙头，精准控制水位。整个过程预计约26天。启石枢纽水源主要来自上游旧周江的天然径流活水，以及隐喻入侵工程引流的西江干流水源。水流经启石马道青年枢纽后，汇入钦州港，实现江河入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投行高盛的策略团队表示，继续看好中国 A 股的未来表现，但是下调港股的评级。高盛认为港股仍有修复空间，但是在亚洲多地股市大涨的当下，等待复苏的机会成本可能过高。
11: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10%，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5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2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1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欧盟通过移民政策新法规，提高非法移民遣返效率。东非共同体召开会议讨论遏制埃博拉疫情区域措施。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tle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差距，真是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有学者认为，两国战略深度对接、产业绿能合作空间广阔，中老协作打造中国东盟合作范本。
6: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开启访华行程。有学者分析，通伦访华助力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合作从铁路基建转向全产业链布局，依托杭州参访拓展数字科创领域合作，在区域地缘与能源变局下助力老挝落地陆锁国转陆联国发展战略。
7: 特别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啊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的这种相互的对接和契合呢，实际上呢这个老挝呢从中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收获啊，这是有利于这个中老两国人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抉择了啊。那么在未来呢，实际上就是比如说老挝如果要在开发绿色能源啊，进一步开发这个水电资源，发展光伏，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实际上也需要这个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中国呢也确实愿意为老挝提供啊这些这个帮助。
6: 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到2028年提出，双方加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东盟合作等地区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学者认为，中老全方位合作为中国东盟务实协作树立标杆。中老铁路拉动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建设，倒逼周边多国加速对华铁路对接。
7: 那么在一些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呢，比如说老挝呢这个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也始终是坚持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立场啊，那么也是不附和某些国家啊在其间兴风作浪。所以我想就说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啊，在这个两党的这个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推进过程中啊，在这个经贸合作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中老两国呢确实是密切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这个成效啊。在未来呢，中老的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呢将会进一步的做深做实。
6: 杨丹志表示，依托长期稳固的双边政治互信，老挝持续在东盟内部发挥协调斡旋作用，依托双边合作实践，持续为中国同东盟深化全方位合作开辟务实路径。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5: 欧盟移民政策迎来近年来最大规模调整，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成员国代表2号就新版遣返法规达成临时协议，计划提高非法移民遣返效率，并允许成员国与第三国合作建立境外遣返中心。
8: 根据协议，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非法拘留人员和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管理。目前，欧盟境内仅有约28%的被拒绝庇护申请者最终返回原籍国，其余大部分仍留在欧洲。欧洲议会遣返法规报告员表示，当前遣返机制效率偏低，不仅削弱公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信任，也影响真正需要保护的难民获得支持。
9: The situation is deeply concerning. It undermines public confidence in our common migration policies, and it h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It leaves genuine refugees, people who truly need protection, out in the cold, as well as those who migrate for other reasons through legal pathways. And that is why that this reform was necessary. And Europe needs to deliver, also to its citizens.
8: 根据新规，成员国未来还可与欧盟以外国家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所谓遣返中心或返回枢纽。自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移民问题持续影响欧洲政治生态。随着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在多个成员国

0: 影响力不断上升，欧盟移民政策也呈现持续收紧趋势。防卫室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朝鲜二号在平壤举办2026年儿童科幻模型及发明展览，朝鲜学生以及政府官员参加开幕式，并且参观展览。
2: 朝鲜青少年在学校的带领下参观展览，展览展出了富有科幻感的未来飞行器、海上军舰和带有朝鲜国旗的航空飞行器微缩模型。此外，展览还展出了有关城市未来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沙盘模型。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观赏模型细节和构造，了解设计原理。展览主办方介绍，展览展出了340多种科幻模型和发明，其中大部分是由学生通过想象创作而成。展览体现了朝鲜青少年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有参展学生表示，希望自己发明包括无人智能运输在内的多用途机器人。也有学生表示，致力于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水下进攻性武器，把朝鲜海军发展壮大。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官员也一同到场参观，并鼓励学生们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东非共同体近日召开了应对埃博拉疫情会议，讨论了遏制疫情的区域措施。为期两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区域措施。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政府正在调动区域机制，并且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以加强监测、诊断和控制等环节的快速反应能力。此外，据东非共同体成员国乌干达当天所公布的数据，该国目前确诊病例累计15例，其中1例死亡，2例康复。由法国商务投资署主办的法国面包节二号到五号在上海与青岛双城联动举行。
3: 简单的法棍，精致的甜点，从拿破仑蛋糕到轻食三明治，法式美食再次来到中国。由法国商务投资署主办的法国面包节在上海、青岛以双城联动形式展开，主办方也联合公益组织将部分烘焙产品捐赠给上海近百名孤独症儿童，共享法式面包的温情。
4: La France y occupe désormais une position clé. Elle est passée du 8e au 2e rang des fournisseurs entre 2019 et 2025, avec près de 50 millions d'euros d'exportation. Ce succès repose sur un élément fondamental, la qualité, donc la confiance et l'excellence du savoir-faire français. La baguette, inscrite a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de l'UNESCO en 2022, en est un symbole emblématique.
3: 近年来，中法农食产品贸易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地，第二大农产品贸易伙伴。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已故澳门赌王何鸿燊儿子何猷君，2019年向内地超模奚梦瑶求婚成功，同年领证结婚，之后诞下一子一女，不过两人一直未有举行婚礼。近日两人以承诺如约而至作为主题，在法国圣米歇尔山城堡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世纪婚礼，两人的一对子女更担当花童，见证了爸爸妈妈的幸福时刻。婚礼邀请了众多名人参加，例如歌手王嘉尔担任伴郎，奥运冠军谷爱凌也惊喜现身。婚礼后，何猷君与奚梦瑶同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系列绝美婚纱照，并配文我们的纪念日加一与网民分享他们的喜悦。有消息指他们预计9月在澳门举行答谢礼。香港歌手洪家豪出席香港建造学院开放日活动与学生交流，他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将会与同公司的女歌手合作推出新歌。
6: 是啊，但是六月尾啦，你当系啦，咁样有咁啊有新嘅合作嘅伙伴啊，今次咁呢个合作伙伴咧，大家都可能有少少惊喜嘅，好少嘅啫，少少咁啊，都系我公司一啲歌手啦，咁样咁就其实嗰合作程度又都系少少嘅啫，咁样咯，咁啊所以就大家只歌开心歌咁样咯，系。
5: 香港女团 Lolita 其中4位成员吴倩怡、刘启婷、黄敏乔和郑芷淇一起出席活动。当中黄敏乔与郑芷淇最近已签约新公司， 不知他们又觉得怎样呢？
7: 好興奮又好緊張嘅感覺咯，
8: 冇得咁樣比較咯，我覺得。係
7: 啊係啊。
8: 始終即係even 係之前啦，同埋而家嘅公司，大家都係一齊進步緊嘅，一齊向住同一個方向去進發緊嘅感覺咯。
9: 同埋嚟緊，我哋八個都有一個團 job 一齊做嘅，係啦，但係唔係公開嘅活動嚟嘅。
7: 係。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收看，下一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

0: 投行高盛看好 A 股表现，指硬科技板块涨势强劲。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欧盟将发布新方案以摆脱对美国和亚洲的科技依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希望欧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1: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0: 据报道，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三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表示，所罗门群岛将对2022年与中国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展开审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指，中国愿意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愿意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今天会见摩洛哥阿马杜斯学会主席费赫里。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今天的消息，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当天是应约会见摩洛哥阿马杜斯学会主席费赫里，双方就中摩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有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这6人当中包括了4名叙利亚籍人员以及2名巴勒斯坦籍人员。此外，提尔地区的西迪金镇以及巴祖里耶镇当天也遭受到了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有多人受伤。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3号凌晨在黎南部迈尔及欧云地区连续的实施3次袭击，当地有部分住宅和商铺的门窗玻璃以及外立面都因为爆炸冲击而受到了影响。再来看到是韩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在今天举行，这一次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4号上台以来首次进行的全国选举。韩国国内认为这一次选举结果将会影响到韩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2: 第9届韩国全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3日在14000多个投票站同步举行。此次地方选举将选出广义地方政府首长、交易监、市军区基层地方政府首长以及14个选区的国会议员。这次选举在李在明政府上台1周年之际举行，选举结果可以反映民众对李在明政府的评价。因此，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关系到地方政治版图的变化，也可以观察韩国未来政治走向。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一直呼吁，为确保李在明政府顺利施政，地方政府也应由执政党候选人当选，并强调需要审判内乱势力。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方面主张，如果继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后，地方权力也落入共同民主党手中，民主主义运作的制衡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有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最近美以战争等影响，韩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希望通过选出有能力的政治人士好好克服危机。
3: 중동전쟁은상당히어렵잖아요그래서이거를개결해서유능한사람뽑아가지고우리나라는거기에피해없이잘살았으면좋겠습니다。
2: 有民众表示，希望这次获选的人士能实现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价值，也积极展开帮工青年们的政策。
4: 이번투표를통해서자유와이런민주주의가치가잘실현될수있었으면좋겠고또이런저와같은젊은청년들의바람이나이런것들이잘이루어질수 있도록좀좋은후보분이당선이돼서
2: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亚太股市在今天普遍造好，除了韩国股市因为假期休市，日本股市则是高开高走，早盘便冲破了68000点关口，午后则持续高位震荡，收盘再创历史新高。从盘面看，半导体表现突出。

0: 东京威力大涨13%，有色金属股也造好，其中藤仓升近10%。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8402点，上升了1667点，升幅为2.5%。台湾股市则再创收盘新高，电子股造好，台积电升近2%，带领了加权指数呢是收报在了46459点，上升了901点，升幅为1.98%。内地股市在今天则延续涨势，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收窄，小涨作收，双创指数盤中一度是大涨了约4%到5%，尾盘冲高回落，但是科创五十指数仍是有超过2%的升幅，两日成交放量至31000亿元人民币。沪指收报在4083点，上升8点，升幅为0.22%，成交额则是14297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5704点，上升113点，升幅为0.73%，成交额17005亿元。创业板指数上升1.65%。香港股市在连涨了3天之后，今天则是明显回调，并且回落到了26000点大关下方。恒生指数小幅开低的85点之后，则持续下探，最多下挫了468点，中场保持超过了400点的跌幅。蓝筹股则是跌多涨少，科技股领前跌势，腾讯回吐超过3%，哔哩哔哩下挫了近4%，快手下挫超过4%，美团则大跌了近6%。而地产股呢，也是跌幅显著，但芯片股则逆势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是报在了25633点，下跌了405点，跌为1.56%，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投行高盛的策略团队表示，继续看好中国 A 股的未来表现，但是下调了港股的评级。高盛认为港股仍有修复空间，但是在亚洲多地股市大涨的当下，等待复苏的机会成本可能过高。
1: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10%，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5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一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近期的演讲中揭晓了新一代 Vera Rubin AI 架构以及一系列前沿技术。在备受瞩目的硬件更新背后，黄仁勋也再度的释放出强烈信号。尽管面临美国政府日益严苛的芯片出口管制，英伟达正通过智能驾驶平台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生态，寻求与中国头部科技企业深度合作。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黄仁勋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发布了 AI 超级运算平台 Vera Rubin 架构，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 新款 AI 模型等多款新产品和新平台。黄仁勋表示，新款 AI 架构已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SpaceX 等多家人工智能巨头是首批客户。同时，英伟达巧妙地将算力基础转化为智能汽车生态圈。黄仁勋在演讲中高调宣布，包括比亚迪、吉利、极客、小米以及自动驾驶独角兽小马智行等在内的中国主流车企和自动驾驶企业，目前都已采用或

0: 在基于 Drive Hyperion 自动驾驶平台开发智能驾驶系统。除了智能汽车，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英伟达在具身智能领域的突破。黄仁勋宣布，英伟达与中国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达成深度合作，为学术研究人员制造人形机器人。不过，在积极布局智能驾驶和机器人领域的同时，英伟达传统的数据中心 AI 芯片业务却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博弈。此前，因美国政府的严格管制，英伟达的多款顶级芯片以及此前的降配特供版芯片都被禁止销往中国，英伟达一度只能依靠算力大幅阉割的 H20 芯片勉力维持。事情在特朗普政府与黄仁勋会面后迎来转机，美国政府已允许英伟达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约十家中国企业出口较为先进的 H200 AI 芯片，但要求中国买方披露客户信息，并由美国政府从销售收入中直接抽取25%的高额分成。然而，尽管华盛顿方面已经就商业许可开了绿灯，但这批 H200 芯片至今仍没有交付给中国客户一枚。黄仁勋无奈坦言，目前仍未获得中国官方的进口批准。随着中国本土 AI 芯片生态的快速崛起，黄仁勋近期公开表示，英伟达基本上已经将中国的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分析人士指出，这场科技拉锯战未来将如何演变，将取决于英伟达能否在中美两国政策底线的夹缝中找到一条真正兼顾合规与市场认可的第三条道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核心产业，只会自食恶果。香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8.6%。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的反陆亲美言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桂美淑陈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只会自食恶果，沦为小兵。
2: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与岛内的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到安全危机。
3: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2: 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进行恐吓威胁，反映的是他们心虚胆寒，无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破坏两岸交流，都不会得逞。对于美国的交流，民进党当局宣传不止。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备忘录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日起生效。台湾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3: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2: 日前年度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湾举行，台湾外贸协会称，台湾产业界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打造更具可靠性的防务科技生态系。国台办批评所谓防务科技生态系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和成为美国以台制华棋子的祸心，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加危险的处境。大陆方面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2日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彻底翻转将台湾视作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并希望美国支持中美和解、台海稳定。
4: 在旧金山中国城，郑丽文向国父孙中山铜像献花。他在拜会驻美中华总会馆时表示，访美首站选择旧金山，不仅是因为当地侨社历史深厚，也希望借由海外华人力量推动美国社会理解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路线。
5: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一代人的智慧来开创一个新世纪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两岸强强联手，未来不但可以造福两岸人民，也可以带给全世界人类重大的贡献。
4: 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对台海稳定具有关键影响，
6: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确定两岸在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面，事实上对于缔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是相互奔赴的，是有共同的愿望以及善意的。所以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我们不只希望看到两岸要和解、要和平，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4: 郑丽文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此行除了要宣传两岸和平的政治理念，也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将台湾视为冲突最前沿的战略逻辑，
6: 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
4: 此外，郑丽文当天上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专家学者探讨地缘政治等问题。
7: 这一次郑丽文访美，除了争取海外国民党党员的认同，也试图凝聚海外华人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认知。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大芬，旧金山报道。
1: 台湾日前发生了 T-34 初级教练机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家属们表示，虽然心中悲痛，但是仍以他们为荣，并希望军方能够尽早厘清失事原因。
8: 台湾空军两名飞行员在执行训练任务时意外坠机身亡，家属们接获噩耗，悲痛欲绝。
9: 我想说 F-16 应该是会比较危险，没有想到说这个 T-34 40多年的飞机还在用。
8: 这起意外是发生在2号上午8点08分，台湾空军两名中校飞行员卢继佑、郭俊南驾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高雄冈山基地跑道北投意外坠落，两人当场身亡。这也引发台湾空军使用机龄超过40年的教练机是否设备老旧酿祸的疑虑。部分亲绿媒体甚至质疑是在野党阻挡军事预算，才导致军方维修量能不足。
10: 维修的费用他们早就在用了，因为这不是新增预算。T-34的这个飞机其实它刚刚通过检修，所以一点影响都没有。像这样的飞安事故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可恶又非常可耻的行为。
11: 我真的是要再次表达哀悼哦，那也要对家属表达慰问之意哦。那至于预算的部分，我想就不再评论这些细节。
8: 台湾军方坦承 T-34 型教练机确实已经有一定的年限，也没有配备黑盒子和弹射椅，但强调机队妥善率、装备妥善情况皆符合标准，并无加速汰换的计划。至于这次意外发生的原因，会尽快厘清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4月零售业总销货的价值是为314亿元，那么按年上升了8.6%。零售业界的人士则表示，在4月保持升幅是好势头。
12: 香港4月零售业销售货价值为314亿港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香港零售业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4月零售业表现通常是全年低位，今年仍保持升幅是好势头。
13: 4月咧都系我哋零售业嚟讲一个传统嘅低位嚟嘅。咁如果你睇翻上年咧，其实去到即系4月系全年啦，2025年里边咧，去到得280几亿，咁其实是一个超低嘅情况。全年嘅底部究竟可以系去到一个乜嘢位？即系见到个底部真系向上即係個方向係向上緊嘅，咁有一個正8.6% 嘅增長，咁去到314亿呢個數啦，咁其實都係一個 good sign。
12: 至於升幅類別，汽車及汽車零件按年升46.1%。謝秋安怡解釋，受惠於3月剛取消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免政策。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谢秋安仪认为，电子产品及新科技应用为行业不断提供新动力。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19.8%。谢秋安仪指，是受国际金价上涨的影响，但升幅正在收窄。
13: 因為金價嗰個上漲，講緊係升幅都好誇張，咁以至咧其實事實上可能我金黃金個重量係賣少咗嘅，但係咧因為嗰個嘅價錢嗰個嘅升幅咧，以至咧其實一路都帶動住呢一個嘅類別嗰個嘅升幅啦。
12: 谢秋安仪指出，零售业在四月有较大的挑战，复活节与清明节假期重叠，长假期吸引市民外游或北上，让本地零售市场淡静。他又预计下半年增长幅度会收窄。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随着世界杯临近，香港有商场三号举办了全港首个世界杯主题嘉年华，吸引大批市民提前感受赛事氛围。
14: 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打造了全港首个足球主题互动展，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展厅中央高约三米、由超过150,000块积木拼砌而成的巨型大力神杯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拍照打卡。
15: 首先呢，当然是好想大家所有市民经过会被这个大力神杯震撼到啦，大家可以同佢打卡啦，当然是感受到这个世界杯这个足球次的气氛啦，大家开始投入了这个全球的盛事啦，所以主力我们希望在这个活动或者神杯方面都是希望做到这两样的效果。
14: 现场还展出了多位传奇球星的乐高人偶，设置了神射手挑战等多个互动点，让球迷可以沉浸在足球文化中。
16: 漂亮，很壮观。一个应该是 C 罗吧，然后其他应该有个是梅西。
17: 如果能够有一些球星过来，可以跟球迷啊、观众朋友们互动的话，就最好了。
14: 活动将从6月3号起持续到世界杯赛程全部结束，通过多元互动体验，鼓励市民投入国际体坛赛事。
18: 除了拍照打卡和互动体验之外，比赛期间商场还将直播超过25场赛事的对决。除此之外呢，居民也可以通过 AI 互动体验区收取一张专属的世界杯虚拟球星收藏卡，不用前去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浓厚氛围。凤凰卫视陆通香港报道。
1: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士枢纽在今天上午开始冲水，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基础。
19: 在马道枢纽施工现场，挖掘机拓开尾堰，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向船闸。马道枢纽有水调试预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28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整个过程边冲水边调试。

0: 持续约30天。起始枢纽采用分阶段冲水方式，船闸底部与下游水位有 8.7 米高差。建设团队为输水管道安装控制阀门，如同可调控的水龙头，精准控制水位。整个过程预计约26天。起始枢纽水源主要来自上游旧州江的天然径流活水，以及引域入侵工程引流的西江干流水源。水流经起始码道青年枢纽后，汇入钦州港，实现江河入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经视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元的汇价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在今天盘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欧洲央行则表示，黄金已经取代了美债，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储备资产。老虎证券从12号起将会暂停中国境内的买入加仓。花旗银行则认为，整顿跨境炒股将会有利于香港楼市在未来长远的发展。DeepSeek 据报融资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5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出现了加速扩张的情况。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一下日元汇价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是广泛受到了全球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盘中的交易当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这么显示了日本当局4月30号之后干预汇市以来的升幅已经全数变成了蒸发。但日元贬值也暂时止住在160价位当中，现在看来市场开始普遍的关注潜在的干预风险。这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今天下午的演讲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来看，中东局势的混乱引发了买入美元趋势并没有改变，干预行动反而会在导致日元抛售的压力增大的看法在市场上扩散，所以短线资金的动向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那么实施了史上最大的11万亿元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干预之后，外汇市场一度对再次进行干预是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一个状况。很多观点认为，从事短线交易的对冲基金当时对于追加汇率干预推动日元升值充满期待，并提前扩大了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寸头。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3左右，而日元是在159.6左右在徘徊。人民币的汇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岸价收盘是在6.772，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降了98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74左右在徘徊的。那人民币的多头情绪还在飙升，来到了2011年以来的一个峰值，离岸汇率徘徊超过3年的高位，年内的累计涨幅达到了3%。像估值洼地、科技出口强劲，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驱动之下 ，CIPS 也就是 SIPS 的日均结算量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而德意志银行一度喊价，认为人民币可能会来到6.5左右。现在人民币看涨情绪正式来到了超过10年的最高水平，估值洼地、国际化进程双重驱动之下，交易员开始压住，这轮的升值行情将会贯穿全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来融资的动向是在不断的发生的。俄罗斯财政部将会在6月3号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大型的资源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况也十分突出。那么为了对抗欧美的金融制裁，俄罗斯正在加紧摆脱以美元为主的结算体系。那受到中美利差扩大的影响，俄罗斯以外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也在增加，主要是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的发行额有刷新历史记录的这样趋势。也有分析认为，中国正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对抗强美元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提出的金融自立自强推动了扩大人民币的经济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的配置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国债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受到了黄金的冲击。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已经显示了，黄金已经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体系当中占比最大的资产。这不仅反映了国际金价近两年的强劲涨势，也凸显了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还有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之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份报告也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下降至22%，首次是被黄金反超。按重量计算，全球央行日前所持有的黄金超过了36000吨，已经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000吨。那目前来看，黄金的现货金价是在每盎司4455美元左右，而银价则是在74.13左右。有分析指出了，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的，但并不代表着美元失去了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将美国国债、其他美元计价债券还有美元的

0: 现金资产合并计算的话，那美元相关的资产占到全球官方储备的比重仍然是超过40%，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资产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在最近是受到了一连串的提振，可以看到不断在刷新记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标普500指数在周二连续第九个交易日出现了上涨，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最长的连涨记录，这是自2017年2月以来三大股指首次连续五个交易日创下收盘的历史新高了。那么 AI 行情也推升了整个亚太的股市出现飙升，日经指数再创新高，东京电子上涨10%，台积电则是也出现了新高，油价也接近了100美元。那 AI 热潮是再度把亚太股市送上历史高点，亚太股市在周三全面出现了走高，日经是225指数盘中上涨超过2.5%，报68452点，刷新了历史新高。 MSCI 名胜指数、亚太指数啊同步上升，来到了历史的高位，涨幅达到了0.8%。那我们持续来关注啊，日本股市攀升达到了2.5%，突破了6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的新高。那么从海峡再大呢上涨啊，海峡是上涨超过了7%，部分的股份涨幅是达到了双位数，带领大盘持续走高。台湾股市也一度攀升来到了1.98%，突破了46000点的关口，连续第四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科技股走强，并且有电脑展助攻，所以带动了大盘持续的升高。那么台湾证券交易所也指出，截至到5月底，台股市值创下了50000亿新台币的历史新高，位列全球第五大的股市。那富时富豪榜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他的个人净资产攀升来到了1004亿美元，超越了印度的富豪穆克什安巴尼，时隔26年之后，再次登上了亚洲首富的宝座。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的催化剂呢，主要就是在于本周法国巴黎选择法国招商峰会上宣布了一项重磅投资计划，软银会投资750亿元欧元在法国新建 AI 资料中心。同时呢，他最近的这个财富跃升和他 AI 全产业链的大规模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软银累计已经向 OpenAI 投资超过了640亿美元，拿下了 OpenAI 约13%的股权，成为了仅次于微软第二大的外部投资方。那高盛的行政总裁David Solomon 也已经表示了，股市的繁荣是受到了逐利欲望的驱动，这种欲望超过了人们对于经济受干扰和通胀风险的担忧。所以他也指出了，无疑正处在一个贪婪超过恐惧的时刻，资本也可以获得通胀上升的风险，可能会促使联储局加息，并且认为通胀压力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超过了预期，那么会看到美联储会采取一定的相关行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和港股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在延续的一个涨势的，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有所收窄，小涨作收，而双指创下了股盘当中的一度大涨约4%到5%啊，尾盘是冲高回落，但科创50指数呢仍然是有超过2%的升幅，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1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光通信概念还有油气股的涨幅靠前，教育和白酒股呢出现了回落，沪指收在了4083点，上升8点，升幅是0.2%，而深成指则收报在了15704点，上升113点，升幅达到了0.73%。那港股方面也是连涨3天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回落到了26000点的下方。那么恒生指数小幅的低开85点之后继续下探，最多下挫46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4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下跌，腾讯和回调了超过3%，哔哩哔哩则是下挫接近4%，快手下挫了4%，美团大跌接近6%，地产股也跌幅比较明显，但芯片股是逆势出现上升的。恒生指数最终收报在25633点，下跌405点，跌幅达到了1.56%。那中国证监会宣布了全面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之后呢，要求境外机构清理境内存量业务。老虎证券已经在6月2号率先公布了具体的安排，调整是针对在境内的交易服务，那么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针对在境内的调整呢，不影响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外提供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老虎的通知并没有将限制对象明确表示为以中国 内地居民身份开户的存量账户，而是针对所有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老虎也强调，调整不会影响境外的服务，也不会影响到客户的资产安全的。那针对了一个内地监管机构加强离岸证券商进行的非认可开户，那么花旗则指出收到若干投资者的查询，关注内地更为严格的跨境资本管制是不是会影响到内地居民在港置业。那么同时花旗也会指出将会有新的措施引发内地居民将资金转向香港的楼市。那么同时也指出了虽然以非香港身份进行的住宅买卖交易量还有价值分别只占到2025年总交易量的5.5%和7.2%，但是呢预料这一类的客群是最受跨境资本这样一个管制影响的客群，所以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有利于香港楼市不断的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投行高盛的团队已经表示继续的会看好中国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但是会下调港股的评级啊。高股认为说港股仍然有一个修复的空间，但是在亚洲多地的股市大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等待复苏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变得过高。
1: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10%，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5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一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公司已经传出了将会在首轮融资当中筹措的基金差不多是500亿元人民币，那么投资方包括了像腾讯还有宁德时代等等。那么此轮融资之后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会在3500亿到4000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就差不多是70亿美元，那么使得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最高可以达到590亿美元。那国产大模型是逐步在告别一个免费的时代，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三季度有望进一步的结合抖音电商功能完善付费的场景。现在来看国产大模型逐渐告别了免费时代，那么和豆包对话将会获得商品购物推荐等等，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专业版提供的一些付费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现在来看 AI 军备竞赛在不断的升温，但如何赚钱成为了很多公司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开始逐步的要考虑如何来进行收费。现在也传出了腾讯的旗下的 AI 微信 AI 助手原型正在做测试，最快是在本月正式的推出，那么接下来腾讯将会来视乎监管审批的进度正式的宣布如何来推进这样一个 AI 的工具。那么上海则日前则是印发了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做好算力期货还有电力期货研发的准备，那么这个意见是在6月1号实施。分析也指出，积极的推动算力和电力期货的研发，本质是为了新经济时代构建更完善的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体系，应该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透过金融创新确保国家科技和能源安全，争夺国际定价的话语权，为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驾和护航。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一会儿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耶！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五月份的服务制造业的行业呢，明显出现了一个扩张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RatingDog 中国服务业 PMI 指数从四月份的52.6上升到了54.4，表明了行业活动出现了三个月以来最强劲的增长。那么分析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客户需求增加、业务的创新和获取新客户有利于市场环境以及新项目。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四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增幅超过了一月份。那么新接出口业务量结束了3、4月份的轻微下降的态势，恢复增长也助推了最近新业务的总量上升。不过相比最近内需增长，新接国际业务量的增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而在需求端改善是比较明显的改善了，新业务的增速加快到三个月的高点，海外新订单在3月和4月小幅的收缩之后重返扩张区间。那么业务积压量增加带动了服务业企业时隔四个月重新扩大了用工规模。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楼市呢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北京二手房的市场连续两个月站稳了这个成交的高位。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是16008套，同比增长12.1%，连续两个月创下了5年同期的新高。那么现在来看，成交韧性远超往年同期，标志着这一轮楼市回暖并非是短期的脉冲式行情，而是需求持续释放带来的一个修复式的行情。那么目前来看，深圳楼市的新政满月新房成交上涨了50%，首个日光盘也已经诞生了，是在光明区龙湖观翠苑首开推出了92套房源，当日售罄，销售额达到了3.5亿元，成为了2026年深圳市的首个日光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号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呢主持召开了国有企业的座谈会，邀请了7家国有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围绕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等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同时他还指出了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主动的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头维护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助力形成统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服务构建现代化流通，要认真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力的保障能源安全，要在支持和带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上做好表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的发展。同时呢，国资国企改革路上目前将会有4项的目标和4大的任务，那分别包括了是布局优化、创新突破、机制完善和监管高效。那么重点任务呢，就主要是包括了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企业制度，还有实施精准分类考核与国资监管等等。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2号也已经公布了正式就筹建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的意见，来期待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那声明也指出了美中贸易理事会这样一个机制呢，是旨在对美中双方贸易进行常态化的管理，确保对华贸易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从关税调整当中获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也特别指出，尽管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可能会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然需要持续对话来缓解可能会出现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0: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1: 同时呢，卢比奥还证实，在6月2号，美国仍然在审查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强调美方对台湾政策没有出现改变。
2: 面对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回应近期外界对台政策的猜测。
0: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2: 卢比奥强调，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关系十分敏感，必须维持微妙平衡。但华府现阶段的目标仍是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行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受访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市场与台湾方面一度担心，中美是否可能在经贸或地缘政治谈判中将台湾议题纳入协商范围。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寻求在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使得台北方面出现疑虑，担心华府对台立场可能出现松动，倾向北京。
0: China, as you can imagine, always mentions this. Lik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m. They are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Taiwan arms sales. But that in no way is what is holding up our decision making or the White House's decision making. It i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decide on the timing of when and how that is executed on.
2: 不过，卢比奥此次公开表态也被视为华府释出的安抚讯号。美国国务院与白宫近来也多次重申，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等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分析认为，卢比奥此次发言一方面向北京传达华府不支持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试图向台北保证美国对台既有政策方向，并未因习特峰会而出现重大调整。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温，台湾议题仍是双方最敏感核心议题之一。未来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也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澳关系在未来发展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呢，近期就已经表示啊，美国在电动汽车的领域其实已经是落后于中国了。同时，大家回忆奥巴马政府曾经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美日呢也曾经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最终没有出现妥协，而是选择继续和中国进行合作。
3: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日前出席国家记者俱乐部活动，在对比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水平时，霍基指出，美国在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已明显落后于中国。
4: A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came to Sydney recently, Peter, and I begged them. I met with them. And I begged them to go down and have a look at the BYD showroom, and the other Chinese vehicle showrooms.And compare it to an F-150 from Ford, you know, built in Detroit. I mean,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what's happening is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in certain areas in relation to China.
3: 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霍基称，在美日双重压力下，澳大利亚坚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4: When President Obama and Jack Lew told us to stop selling iron ore to China, and we said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right? Really bluntly back. And then our friends in Japan.Taro Aso and Shinzo Abe were ringing Tony Abbott and myself and saying you can't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The good guys won. We got into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and we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t. But the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really gave us a hard time about it.
5: 霍基在讲话中公开透露了美日当年对澳大利亚施压的问题。他认为。澳中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澳方也长期努力在平衡中美关系。汪伟翔、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停滞和破裂的情况啊，和谈似乎是导致了一个局势的加剧。现在来看，美伊是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说德黑兰方面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的弹道导弹，而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宣布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而美方则称所有的攻击都已经失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3号凌晨发表了声明啊，伊朗动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相关的这个基地，那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也接连遭遇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两国的防空警报持续响起，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呢也在持续的拦截。中国外交部对于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也表示深切的关切，他们认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应该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外交部也再次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受到了中东局势再度影响，会看到国际油价一度上涨超过了2%， WTI 的原油价格一度来到了96美元的关口附近。那投行高盛也已经指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关闭的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商业柴油库存继续以近期的速度下滑，那么到8月份库存水平很可能会触及到仅仅够维持20天的关键临界点。那对于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封锁的问题，阿联酋也已经开始在讨论计划修建首条的多燃料管道，主要就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首条多燃料的管道呢，主要是开绕开无法通行的时候，仍然继续出口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那么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贸易业务的执行副总裁菲利普也特别指出了，这个公司呢是正在考虑修建一条绕过海峡的成品油的产品管道。那么至3个月之前呢，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这条关键的贸易航道的通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所以导致了中东石油生产国寻求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减少德黑兰对他们的出口控制。那么同时他还表示，国有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呢花费大量时间和研究如何来强化他们的供应管道体系。那么现在来看，这条原油管道是从位于阿布扎比的哈普山生产中心通往东海岸的富查伊拉。那么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尽可能是多地通过这条运输管道来输送石油，来供应其他国家和国际客户的需求。那整个中东局势似乎对于整个国际原油还有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噶佢，
2: 好大力噶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受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3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次负有直接责任。声明说，美方行为不仅违反此。

0: 3号凌晨，伊朗针对巴林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指责美军先前袭击一艘和伊朗有关的油轮。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来袭目标，否认军事基地遇袭，并确认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设施。而科威特、巴林等多国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上午称，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在当天收袭之后受损严重，但民航部门已经暂停在科威特国际机场的飞机起降，并且启动了应急计划。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凌晨发布声明，指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3声爆炸声。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5舰队总部也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成功拦截伊朗多枚弹道导弹及攻击无人机，2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中途失效，3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巴联合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3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此外，美军表示对伊朗格什姆岛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并称己方无人员伤亡，否认第5舰队总部与航空基地遭袭。科威特军方3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果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是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而且继续追究。好，再来看到美伊谈判焦灼之际，伊朗报复性的袭击了多个美军的中东基地，官方表态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注意到，这次呢，伊朗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的声明中提到了一点，说这次的袭击范围是比上一次是扩大的，也是实现了承诺。因为上一次他说过，如果美国再次袭击伊朗的基地的话，这次的报复行动会扩大。这次果然扩大了，也算是实现了一个诺言吧。但是总体上来看，这次报道中我看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说这一次的袭击交火还是一个相对可控克制的一个报复性的回应吧。至于说这样的经常会在波斯湾上空这个阶段经常会出现这种零星的交火，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到现在应该有四次了。但这样的交火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是一个可控的警告性和威慑性的一个行动。因为这样的交火本身不足以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的一个状态，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谈判。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个交火的状态不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信息交换和谈判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工作组将会和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但相关的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以及有关人士的意见。再来看到，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丧生。这6人包括了4名叙利亚籍人员和2名巴勒斯坦籍人员。那此外，提尔地区的西迪金镇以及巴祖里耶镇当天也遭到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另外，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3号凌晨在黎南部的迈尔基欧云地区连续实施了3次袭击，当地部分住宅和商铺的门窗玻璃以及外立面因为

0: 爆炸冲击而受损。再来关注到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威尔三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宣布，所政府将会重新审议2022年和中国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此外，所澳两国当天宣布推动达成一项新的全面战略条约，以提升双边关系。
1: 五月中旬就任所罗门群岛总理的威尔将澳大利亚作为上任后首个出访国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三日在堪培拉议会大厦为威尔举行欢迎仪式，双方随后举行会谈。会后共建记者时，威尔被问及是否将对外披露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此前签订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他回应称协议包含保密条款，不会立刻公开，政府并将对协议进行审议。
2: I've had to remove certain people from key positions. I haven't been afforded a copy even of that agreement until a day before I left. So I haven't had a good look at it. I've had a look at it, I'll be honest with you, but I haven't had a good look at it. I've been praying and fasting about it. But of course, you know, cabinet will need to have a look at these things. There is a non-disclosure clause in it, so I couldn't show it to you right away. But we are going to be reviewing, as we are reviewing other security agreements that we have with many other countries.
1: 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于2022年签署，旨在协助所方提升警务执法能力，更好维护社会治安。时任反对党领袖的威尔曾对协议提出质疑，并呼吁公开细节。另外，澳索两国当天还宣布同意就全面战略条约展开磋商，以提升双边关系。阿尔巴尼斯说，双方希望澳大利亚成为本地区的首选安全伙伴。
3: Today we've committed to elevat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t the request of the Solomon Islands, this will be agreed in a new comprehensive treaty, underpinned by mutual trust, respect, and open dialogue. This treaty will allow Australia and the Solomon Islands to confront global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as partners.But we have said very clearly we want Australia to be the security partner of choice in our region, and we want the Pacific family to look after our security in this region.
1: 威尔则表示，所罗门群岛永远是澳大利亚的朋友。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波折，如今双方决定重置所澳关系，相信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层级，将惠及整个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媒体今天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根据日媒《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并继续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提出通过和同盟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的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新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需要提升长期作战能力。新版白皮书预计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葡萄牙三号爆发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的第二次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火车站内显示被取消的列车班次，多个地铁站关闭。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将使不稳定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以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了劳工的处境。国营铁路公司暂停了长途列车以及大部分区域列车的运行，里斯本地铁则是全面停驶。由于人手短缺，全国学校停课。此外，在护士罢工之后，医院也推迟了大部分的手术和门诊预约。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表示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一会儿见。

0: 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起飞、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3: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5: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针对美国拟因强迫劳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税至少10%。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说，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美国政府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展开调查后，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产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
2: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1: 欧盟据报计划推出芯片法案 2.0， 鼓励成员国政府采购由欧洲设计和制造的芯片，以寻求降低对美国及亚洲半导体产品的依赖。
2: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1: 经合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自2005年在全球市场60%的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靠补出来的，中方始终坚持的是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针对民进党当局今日的反露亲美言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贵美输成，出卖台湾的核心产业，牺牲台湾的产业发展前景，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国台办强调，没有人能够阻拦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交往。
3: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与岛内的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到安全危机。
4: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3: 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进行恐吓威胁，反映的是他们心虚胆寒，无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破坏两岸交流都不会得逞。对于美国的交流，民进党当局宣传不止。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备忘录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

0: 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台湾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的，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1: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日前年度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湾举行，台湾外贸协会称，台湾产业界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打造更具可靠性的防务科技生态系。国台办批评所谓防务科技生态系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和成为美国以台制华棋子的祸心，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加危险的处境。大陆方面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2: 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2号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彻底翻转将台湾视作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并希望美国支持中美和解、台海稳定。
3: 在旧金山中国城，郑立文向国父孙中山铜像献花。他在拜会驻美中华总会馆时表示，访美首站选择旧金山，不仅是因为当地侨社历史深厚，也希望借由海外华人力量推动美国社会理解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路线。
4: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一代人的智慧来开创一个新世纪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两岸强强联手，未来不但可以造福两岸人民，也可以带给全世界人类重大的贡献。
3: 郑立文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对台海稳定具有关键影响，
5: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确定两岸在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面，事实上对于缔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是相互奔赴的，是有共同的愿望以及善意的。所以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我们不只希望看到两岸要和解、要和平，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3: 郑立文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此行除了要宣传两岸和平的政治理念，也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将台湾视为冲突最前沿的战略逻辑，
5: 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
3: 此外，郑立文当天上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专家学者探讨地缘政治等问题。
6: 这一次郑立文访美，除了争取海外国民党党员的认同，也试图凝聚海外华人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认知。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大芬，旧金山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达成了多项成果，包括国泰航空将于明年的首季度开通香港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随团的国泰代表表示，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促进往来人文与经贸交流，并且发挥自身的国际网络优势，联系中亚的其他市场。
7: 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哈萨克斯坦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以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提供每周3趟航班，这也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直航服务。随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认为，随着两地经贸往来增多，随之而来的交通需求也会增大，相信直航班数会有持续增加的空间。
8: 我觉得以今日咁多交通嘅接触咧， 應該咧嗰、那個班數咧係慢慢可以由航空公司去決定係咪應該加嘅 ，OK？ 即係一個禮拜兩三班咧開始咧係試水温嘅啫，等佢等到佢睇到啊、有即係呢個生意啦，咁佢會可能會再開多啲嘅啦。
7: 至於本次代表團出訪，馬時亨認為，贸发局在其中充分发挥了联系人作用，包括协助内地企业出海开拓新兴市场。此外，随着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了解不断深入，局方不排除在当地设立海外办事处的可能性，将再做详细研究。随团的国泰航空顾客及商务总裁刘凯诗提到，同团的商贸代表得知即将开通直航的消息都感到雀跃，认为将为往来业务发展提供极大便利。他并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策略性意义，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联系更庞大的中亚市场。
9: 我哋嘅优势就係因为我哋本身喺香港嘅国际网络好完善啦，咁无论係东南亚、东北亚或者远程嘅航线，我哋都有一个好完善嘅国际网络。咁相信开咗呢一班新嘅航班之后，亦都可以除咗将旅客係带係 between 即係香港同埋哈萨克斯坦之外，亦都可以將佢哋係透過我哋嘅完善網絡去帶到世界各地咯。
7: 而航線採用的寬體客機配備貨艙，劉凱詩表示，哈薩克斯坦資源豐富，相信對貨運也有一定需求。
9: 短期嚟睇，或者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實貨運都有一定需求，譬如由電商啦，即係由內地啦，或者亞洲經香港可以嚟啦。咁亦都見到呢邊係譬如好多農業啊，或者其他嘅行業製造業啦，咁可能亦都好需要啲機械，可能亦都會喺亞洲其他地方運嚟啦。
7: 他又補充，公司將積極拓展航線客源，包括在香港留學的哈薩克斯坦學生，或經阿拉木圖轉機的其他中亞留學生。此外，也會與旅遊業持份者合作推廣，吸引更多遊客選擇直航往哈薩克斯坦遊玩，並與哈薩克斯坦的國家航空公司阿斯坦納航空探討擴大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海南文昌坐拥中国首个滨海航天发射基地，当地依托这一资源开设科普教育旅游业态，正成为不少境内外研学团的热门目的地。
10: 作为文昌国际航天城科普中心的标志性展设，天河核心舱等比例建制模型正对外展出，可供游客入舱参观，了解火箭内部的精密结构，体验中国空间站运营机制以及航天员的日常起居状态。
11: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根据中国自主研发的长征5B所搭载的天河核心舱内部真实场景还原的1:1模型。那作为中国空间站的组成部分呢，天河核心舱也是航天员在太空中完成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所。
10: 据科普馆负责人介绍，1:1核心舱模型体验感强，吸引各地游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是港澳院校及机构的学生团体。
12: 这个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呢，应该是文昌最亮丽的一个这个航天旅游的一张名片啊。从今年的春节前2月16号，我们中国旅游集团接手运营以来呢，我们截止到目前已经接待的游客将近10万人次了，其中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港澳的客群，这些客群呢基本上是通过香港、澳门的一些研学机构或者学校组织来文昌来体验我们中国的航天这个事业的发展和大国重器。
10: 园区设置了航天科普中心、航天超算科技馆、陨石博物馆等5座特色展馆，展出火箭残骸、太空服等实物，同时设置 VR、裸眼 3D 等数字体验环节，为航天科普游提供完善的场景。
12: 我们这次6一儿童节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太空信箱。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也一直延续到6月7号。我们在现场会收集一些小朋友对航天员的祝福，预计下半年呢，我们会把这些小朋友的祝福啊，其中的一部分会传递给我们的航天员。
10: 文昌还设有航天观礼中心与遥光观礼平台两处观赏点，可以方便游客近距离观看火箭发射现场。2026年文昌航天发射场预计执行近30次发射任务，公众可通过官方渠道实时查询预约公开观礼场次。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文昌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6: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
8: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9: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非近日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就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启动正式谈判。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为何执意要在紧邻中国的敏感海域划分管辖边界？中国已就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洋划界谈判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岛以东开展执法巡查。中方不再局限外交部的口头交涉，而是以海上实际管控落地主权主张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日非试图在中国台湾岛相关海域跑马圈地之际，中国海军辽宁舰近日赴西太平洋深入到菲律宾海相关的区域进行演训。有分析指出，以往中国军舰进入西太之后会第一时间被日本发现和跟踪，但此次辽宁舰编队出西太的过程当中，日方时隔数天才发现。那日本方面此次为什么反应迟钝？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2: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我们看到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两个国家是不接壤的，也没有直接相对的海岸线，他想怎么来划界？他具备划界的基础吗？
3: 日本和菲律宾啊，这次搞的所谓的海上经济专属区以及大陆架的海上划界，我用8个字给他们来概括啊，就是没有资格，非法侵犯。
0: 嗯，
3: 我们先说没有资格，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按照国际海洋法的公约，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啊，你具有这个资格可以进行相关的海上权益的或者大陆架的那个划界呢？你要么得是相邻的陆地相邻，要么你就得是海上相向。那么这个时候马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它肯定不是陆地相邻啊，这个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起的，一个是东北亚的国家啊，一个是南海的国家，之间的话差的那个上千海里呢，首先陆地相邻不具备，第二个海上相向，这个那你海上相向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比如中国和美国也是海上相向，隔着太平洋的，那你要说如果是海上相向，你要没有距离的界定的话，那中国和美国是不是可以把太平洋也整个进行一个划界啊？不是，你海上相向也有一个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啊，不能说我们隔着10万8千里呢我们也算相向。所以这两个国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那个规定，他实际上是没有资格来做相应的海上划界的，这个叫没有资格。第二个就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就是非法侵犯。那么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进行的海上划界，我们会发现它的划界的区域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咱们国家台湾岛以东海域。那么在这个以东海域的话呢，他们各自划界的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有那么一点点的交叉的话，按他们自己的说法的话就可以共同执法。而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话，任何两个国家几个国家，如果你要对涉及第三方国家的 土地啊，或者是海洋啊，来进行划界啊等这样的行动的话，必须有第三方的参与或者得到第三方的许可。而台湾以东海域，这毫无疑问就是咱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所在的范围内，而且是属于台湾岛自然的大陆架的延伸。而且我们说，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它划界的起始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屿，而我们的台湾岛从南向北是几百公里的面宽，所以很明显，日本和菲律宾他们的这一次海上的划界是对我们国家主权和海上权益的一次非法的侵犯。
0: 既然又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同时又是严重侵害中国的海洋权利，那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为什么要在紧邻中国的敏感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背后的企图是什么？
3: 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了。我们还是用八个字来给它形容啊，叫各怀鬼胎，包藏祸心。所谓的各怀鬼胎的话，就是日本和菲律宾这一次他们搞了这么一个共同的海上划界的话，各自的小心思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说日本的心思的话，是分别从政治、经济啊、军事等多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说，日本的这一次它划界的起始点，这个起始点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冲之鸟礁。这个冲之鸟礁的话，日本在2012年之前的话，曾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的话，如果一个岛，那么你就有自然的大陆架延伸，你就可以获得啊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海上权益。但是这个是岛吗？2012年联合国直接就驳回了日本的这个主张。你落潮的时候总共才十平方米，那个涨潮的时候都看不见，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岛。但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一次所谓的海上划界的时候，它的起始点的其中一个依据点就是冲之鸟礁。那么也就是说，日本是想借机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划界啊，通过你看有国家承认我啦，你看我这个就是一个岛啊，想获得在这个地区大片的海上的权益。从军事角度来说，一旦这样划界的话，日本现在这两年往所谓日本的西南方向在做的一个重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啊，借助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同盟的关系，然后日本来加入进来。那么你看这两年日本尤其是今年参加了美菲的肩并肩军事演习，变成了日美菲三方的军事演习。然后呢，日本就可以又可以那个把他的武器装备啊参加常态化的军事演习，然后呢又向可以向菲律宾出售大量的武器装备。既然有共同的海上的经济专属区，那日本就可以常态化的到这儿来，把他的各种的海警船呀、甚至是自卫队的船只派到这儿来，从而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军事干涉的这样可能性。那菲律宾也有菲律宾自己的小算盘，就是菲律宾现在基本上他就想借助域外势力包括美国的包括其他国家，现在又把日本拉进来来那个对抗咱们。所以双方这叫各怀鬼胎。那么这种各怀鬼胎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第二个词儿叫包藏祸心。这个包藏祸心就是为这个地区来针对咱们可以搞出更多的事情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台海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孕育着潜在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岛内的那个势力以及域外的势力都是想在这个地区搞出事情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像日本菲律宾怎么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上来说想为自己的利益图谋。如果一旦在台湾那个岛以东的海域，我们讲整个那个台海海域的话，来搞出一些事情来这些争端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局势会更加的复杂。这个地区更加复杂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火中取栗也好，或者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也好。所以这个包藏祸心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0: 面对日本跟菲律宾的联合挑衅，中国海警也是迅速的亮剑，为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了执法巡查，不是演训，是直接的执法巡查。这次中国海警展现出来的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3: 哎，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不是到那儿去溜达溜达的，而是正式的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那么我们海警这些年的力量是不断的增长，那么海警的执法的频率啊、范围啊也是越来越大。那么以前的话，我们海警的执法的话，那个台湾海峡，也就是台湾岛以西海域，或者是台岛以北或者台岛以南，这些海域都是我们海警经常执法的区域，但是在

0: 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和那个实际情况，我们在那片海域进行执法的确是比较少。那么这一次的话，你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那个钓鱼岛。那钓鱼岛以前那个在钓鱼岛事件出来之前的话，我们的海警啊或者其他的我们的海上力量的话，也基本上没有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过来那个维护我们相应的权益啊。
1: 嗯。
0: 那么，日本当年在钓鱼岛啊搞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政府买岛的这么一个行为之后的话，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契机。所以，从海警我们海上来执法，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日本和菲律宾现在这次搞的这个事情啊，多多少少也算是为我们，为整个台海局势啊，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更有力的维护我们主权和权益的一次契机。
1: 这其实也是中国海警第一次独自的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您觉得像这样的任务在未来会形成一个常态化吗？
0: 不仅常态化，而且还会在台湾岛以东由海警和我们武装力量共同组成的啊那个各种的海空，那个各种力量的话来协同的进行海上的执法呀维护。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讲这一次菲律宾和日本搞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划界，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但是我们更要关注背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一次他们搞的这个非法的海上划界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然后我们再把地图画放大一点，实际上这片海域是连接着整个美国西太平洋地区一岛链针对咱们的一个封锁链条，而它恰好是在中间。北边日本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东北亚国家，然后呢它连着现在的琉球群岛往南延伸，那么这属于一岛链的北端。这是美国借助啊东北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尤其是日美韩那个安保条约，然后呢搞的在东北亚地区，在一岛链的北端针对咱们的一个封锁体系。那么南边，现在菲律宾是美国介入南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然后这个是一岛链的南端，那么这个南北两端中间正好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台湾岛，也就是台湾岛以东海域。如果通过这一次他们所谓的海上划界的话，实际上是将南北两端连接在一起了，而且还有一个交织点。那么这种所谓的日本和菲律宾这样的海上划界形成之后的话，那么美国现在不是把日本和菲律宾连接在一起搞，经常搞这样的海上的联合军事演习嘛？那这样的话，整个美国的针对咱们的一岛链的封锁体系，南北两端就组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看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个非法的海上划界，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啊，海上的那个大陆架划界呀，或者海上经济层面的一个事情，更是美国或者是叫美日菲针对咱们的一个战略遏制的一个措施。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跟菲律宾妄图跑马圈地，中国航母辽宁舰却突然现身西太，深入菲律宾海核心海区实战演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啲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啊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5: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6: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防卫省6月1日再次发布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称辽宁舰上周在太平洋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9: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日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日至5月28日，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量的舰载战机与直升机起降训练，3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日约80架次，27日约50架次，28日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日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日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28日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日折返向东南航行，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日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8: 就在日本跟菲律宾试图要跑马圈地之际，我们看到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是突然现身西太，并且是深入到了菲律宾海的核心的区域。按照往常的一个惯例啊，中国的航母编队出现在西太的时候，日本会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去跟踪。这一次日本非常的反常，时隔数日才发现了辽宁舰的航母编队，为什么日本这次的反应这么迟钝呢？
10: 御用摄像师这回表现不太好啊，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的话啊，只要咱们的海军舰只编队啊，那个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地区，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啊、航空自卫队的舰艇啊、飞机啊一定会跟上，然后拿着那个大倍数的这个照相机啊进行远距离的拍摄，这所以他得了一个我们的御用摄像师这么一个称呼嘛。很多人说了啊，拍的的确是不错啊，甚至比我们自己拍的还要清晰。之所以这么说，表明的就是他一直采用的这种跟踪监视甚至是尾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照片流露出来，而且是相当的清晰。但这一次表现真的不太好啊，那个图片也少，然后呢那个各种的画面也少，而且还挺模糊，而且时间来得还挺晚。这一次问题是出在他没有及时的跟上，也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能够持续的跟踪。那么往常的话，日本对咱们的海军舰艇编队进行持续的跟踪的话，无外乎这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啊，也是最狠的一点的话，就直接派他的舰艇啊采取尾随跟踪。 啊，比较夸张的话，比如说他甚至是会派出他的出云级，他的直升机航母，现在已经叫轻型航母了，就航母来跟踪航母，然后呢来近距离的一直尾随，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实时掌握咱们的动向，甚至是采用这样的尾随跟踪的方式的话，它可以近距离的每天都拍照片，就是我们有每一架飞机的起飞降落，它都可以拍到。
8: 嗯，
10: 所以那个时候，日本的自卫队的话会拿掰着手指头数啊，降落
8: 多少
10: 架
8: 次，
10: 哎，几架次几架次，它都会数着的。而这一次它就数不出来了。那么没有尾随，那么没有尾随的话，你好歹每天隔一会儿的话，你拍一架飞机来那个凌空啊，或者是来侦察一下看一看，这个也没有做到。这表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日本自卫队它现在的在航率会差，否则的话按他以前的方式的话它一定会跟上，所以它没有军舰能够进行尾随跟踪。那么第二个的话，那为什么很长时间它的飞机没有抓到我们的那个航迹呢？

0: 也就是说明他现在的跟踪能力差，飞机不能漫无目的的在海上进行搜啊，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这会儿是在从这个点啊，你到底1点钟方向、2点钟方向或者多远，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结合卫星侦察，卫星侦察过顶之后发现啊，这个航母现在在大概的区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飞机再派出去往这个区域进行侦察，侦察的时候，然后呢你可能飞到距离几十公里，然后你发现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日本。或者美国给日本提供的卫星侦察，在这一次或者在这个时间段，它是不给力的。
1: 嗯，
0: 所以才导致了它的航空侦察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所以在长达几天的时间里，然后对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整个的活动动向的话，它就不掌握了。
1: 这次辽宁舰进入西太之后呢，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题，叫辽宁舰全新实战演训，歼三五能否实现华越航母起降。这次辽宁舰在西太具体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演训的内容？歼三十五会进行一个适配的训练吗？
0: 首先一个我们的航母编队西出太平洋，那么肯定是有大量的啊实战化的演训的啊，包括舰载机，包括编队，整个编队，那么这个是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基础。那么而这一次辽宁舰啊出一岛链，然后深入太平洋进行演训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啊那个远洋训练之外的话，还担负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歼三十五上舰的那个我们讲试验也好，或者试装性也好，或者是要形成战斗力也好。辽宁舰在咱们中国海军的作战序列编制里头的话，我们原来在它刚刚服役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它是一艘试验舰，是训练舰，它担负着中国海军航母的很多武器装备的试验啊，战斗力的形成啊，这么一个，它某种意义上像一个打前锋的一个角色。那么歼三十五是中国第一架舰载隐形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二种啊航母舰载的隐形战斗机。而我们的航母跟美国的航母不一样，我们到目前为止那个即便是福建舰现在还没有弹射起飞我们的歼三十五，而我们的辽宁舰、我们的山东舰还都是华越起飞。所以作为一款世界上顶级的先进的隐形战斗机，然后要上华越甲板的航母，或者是为下一步我们福建舰弹射起飞，你必须要摸索出来一整套这样的隐形战机上舰的啊方法呀，那个保障措施啊，那个然后训练水平的提升啊等等，而且还要为山东舰、福建舰趟出一条路来。
1: 嗯，
0: 所以这一次辽宁舰深入太平洋，它在这个方面担负的任务是非常非常重的。此前辽宁舰那个进船坞进行了几个月的改装，实际上就是为我们的那个这个歼三五上舰来做相应的改装和准备。现在山东舰也在做这个准备的话，所以这次辽宁舰就让官媒报道的话，在这个方面承担的任务还是非常非常重的。
1: 这次辽宁舰编队的阵容还有一个新的面孔亮相，就是054B洛河舰。洛河舰的战力怎么样？是等于说我们之前航母编队的贴身的带刀护卫换代了吗？
0: 这个054B洛河舰的在航母编队的出现的话，表明我们整个航母啊作战编队的作战能力又有一个新的提升。一个航母战斗，美军叫战斗群，我们叫航母编队啊。它的战斗编程的话，一般是包括航母本身，然后呢若干艘水面作战舰艇来进行护航，然后还有水下的攻击型核潜艇啊来进行相应的保障，另外还有我们的补给舰。那么在水面作战舰艇里面，包括导弹驱逐舰，包括导弹护卫舰，他们的职责是有分工的。导弹驱逐舰，比如说我们的055大驱，比如说我们的052D，它主要承担的是防空任务，所以他们的那个垂发单元里大量的装载的是防空导弹，而且是区域防空导弹，少量的装载的是对陆对舰的那个打击力量。

0: 那么反潜主要由谁来承担呢？主要是由护卫舰来承担。那么我们以前的护卫舰的话是054A 型，但是054A 型虽然好啊，放到其他的国家的话，那都是核心主力啊。但是在咱们的航母编队里头，它有那么几个弱点。就首先第一个，航速不够快。航母在战时的战斗状态情况下的话，为了保障快速机动，同时为了保障舰载机的起降，它的速度的话会达到30节以上。而我们的054A 啊，由于动力装置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最大航速在25节。所以在战时的情况下，我们的054A 它的航速有可能会拖累整个航母编队。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054A 的话，它那个甲板比较小，它只能够起降相对个头比较小的直九型舰载直升机，这样的话呢，反潜能力会弱一点。此外的话呢，它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所以它整体的作战能力是相对弱点。而这一次054B 在航母战斗群里头出现之后的话，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反潜力量的一个极大的提升，更是表明我们整个航母编队在远洋地区的作战能力那块原来看着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短板的话，被彻底的补齐了。这个补齐之后的话，综合作战能力，我们是完完全全可以对标世界最强的美军航母的。
1: 防卫体系也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哈，非常感谢陈昂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璇璇。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不当言论，

0: 澳中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澳方也长期努力在平衡中美关系。网络新闻，悉尼报道。
1: 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来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观访问。通伦和夫人纳丽当天在安吉县的以竹代塑展示中心参访，通伦一行参观了行色各异的竹子制品，当地并向通伦及夫人分别送上了特色礼物——湖笔和竹编包。通伦2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当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多家科技企业。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有学者认为，两国战略深度对接、产业绿能合作空间广阔，中老协作打造中国东盟的合作范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 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2号开启访华行程。有学者分析，通伦访华助力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合作从铁路基建转向全产业链布局，依托杭州参访拓展数字科创领域合作，在区域地缘与能源变局下，助力老挝落地陆锁国、转陆联国发展战略。
2: 特别通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老挝的变陆锁国为陆联国啊这样的一个战略规划的这种相互的对接。 结合契合呢，实际上呢，这个老挝呢从中呢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收获，啊，这是有利于这个中老两国人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抉择了啊。那么，在未来呢，实际上就是比如说老挝如果要再开发绿色能源啊，进一步开发这个水电资源，发展光伏，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实际上也需要这个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中国呢也确实愿意为老挝提供啊这些这个帮助。
1: 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到2028年提出，双方加强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东盟合作等地区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学者认为，中老全方位合作为中国东盟务实协作树立标杆，中老铁路拉动中南半岛互联互通建设，倒逼周边多国加速对华铁路对接。
2: 那么，在一些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呢，比如说老挝呢，这个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也始终是坚持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立场啊。那么，也是不附和某些国家啊，在其间兴风作浪。所以，我想就说，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啊，在这个两党的这个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推进过程中啊，在这个经贸合作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呢，中老两国呢确实是密切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这个成效啊。在未来呢，中老的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呢，将会进一步的做。
1: 杨丹志表示，依托长期稳固的双边政治互信，老挝持续在东盟内部发挥协调斡旋作用，依托双边合作实践，持续为中国同东盟深化全方位合作开辟务实路径。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宁3号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缅甸新政府履职后，王毅外长于4月底访缅，就发展中缅友好关系、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同缅方深入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 丁茂瑞外长此访是他就任外长之后首次访华，将实现两国外长短时间内互访，充分体现了双方对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积极态度。中方期待届时同缅方探讨深化四大全球倡议框架内的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1: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3号会见摩洛哥阿马杜斯学会主席费赫里。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3号消息，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当天应约会见摩洛哥阿马杜斯学会主席费赫里，双方就中摩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下节关注到国台办表示，民进党桂美书城指挥自食恶果。一会儿见。
4: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
3: 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欢迎回来。日本、菲律宾日前发表声明，宣布启动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相关地区位于台湾岛以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却表示肯定予以附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7: 日本、菲律宾两国领导人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涉及台海问题，强调要关注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时还宣布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7: 6月1号，大陆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宣布，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但是台湾的海委会海巡署却立即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
8: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的履职行为。
7: 反观岛内，对于日本、菲律宾明确要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外事部门是表示肯定。直到大陆海警采取行动，岛内发酵争论之后，2号外事部门才改口表示，责成相关的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详情。
8: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7: 国台办反复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的反陆亲美言行，国台办3号批评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出卖台湾的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的发展前景，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国台办强调，没有人能够阻拦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交往。
7: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与岛内的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到安全危机。
8: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7: 国台办批评赖清德当局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进行恐吓威胁，反映的是他们心虚胆寒，无论他如何处心积虑地破坏两岸交流，都不会得逞。对于美国的交流，民进党当局宣传不止。美国近日公告，台美投资备忘录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台湾行政部门称，台湾取得的优惠与欧盟、日韩是一致的，将有助提升。

0: 这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1: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日前年度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在台湾举行，台湾外贸协会称，台湾产业界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为印太地区打造更具可靠性的防务科技生态系。国台办批评所谓防务科技生态系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和成为美国以台制华棋子的祸心，只会让台湾陷入更加危险的处境。大陆方面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2: 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彻底反转将台湾视作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并希望美国支持中美和解，台海稳定。
3: 在旧金山中国城，郑丽文向国父孙中山铜像献花。他在拜会驻美中华总会馆时表示，访美首站选择旧金山，不仅是因为当地侨社历史深厚，也希望借由海外华人力量推动美国社会理解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路线。
4: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一代人的智慧来开创一个新世纪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两岸强强联手，未来不但可以造福两岸人民，也可以带给全世界人类重大的贡献。
3: 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对台海稳定具有关键影响，
5: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确定两岸在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面，事实上对于缔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是相互奔赴的，是有共同的愿望以及善意的。所以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我们不只希望看到两岸要和解要和平，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3: 郑丽文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此行除了要宣传两岸和平的政治理念，也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将台湾视为冲突最前沿的战略逻辑，
5: 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地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
3: 此外，郑丽文当天上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专家学者探讨地缘政治等问题。
6: 这一次郑丽文访美，除了争取海外国民党党员的认同，也试图凝聚海外华人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认知。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大芬，旧金山报道。
2: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公布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草案规划军援台湾10亿美元。不过呢，传出美方先前已经是暂缓了一笔4亿美元的军援，那因此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可能也会生变。对此，台军首长表示没有听过这项讯息。
7: 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公布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台湾。如今传出美方或将暂缓这项军援，
8: 我没有听过您讲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存在，我们跟战争部有持续的密切联系啊，我想一切都会照我们既定的这个台美合作往更紧密的交流来进行。
7: 美方或暂缓对台10亿美元军援的消息起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后，传闻已经暂缓一笔军援台湾4亿美元的案子，引发诸多联想，推测旧案被喊停，新案恐怕也难以执行。
9: 他的最优先可能乌克兰排很优先了，我们排了第17名了，这代表不是武器不够了，不是政治考量了，他不要得罪北京了。
10: 台湾自己相对的 我们自己投入到底要是有多少，我们不能每次去都是期待说啊，美国对台湾有多大的一个支持。
7: 美国国会多年前通过一项对台无偿军援与军事合作的重大法案，这项计划授权2023至2027年度提供台湾每年至多20亿美元，五年总计10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与军援。目前只有拜登政府执行对台军援2到3次，但台美并未对外公开。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中科院展示自行设计的三型军规机械狗，这些机械狗呢是使用美国设备商提供的平台。台湾中科院表示，这三款机械狗平时可以用作侦搜防爆用途，那暂时也可以和无人机配合组成立体作战体系。
11: 台湾中科院展示自行设计的三款军规级机械狗，分别是光达型、侦搜型、火力型三款 AI 升级版，未来不但能够承担侦搜防爆任务，暂时也可以与无人车、无人机搭配，并以发展群攻和暂时作为最前方先锋部队为目标。
12: 第一个，在遥控枪塔部分，它第一个特色就可以依照需求搭配不同的射击的装备，包括警用的防爆枪。
11: 台湾中科院表示，这三型机械狗是使用美国设备商提供的机械狗平台，分别搭载台湾自行设计的光电雷达系统以及遥控枪塔筹载，可使这三款机械狗满足不同任务需求。目前运行时间可连续操作3个小时，中间若有休息则可到8到10个小时。中科院也在精进固态电池以提高续航力。
13: 包含海巡署在东沙南沙这边啊，这些巡检他们都有迫切的需求，还有陆军来讲，他们在营区的巡检也是特别的需求。
11: 目前这三款机械狗仍在开发进行中，尚未有量产时间表。中科院表示，由于这项专案属于台美合作，未来希望能够争取美方将部分技术授权转移到台湾生产。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市长选举呈现蓝绿对决的局面，而民众党是全力挺蓝。在能源议题上，民众党立委批评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导致台湾供电出现缺口。
7: 英伟达台湾总部将于2030年正式进驻台北市，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外界认为黄仁勋所指的能源是电力，不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不以为然。
14: AI 讲的我们所需要的 energy， 大部分我们产业的人都知道指的就是电力了，大概只有沈柏阳不知道。这就代表过去民进党把核电这些东西都停掉了，造成非核家园，这使我们供电很大的缺口。
7: 台湾年底登场的台北市长和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人马对决，而民众党全力挺蓝，在能源议题上助攻。
14: 经济部2034年前电力供应无缺，黄仁勋说的什么 maybe 在英文 50% 50% 以下，所以不要输巧慧什么，不要说我们缺什么变电所啊什么东西的，讲白了啊，你的电力就不够啊，你再更多的变电所也没有用啊。
7: 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地方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打造台北科技城，相关议题也成为蓝绿攻防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关注到莫斯科旅游委员会公布针对中国游客的便利措施，一会儿见。
15: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路透社今日发表一项专题调查，指出中国正建立起全球首屈一指的稀土教育和科研体系。报道称，这条从高校直接通往工厂的专门人才链正在进一步拉大中国和西方在稀土加工

0: 工技术上的差距。
1: 指出，中国已建立起一个由41家专门实验室以及至少11所高校组成的稀土教育网络。在内蒙古科技大学等高校，每年有超过500名毕业生专攻稀土分离、冶金与材料科学。报道强调，目前在中国境外基本找不到提供同类专门本科教育的机构。报道引述业界人士分析称，该体系的特点在于产学研高度结合。以江西理工大学为例，其稀土专业课程涵盖了从开采、冶炼到磁铁制造的整条产业链，学生在毕业前需直接参与企业研发。有西方矿业高管向路透社表示，西方企业招聘的员工通常需要约3年的在职培训，才能达到同等操作水平。这种人才培育上的时间差，使西方在试图建立本土稀土供应链时面临技术瓶颈。报道同时提到，中国的科研闭环正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例如，稀土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发的一项稀土分离技术，在2023年被甘肃一家国有企业采用后，该工厂得以年产50000吨高纯度精炼稀土，相当于全球最大的中国境外稀土生产商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2025年产量的5倍，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近年来，尽管美国、欧洲等出台多项政策，试图在稀土供应链上减少对华依赖，但路透社调查指出，中国在战略人才培养和智力资源上的长期投入，已形成一条产业护城河，让西方在短期内望尘莫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莫斯科旅游推介会2号晚在北京举行，莫斯科市的旅游委员会代表团来京，向中国业界和游客推介莫斯科旅游，并公布了一项针对中国游客的便利服务措施。
2: 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主席科斯洛夫率团出席。2025年9月，中国对俄罗斯，12月俄罗斯对中国先后实行30天免签后，赴俄中国游客明显增多。莫斯科方面表示，今年第一季度赴莫斯科的中国游客约13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其中18到35岁的个人游客占多数。
3: 莫斯科市政府高度重视为各个国家来莫斯科旅行的游客提供舒适便捷的环境。那么我们也非常理解中国游客来莫斯科的时候的一些需求。因此，我们莫斯科所提出的旅游服务也应该去适应中国游客的需求。那么，莫斯科有数百名导游会说中文。那么，在莫斯科的很多餐厅也提供中文菜单，这样的话也能方便我们的中国游客。并且，我们还在中文互联网上推出了大量的推文帖子，他们用中文向中国的游客展示莫斯科哪里值得去看。所以，我们非常邀请大家自己亲眼来看一下莫斯科。
2: 数据方面，去年北京共接待俄罗斯游客50.49万人次，今年1月至4月接待30.37万人次，同比增长138.5%。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推介会上公布了下一步合作举措。
4: 下半年，作为2026你好北京全球推广项目，我们也将派出团组赴贵国参加第3届剧院林荫道国际开放艺术节，线上精品演出，举办文旅展览，开展对接洽谈，推动两市旅游合作再上新台阶。
2: 凤凰卫视中文台刘佳浩北京报道。
0: 由法国商务投资署主办的法国面包节2号到5号在上海和青岛双城联动举行。
5: 简单的法棍，精致的甜点，从拿破仑蛋糕到轻食三明治，法式美食再次来到中国。由法国商务投资署主办的法国面包节在上海、青岛以双城联动形式展开，主办方也联合公益组织将部分烘焙产品捐赠给上海近100名孤独症儿童，共享法式面包的温情。
6: La France y occupe désormais une position clé. Elle est passée du 8e au 2e rang des fournisseurs entre 2019 et 2025.Avec près de 50 millions d'euros d'exportation. Ce succès repose sur un élément fondamental, la qualité, donc la confiance et l'excellence du savoir-faire français. La baguette, inscrite au patrimoine immatériel de l'UNESCO en 2022, en est un symbole emblématique.
5: 近年来中法农食产品贸易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地，第二大。

0: 农产品贸易伙伴。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三号上午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为九月的如期通航奠定基础。
2: 在马道枢纽施工现场，挖掘机拓开尾焰，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向船闸。马道枢纽有水调试预计需要约700万立方米的水，相当于280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整个过程边冲水边调试，持续约30天。起石枢纽采用分阶段冲水方式，船闸底部与下游水位有8.7米高差。建设团队为输水管道安装控制阀门，如同可调控的水龙头，精准控制水位。整个过程预计约26天。起石枢纽水源主要来自上游旧周江的天然径流活水，以及隐喻入侵工程引流的西江干流水源。水流经起石马道、青年枢纽后，汇入钦州港，实现江河入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李家超访问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係啦
0: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号率团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期间香港两所大学和对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至此，哈萨克斯坦访问行程结束，代表团之后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出访。
1: 2013年9月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到访纳大，也是哈萨克斯坦行程的最后一站。校方首先安排学生乐团以特色音乐表演表示欢迎。校长艾哈迈德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学校的综合学科发展，并提到纳大早前已和香港的高校和科技企业建立合作，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交流，尤其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研究合作。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并在国际金融、贸易和法律等多方面独具优势。而香港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因此香港有充分条件成为适合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伙伴。
2: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These collaborations do more than grant degrees. Through academic exchanges and joint research,Students gain an international mindset, adapta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1: 随后，在李家超和艾哈迈德的共同见证下，香港理工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代表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进一步扩展学生交换项目、加强研究项目合作以及促进大学资源共享等。同场还设有专区，展示由纳大孵化的初创企业的研发成果。李家超参观并与企业代表交流，了解相关领域及产业发展。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哈萨克斯坦排名第一的高校，校方表示近年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学科，而香港也正加强建设国际创科枢纽，相信未来两地高校在创科教育合作上将大有可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达成了多项成果，包括国泰航空将于明年首季度开通香港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随团的国泰代表表示，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促进往来人文和经贸，并且发挥自身的国际网络优势，联系中亚其他市场。
1: 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哈萨克斯坦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以空中巴士 A330 宽体客机提供每周三趟航班，这也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斯坦的直航服务。随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访哈萨克斯坦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认为，随着两地经贸往来增多，随之而来的交通需求也会增大，相信直航班数会有持续增加的空间。
3: 我觉得以今日咁多交通嘅接触咧，应该咧嗰个班数咧系慢慢可以由航空公司去决定系咪应该加嘅。OK， 即系一个礼拜两三班咧开始咧系。試水温嘅啫，等到佢睇到有即係呢個生意啦，咁佢會可能會再開多啲嘅啦。
1: 至於本次代表團出訪，馬時亨認為貿發局在其中充分發揮了聯繫人作用，包括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開拓新興市場。此外，随着对哈萨克斯坦市场的了解不断深入，局方不排除在当地设立海外办事处的可能性，将再做详细研究。随团的国泰航空顾客及商务总裁刘凯诗提到，同团的商贸代表得知即将开通直航的消息，都感到雀跃，认为将为往来业务发展提供极大便利。他并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重要的策略性意义，希望通过直航哈萨克斯坦联系更庞大的中亚市场。
4: 我哋嘅优势就係因为我哋本身喺香港嘅国际网络好完善啦，咁无论係 東南亞、東北亞或者遠程嘅航線，我哋都有一個好完善嘅國際網絡。咁相信開咗呢一班新嘅航班之後，亦都可以除咗將旅客係帶係 between 即係香港同埋喀什坦之外，亦都可以將佢哋係透過我哋嘅完善網絡去帶到世界各地咯。
1: 而航線採用的寬體客機配備貨艙，劉凱詩表示，哈薩克斯坦資源豐富，相信對貨運也有一定需求。
4: 短期嚟睇，或者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實貨運都有一定需求，譬如由電商啦，即係由內地啦，或者亞洲經香港可以嚟啦。咁亦都見到呢邊係譬如好多農業啊，或者其他嘅行業製造業啦，咁可能亦都好需要啲機械，可能亦都會喺亞洲其他地方運嚟啦。
1: 他又補充，公司將積極拓展航線客源，包括在香港留學的哈薩克斯坦學生，或經阿拉木圖轉機的其他中亞留學生。此外，也会与旅游业持份者合作推广，吸引更多游客选择直航往哈萨克斯坦游玩，并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航空公司阿斯塔纳航空探讨扩大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0: 首架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直飞广东广州的航班3号凌晨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这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这条新增航线于每周三、周五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国际机场，往返与返程于每周二、周四从阿斯塔纳出发，次日抵达广州。根据白云边检站统计，随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人员往来持续增长。截至二号，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中亚五国旅客超过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86.6%。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入境游客接待数量大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近日组织港澳媒体海南行活动，邀请港澳传媒人士参访特色文旅专案。参访团的成员表示，海南和港澳可以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在文旅产业上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5: 走进历史文化街区，领略骑楼老街风貌，在黎苗非遗文化区体验海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前往兴隆热带植物园探访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在赴三亚亚洲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探寻科普主题旅游新业态。港澳媒体采风团历时5天，走访13处本地特色文旅景区及项目，实地观察海南城市新面貌与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
6: 当我走进海南热带雨林的时候，让我感触到那个负离子啊满满的，让人很放松，然后也是康养疗愈超级棒的地方。同时呢，我也体验了那个黎苗的文化。我希望澳门的朋友多来海南走走，感受海南的热情。
5: 数据显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百日后，累计接待入境游客52.3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60%。有参访代表就认为，自贸港建设带动海南科创产业发展提速，催生的科普研学类文旅新业态值得关注。
7: 但这一次我们注意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后呢，海南在大力推进科技产业，比方说文昌的航天产业，还有在三亚我们看到的南帆种业、深海科技，这一些他们衍生出来的这些研学产品，我觉得就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另外，海南现在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它也是目前已经全岛封关运作了，它和全世界的连接会越来越紧密。那么香港呢，在这一块有非常成熟的自由贸易港的经验，去帮助海南去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
5: 参访团一行到了海口、三亚、保亭、万宁、琼海、文昌6个市县，以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记录和报道海南文旅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有媒体代表也认为，海南与港澳在跨境文旅领域具备深厚合作潜力，三地文旅资源禀赋各异，可以优势互补，未来可持续深化行业交流与产业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海口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4月零售业的销货价值总值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零售业界人士表示，在4月保持升幅是一个好势头。
8: 香港4月零售业销售货价值为314亿港元，按年上升8.6%。 连续第十二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香港零售业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四月零售业表现通常是全年低位，今年仍保持升幅是好势头。
9: 四月咧都系我哋零售业嚟讲一个传统嘅低位嚟嘅。咁如果你睇翻上年咧，其实去到即系四月系全年啦，二五年里边咧，去到得280多亿，咁其实是一个超低嘅情况。全年嘅底部究竟可以系去到一个乜嘢位？即系见到个底部真系向上即係個方向係向上緊嘅，咁有一個正8.6% 嘅增長，咁去到314亿呢個數啦，咁其實都係一個 good sign。
8: 至於升幅類別，汽車及汽車零件按年升46.1%。謝秋安怡解釋，受惠於三月剛取消的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免政策。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谢秋安仪认为，电子产品及新科技应用为行业不断提供新动力。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19.8%。谢秋安仪指是受国际金价上涨的影响，但升幅正在收窄。
9: 因为金价嗰个上涨，讲紧系升幅都好夸张，咁以致咧，其实事实上可能我黄金个重量系卖少咗嘅，但系咧因为嗰个嘅价钱嗰个嘅升幅咧，以致咧其实一路都带动住呢一个嘅类别嗰个嘅升幅啦。
8: 谢秋安仪指出，零售业在四月有较大的挑战，复活节与清明节假期重叠，长假期吸引市民外游或北上，让本地零售市场淡静。他又预计下半年增长幅度会收窄。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今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揭幕，不少市民到场排队等候。那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吸引市民游客选购。
10: 你睇今日嘅嚟参观嘅人啦，嚟玩嘅人咧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亦都可以说明咧呢个活动咧正正就系成功嘅地方。呢几日大家都会去睇一出戏，《给阿嬷的情书》。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過呢一出戲咧，就係感受到潮汕人嗰種情同埋意義，再加上咧就係中國人嘅嗰種團結、堅毅不屈嘅精神。咁我希望咧，透過睇戲啊、參加呢啲活動啊，可以傳承呢一種精神，團結香港嘅各界嘅人士。
0: 家乡市集嘉年华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设有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以及创科体验四大板块。现场超过370个摊位，呈现地道家乡风味，汇聚全国各省市大约110万件特色好物。嘉年华即日起持续到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9点。随着世界杯临近，香港有商场3号举办全港首个世界杯主题嘉年华。
11: 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打造了全港首个足球主题互动展，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展厅中央高约3米、由超过150000块积木拼砌而成的巨型大力神杯装置，吸引了不少市民拍照打卡。
12: 首先呢，当然是好想大家所有市民经过会被呢個大力神杯震撼到啦，大家可以同佢打卡啦，當然係感受到呢個世界盃呢個足球熾熱嘅氣氛啦，大家開始投入咗呢個全球嘅盛事啦，咁所以主力我哋希望喺呢個活動或者係神杯方面都係希望做到呢兩樣嘅效果。
11: 現場還展出了多位傳奇球星的樂高人偶，設置了神射手挑戰等多個互動點，讓球迷可以沉浸在足球文化中。
13: 漂亮，
14: 很壯觀。一個應該是 C 羅吧。然后其他应该有个是梅西。
15: 如果能够有一些球星过来，可以跟球迷啊、观众朋友们互动的话，就最好了。
11: 活动将从6月3号起持续到世界杯赛程全部结束，通过多元互动体验，鼓励市民投入国际体坛赛事。
1: 除了拍照打卡和互动体验之外，比赛期间商场还将直播超过25场赛事的对决。除此之外呢，居民也可以通过 AI 互动体验区收取一张专属的世界杯虚拟球星收藏卡，不用前去现场也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浓厚氛围。凤凰卫视路通香港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6: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为协助澳门居民和中小企到深河区发展，进一步强化澳情联动，中小企业援助计划、青年创业援助计划及鼓励企业升级发展补贴计划将延伸适用地域至深河区，修法工作预计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现实已完成相关条文的草拟并按程序推进，借此进一步支持澳门居民在深河区营商创业。6月2号，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联邦快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南航物流与联邦快递将在国际航班与枢纽衔接、运输链路、机队资源、地面操作和数码化等多个领域探索合作机会，共同提升广州航空货运枢纽能级，协同加快构建多元化国际航空货运通道。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6月2号贯通。广南联络线作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长13.2公里的西朗隧道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广州南站导师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至15分钟左右。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2号在广州举行。据悉，今年6至7月，广东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文商旅融合的促消费举措也同步跟进。端午期间，全省各地将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17: 这是什么东西啊？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昨天我们国家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广的一天。那今天起呢，我们国家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的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增大，高温会持续的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石家庄昨天的最高气温还高达37.5度，明天呢将降到30度以下，周六甚至会跌到20度出头，前后温差较大。大家需要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衣。但是在华南多地呢，高温天气未来3天还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会十分的闷热。海口明后天都会有高温出现，闷热感十足，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别中暑。北方地区之所以高温收敛，是因为受冷涡的影响，降雨增多。明天像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像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请大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如果遇到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及时的进屋内躲避。同时呢，南方新的一轮降水过程持续，明天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香港明天是有雷阵雨出现的，气温是27到32度。像上海和台北也都是有雨水的，台北最高气温29度。好，我们再会。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2: 事发的时候
1: 生
2: 现
1: 化
2: 在
1: 间
2: 凌晨
1: 探秘，
2: 2点钟，更多人
1: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那么这里就是您的头号。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俄称伊巴士在顿涅茨克遭乌无人机袭击，致八人死亡。韩国举行地方选举，为李在明上台后首次。

0: 欢迎收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可能会在时机成熟时会面，但这也取决于事态发展。他并称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也非常受人尊敬。再来看3号凌晨，伊朗针对巴林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性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并且指责美军先前袭击一艘和伊朗有关的油轮。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来袭目标，否认军事基地遇袭，并且确认空袭伊朗格什姆岛的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凌晨发布声明，指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3声爆炸声。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5舰队总部也遭到打击。美

0: 在宣布暂停运行航班后，目前恢复了部分运作。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
1: 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或触碰导弹和无人机残骸等可疑物体，发现后应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说，美方行为不仅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也公然违背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3号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多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3号凌晨在黎南部的迈尔济欧云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导致当地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以色列北部3号拉响了防空警报。以军称，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的可疑空中目标被拦截。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这6人中包括4名叙利亚籍人员和2名巴勒斯坦籍人员。此外，提尔地区的西迪金镇及巴祖里耶镇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致多人受伤。当天，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也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3号凌晨在迈尔济欧云连续实施3次袭击。当地部分住宅和商铺的门窗玻璃及外立面因爆炸冲击波受损。与此同时，以色列北部3号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当天称，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的可疑空中目标已被拦截，因担心拦截碎片坠落以及火箭弹或导弹袭击而启动了防空警报。而是在当天早前，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城镇马洛特的一所学校在以军指示下重新开学。当地学生家长对当前的安全形势表达了担忧，再次呼吁以利双方实现真正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方官员称，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顿涅茨克地区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8人死亡。此外，俄罗斯多州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其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夕，当地基建多处受袭击，有人员受伤。俄罗斯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莱耶沃居地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亡。根据塔斯社报道，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称，已经对这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另一方面，俄西部的列宁格勒州和波坦夫州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自凌晨以来，列宁格勒州

0: 击落了五十架无人机，州府圣彼得堡市三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无人机凌晨袭击了市内的多个区域基础设施，造成多人受伤。同一天，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建议，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贸易代表办公室因应三零幺调查，指出其中大部分经济体没有应对强迫劳工制造商品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对包括加拿大、欧盟、英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15个经济体加征10%的进口关税，其余45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和印度的关税在12.5%。新关税被视为弥补总统特朗普2月20号以国际紧急经济 权利法加征10%关税被最高法院推翻的空缺，欧盟委员会批评指控没有依据，瑞士政府也坚决反对指控，会将问题在正在进行的双边贸易谈判协商当中进行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接受公众质评，听证会将在下个月7号举行。
1: 韩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3号举行。这次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的6月4号上台以来首次进行的全国选举。韩国国内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将影响到韩国未来的政治走向。第9届韩国全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3日在14000多个投票站同步举行。此次地方选举将选出广域地方政府首长焦义坚、 市军区基层地方政府首长以及14个选区的国会议员。这次选举在李在明政府上台1周年之际举行，选举结果可以反映民众对李在明政府的评价。因此，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关系到地方政治版图的变化，也可以观察韩国未来政治走向。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一直呼吁，为确保李在明政府顺利施政，地方政府也应由执政党候选人当选，并强调需要审判内乱势力。
2: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方面主张，如果继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后，地方权力也落入共同民主党手中，民主主义运作的制衡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有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最近美以战争的影响，韩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希望通过选出有能力的政治人士，好好克服危机。
3: 中东战争相当复杂，所以这个解决的话，有能干的人不把握住，我们中国人不会撇下，再杀了，怎么就可以了。
1: 有民众表示，希望这次获选的人士能实现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价值，也积极展开帮工青年们的政策。
4: 이번 투표를 통해서 자유와 이런 민주주의 가치가 잘 실현될 수 있었으면 좋겠고, 또 이런 저와 같은 젊은 청년들의 바람이나 이런 것들이 잘 이루어질 수 있도록 좀 좋은 후보분이 당선이 돼서.
1: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5: 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第二修正议定书20号获得国内外的国内内阁批准，并将递交国会通过。修订后的协定将进一步提高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泰国总理府表示，此次修订旨在推动协定现代化升级，使其与 RCEP
6: 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接轨，进一步降低区域贸易壁垒。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กติกา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สินค้าภายในอาเซีย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ขึ้น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ช่วยลดอุปสรรค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เพิ่มความโปร่งใสใช้ระบบดิจิทัลมากขึ้นเอกสารรับรองถิ่นกำเนิด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จะช่วยให้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โดยเฉพาะ SME เข้าถึงข้อมูลกฎระเบียบและ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ในอาเซียนได้ง่ายขึ้น 普罗伊塔莱表示，升级后的东盟货物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东盟区域经济韧性。พิธีสารนี้ยังเพิ่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การค้าภาวะวิกฤตและการค้าเป็นมิตรต่อ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โดยจะต้องเสนอรัฐสภ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ห็นชอบก่อนที่จะมีผลผูกพันและคาดว่าจะมีผลใช้บังคับวันที่1มิถุนา2570หลังประเทศสมาชิกอาเซียน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ภายในให้ครบถ้วนค่ะ
5: 东盟秘书处数据显示，2024年东盟货物贸易总额约为3.8万亿美元，东盟内部出口占东盟出口总额约22%。东盟货物贸易协定于2010年对泰国生效，是东盟自贸区框架下规范货物贸易的核心协定。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稍后关注，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及夫人抵达浙江安吉参观访问。 香港家乡市集嘉年华开幕，设置超过370个体验摊位。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观访问。通伦及夫人纳丽当天在安吉县的以竹代塑展示中心参访，通伦一行参观了形色各异的竹子制品，当地向通伦及夫人分别送上了特色礼物壶笔和竹编包。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当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多家科技企业。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六号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KGAI， 推动了香港迈向智能体的 AI 时代。
11: 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香港正加速构建人工智能生态圈。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KGAI V3。作为香港 AI 研发的核心引擎， HKGAI V3 进一步强化对香港语境、行业场景及实际应用需求的支援。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随着 HKGAI V3 的发布，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浪潮中，香港正逐渐走向前列。
12: 这款以本地数据训练为基础的模型，不但能处理两文三语，更深刻掌握香港独有的语境文化，具备灵活处理本地化、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真正了解香港市场所需。我期待升级后的大模型提供更多更贴地的垂直应用，例如优化港文通、港话通等，让香港用家能有更优质地道的智能体验。
11: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HKGAI主任郭毅可介绍， HKGAI提倡生态合作机制，联系政府、商业机构及社会团体，共同将 AI 技术转化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动力。HKGAI V3 要做的就是成为最懂香港政企业务的数字香港人。
13: 我们在香港做的意义，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凡的。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一个这个国产的一个模型，能够把它本地化，能够香港化，这就而且能够把它完全的增强，能够符合社会各方面的要求。最后，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把香港发展成为一个人工智能城市，在这个里面我们来打好基础，像这些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11: 郭毅可介绍，通过将香港本地知识深度内化到模型中， HKGAI V3 的 Agent Workshop 作为全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行长达28个小时，未来有望面向政府推动跨平台协作。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香港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今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揭幕，不少市民到场排队等候。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吸引市民和游客选购。
14: 你睇今日嘅嚟参观嘅人啦，嚟玩嘅人咧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亦都可以说明咧呢个活动咧正正就系成功嘅地方。呢幾日大家都會去睇一出戲，《給阿嬤的情書》。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過呢一出戲咧，就係感受到潮汕人嗰種情同埋義，再加上咧就係中國人嘅嗰種團結、堅毅不屈嘅精神。咁我希望咧，透過睇戲啊、參加呢啲活動啊，可以傳承呢一種精神，團結香港嘅各界嘅人士。
0: 家乡市集嘉年华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设有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及创客体验四大板块。现场超过370个摊位，不仅将啤酒、烤冷面、肉夹馍、牛肉汤等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汇聚全国各省市大约110万件特色好物。最新科技也将非遗、原生态科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嘉年华即日起持续到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间9点。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入境旅客接待数量大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近日组织港澳媒体海南行活动，邀请港澳传媒人士参访特色文旅专案。参访团成员表示，海南和港澳可以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在文旅产业上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15: 走进历史文化街区，领略骑楼老街风貌，在黎苗非遗文化区体验海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前往兴隆热带植物园探访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在赴三亚亚洲湾科技城、文昌国际航天城探寻科普主题旅游新业态。港澳媒体采风团历时5天，走访13处本地特色文旅景区及项目，实地观察海南城市新面貌与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
16: 当我走进海南热带雨林的时候，让我感触到那个负离子啊，满满的，让人很放松，然后也是康养疗愈超级棒的地方。同时呢，我也体验了那个黎苗的文化。我希望澳门的朋友多来海南走走，感受海南的热情。
15: 数据显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百日后，累计接待入境游客52.3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60%。有参访代表就认为，自贸港建设带动海南科创产业发展提速，催生的科普研学类文旅新业态值得关注。
17: 但这一次我们注意到海南自贸港建设以后呢，海南在大力推进科技产业，比方说文昌的航天产业，还有在三亚我们看到的南帆种业、深海科技，这一些他们衍生出来的这些研学产品，我觉得就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另外，海南现在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它也是目前已经全岛封关运作了，它和全世界的连接会越来越紧密。那么香港呢，在这一块有非常成熟的自由贸易港的经验，去帮助海南去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
15: 参访团一行到了海口、三亚、保亭、万宁、琼海、文昌6个市县，以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记录和报道海南文旅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有媒体代表也认为，海南与港澳在跨境文旅领域具备深厚合作潜力，三地文旅资源禀赋各异，可以优势互补，未来可持续深化行业交流与产业合作。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海口报道。
0: 2026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3号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光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本次大会有近4000家企业参展。中外光储龙头企业携核心产品亮相，展览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
11: 在展会现场，格力以清洁供能、高效用能、数智赋能为核心方向，围绕中国国家双碳战略提出格力零碳园区解决方案，通过清洁能源替代、余热余压利用、智慧能碳管理等方法，助力园区降碳减排。
18: 这个方案有什么特点？就是能完整地解决一个园区从新能源的发电到储能到余热的回收到蒸汽的供应，包括我们冷暖的供应以及冷热电以及其他能源形式的互动运行，再加上我们整个系统的能碳管理，实现整个园区的清洁能源占比 达到90%以上，以及整个园区的工业脱碳，以及园区源头的能源脱碳，为整个国家级的零碳园区建设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11: 传统工业工厂屋顶面积大，白天用电负荷高，为此格力提出零碳工厂解决方案，在安装光伏设备后，可以白天实现大部分用电自给自足，大幅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同时，格力推出泰山平台全程能碳监测，使用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生产与降费协同。
18: 第一，我们要充分地利用屋顶资源，要进行这个新能源的铺设，增加这个新能源的装机占比以及这个用电比例。第二呢，建筑的节能降耗，就是原有的这些能源要给它节能，而不是单纯的一直在开拓这个新能源。第三呢，就是要想办法把它余热余冷要充分的利用起来。广东那边还有一家工厂，一年可以为整个工厂节省800多万元的这样一个降费的指标。
11: 目前中国占全球光伏产业链80%以上产能，从硅料、硅片、电池片到组件，全产业链领跑全球。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粗放式产能高速增长过后，中国光伏产业还需直面应用场景融合、跨产业协同、商业模式落地变现等一系列挑战。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上海报道。
0: 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的人数为大约67万人，出生率减幅约2.2%，创历史的最新最低纪录。
19: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3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20: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19: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1.52，东京都最低只有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酒店3号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1人死亡，这是印度首都圈近年来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大火目前已经被扑灭，事发酒店的外墙被烧到焦黑，现场停满了警车和救援车辆。当地官员表示，目前已经有47人被救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其中有7至8人伤势严重。火灾发生时，还有不少人跳楼逃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失火酒店位于一处住宅区，住宅区的住户以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为主。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3: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上市只有41天的科润板企业半导体测试商联讯仪器，今天的收盘股价呢突破了2000元大关，荣登 A 股的新股王。41天内，它的股价累计升幅已经超过了23倍。而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元杰科技，第三位是寒武纪，贵州茅台已经掉到了第4位。基本上科技股呢已经全面占据了 A 股高价股的前列。而创业板指数呢今天在权重科技股飙升带动下呢创新高，但市场上仍然有超过3700只个股是下跌的，所以呈现了严重的赚的指数不赚钱的现象。而地产跟白酒等传统的板块因为缺乏短期的催化剂，而且面临了防御性调整，资金呢被科技板块强烈抽血。加入华林超多，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A 股分析师徐磊，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其他股市呢，今天普遍是上扬的，其中日本、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而昨天大涨的港股呢，今天变脸。其中腾讯表示没有办法确定微信 AI 助手的推出时间，连同其他的重磅科网股集体回吐，拖累恒生指数下跌接近500点，再度失守26000。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延续涨势，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收窄，小涨作收。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大涨约4%到5%，尾盘冲高回落，但科创50指数仍有超过2%的升幅。从盘面上看，光通信概念、游戏股涨幅居前，交与白酒股回落。沪指收报4083点，升幅0.22%；深成指收报15704点，升幅0.73%。创业板指数升1.65%，科创50指数升2.11%，两市成交放量是31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在连涨3天之后，今天明显回调，并回落到26000点大关下方。恒生指数小幅开低85点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挫468点。恒生指数中场收报25633点，下跌405点，跌幅1.56%，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领前跌势，腾讯回吐超过3%，哔哩哔哩下跌近4%，快手下挫超过4%，美团大跌近6%，地产股也跌幅显著，但芯片股逆势上升。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造好，日本与台湾股市同创历史新高，分别升2.5%与1.98%。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元汇价持续走强，令到日元对美元今天一度跌穿了160水平。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呢，会针对汇市采取适当的行动。至于人民币呢，结束了五天升势，收跌接近100个基点，以贴近全天的最低价的大概6.772水平收市。
2: 美伊再起军事冲突，资金流向美元避险，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全面上扬，其中对日元再次触及被视为日本当局干预红线的160日元，是四月底以来当局进场干预之前的首次，促使日本当局加强口头干预。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汇市交易并不是建基于真实需求，政府已准备好在有需要时做出回应。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也做出类似的警告。央行行长石田和南在发表演说时表示，如果通胀风险大于加息对经济的下行压力，央行必须讨论加息的利弊。由于油价上升推动的通胀升温影响外溢，央行必须以此作为未来政策决定的基础。他又强调，要维系市场对央行会应对通胀超标的信心，暗示本月加息的机会增加。亚洲货币承压，印尼盾进一步逼近18000兑一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股市也最多急跌近6%，创出五年新低，中场大跌超过4%作收。央行表示会继续采取一贯而谨慎的行动支撑盾汇价，又强调外汇流动性充足。另外，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下跌，触及接近两个月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三个基点到6.8184，较预测的6.7673偏弱511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5%到101.05%，再创去年1月20日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反复下探，中场收低近百个基点，以贴近日低的6.772收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96个基点，成交上升至430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走势，与在岸价的倒挂大致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投行高盛呢，今天发布了最新的亚太股市策略研究报告，当中 A 股依旧获得高盛维持增持的评级，而受益于流动性宽松、AI 硬科技布局等优势，高盛年内第二次上调了沪深300的目标点位到5500点，较最近收盘点位呢，仍然有将近12%的上涨空间。但是高盛却将港股的评级由增持下调到中性。高盛认为，在亚洲多地股市大涨当下，等待港股复苏的成本变高了。
3: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10%，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5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一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虽然今天 A 股主要的股指普遍都是收高的，但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跌多涨少，而资金高度抱团 AI 科技股，对其他的板块则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徐磊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所以我们看到当前的市场的风格是说极致的分化，也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因为我们看到 AI 算力等这些科技成长股呢，持续成为主力资金这个吸筹的这个主要的目标，但是传统科技股则严重的失血。不过今天午后科技股似乎有这个大面积回落的这种迹象，所以您认为是不是会有调整的这个出现？那么未来的这个市场风格是不是还会 以此延续下去？
4: 首先我觉得这个风格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风格延续的背后，它是来自于总体来说整个经济啊，我们看到许多行业近一年以来，包括未来的几个季度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至少在目前为止，总体来看呢，整个业绩增幅主要的贡献力度都是来自于相关的与人工智能相关这些行业。那么而且这些行业不但受制于国内的相关的政策扶持以及大量的资金的涌入，同时它也受于海外链的这个大规模的一个市场的需求的爆发，所以呢它的业绩啊不像以往的简单的概念或者短期和中期的这种预期在里面，它是短期中期都有比较明确的业绩提升的具体的市场的业绩的一个基础在里面。所以呢作为资金来说呢，它与其在一些概念或者在一些相对业绩比较增长缓慢的行业中去埋伏去寻找左侧机会，还不如直接在这些板块中寻找市场的确定性机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趋势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目前的这个所谓的两极分化，所谓的结构的分化的这种极致行情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全球股市的一个缩影和特征。你包括韩国股市、日本股市、美国股市，实际上它都是类似。就我们看到像东亚这几个国家，包括台湾，包括目前的相关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个股啊，他们目前的这些相关的个股行业都是受益于人工智能，所以他们类似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就体现出完全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相反呢，大量的传统产业目前为止呢，受制于整个经济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我们说两元结构的分化呢，整个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呢，市场的这个大的环球啊，这个变化并非仅仅是 A 股所具备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现象是目前这个阶段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和特征。所以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呢，我们觉得在目前来看呢，这种两极分化的行情呢，不太可能会出现完全的结构的大规模的所谓的转换或者高低切的行情。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在这些板块中呢，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
1: 那么今天像光通信板块集体爆发哦，联讯仪器它的股价突破了2000元大关，坐稳了 A 股的新股王。那么算力龙头当中的这个中兴旭创，它盘中的股价也一度超越了贵州茅台。根据统计，今天有15只的个股单日的这个成交额都突破了100亿大关，几乎都跟 AI 是有相关的。那您认为未来这些的 AI 这个所谓的龙头股，它是不是也会跟美股七雄一样，不断的股价还有继续创新高的可能性？
4: 首先我们认为呢，像这类光板块或者与光板块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呢，它本身就是海外映射海外产业链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就目前来看，只要海外这一块主线它不出现明显的泡沫化的一种炒作迹象，这些板块这些个股这些产业链上的一些我们所说龙头个股呢，在目前来看呢，它继续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筹码结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期里面我们也是注意到很多板块中的个股啊，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化炒作的特征。比如说有一些光板块的一些上市公司新股在短期里面暴涨了将近200%、300%、400%，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板块呢，尽管有泡沫化的炒作，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整个市场依然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逻辑链，依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逻辑炒作的一个趋势在里面。这个趋势至少在目前为止，我觉得无论从上市公司无论从海外的角度来看呢，它很难在短期里被打破。那么因此呢，这些板块的个股啊，我觉得尤其是这些龙头个股啊，始终是大资金关注的重点。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个今天刚刚的公布的海外的就是整个成分股富时的这个50指数啊，实际上已经把那些龙头的光模块的个股啊已经选入进去。这也代表了海外机构投资者对于国内参与这些海外 算力链的相关的龙头个股的一种市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是海外和国内的产业链共振所带来的市场机会，所以短期中期呢有泡沫，但是呢很难在短期里面被市场所轻易的戳破。
1: 那么在科技行情赚钱效应带动下，我们看到五月份 A 股新开户数呢同比大涨78%，预计今年呢将会有2.6亿的股民大军涌入市场。那您预计这些新的散户大举进场，对于 A 股的后市，还有对其他资产类别来讲，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我觉得和历史上的这个大规模的散户入场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目前随着人口结构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态势啊，目前来看和历史上全民炒股的这个阶段性的行情完全不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现在整个开户数量又开始逐渐开始趋于活跃，但是呢考虑到这样一个市场特征，就是现在炒作的这些所谓的科创板，实际上是大量的中小投资者是无法在短期里面开户，它有一定的资金和交易年限的一个限制，这些资金它只能通过 ETF 的这个市场的参与才能买这些相关的个股。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全民炒股参与这些高科技个股的炒作呢，短期里面我们认为还无法形成一个趋势和泡沫化投机的一个市场氛围。相反呢，我觉得这类市场的资金的涌入啊，已经不能成为决定未来市场主要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看到经过这个几年的市场发展的机构化或者说是量化的这种市场的我们所说的投资行为，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的投资力量。所以它不能因为所谓的外围的散户的增量资金而变成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散户化的趋势，只能在未来的这个市场格局中啊，越发形成量化机构和专业投资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格局。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大量散户的入市啊，和以往相比呢，它的规模效应，它的市场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投机的效应啊，已经大大减弱了。
1: 非常谢谢徐研究，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受到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推动跨境证券业务整治的影响，老虎国际发布了调整通知，表示将会从6月12号开始暂停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进行新开仓还有加仓交易，只支持卖出还有平仓的操作。通知指出，为了落实两年集中整治期的行业监管要求，推动跨境证券业务规范发展，老虎国际呢将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进行相应的调整。老虎强调，调整呢不会影响到境外的服务，也不会影响客户的资产安全。当天美股盘前，老虎国际也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的业绩，期内的营收还有经营利润保持同比双位数的增长，新增入金客户2.9万，客户的总资产同比增长28%。老虎国际表示，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中国境内用户的零售综合账户资产占比大约为10%，净收入占比则超过了20%。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至少1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呢做出了回应，表示关税战、贸易战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我们待会见。
5: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6: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虫啦，
7: 系好大力噶佢，
6: 好大力噶你，系啦 ，OK。
8: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林工重机。
9: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0: 零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零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温和下跌，主要是中东冲突再度升级，投资者呢离场避险，但是零售和油气股则逆势上涨。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继续齐创收市的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连涨第九天，追平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资金在 AI 概念股板块当中轮动，光通信和半导体等投资主题则继续领涨。欧洲央行周二发布报告显示，受惠于国际金价在过去两年的历史性狂飙，以及各国央行的持续性买入，黄金呢已经正式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的最大资产。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的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呢从25%降低到22%，首次被黄金反超。报告认为，储备资产结构的变化源于地缘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去美元化浪潮，尤其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美元储备，让许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持有美元资产的潜在风险。针对特朗普政府呢，计划以强迫劳动为由，打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至少1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1: 美国政府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展开调查后，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产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
12: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11: 欧盟据报计划推出芯片法案 2.0， 鼓励成员国政府采购由欧洲设计和制造的芯片，以寻求降低对美国及亚洲半导体产品的依赖。
12: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11: 经合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自2005年在全球市场60%的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靠补出来的，中方始终坚持的是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日宣布正式就筹建美中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以及继续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声明指，美中贸易理事会这个机制旨在对美中双边贸易进行常态化管理，确保对华贸易可以更加的平衡。而美国政府同时也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呢有望从关税的调整当中获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欢迎各方就促进对华互利贸易提出意见，同时会继续运用关税的手段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推动平衡互惠的贸易。 日本政府在今天通过了总额大约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它的重点呢包括了电费、燃气费。

0: 和汽油的补贴，同时也新设了中东局势应对预备费，以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
1: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总额约 3.1 万亿日元，并已提交国会审议。预算重点包括夏季电费与燃气费补贴、汽油补助以及新设应对中东局势的预备费。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周五完成国会表决。这次补充预算中约 2.5 万亿日元是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约5135亿日元用于填补电费与燃气费补助动用的一般预备费，另有约1000亿日元拨给地方政府支援液化石油气等能源成本。
2: 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編成したものであり、今回創設します中東情勢等対応予備費 2.5 兆円を含む総額3兆1135億円を計上しております。その規模については燃料油価格の激変緩和措置を含め今後必要になりうる施策を柔軟に実施できるようにしつつ、他方でマーケットの信任確保の観点も踏まえて適切な規模を措置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
1: 日本政府表示7月至9月的电费与燃气费补贴预计可让标准家庭减轻约5000日元负担，补充预算全部以赤字国债作为裁员，但日本政府强调将通过减少2025年度原定发行的国债规模进行调整，不增加整体发债总额。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共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航向结构呢是以欧洲还有亚洲为主。根据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共11条，而今年以来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共80条，航向结构以亚洲和欧洲为主，而货物结构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还有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rmale,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7: 我们当照片，
1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

0: 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环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再度交火，伊朗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美军基地，美军空袭格什姆岛。
1: 特朗普表示正致力与伊朗达成协议，不会同意伊朗拥核，期待与穆杰塔巴会面。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6人死亡，并称在北部边境拦截了黎方可疑空中目标。
2: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
1: 中方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一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
0: 乌军打击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多地重要设施，俄方称正在进行系统性应对。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3号凌晨，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指责美军在先前袭击一艘与伊朗相关联的油轮。
0: 而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来袭目标，否认军事基地遇袭，并确认空袭了伊朗的格什姆岛设施。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凌晨发布声明，指2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3声爆炸声。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5舰队

0: 1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
1: 那与此同时呢，巴林国防军在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而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在3号警告说，伊朗对任何一次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2: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说，美方行为不仅违反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也公然违背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回应美军日前的袭击，伊朗反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那更多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飞扬你好。
0: 郑凯，这个伊朗在现阶段是不是还有后续的军事报复计划？官方有没有哪些最新的回应？
3: 好的，首先呢，伊朗目前的强硬回应呢，只是针对目前的袭击，并没有后续的报复计划。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回应我看到它是3条。第一个就是伊朗最高军事领袖顾问雷扎伊说的，他说任何对伊朗民族的袭击和侵略，回应他们的都是一阵无人机和导弹的无情扫射。另外一个呢，今天是6月3号，也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霍梅尼的逝世纪念日。在今天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和正规军部队也都纷纷发表了声明。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是说，敌人在面对伊朗的武装力量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在战场上制定的新规则，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管理。然后呢，正规军的声明是说，一定要遵守霍梅尼的遗志。以团结和抗争的精神坚决维护伊朗的民族独立尊严和国家利益。这是以上武装部队官方回应。至于说这次的袭击需要说的就是现在不算是我和伊朗的这个隔空交火呢，目前还属于一个低烈度可控制的一个交火，不会改变或者方向封锁状态。所以如果真的解决现在的问题呢，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谈判，坐在谈判桌上进行仔细的磋商才能够解决。盛阳，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0: 好，谢谢郑浩，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好，再来看到，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工作组将会和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那相关法律草案也是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还有有关人士的意见。

0: 另外，尼克扎德还表示，关于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不准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揭露，而且继续追究。
1: 而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就伊朗问题和中东局势等多项议题表态。在谈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时，他表示期待与对方会面，双方可能会在时机成熟时会面，但这也取决于事态发展。他还提到，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非常受人尊敬。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但他又说，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美伊将会达成协议，而这个问题也会很快得到解决。他还表示，美伊谈判进展迅速，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特朗普还证实了其在一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让他有点恼火。不过他又说，他非常喜欢内塔尼亚胡，两人合作非常愉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3号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身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3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麦尔济欧云地区发动多次袭击，导致当地有住宅受损。与此同时，以色列北部3号又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表示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的可疑空中目标被拦截。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这6人中包括4名叙利亚籍人员和2名巴勒斯坦籍人员。此外，提尔地区的西迪金镇及巴祖里耶镇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致多人受伤。当天，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也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3号凌晨在麦尔济欧云连续实施3次袭击。当地部分住宅和商铺的门窗玻璃及外立面因爆炸冲击波受损。与此同时，以色列北部3号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当天称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的可疑空中目标已被拦截，因担心拦截碎片坠落以及火箭弹或导弹袭击而启动了防空警报。而是在当天早前，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城镇马洛特的一所学校在以军指示下重新开学。当地学生家长对当前的安全形势表达了担忧，再次呼吁以敌双方实现真正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近日和黎巴嫩真主党频频交火，美以伊之间呢是处在一种不战不和、敏感又紧张的状态。有专家表示，两条战线很难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来看前方记者从以色列发回的报道。
4: 在以色列北部临近黎巴嫩的边境城镇，近日频频遭受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军也在黎南部地区持续对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建议真主党不攻击以色列境内，换取以军不攻击贝鲁特，这一方案已被真主党方面拒绝。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军目前不会撤离黎南部。
5: Israel is not going to withdraw its forces without Lebanese commitment to disarm Hezbollah. And on the other hand, what will happen in case the IDF, the Israeli forces in Lebanon, detect some kind of activity carried out by Hezbollah, which is considered by Israel as a threat? And what will Hezbollah do in retaliation? So I think those are very sensitive days.
4: 以色列总理近日在情报部门长官就职仪式上表示，以色列将推动伊朗现政权从世界消失。伊朗方面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并在美伊谈判中表现出强硬姿态。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当前不战不和的状态令各方持续为此支付代价。
5: The price, mostly the economic price paid by both side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Iranians on the other side, might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continue.

0: 由以色列智库专家向本台表示，若美伊之间的战争变成一场长期战争，以色列可能无法承受其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凤凰卫视胡晓宇特拉维夫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老挝国家主席访问浙江安吉，参观以竹代粟展示中心。
2: 美国就筹建美中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三号在北京会见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继续访华行程，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通伦一行来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的绿色发展成功经验。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的引导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通伦还询问了渔村的党建工作。此外，在当地村民的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塑展示中心，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的绿色发展情况。
0: 美国准备因为强迫劳动而向包含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税至少10%。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号在记者会上回应，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3: 美国政府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展开调查后，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产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
4: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3: 欧盟据报计划推出芯片法案 2.0， 鼓励成员国政府采购由欧洲设计和制造的芯片，以寻求降低对美国及亚洲半导体产品的依赖。
4: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3: 经合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自2005年在全球市场60%的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靠补出来的，中方始终坚持的是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宣布，正式就筹建美中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以期持续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声明称，美中贸易理事会这一机制旨在对美中双边贸易进行常态化管理，确保对华贸易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从关税调整中获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欢迎各方就促进对华互利贸易提出意见，同时将继续运用关税手段捍卫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推动平衡互惠的贸易。
0: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活动将持续4天，预计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大约20000人参加。来看本台记者发自论坛的现场报道。
5: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万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历史上呢，沙特阿拉伯是首次成为官方的主宾国，代表团呢是总共包括了约200名政府机构和企业代表，而率领沙特团队的呢是能源部长萨勒曼王子，而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等波斯湾国家的代表呢也将受邀出席，并讨论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6: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испокон веков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потому как эт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главные наши партнер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Наш профильный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министра Константин Ильич Могилевский прямо вот недавно, буквально за неделю до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был в Китае, где наша делегация был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на самом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И мы, по сути, вот сразу из Китая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 на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Поэтому всем жителям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ередаем пламенный теплый привет.С любовью и уважением。
5: 在我们今天早上前往会场的途中呢，是发现乌军在3号的凌晨是对圣彼得堡的多个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市区的多个基础设施呢是冒着浓烟。俄军说至少是击落了59架无人机。同时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在会场的周边呢，俄军是调动了多方的力量来确保圣彼得堡民众以及经济论坛的安全。方威视、尹力、卢瑶、金马、热尼亚、萨维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全球安全形势严峻、能源供应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举行，美国也罕见参与。论坛会探讨哪些议题？
2: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欣来点评分析。张先生您好，以您的观察来看，今年论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另外，它能够为解决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等问题找到出路吗？
7: 今年论坛肯定能源议题会是重要的议题。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包括生产、加工和运输，都处在一个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其中像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还在进展当中。那我想今年的论坛，一个是参与方有所调整，比方说沙特阿拉伯今年是最重要的这个贵客国家这个选择并不是偶然的。那么俄罗斯非常希望跟这些主要的能源大国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一方面加强合作，另外一方面探讨应对目前进展当中的几个区域跟全球性的能源大的危机，那么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很有可能利用这一次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样一个机会进一步的加强跟主要的能源生产跟消费大国之间的协同。几个月之前，俄罗斯和沙特等十几个国家已经在欧佩克的背景下、欧佩克的框架下，对于协调产能、稳定全球能源生产价格等等做出了一些努力。虽然效果有限，但是呢，同样的努力在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延续。第三个呢，从俄罗斯角度来讲呢，在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然后整个俄乌冲突对于地缘政治和包括能源以及跟能源相关的诸如农产品和这个化肥等市场它的影响在进一步的拓展的背景下俄罗斯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进一步加大自己在能源市场和以及跟能源产业相关的其他领域，包括刚才讲的农产品、化肥等等，在这项领域里面进一步的加速自己向所谓的全球东方跟全球南方转型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0: 乌克兰3号向俄罗斯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的一辆巴士遭到袭击，有8人身亡。
2: 此外，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开幕前夕，当地呢有多处的基建遭袭，有人员受伤。

0: 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乌克兰当天还公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空袭画面，视频显示无人机瞄准停靠在卡朗施塔德的一艘舰艇发动袭击，目标遭袭后起火。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卡朗施塔德等三个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受损，数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此轮共击落5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视频显示，巴士烧毁严重，内部只剩下金属框架。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称，已对此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卡申2号撰文指出，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兵员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目前乌克兰动员储备人数大约为80万人，可以维持6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另外，根据西方智库估计，目前在俄乌两军的接触线，俄军大约有75万兵力，乌军兵力大约为60万。
2: 看到这些残垣断壁，这些车辆。当然了，目前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前线的博弈呢，主要是集中在，克拉斯内利曼、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的两军也是保持着激战的态势。
3: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质的主力，在夏季战役第一阶段期间，主要将实施对堡垒带突击兵力的阵位摆好，同时进行火力侦察和小股渗透等。目前俄乌两军在这一个长150公里、纵深宽180公里的战场内，有不少于20万兵力的集结。本台记者观察，关键是乌克兰方面至今都没有明确今年夏季主攻的方向。有观点分析，基辅是担心俄军从北线开辟战场，目前正在积极建设防御线和布置重火力带以及雷区等。对于俄军今年的战役目标的解读，除了应对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堡垒带的攻略，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另一座设防的堡垒城镇，即顿巴斯南线的要塞奥列霍夫市。总之，随着两军战线在交错突出部建立之后，公开的数据，两军接触线目前已经扩展至1600余公里。但是这些战线的某些区段兵员奇缺，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也得不到轮换，已经影响到了部分部队的战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丹麦的新一届政府3号正式成立，上任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而名单显示新内阁成员中女性的人数过半。弗雷泽里克森3号和新一届内阁成员一同在公众面前亮相。新政府由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温和党和激进党组成。根据首相府公布的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当中，有11名为女性。丹麦首相府说，弗雷泽里克森3号上午在哥本哈根向丹麦国王费特烈十世介绍了新内阁成员。而此前一天，丹麦新政府公布的施政纲领中指出，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双方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和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
1: 古巴政府二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制裁和指控。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强调，这家公司的宗旨是在于促进古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声明指出，美国五月一号公布的行政令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列为制裁目标，宣布对与这间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实体采取次级制裁。这是近期美股关系最激烈、最不成比例和最危险的升级，目的是要从外交、商业、金融、能源领域全面孤立古巴，并为可能的军事干预制造借口。声明指出，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旨在整合具备创汇和资源获取能力的企业，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美国长期向古巴采取经济金融封锁，自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加大施压古巴，威胁动用军事手段。
4: 韩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三号举行。这次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六月四号上台以来首次进行的全国选举。韩国国内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将会影响到韩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5: 第九届韩国全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三日在14000多个投票站同步举行。此次地方选举将选出广域地方政府首长、教育监、市军区基层地方政府首长以及14个选区的国会议员。这次选举在李在明政府上台一周年之际举行，选举结果可以反映民众对李在明政府的评价。因此，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关系到地方政治版图的变化，也可以观察韩国未来政治走向。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一直呼吁，为确保李在明政府顺利施政，地方政府也应由执政党候选人当选，并强调需要审判内乱势力。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方面主张，如果继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后，地方权力也落入共同民主党手中，民主主义运作的制衡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有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最近美伊战争等影响，韩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希望通过选出有能力的政治人士好好克服危机。
6: 중동전쟁은상당히어렵잖아요그래서이거를계기로해서유능한사람뽑아가지고우리나라는거기에피해없이잘살았으면좋겠습니다
5: 有民众表示，希望这次获选的人士能实现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价值，也积极展开办公青年们的政策。
7: 이번투표를통해서자유와이런민주주의가치가잘실현될수있었으면좋겠고또이런저와같은젊은청년들의바람이나이런것들이잘이루어질수 있도록좀좋은후보분이당선이돼서
5: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朝鲜二号在平壤举办2026年儿童科幻模型及发明展览，朝鲜学生还有政府官员参加开幕仪式，并且参观展览。
8: 朝鲜青少年在学校的带领下参观展览，展览展出了富有科幻感的未来飞行器、海上军舰和带有朝鲜国旗的航空飞行器微缩模型。此外，展览还展出了有关城市未来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沙盘模型。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观赏模型细节和构造，了解设计原理。展览主办方介绍，展览展出了340多种科幻模型和发明，其中大部分是由学生通过想象创作而成。展览体现了朝鲜青少年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有参展学生表示，希望自己发明包括无人智能运输在内的多用途机器人。也有学生表示，致力于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水下进攻性武器，把朝鲜海军发展壮大。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官员也一同到场参观，并鼓励学生们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厚生劳动省三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的新生儿人数大约是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了历史的最低纪录。
9: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10: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下、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 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9: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 1.52， 东京都最低只有 0.96。 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 158.9 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 91.8 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表示，根据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姓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的人员之一，特赦令三号生效。现年76岁的他姓上个月在服刑8个月后获准假释，他原本的一年刑期原定在9月9号届满，距离刑期结束还剩下3个多月。特赦令生效后，他姓将被解除刑罚，届时他的法律地位将被更新，同时电子监控手环也将被移除。根据报道，这项特赦令是为了纪念6月3号泰国王后诞辰日而颁布。
4: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强调民进党当局出卖民族利益必遭惩罚。
1: 郑丽文继续旧金山的访问行程，期盼各方能支持两岸和平。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菲律宾日前发布声明，宣布启动日菲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相关地区位于台湾以东，那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却表示肯定予以复合。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讲。

0: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6月1号，大陆海警局巡防员宣布，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且明确针对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化解谈判。但是，台湾的海委会海巡署却立即发表声明，称是大陆方面单方面政治操作。
2: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
1: 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的履职行为。反观岛内，对于日本、菲律宾明确要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外事部门是表示肯定。直到大陆海警采取行动，岛内发酵争论之后，2号外事部门才改口表示，责成相关的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详情。
2: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国台办反复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3: 而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彻底翻转将台湾视作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希望美国支持中美和解、台海稳定。在旧金山，中国城，郑丽文向国父孙中山铜像献花。他在拜会驻美中华总会馆时表示，访美首站选择旧金山，不仅是因为当地侨社历史深厚。
4: 也希望借由海外华人力量，推动美国社会理解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路线。
5: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一代人的智慧来开创一个新世纪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3: 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对台海稳定具有关键影响。
4: 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
3: 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4: 郑丽文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此行除了要宣传两岸和平的政治理念，也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将台湾视为冲突最前沿的战略逻辑。
5: 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
6: 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地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
7: 这一次，郑丽文访美，除了争取海外国民党党员的认同，也试图凝聚海外华人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认知。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大芬，旧金山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市长选举呈现了蓝绿对决的局面，而民众党是全力挺蓝。在能源议题上，民众党立委批评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导致台湾供电出现缺口。
8: 英伟达台湾总部将于2030年正式进驻台北市，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 外界认为黄仁勋所指的能源是电力，不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不以为然。
9: AI 讲的我们所需要的 energy， 大部分我们产业的人都知道，指的就是电力了啊，大概只有沈柏阳不知道。这就代表过去民进党把核电这些东西都停掉了，造成非核家园，这使我们供电很大缺口。台湾年底登场的台北市长和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人马对决。
8: 而民众党全力挺蓝，在能源议题上助攻。
9: 经济部2034年前电力供应无缺，黄仁勋说了什么 ？Maybe 在英文哈 50% 50% 以下，所以不要输巧慧，什么不要说我们缺什么变电所啊，什么东西的，讲白了，啊你的电力就不够啊，你再更多的变电所也没有用啊。
8: 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地方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打造台北科技城，相关议题也成为蓝绿攻防议题。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延续涨势，沪指收盘上涨0.22%，深成指上涨0.73%，两市成交金额放量至31,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光通信概念以及油气股涨幅居前，教育和白酒股回落。港股在连涨三天之后，今天明显回调，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56%，失守26,000点大关。台湾股市再创收盘新高，电子类股造好，台积电上涨2%，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涨1.98%。
4: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到访哈萨克斯坦的高校，两地加强教育合作。
0: 香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8.6%。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号率团到访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期间香港两所大学和对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代表团之后转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出访行程。
1: 2013年9月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商贸代表团到访纳大，也是哈萨克斯坦行程的最后一站。校长艾哈迈德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学校的综合学科发展，并提到纳大早前已和香港的高校和科技企业建立合作，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交流，尤其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研究合作。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并在国际金融、贸易和法律等多方面独具优势。而香港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因此香港有充分条件成为适合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伙伴。
2: We have long been committe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nabling our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And that very much includ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s it enables.
1: 随后在李家超和艾哈迈德的共同见证下，香港理工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代表分别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哈萨克斯坦排名第一的高校，校方表示近年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学科，而香港也正加强建设国际创科枢纽，相信未来两地高校在创科教育合作上将大有可为。凤凰卫视陈吉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零售业界人士表示，在四月份保持升幅是一个好势头。
4: 香港四月零售业销售货价值为314亿港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香港零售业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仪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四月零售业表现通常是全年低位，今年仍保持升幅是好势头。
5: 四月咧都系我哋零售业嚟讲一个传统嘅低位嚟嘅，咁有一个正8.6%嘅增长，咁去到314亿呢个数啦，咁其实都系一个 good sign。
4: 至于升幅类别，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谢秋安仪解释，受惠于三月刚取消的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免政策。谢秋安仪指出，零售业在四月有较大的挑战，复活节与清明节假期重叠，长假期吸引市民外游或北上，让本地零售市场淡静。他又预计下半年增长幅度会收窄。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3号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揭幕，不少市民到场排队等候。那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吸引市民游客去选购。
6: 你睇今日嘅嚟参观嘅人啦，嚟玩嘅人咧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咁亦都可以说明咧呢个活动咧正正就系、成功嘅地方。呢几日大家都会去睇一出戏，给阿嬷的情书。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一出戏咧，就系、感受到潮汕人嗰种情同埋意，再加上咧。就是中國人的那種團結、堅毅不屈的精神。我希望呢透過看戲啊、參加這些活動啊，可以傳承這種精神，團結香港的各界的人士。
0: 家鄉市集嘉年華由香港的30个省級同鄉社團聯合舉辦，設有特產展銷、家鄉美食、文藝演出以及創科體驗四大板塊，現場超過370个攤位，不仅将啤酒、烤冷面、肉夹馍、牛肉汤等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汇聚全国各省市大约110万件特色好物、最新科技，也将非遗、原生态歌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 嘉年华从即日起持续到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的九点。
3: 葡萄牙三号爆发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那这是工会在六个月内的第二次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火车站内显示被取消列车的班次，多个地铁站关闭。那发动这一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超过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令不稳定的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削弱罢工权以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6月3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2: 係，好大力噶佢，
1: 好大力噶你。係啦 ，OK。
3: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財經規律隱匿在龐雜數據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

0: 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24节气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那现在我们正处在小满节气的末尾，但是呢并没有大满一说，随后而来的节气是芒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古人讲究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所以呢只设小满，表示留有余地，稳步生长，正是恰到好处的状态。而最近咱们国家的天气似乎也能对这个说法再次的加以诠释。从5月28号到6月2号，高温打卡频率是明显的上升，呈现南征北考的格局。南方气温高，湿度大，以闷热型高温为主，像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高温线，闷蒸感也是十分明显的。北方呢是晴朗干热，像山西、河北、河南北部、北京、天津、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等地都陆续出现了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北京、哈尔滨、郑州先后都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日。那东北地区高温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的，像辽宁、黑龙江有10个国家级的气象站都打破了当地5月最高气温的记录。6月2号这一天更是近期高温范围最大的一天。正所谓水满则溢，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是率先的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范围不断的增大，高温呢将继续的减少。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明天到周末，高温会持续的减少，华北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的水平。太原呢，明天最高气温是降到30度，预计到周六日的时候，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5度，伴随时常出现的雨水，体感会更加的清凉。北京本周后半段也是多阴雨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上海明天伴随着雨水的气温也是略有降低，随后几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会降到30度以下。但是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2天会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会非常的闷热。海口明后2天呢，都是有高温出现的，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香港虽然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3度上下，而且雨水频繁，多是雷阵雨。那这样的天气，湿度更大，闷热感更加的明显，需要大家防雨防雷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补水。小满见满，芒种勤耕，蓄力。方得岁岁丰盈，我们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中美科技战持续升级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三月发表一篇论文当中提出一套技术反制框架，近日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点。这个限制出口技术的遴选框架是首次参考了美国长期实施的出口管制机制，为中国量身打造了一套科学化的技术识别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科技正处于从跟跑迈向领跑的阶段，科学限制技术出口对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编写论文的团队最终遴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并且依照权重分为3个层级，被列为1级限制的顶尖技术包括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北斗卫星链路技术，以及中国具备绝对优势的稀土废渣回收和先进太阳能电池技术。此外，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与石墨蕨等前沿材料也榜上有名。这份详尽的清单无疑已经为北京未来的贸易与科技反制措施提供了清晰的科学蓝图。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需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 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我刚刚就在听卢比奥这个讲话，感觉呢他是捏着鼻子啊在讲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归根究底呢他还得听老板的。卢比奥说，中美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两强啊，必须进行对话啊，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哪怕仅仅是为了缓解可能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潜在点。他说，跟中国的关系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摩擦，必须去解决长期的问题。那美方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领域啊，我们不仅会面临数年甚至可能面临数十年的挑战啊，包括了供应链这些在内的问题。所以中美必须对话，别无选择啊，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那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恐怕不是基于友善啊，而是一种不得不。在5月份中美会晤之后呢，双方赞同去构建中美建设性

0: 那么就是授之于人啊，就表明美国有自身的短扁啊，短板啊是要求人的，不要指望从卢皮奥的嘴里呢能够吐出什么象牙来啊。关键一点是，中美顶层设计来关系。卢比奥自当上国务卿以来呢，都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啊。其实他当上国务卿之前就已经这么看了啊。好在他呢现在只是一个国务卿啊，并不是抓总的啊那个第一粒纽扣。他对中国的批评呢，有的时候是夹带私货的啊，但是也仅仅限于呢，就是不违反啊不忤逆总统意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会制造杂音啊，但他呢不敢脱轨啊，有心啊，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胆量。中美就是这个样子啊。卢比奥讲话的这个意思呢有点啊，他在这个捏着鼻子啊，要跟中国啊不得不打交道。那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本质上不是中国求着跟美国打交道，这个从特朗普访华啊，他的急迫性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很明确了啊。只要卢比奥这个家伙在国务卿位置上一天啊，中美关系呢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额外的这种加分啊。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保持发展向上的势头啊。美国人来不来找啊，中国都在这儿。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这两天呢，我就感觉美伊以这个局势啊，有点扑朔迷离啊，有点怪啊，感觉是暗藏杀机。现在因为三国这个局势呢是环环相扣的啊，它会产生联动，很多表面的现象呢，这个看起来啊好像是有点乐观啊，但是其实真的未必。比如特朗普呢，现在就吹暖风了啊，吹嘘协议已经在望了啊，还对内塔尼亚胡镇压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军事行动呢，严厉的斥责。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啊，好像也在安排这个陆续的这个推进当中，甚至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照片都曝光了啊。另外呢，对于殉道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举行高规格的这种葬礼，那他的儿子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政高官会不会出席呢？伊朗方面有没有评估过这个风险的系数？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是按这个剧本在走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个交易啊，我觉得做得不算漂亮啊，所以呢，我就怀疑这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加惊险的这个剧本。一个感觉哈，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唱双簧啊，就是制造特朗普非常想要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啊，让一切回归正常的那种假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伊朗人呢放松警惕、松弛下来啊，感觉啊已经胜利在望了。这解释了穆基塔巴照片这个时候曝光。如果是伊朗官方公布的照片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细节的啊，包括。

莫吉塔巴本人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啊，大概所处的环境等等。擅长情报分析的美国和以色列人，那难道只会把它当做一张官宣的这种普通照片吗？伊朗人公布的目的呢，理论上推测呢，也是感觉到这个战争终结呢已经不远了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的最高领袖重回人间啊，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个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恰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啊，恐怕是在挖一个坑。如果伊朗人掉进去的话，后果恐怕会是极其惨痛啊，甚至可能会葬送他们抵抗的这种大业。哈梅内伊当时寻到了啊，那好歹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位。穆杰塔巴一旦被定点清除的话，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丧命的问题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伊朗人的信念哈、啊，整体伊朗民族的信心会被彻底的打断啊。至少呢，能够说明伊朗的内奸内鬼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啊。可能导致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在悲愤之下啊，做出更加冲动啊、更加冒险的举动。那样的话呢，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把自身更多的暴露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局面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它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虎视眈眈啊。特朗普那个口中的协议啊，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诱饵，而穆吉塔巴呢，显然还没有到要摘果子的时候啊。那些胜利成功的表现，很可能是想把他从隐秘藏身处调出来，一举歼灭，细思极恐。伊朗人其实有个毛病啊，他们容易焦躁哦。当年看伊朗人足球队啊踢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互相埋怨啊，团队作战能力呢大受这个折扣，判若两人啊。伊朗人现在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种更黑暗的一幕呢，还在等着他们。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到农业之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瑞金的草药缓解了苏区被围困、缺医少药的问题。革命期间，朱德夫人武若兰被敌人杀害，朱老总一生就独爱兰花，唯有牺牲夺壮志，敢为日月换新天。
4: 哎，这里种植兰花，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老区嘛，对吧？有很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那个旧地在这里，所以于都呢，它本身这个就有革命英雄那种气质的，兰花呢，它本身也有一种高洁高雅的这种个性在里面。
5: 对，
4: 所以您在这里经营这些兰花的产业，跟去其他地方呢经营兰花产业会有不同的感觉？
5: 气候、天气为主，包括这个水分呢。你说的这些文化呢，只能是说给我的这个生产上面增加一个附加值的东西，就是肯定有这个提升的影响，对我们销售啊，跟这一块的共有故事嘛，共有那个，这个肯定会有。
4: 这个附加值大概有多少？
5: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旅板块来讲的话，它的附加值肯定是很高，肯定是说能带来。你说不要讲到你50%的这个附加值肯定有，因为很多人去哪个地方都属于就是有故事的地方，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更多人会喜欢去嘛，是吧？
4: 50%的附加值相当高了。
5: 是，你说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你人流量，你旅游这一块呢，靠的就是人气嘛。你要人气的话，你就是要给人带来形式价值嘛。所以这一块呢，肯定是会带来比较好的一些
4: 效益。
5: 对，
4: 可不可以说，革命先辈其实也在加持今天的您的这边的经济生产？
5: 是的，这个肯定。朱德的部队嘛，他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老婆在这边牺牲的，在这边，他一生也很爱兰花，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兰花的故事嘛。就是他老婆叫在这边销售的牺牲的时候，然后他就常年带着那个种植那瓶兰花，到他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兰花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南界就起了一个品名叫做朱德兰，他就为了掩护他牺牲在这个赣州的嘛。现在在江西还建了有一个兰花的那个叫做朱德兰园，在南昌。
4: 您这边有经营朱德兰这些？
5: 有，都有。这个是兰花界常有的一个品种。
4: 在哪里？带我看一下。
5: 我可以带你一下，这边有一个品种很。
4: 好，看一下。
5: 铁骨是传真。哎，我看一下，好像他拿回去了。那个，我就找一下看，在是不是在这边。翠兰春兰。

0: 他的那个出来的状态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也是属于剑兰类的一个品种。它是兰花本身它就四星子之一嘛，它也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廉洁嘛，所以它高雅嘛。
1: 这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联系到我们当年红军当年作战的时候那个经历这些南药应该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哈。
2: 对对，
1: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封锁，咱们红军将士很难得到一些中草药。那这些南药究竟帮了我们红军将士一些什么样的大忙？
2: 因为当时红军在内京做了5年8个月，这个苏秋就是国民党封锁以后，这个有战争嘛，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治病养伤都需要药，在这种艰难困难的时候，这些就发挥了我们南药，就是南方的中草药的作用。因为很多这个当时啊，老百姓都懂得这些山上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后来就跟红军说啊，这个可以治什么，那个可以治什么。因为战争的话主要就是要消炎嘛，
1: 就地取材，
2: 就地，对，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是把这个红军的这些治病养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我看您这里有很多种品种的这些南药哈，不如选几种您认为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曾经给我们红军将士帮助过最大的，来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2: 南方的湿气重，这种药叫野山姜。
1: 野山姜
2: 啊，野山姜，它的
1: 叫野山姜。
2: 对，它湿气重的话，就容易产生疾病。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容易生病。祛湿
1: 的是吗？祛湿排毒的。
2: 祛湿排毒。包括还有灵芝，这个叫紫灵芝。
1: 紫灵芝。
2: 对，紫灵芝只有这个长江以南，才能种到。它一般长在森林底下，就是山上。
1: 产量不高的。
2: 产量不高，也很稀少的。
1: 在战争年代，它确实给红军或者说给我们的革命的胜利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2: 毛主席在东华山养病期间，我们内京的中草药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他生病，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周边的群众发现了以后，就在家珍藏的灵芝拿出来煮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就是，一天不到一天，他的精神状态就更好，对他的这个病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生病，大部分药都是用我们道地的中草药来就调理治疗。所以内京的中草药为革命，是为红军的治病养伤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3: 长征的往事呢，总是令我非常的着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25000里长征，从瑞金西郊出发，这里曾经被杨尚昆誉为长征第一山。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里面，毛泽东和张闻天相邻而居，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加深的重要过程，理想和信念支撑起中国革命。
4: 我们瑞金呢，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我们必须得去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旧址啊，包括我们的革命文物呀，还有我们的展览资料呢，来了解长征历史，那才能从中去感悟这个长征精神。
5: 那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云山古寺了，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有200多年历史，那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客家建筑，它是坐东北朝西南的朝向。当时国民党呢是没有拆毁这栋房子哈，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头居住和办公的是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的工作人员。这是两间房间组成的，我们两扇门都可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兼住室了。这间房间呢是由两间小的房间组成，中间呢是由木板隔开的。当时为了使房间更宽敞，将木板拆除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主席呢非常爱看书，室内光线不足，所以他特地在房子北面还开挖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栓子呢还是步枪的枪栓做的，是老物件。主席在这居住期间呢也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呢是先后前往会昌、于都等地区进行调研。在1934年的10月9号，就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从于都返回到瑞金。返回到瑞金来以后呢，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为青山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是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而且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同志回忆到，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呢是强调了两点内容。第一呢，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呢，是要做好各部的善后工作，使得留下来的同志更好的与群众去进行沟通和联络。张闻天呢是1933年的1月份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刚开始呢，他是王明左倾阵营的一份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后来呢，他来到苏区以后呢，逐渐是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的危害，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是逐步变化的。那您像在沙洲坝时期，他们两个人呢是居住在一起的，两栋房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呢也会有些思想的碰撞。那来到我们云山古寺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在长征路上，他们又是一个纵队的，所以呢就很多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打下了关键的基础。那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我们这个古寺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1: 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所在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这个所在地，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在寻根啊，为什么古色中国能够发展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中国。
6: 我觉得哈，当时的话之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后来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一个成立哈，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艰难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我个人认为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真心实意的赢得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支持和拥护，那也是因为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去办实事、做实事了。你像我们这个苏区的老百姓，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山林、鱼塘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愿意将自己的命运、苏维埃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今日中国，值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菲近日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就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启动正式谈判。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为何执意要在紧邻中国的敏感海域划分管辖边界？中国已就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洋划界谈判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岛以东开展执法巡查。中方不再局限外交部的口头交涉，而是以海上实际管控落地主权主张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日菲试图在中国台湾岛相关海域跑马圈地之际，中国海军辽宁舰近日赴西太平洋深入到菲律宾海相关的区域进行演训。有分析指出，以往中国军舰进入西太之后会第一时间被日本发现和跟踪，但此次辽宁舰编队出西太的过程当中，日方时隔数天才发现。那日本方面此次为什么反应迟钝？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菲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2: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我们看到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两个国家是不接壤的，也没有直接相对的海岸线，他想怎么来划界？他具备划界的基础吗？
3: 日本和菲律宾啊，这次搞的所谓的海上经济专属区以及大陆架的海上划界，我用八个字给他们来概括啊，就是没有资格，非法侵犯。我们先说没有资格，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按照国际海洋法的公约，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啊，你具有这个资格可以进行相关的海上权益的或者大陆架的那个划界呢？你要么得是相邻的陆地相邻，要么你就得是海上相向。那么这个时候马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它肯定不是陆地相邻啊，这个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起的，一个是东北亚的国家啊，一个是南海的国家，之间的话差的那个上千海里呢，首先陆地相邻不具备，第二个海上相向，这个那你海上相向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比如中国和美国也是海上相向，隔着太平洋的。那你要说，如果是海上相向，你要没有距离的界定的话，那中国和美国是不是可以把太平洋也整个进行一个划界啊？不是，你海上相向也有一个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啊，不能说我们隔着10万8千里呢，我们也算相向。所以这两个国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那个规定，它实际上是没有资格来做相应的海上划界的，这个叫没有资格。第二个就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就是非法侵犯。那么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进行的海上划界，我们会发现它的划界的区域，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咱们国家台湾岛以东海域。那么在这个以东海域的话呢，他们各自划界的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有那么一点点的交叉。交叉的话，按他们自己的说法的话，就可以共同执法。而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话，任何两个国家几个国家，如果你要对涉及第三方 国家的土地啊，或者是海洋啊，来进行划界啊等这样的行动的话，必须有第三方的参与或者得到第三方的许可。而台湾以东海域，这毫无疑问就是咱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所在的范围内，而且是属于台湾岛自然的大陆架的延伸。而且我们说，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它划界的起始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屿，而我们的台湾岛从南向北是几百公里的面宽，所以很明显日本和菲律宾他们的这一次海上的划界是对我们国家主权和海上权益的一次非法的侵犯。
0: 既然又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同时又是严重侵害中国的海洋权利，那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为什么要在紧邻中国的敏感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背后的企图是什么？
3: 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了，我们还是用八个字来给它形容啊，叫各怀鬼胎，包藏祸心。所谓的各怀鬼胎的话，就是日本和菲律宾这一次他们搞了这么一个共同的海上划界的话，各自的小心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日本的心思的话，是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说，日本的这一次它划界的起始点，这个起始点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冲之鸟礁。这个冲之鸟礁的话，日本在2012年之前的话，曾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的话，如果一个岛，那么你就有自然的大陆架延伸，你就可以获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海上权益。但是这个是岛吗？2012年联合国直接就驳回了日本的这个主张。你落潮的时候总共才十平方米，那个涨潮的时候都看不见，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岛。但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一次所谓的海上划界的时候，它的起始点的其中一个依据点就是冲之鸟礁。那么也就是说，日本是想借机通过这样的一个划界通过你看有国家承认我啦，你看我这个就是一个岛想获得在这个地区大片的海上的权益。从军事角度来说，一旦这样划界的话，日本现在这两年往所谓日本的西南方向在做的一个重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借助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同盟的关系，然后日本来加入进来。那么你看这两年日本尤其是今年参加了美菲的肩并肩军事演习，变成了日美菲三方的军事演习。然后呢，日本就可以又可以那个把他的武器装备参加常态化的军事演习，然后呢又像可以向菲律宾出售大量的武器装备。既然有共同的海上的经济专属区，那日本就可以常态化的到这儿来，把他的各种的海警船甚至是自卫队的船只派到这儿来，从而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军事干涉的这样可能性。那菲律宾也有菲律宾自己的小算盘，就是菲律宾现在基本上他就想借助域外势力包括美国的包括其他国家，现在又把日本拉进来来那个对抗咱们。所以双方这叫各怀鬼胎。那么这种各怀鬼胎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第二个词儿叫包藏祸心。这个包藏祸心就是为这个地区来针对咱们可以搞出更多的事情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台海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孕育着潜在的军事冲突的风险。那岛内的那个势力以及域外的势力都是想在这个地区搞出事情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像日本菲律宾怎么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

0: 上来说啊，想为自己的利益图谋。如果一旦在台湾那个岛以东的海域，我们讲整个那个台海海域的话，来搞出一些事情来啊，这些争端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局势会更加的复杂。这个地区更加复杂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火中取栗也好，或者是为自己啊谋取更多的利益也好。所以这个包藏祸心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1: 面对日本跟菲律宾的联合挑衅，中国海警也是迅速的亮剑，为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了执法巡查，不是演训，是直接的执法巡查。这次中国海警展现出来的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0: 哎，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不是到那儿去溜达溜达的，而是正式的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那么我们海警这些年的力量是不断的增长，那么海警的执法的频率啊、范围啊也是越来越大。那么以前的话，我们海警的执法的话，那个台湾海峡，也就是台湾岛以西海域，或者是台岛以北或者台岛以南，这些海域都是我们海警经常执法的区域。但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和那个实际情况，我们在那片海域进行执法的确是比较少。那么这一次的话，你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那个钓鱼岛。那钓鱼岛以前那个在钓鱼岛事件出来之前的话，我们的海警啊，或者其他的我们的海上力量的话，也基本上没有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过来那个维护我们相应的权益啊。那么，日本当年在钓鱼岛啊搞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政府买岛的这么一个行为之后的话，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契机。所以，从海警我们海上来执法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日本和菲律宾现在这次搞的这个事情啊，多多少少也算是为我们为整个台海局势啊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更有力的维护我们主权和权益的一次契机。
1: 这其实也是中国海警第一次独自的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您觉得像这样的任务在未来会形成一个常态化吗？
0: 不仅常态化，而且还会在台湾岛以东由海警和我们武装力量共同组成的啊那个各种的海空，那个各种力量的话，来协同的进行海上的执法呀维护。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讲这一次菲律宾和日本搞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划界，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但是我们更要关注背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一次他们搞的这个非法的海上划界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然后我们再把地图画放大一点，实际上这片海域是连接着整个美国西太平洋地区一岛链针对咱们的一个封锁链条，而它恰好是在中间儿。北边日本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东北亚国家，然后呢它连着现在的琉球群岛往南延伸，那么这属于一岛链的北端，这是美国借助啊东北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尤其是日美韩那个安保条约，然后呢搞的在东北亚地区，在一岛链的北端针对咱们的一个封锁体系。那么南边，现在菲律宾是美国介入南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然后这个是一岛链的南端，那么这个南北两端中间正好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台湾岛，也就是台湾岛以东海域。如果通过这一次他们所谓的海上划界的话，实际上是将南北两端连接在一起了，而且还有一个交织点。那么这种所谓的日本和菲律宾这样的海上划界形成之后的话，那么美国现在不是把日本和菲律宾连接在一起搞，经常搞这样的海上的联合军事演习嘛？那这样的话，整个美国的针对咱们的一岛链的封锁体系，南北两端就组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看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个非法的海上划界，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啊，海上的那个大陆架划界啊，或者海上经济层面的一个事情，更是美国或者是叫美日菲针对咱们的一个战略遏制的一个措施。
1: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跟菲律宾妄图跑马圈地，中国航母辽宁舰却突然现身西太，深入菲律宾海核心海区实战演训。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嘅你，
1: 系啦。
0: OK，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防卫省6月1日再次发布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称辽宁舰上周在太平洋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7: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日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日至5月28日，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量的舰载战机与直升机起降训练。3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日约80架次，27日约50架次，28日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日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日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28日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日折返向东南航行，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日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6: 就在日本跟菲律宾试图要跑马圈地之际，我们看到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是突然现身西太，并且是深入到了菲律宾海的核心的区域。按照往常的一个惯例啊，中国的航母编队出现在西太的时候，日本会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去跟踪。这一次日本非常的反常，时隔数日才发现了辽宁舰的航母编队。为什么日本这次的反应这么迟钝呢？
8: 御用摄像师这回表现不太好啊。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的话啊，只要咱们的海军舰只编队啊，那个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地区，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啊、航空自卫队的舰艇啊、飞机啊一定会跟上，然后拿着那个大倍数的这个照相机啊进行远距离的拍摄。这所以他得了一个我们的御用摄像师这么一个称呼嘛。很多人说了啊，拍的的确是不错啊，甚至比我们自己拍的还要清晰。之所以这么说，表明的就是他一直采用的这种跟踪、监视，甚至是尾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照片流露出来，而且是相当的清晰。但这一次表现真的不太好啊，那个图片也少，然后呢，那个各种的画面也少，而且还挺模糊，而且时间来的还挺晚。这一次问题是出在他没有及时的跟上，也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能够持续的跟踪。那么往常的话，日本对咱们的海军舰艇编队进行持续的跟踪的话，无外乎这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啊，也就是最狠的一点的话，就直接派他的舰艇啊采取尾随跟踪。 比较夸张的话，比如说他甚至是会派出他的出云级，他的直升机航母，现在已经叫轻型航母了，就航母来跟踪航母，然后呢来近距离的一直尾随，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实时掌握咱们的动向，甚至是采用这样的尾随跟踪的方式的话，它可以近距离的每天都拍照片，就是我们有每一架飞机的起飞降落它都可以拍到，所以那个时候日本的自卫队的话会拿掰着手指头数啊、降落
6: 多少架次，
8: 几架次几架次它都会数着的，而这一次它就数不出来了，那么没有尾随，那么没有尾随的话，你好歹每天隔一会儿的话，你拍一架飞机来那个凌空啊，或者是来侦察一下看一看，这个也没有做到。这表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日本自卫队他现在的在航率会差，否则的话按他以前的方式的话他一定会跟上，所以他没有军舰能够进行尾随跟踪。那么第二个的话，那为什么很长时间他的飞机没有抓到我们的那个航迹呢？那就也就是说明他现在的跟踪能力差，飞机不能漫无目的的在海上进行搜啊，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这会儿是在从这个点啊，你到底一点钟方向、二点钟方向或者多远，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结合卫星侦察。卫星侦察过顶之后发现啊，这个航母现在在大概的区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飞机再派出去往这个区域进行侦察，侦察的时候然后呢你可能飞到距离几十公里然后你发现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日本或者美国给日本提供的卫星侦察在这一次或者在这个时间段它是不给力的，所以才导致了它的航空侦察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所以在长达几天的时间里，然后对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整个的活动动向的话，它就不掌握了。
6: 这次辽宁舰进入西太之后呢，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题，叫《辽宁舰全新实战演训，歼三五能否实现华越航母起降》。这次辽宁舰在西太具体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演训的内容？歼三十五会进行一个适配的训练吗？
8: 首先一个我们的航母编队西出太平洋，那么肯定是有大量的实战化的演训的。包括舰载机，包括编队，整个编队，那么这个是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基础。那么而这一次辽宁舰出一岛链，然后深入太平洋进行演训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那个远洋训练之外的话，还担负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歼三十五上舰的那个我们讲试验也好，或者试装性也好，或者是要形成战斗力也好。辽宁舰在咱们中国海军的作战序列编制里头的话，我们原来在它刚刚服役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它是一艘试验舰，是训练舰，它担负着中国海军航母的很多武器装备的试验啊，战斗力的形成啊，这么一个它某种意义上像一个打前锋的一个角色。那么歼三十五是中国第一架舰载隐形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二种航母舰载的隐形战斗机。而我们的航母跟美国的航母不一样，我们到目前为止那个即便是福建舰现在还没有弹射起飞我们的歼三十五，而我们的辽宁舰、我们的山东舰还都是华越起飞。所以作为一款世界上顶级的先进的隐形战斗机，然后要上华越甲板的航母，或者是为下一步我们福建舰弹射起飞，你必须要摸索出来一整套这样的隐形战机上舰的方法呀，那个保障措施啊，那个然后训练水平的提升啊等等，而且还要为山东舰、福建舰趟出一条路来。所以这一次辽宁舰深入太平洋，它在这个方面担负的任务是非常非常重的。此前辽宁舰那个进船坞进行了几个月的改装，实际上就是为我们的那个这个歼三五上舰来做相应的改装和准备。现在山东舰也在做这个准备的话，所以这次辽宁舰就让官媒报道的话，在这个方面承担的任务还是非常非常重的。

0: 这次辽宁舰编队的阵容还有一个新的面孔亮相，就是054B 漯河舰。漯河舰的战力怎么样？是等于说我们之前航母编队的贴身的带刀护卫换代了吗？
1: 这个054B 漯河舰的在航母编队的出现的话，表明我们整个航母作战编队的作战能力又有一个新的提升。一个航母战斗，美军叫战斗群，我们叫航母编队啊。它的战斗编成的话，一般是包括航母本身，然后呢，若干艘水面作战舰艇来进行护航，然后还有水下的核潜攻击型核潜艇来进行相应的保障。另外还有我们的补给舰。那么在水面作战舰艇里面，包括导弹驱逐舰，包括导弹护卫舰，他们的职责是有分工的。导弹驱逐舰，比如说我们的055大驱，比如说我们的052D，它主要承担的是防空任务，所以他们的那个垂发单元里大量的装载的是防空导弹，而且是区域防空导弹，少量的装载的是对陆对舰的那个打击力量。那么反潜主要由谁来承担呢？主要是由护卫舰来承担。那么我们以前的护卫舰的话是054A 型，但是054A 型虽然好啊，放到其他的国家的话，那都是核心主力啊。但是在咱们的航母编队里头，它有那么几个弱点。就首先第一个，航速不够快。航母在战时的战斗状态情况下的话，为了保障快速机动，同时，为了保障舰载机的起降，它的速度的话会达到30节以上。而我们的054A 啊，由于动力装置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最大航速在25节。所以在战时的情况下，我们的054A 它的航速有可能会拖累整个航母编队，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054A 的话，它那个甲板比较小，它只能够起降相对个头比较小的直九型舰载直升机，这样的话呢，反潜能力会弱一点。此外的话呢，它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所以它整体的作战能力是相对弱点。而这一次054B 在航母战斗群里头出现之后的话，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反潜力量的一个极大的提升，更是表明我们整个航母编队在远洋地区的作战能力那块原来看着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短板的话，被彻底的补齐了。这个补齐之后的话，综合作战能力，我们是完完全全可以对标世界最强的美军航母的。
0: 防卫体系也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哈，非常感谢陈昂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为期4天。葡萄牙全国大罢工，铁路停驶，航班取消。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其他机构的协调起草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以及个人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局势升温，科威特3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的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3号表示，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而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回应都将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邮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今天美股开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承压回落，隔夜美国和伊朗加重了交火，是推升油价。不过呢，特朗普政府表示停火仍然有效，布伦特油期货则是升至每桶97.5美元左右。那么市场是对于迅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抱有的乐观情绪正在逐步降温。那么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科威特军方周二晚间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目标。随后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则是表示美军成功击落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克什姆岛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那么特朗普则是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随后又说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43%，纳指下跌0.59%，而道指则是下跌0.79%。而过去几天支撑市场的科技板块也是出现了获利回吐，尤其是人工智能概念股。那么分析师则是表示，近期市场上涨主要是受到了企业盈利表现强劲，加上 AI 投资周期推动，但是随着财报季的结束，交易活动可能会放缓，加上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那么随着油价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同步走高。此外呢，强于市场预期的五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报告进一步的推动了收益率上升，强化了市场对于经济韧性以及通胀压力的担忧。那么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8%，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则是目前接近了5%。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三号继续访华行程，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他一行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3: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4: 那党员的？
5: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3: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塑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6: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that is very inspiring.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总商会举行周年大会，选出新一届主席。商会新任主席金泽培表示，香港的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和应变力，未来会带领总商会发挥连通内外优势，提振商界信心。
7: 香港总商会举行2026年周年会员大会。去年香港经济全年增长3.5%，录得连续3年增长，且重登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全球最大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地位。商会主席陈瑞娟会见传媒时提到，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公司对今年营商环境表示乐观，商界信心正逐步回升。他特别提及，任职主席期间最大的挑战是地缘政治对商界的冲击。商会已在全球签署近70份合作备忘录，帮助业界开拓新市场。
8: 这70个合作备忘录呢，是cover 了是全球的，即係我睇嘅分布咗喺全世界咧，不同嘅地方都有嘅。即係傳統市場又有，新興市場又有，嚇、啊！即係一啲未開發市場都有嘅，即係我哋都有去睇。咁變咗咧，呢、這個可以提供到一個很好好嘅策略藍圖咧，就俾我哋嘅會員咧，佢哋要去開拓不同嘅市場咧。我哋有咗呢一個合作備忘錄咧，當佢哋去開發新市場嘅時候，係大有幫助嘅。
7: 总商会立法会代表林伟全也指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开拓新兴市场是香港商界突破瓶颈的关键。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正率团访问中亚多国，可为业界带来实际商机。在随后举行的换届选举上，原理事会副主席金泽培当选新一届总商会主席。他表示，香港商界在全球经济挑战中展现出强大韧性与应变力，未来会继续发挥总商会的优势，连通内外。
9: 我们会持续发展总商会和各国商会、贸易代表等等的庞大网络优势，协助商界精准地对接全球商机，推动商界把握引进来、走出去的雙向機遇，並且鼓勵香港和內地企業拼船出海，共同拓展香港內外的無限商機。
7: 他又指，未来总商会也会持续支持商界推动创科投资与应用，协助企业将人工智能切实应用到商业运营中，提升生产力与国际竞争力。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1: 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三号开始，一连五天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有摊主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7: 家乡市集嘉年华来到第四届，有超过370个摊位，汇聚约110万件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特色产品，不仅将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将非遗、原生态歌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颖强也到场支持。
10: 第一屆開始我每年都嚟㗎啦，今日見到每年咧係搞得越嚟越好，攤檔越嚟越多啦，氣氛越嚟越好啦。咁希望咧就係多啲市民嚟到感受我哋咧係唔同省市一啲嘅文化啦，同埋啲土特產咧咁樣。
7: 立法會也召集一眾議員到場支持，主席李慧琼表示，市集是國情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地方。
11: 家鄉市集咧，擁有全國不同省啦，各個地方嘅特點，有美食啦，係一個好好認識國情、推廣中華文化嘅好地方。咁所以咧，一定要過嚟支持啦。咁好多議員咧，亦都係自發同我提到好想過嚟，咁所以我就話不如就過嚟一齊用行動表示支持家鄉市集啦。
7: 现场人头涌涌，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吸引不少人到场品尝各类经典家乡小吃。今年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市民可以一次性见到内地各地原生土产干货、新鲜农产品，不少市民到场选购，
12: 愿意带着孩子来这儿体验一下家乡的那边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美食。气氛非常热烈啊，这个跟这个今天的天是一样的，然后也能看到一些内地比较好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食物啊跟饮料，我还特意买了一点。
13: 因为我们是就是等于说港漂嘛，就远到这边来，然后能够遇到有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很亲切。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城市，就有点像就是我没有出门，但是我就出去游玩了一趟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活动举办呢就很深得人心。
7: 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有来自汕头的摊位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14: 这几天大家都会去看一出戏，给阿妈的情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一出戏呢，就是感受到潮汕人那种情和意义，再加上呢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团结坚毅不屈的精神。我希望呢透过看戏啊，参加这些活动啊，可以传承这一种精神，团结香港的各界的人士。
7: 而在一众来自各地特产中，香港也推出了一个专区，除了耳熟能详的本地品牌外，因应最近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与航天任务，更推出了航天展示区，展示国家航天成就。嘉年华即日起维持至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九点钟。
15: 来自内地的西瓜、生姜、蜜薯等农产品和特产在这里一应俱全，不用离开香港就像去到不同地方旅游。其实我们在和参展商或者市民聊天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联系。通过不同地方的家乡特产，将来自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也让大家在香港多了一份归属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酒店三号发生火灾，导致至少21人身亡，这是印度首都圈近年来最严重的火灾之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证实，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火灾中伤亡，大火目前已被扑灭，事发酒店外墙已经被烧至焦黑，现场停满了警车和救援的车辆。 当地官员表示，目前已经有47人被救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当中有7、8人伤势严重。火灾发生时，还有不少人跳楼逃生，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失火的酒店位于一处住宅区，住宅区的住户以学生和年轻上班族为主。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美科技战持续升级之际，中国科学院在三月发表一篇论文当中提出一套技术反制框架，近日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点。这个限制出口技术的遴选框架是首次参考了美国长期实施的出口管制机制，为中国量身打造了一套科学化的技术识别框架。研究指出，中国科技正处于从跟跑迈向领跑的阶段，科学限制技术出口对国家安全和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编写论文的团队最终遴选出63项具备战略敏感性或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并且依照权重分为3个层级，被列为一级限制的顶尖技术包括卫星量子保密通信、电磁弹射、北斗卫星链路技术，以及中国具备绝对优势的稀土废渣回收和先进太阳能电池技术。此外，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机与石墨蕨等前沿材料也榜上有名。这份详尽的清单无疑已经为北京未来的贸易与科技反制措施提供了清晰的科学蓝图。好，再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听证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尽管两国关系可能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需持续对话，以缓解可能引发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it's not a choice here.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我刚刚就在听卢比奥这个讲话，感觉呢他是捏着鼻子啊在讲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归根究底呢他还得听老板的。卢比奥说，中美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两强啊，必须进行对话啊，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哪怕仅仅是为了缓解可能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潜在点。他说，跟中国的关系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摩擦，必须去解决长期的问题。那美方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领域啊，我们不仅会面临数年甚至可能面临数十年的挑战啊，包括了供应链这些在内的问题。所以中美必须对话，别无选择啊，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那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恐怕不是基于友善啊，而是一种不得不。在5月份中美会晤之后呢，双方赞同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这个关系的一种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来提供战略的指引啊。也就是说啊，这种关系呢至少要管3年啊，特朗普在任期间啊得管住。那卢比奥说，从武器装备到这个医药的产品啊，美国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的依赖，以防止在任何时候遭到断供啊，被当作牵制美方的筹码，施以惩罚啊，或者是在冲突阶段呢受制于人。而这啊将会是需要美国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我认为至少要持续到美国能够解决这些供应链，或者是独自去解决供应啊。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是受制于人啊，就表明美国有自身的短板啊，是要求人的。不要指望从卢比奥的嘴里呢能够吐出什么象牙来啊。关键一点是，中美顶层设计来关系。卢比奥自当上国务卿以来呢，都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啊。其实他当上国务卿之前就已经这么看了啊。好在他呢，现在只是一个国务卿啊，并不是抓总的啊那个第一粒纽扣。他对中国的批评呢，有的时候是夹带私货的啊。 但是也仅限于呢，就是不违反啊，不忤逆总统意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会制造杂音啊，但他呢不敢脱轨啊，有心啊，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胆量。中美就是这个样子啊。卢比奥讲话的这个意思呢，有点啊，他在这个捏着鼻子啊，要跟中国啊不得不打交道。那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本质上不是中国求着跟美国打交道，这个从特朗普访华啊，他的急迫性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很明确了。那只要卢比奥这个家伙在国务卿位置上一天啊，中美关系呢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额外的这种加分啊。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保持发展向上的势头啊。美国人来不来找啊，中国都在这儿。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前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这两天呢，我就感觉美伊以这个局势啊，有点扑朔迷离啊，有点怪啊，感觉是暗藏杀机。现在因为三国这个局势呢是环环相扣的啊，它会产生联动，很多表面的现象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乐观啊，但是其实真的未必。比如特朗普呢，现在就吹暖风了啊，吹嘘协议已经在望了啊，还对内塔尼亚胡镇压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军事行动呢，严厉的斥责。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啊，好像也在安排这个陆续的这个推进当中，甚至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照片都曝光了啊。另外呢，对于殉道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举行高规格的这种葬礼，那他的儿子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政高官会不会出席呢？伊朗方面有没有评估过这个风险的系数？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是按这个剧本在走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个交易啊，我觉得做得不算漂亮啊。所以呢，我就怀疑这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加惊险的这个剧本？一个感觉哈，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唱双簧啊，就是制造特朗普非常想要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啊，让一切回归正常的那种假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伊朗人呢放松警惕、松弛下来啊，感觉啊已经胜利在望了。这解释了穆吉塔巴照片这个时候曝光。如果是伊朗官方公布的照片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细节的啊，包括穆吉塔巴本人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啊，大概所处的环境等等。擅长情报分析的美国和以色列人，那难道只会把它当做一张官宣的这种普通照片吗？伊朗人公布的目的呢，理论上推测呢，也是感觉到这个战争终结呢已经不远了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的最高领袖重回人间啊，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个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恰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啊，恐怕是在挖一个坑。如果伊朗人掉进去的话，后果恐怕会是极其惨痛啊，甚至可能会葬送他们抵抗的这种大业。哈梅内伊当时寻到了啊，那好歹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位。穆杰塔巴一旦被定点清除的话，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丧命的问题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伊朗人的信念啊，整体伊朗民族的信心啊会被彻底的打断啊。至少呢，能够说明伊朗的内奸内鬼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啊，可能导致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在悲愤之下啊，做出更加冲动啊、更加冒险的举动。那样的话呢，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把自身更多的暴露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局面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它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虎视眈眈啊。特朗普那个口中的协议啊，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诱饵。而穆吉塔巴呢，显然还没有到要摘果子的时候啊，那些胜利成功的表现很可能是想把他从隐秘藏身处调出来，一举歼灭，细思极恐。伊朗人其实有个毛病啊，他们容易焦躁哦。当年看伊朗人足球队啊踢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互相埋怨啊，团队作战能力呢大受这个折扣，判若两人啊。伊朗人现在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种更黑暗的一幕呢还在等着他们。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来到龙岩这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瑞金的草药缓解了苏区被围困、缺医少药的问题。革命期间，朱德夫人武若兰被敌人杀害，朱老总一生就独爱兰花，唯有牺牲夺壮志，敢为日月换新天。
3: 哎，这里种植兰花，跟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老区嘛，对吧？有很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那个旧地在这里，所以于都呢，它本身这个就有革命英雄的一种气质的。兰花呢，它本身也有一种高洁、高雅的这种个性在里面。那所以您在这里经营这些兰花的产业，跟去其他地方的经营兰花产业会有不同的感觉。
4: 气候、天气为主，包括这个水分的。你说的这些文化呢，只能是说给我的这个生产上面增加一个附加值的东西，就是肯定有这个提升的影响，对我们销售啊跟这一块的。共有故事嘛，共有那个，这个肯定会有。
3: 这个附加值大概有多少？
4: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旅板块来讲的话，它的附加值肯定是很高，肯定是说能带来，你说不要讲到你50%的这个附加值肯定有，因为很多人去哪个地方都属于就是有故事的地方，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更多人会喜欢去嘛，是吧？
3: 50%的附加是相当高了。
4: 是，你说这个是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你人流量，你旅游这一块呢，靠的就是人气嘛。你要人气的话，你就是要给人带来形式价值嘛。所以这一块呢，肯定是被带来比较好的一些
3: 效益。
4: 对，
3: 可不可以说，革命先辈其实也在加持今天的您的这边的经济生产？
4: 是的，这个肯定。诸多的部队嘛，他。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老婆在这边牺牲的，在这边他一生也很爱兰花，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兰花的故事嘛，就是他老婆叫在这边销售的牺牲的时候，然后他就常年带着那个种植那瓶兰花，到他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兰花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兰界就起了一个品名叫做朱德兰，他就为了掩护他牺牲在这个赣州的嘛。现在在江西还建了有一个兰花的那个叫做朱德兰园，在南昌。
3: 哦，您这边有经营朱德兰这些？
4: 有，都有。这个是常兰花界常有的一个品种。
3: 现在是在哪里？带我看一下。
4: 我可以带你一下，这边有一个品种很。
3: 好，看一下。
4: 结果是传真。我看一下，好像他拿回去了那个，我就找一下看在是不是在这边。翠兰春兰。

0: 他的那个出来的状态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也是属于剑兰类的一个品种。它是兰花本身，它就四星子之一嘛，它也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廉洁嘛，所以它高雅嘛。
1: 这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联系到我们当年红军啊，当年作战的时候那个经历啊，这些南药应该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哈。
2: 对对，
1: 因为当时啊国民党的这个封锁，咱们红军将士很难得到一些中草药。那这些南药究竟啊帮了我们红军将士一些什么样的大忙？
2: 因为当时红军在内京做了5年8个月，这个苏秋就是国民党封锁以后。这个有战争嘛，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治病养伤都需要药，在这种艰难困难的时候，这些就发挥了我们南药，就是南方的中草药的作用。因为很多这个当时啊，老百姓都懂得这些山上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后来就跟红军说啊，这个可以治什么，那个可以治什么。因为战争的话主要就是要消炎嘛，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是把这个红军的这些治病养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我看您这里有很多种品种的这些南药哈，不如选几种您认为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曾经给我们红军将士帮助过最大的，来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2: 南方的湿气重，这种药叫野山姜。
1: 野山姜
2: 啊，野山姜。它的
1: 叫野山姜，
2: 对，它湿气重的话就容易产生疾病。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容易生病，祛湿
1: 排毒的，
2: 祛湿排毒。

0: 包括还有灵芝，这个叫紫灵芝。
1: 紫灵芝
0: 对，紫灵芝只有这个长江以南才能种到，它一般长在森林底下，就是山上，
1: 产量不高的，
0: 产量不高，也很稀少的。
1: 在战争年代，它确实给红军或者说给我们的革命的胜利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0: 毛主席在东华山养病期间，我们内地的中草药就起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他生病，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周边的群众发现了以后，就在家珍藏的灵芝拿出来煮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就是，一天不到一天，他的精神状态就更好，对他的这个病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生病，大部分药都是用我们道地的中草药来就调理治疗，所以瑞金的中草药为革命治，为红军的治病养伤，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2: 长征的往事呢，总是令我非常的着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25000里长征，从瑞金西郊出发。这里曾经被杨尚昆誉为"长征第一山"。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里面，毛泽东和张闻天相邻而居，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加深的重要过程。理想和信念支撑起中国革命。
3: 我们瑞金呢，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我们必须得去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旧址啊，包括我们的革命文物呀，还有我们的展览资料呢，来了解长征历史，那才能从中去感悟这个长征精神。
4: 那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云山古寺了，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有200多年历史，那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客家建筑，它是坐东北朝西南的朝向。当时国民党呢是没有拆毁这栋房子哈，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头居住和办公的是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会主席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的工作人员，这是2间房间组成的，我们2扇门都可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兼住室了。这间房间呢是由2间小的房间组成，中间呢是用木板隔开的。当时为了使房间更宽敞，将木板拆除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主席呢非常爱看书，室内光线不足，所以他特地在房子北面还开挖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栓子呢还是步枪的枪栓做的，是老物件。主席在这居住期间呢也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呢是先后前往会昌、于都等地区进行调研。在1934年10月9号就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从于都返回到瑞金。返回到瑞金来以后呢，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为青山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是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而且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立平同志回忆到，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呢是强调了2点内容。第一呢，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呢，是要做好各部的善后工作，使得留下来的同志更好的与群众去进行沟通和联络。张闻天呢，是1933年1月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刚开始呢，他是王明左倾阵营的一份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后来呢，他来到苏区以后呢，逐渐是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的危害，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是逐步变化的。那您像在沙洲坝时期，他们两个人呢是居住在一起的，2栋房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呢也会有些思想的碰撞。那来到我们云山古寺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在长征路上，他们又是一个纵队的，所以呢就很多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打下了关键的基础。那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我们这个古寺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5: 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所在地，到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这个所在地。

0: 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在寻根啊，为什么红色中国能够发展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中国。
1: 我觉得哈，当时的话，之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后来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一个成立哈，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艰难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我个人认为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真心实意的赢得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支持和拥护，那也是因为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去办实事做实事了，你想我们这个苏区的老百姓也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山林鱼塘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愿意将自己的命运苏维埃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今日中国，值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rmele,
5: Ro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周日五星影院。
14: How that road going?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3: 在路上，6月2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期待时机成熟时与穆杰塔巴会面。美伊谈判进展迅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后续提交议会表决。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夕，乌军袭击圣彼得堡石油码头。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时机成熟时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同时表示两国的谈判进展迅速，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还有很多其他的好事将会发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就伊朗问题和中东局势等多项议题表态。在谈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时，他表示期待与对方会面，双方可能会在时机成熟时会面，但这也取决于事态发展。他还提到穆杰塔巴深度参与美伊谈判，非常受人尊敬。此外，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但他又说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美伊将会达成协议，而这个问题也会很快得到解决。他还表示，美伊谈判进展迅速，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特朗普还证实了其在一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让他有点恼火。不过他又说，他非常喜欢内塔尼亚胡，两人合作非常愉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等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案的法律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机构以及各界人士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同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一个统一文本。三号凌晨，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指责美军先前袭击一艘与伊朗相关的邮轮。美军则表示已经拦截来袭目标，否认军事基地遭到袭击，确认空袭伊朗格什姆岛的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三日凌晨发布声明，指二日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叶尔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中东国家的基地。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格什姆岛居民当天凌晨至少听到三声爆炸声。另据报道，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三日凌晨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警报不断响起。巴林境内的美军朱菲尔基地和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也遭到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成功拦截伊朗多枚弹道导弹及攻击无人机，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中途失效，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巴联合拦截。中央司令部还说，稍早时候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并称这些无人机攻击目标是当时正在该地区水域正当通行的民用船只及海员。此外，美军表示对伊朗格什姆岛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自卫性空袭，并称己方无人员伤亡，否认第五舰队总部与航空基地遭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伊朗的袭击，科威特三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一人身亡，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那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

0: 海盗，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表示袭击针对的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将团结一致地应对威胁，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的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行为。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3号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多处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身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3号凌晨在黎巴嫩南部的麦尔济欧云地区发动多次袭击，导致当地的住宅受到损坏。与此同时，以色列北部3号是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表示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的可疑空中目标被拦截。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这6人中包括4名叙利亚籍人员和2名巴勒斯坦籍人员。此外，提尔地区的西迪金镇及巴祖里耶镇当天也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致多人受伤。当天，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也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3号凌晨在麦尔济欧云连续实施3次袭击。当地部分住宅和商铺的门窗玻璃及外立面因爆炸冲击波受损。与此同时，以色列北部3号拉响防空警报，以军当天称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领土的可疑空中目标已被拦截，因担心拦截碎片坠落以及火箭弹或导弹袭击而启动了防空警报。而是在当天早前，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城镇马洛特的一所学校在以军指示下重新开学，当地学生家长对当前的安全形势表达了担忧，再次呼吁以利双方实现真正停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放眼全球。

0: 求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势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三号继续访华行程，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一行来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3: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4: 我们班的这个面试了这块的活。
5: 那党员的？
6: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5: 哈西泡坤。
3: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7: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I that is very inspired.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准备因为强迫劳动向包含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税至少10%。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号在记者会上回应，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8: 美国政府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展开调查后，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产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
9: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8: 欧盟据报计划推出芯片法案 2.0， 鼓励成员国政府采购由欧洲设计和制造的芯片，以寻求降低对美国及亚洲半导体产品的依赖。
9: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8: 经合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自2005年在全球市场60%的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靠补出来的，中方始终坚持的是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开幕，活动持续4天，预计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大约20000人参加。在开幕前，乌军向圣彼得堡多处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来看本来记者发自论坛现场的报道。
10: 今年论坛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将举行150多场讨论会、一次全体会议以及数十场双边会谈，涉及经济、人工智能、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8: 科工在早前呢就有透露，今年呢预计将有超过100个国家的代表呢出席，人数呢大约是在2万人左右，那其中就包括美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的一些嘉宾。此外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哈，那今年论坛的场地呢规模也是更大一些，相当于6个红场左右的大小。此外呢，朝鲜代表团呢也将出席。
10: 论坛的核心之一仍旧是总统普京5号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长期受到西方的全面制裁，因此近几年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更多的是在展示俄罗斯应对制裁的整体经济韧性。普京经常在讲话中发表关于 GDP 增长、经济自主性等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而在持续的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稳定也成为今年论坛新增的重要议题。
8: 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历史上呢，沙特阿拉伯是首次成为官方的主宾国，代表团呢是总共包括了约200名政府机构和企业代表，而率领沙特团队的呢是能源部长萨勒曼王子，而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等波斯湾国家的代表呢也将受邀出席，并讨论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11: С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мы, конечно же, испокон веков сотрудничаем, потому как эт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главные наши партнеры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Наш профильный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министра Константин Ильич Могилевский прямо вот недавно, буквально за неделю до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был в Китае, где наша делегация был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на самом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И мы, по сути, вот сразу из Китая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 на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Поэтому всем жителям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ы передаем пламенный теплый привет.С любовью и уважением。
8: 在我们今天早上前往会场的途中呢，是发现乌军在3号的凌晨是对圣彼得堡的多个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市区的多个基础设施呢是冒着浓烟。俄军说至少是击落了59架无人机。同时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在会场的周边呢，俄军是调动了多方的力量来确保圣彼得堡民众以及经济论坛的安全。方威视尹力、卢瑶、金马、热尼亚、萨维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0: 乌军袭击圣彼得堡，造成当地多处设施受伤，有几个人受伤。目标包含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在内的多处重要基建。除此之外，顿涅茨克地区有一辆巴士同样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造成8人身亡。
1: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喀琅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乌克兰当天还公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空袭画面，视频显示，无人机瞄准停靠在喀琅施塔德的一艘舰艇发动袭击。 目标遭袭后起火。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喀琅施塔德等3个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受损，数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此轮共击落5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 另一方面，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视频显示，巴士烧毁严重，内部只剩下金属框架。俄联邦侦察委员会方面称，已对此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的信用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每一年投入武器生产的资金已经达到450亿至500亿美元。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现有资金可以充分保障乌军的装备和作战需求。乌方将长期稳定维持足够的额度的资金投入，既要持续保障武器的量产供应，支撑军队日常运转，也要立足长远制定资金保障规划，为国防军力建设提供持续性支撑。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加强打击，令基辅能够以平等的地位结束战争谈判。
2: 另外，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两国的战事早日结束。

0: 匈牙利新总理毛焦尔上任后第一次到访柏林，会见德国总理莫茨。德国公开力挺匈牙利重回欧洲中心，希望匈牙利在乌克兰援助和入盟进程中能够与欧盟保持一致。毛焦尔明确表态，匈牙利不会再机械地动用否决权，但双方在乌克兰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6月2日，本周二，德国总理莫茨在首都柏林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双方就双边关系和欧洲政策等议题进行了会谈。
2: 莫茨在会谈后表示，毛焦尔的胜选对匈牙利和欧洲都是重要转折，他希望匈牙利回到欧洲中心，称这将增强欧盟的凝聚力。毛焦尔则承诺，匈牙利将成为诚实而可靠的伙伴，不会再机械地动用否决权，而会通过谈判寻求妥协。
3: Ich möchte Peter Modja noch einmal zu seinem großartigen Wahlsieg in Ungarn gratulieren. Das ist ein tiefer Einschnitt in der Geschichte Ungarns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es. Aber für viele Ungarinnen und Ungarn ist Peter Modja der große Hoffnungsträger dieser Zeit. Sie haben ihm ein klares Mandat verliehen.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in Ungarn sind wieder stark. Wir trauen ihm zu, dass er Ungarn zurück in die Mitte Europas führt.
1: 乌克兰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莫茨强调，匈牙利与乌克兰的双边问题可以谈，但不应妨碍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也不应阻拦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毛焦尔则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派兵或提供武器，并要求先解决乌克兰境内匈牙利族群权利的问题。他称，技术谈判有望很快推进。
3: 并愿在下周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Wir sind froh, wenn Ungarn diesen Weg einschlägt. Dazu gehört auch die europäi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r Ukraine. Wir verstehen, dass Budapest bilaterale Fragen zunächst klären will, wie etwa die Rechte der ungarischen Minderheit in der Ukraine. Das darf aber nicht zu Lasten der europäischen Unterstützung gehen und uns nicht von dem Ziel abbringen, die 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Ukraine jetzt auch mit dem ersten Kapitel förmlich zu eröffnen.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丹麦新一届政府三号正式成立，上一届的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连任。名单显示，他的新内阁成员中有女性人数过半。弗雷泽里克森三号与新一届的内阁成员一同在公众面前亮相，新政府由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温和党和激进党组成。根据首相府公布的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有11名是女性。 丹麦首相表示，弗雷泽里克森三号上午在哥本哈根向丹麦国王菲特烈十世介绍新内阁成员。而此前一天，丹麦新政府公布的施政纲领当中指出，丹麦将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治权的基本权利原则。双方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 韩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三号举行，目前地方选举投票已经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的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而这次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4号上台以来第一次的全国选举，韩国国内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将影响到韩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4: 第9届韩国全国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将于在14000多个投票站同步举行。此次地方选举将选出广义地方政府首长、交义监、市军区基层地方政府首长以及14个选区的国会议员。 这次选举在李在明政府上台1周年之际举行，选举结果可以反映民众对李在明政府的评价。因此，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关系到地方政治版图的变化，也可以观察韩国未来政治走向。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一直呼吁，为确保李在明政府顺利施政，地方政府也应由执政党候选人当选，并强调需要审判内乱势力。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方面主张，如果继行政权和立法权之后，地方权力也落入共同民主党手中，民主主义运作的制衡机制将难以发挥作用。有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最近美伊战争等影响，韩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希望通过选出有能力的政治人士，好好克服危机。
5: 中东战争상대어렵잖아요. 그래서 이거를 개결해서 유능한 사람 뽑아가지고 우리나라는 거기에 피해 없이 잘 살았으면 좋겠습니다.
2: 有民众表示，希望这次获选的人士能实现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价值，也积极展开办公青年们的政策。
5: 이번투표를통해서자유와이런민주주의가치가잘실현될수있었으면좋겠고또이런저와같은젊은청년들의바람이나이런것들이잘이루어질수 있도록좀좋은후보분이당선이돼서
2: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6: 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表示，根据泰国国王瓦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特赦赦免的人员之一。特赦令三号生效。现年76岁的他信上个月在服刑8个月后获准假释。原本的一年刑期原定在9月9号届满，距离刑期结束还剩下3个多月。特赦令生效后，他信将被解除刑罚。届时他的法律地位将被更新，同时电子监控手环也将被移除。根据报道，这项特赦令是为了纪念6月3号泰国王后诞辰日而颁布。东盟货物贸易协定第二修正议定书二号获得泰国内阁批准，将提交国会通过。修订后的协定将进一步提高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
7: 泰国总理府表示，此次修订旨在推动协定现代化升级，使其与 RCEP 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接轨，进一步降低区域贸易壁垒。
8: 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กติกา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สินค้าภายในอาเซีย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ขึ้น。สาระสำคัญคือช่วยลดอุปสรรค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เพิ่มความโปร่งใสใช้ระบบดิจิทัลมากขึ้นเอกสารรับรองถิ่นกำเนิดสินค้า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จะช่วยให้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โดยเฉพาะ SME เข้าถึงข้อมูลกฎระเบียบและโอกาส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ในอาเซียนได้ง่ายขึ้น
7: 普罗伊塔莱表示，升级后的东盟货物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东盟区域经济韧性。
8: พิธีสารนี้ยังเพิ่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การค้าภาวะวิกฤตและการค้าเป็นมิตรต่อสิ่งแวดล้อมโดยจะต้องเสนอรัฐสภ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ห็นชอบก่อนที่จะมีผลผูกพันและคาดว่าจะมีผลใช้บังคับวันที่1 มิถุนา 2570หลังประเทศสมาชิกอาเซียน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ภายในให้ครบถ้วนค่ะ
7: 东盟秘书处数据显示，2024年东盟货物贸易总额约为3.8万亿美元，东盟内部出口占东盟出口总额约22%。
9: 东盟货物贸易协定于2010年对泰国生效，是东盟自贸区框架下规范货物贸易的核心协定。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6: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1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1: 盛阳你好。
6: 好，佑明，星期三的美股目前进入午盘阶段，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1: 好的，那么周三进入午盘，美股继续下跌，隔夜美国和伊朗发动了进一步的攻击，那么也是抬升了油价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能源价格的上涨也是推升了通胀的担忧。

0: 并且削弱了美联储的降息空间。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上涨到每一桶98美元附近。那么市场对于迅速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的乐观情绪正在逐步降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是持续升级。那么科威特军方周二晚间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目标。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也是表示，对于伊朗的格什姆岛已经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攻击。那么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推进的新关税措施也是令市场感到担忧。那么投资者主要是担心更高的贸易壁垒可能会推升企业成本，拖累全球贸易活动，并且影响企业融资、并购和资本市场的交易需求，而这都是大型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呢，受此影响，金融板块成为了拖累大盘的一个重要板块之一。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65%，纳指下跌1%，而道指则是下跌0.84%。那么科技板块、人工智能概念股也是出现了获利回吐。分析师表示，近期市场上涨主要是靠的企业盈利表现强劲，加上 AI 投资周期推动。那么随着财报季结束，交易活动放缓，加上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五月份的 ADP 私营部门就业报告则是好于市场预期，也是进一步的降低了降息的可能性，强化了市场对于经济韧性以及通胀压力的担忧。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盛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方面，星期三涨多跌少，日本和台湾股市改写最高纪录，但港股是大幅回调。港股在连涨三天之后，技术调整收低1.56%，失守26000点大关。沪深股市则是在科技类股的热潮支持下延续涨势，温和收高。双创指数盘中最多大涨4%到5%，创业板指数中场收高1.65%，科技五十指数收涨超过2%。日本股市攀升2.5%，突破6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AI 概念股继续受到追捧，砍霞再大涨超过7%，一些股份的涨幅更是达到了双位数，带领大盘持续冲高。台湾股市上升1.98%，突破46000点的关口，连续第四天创历史新高纪录。美国科技类股走强，有电脑展的助攻，带动大盘继续冲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三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2: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3: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 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2: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4: 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号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彻底翻转将台湾视为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希望美国支持中美和解，台海稳定。
5: 在旧金山中国城，郑丽文向国父孙中山铜像献花。他在拜会驻美中华总会馆时表示，访美首站选择旧金山，不仅是因为当地侨社历史深厚，也希望借由海外华人力量推动美国社会理解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路线。
6: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一代人的智慧来开创一个新世纪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5: 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对台海稳定具有关键影响。
7: 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5: 郑丽文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此行除了要宣传两岸和平的政治理念，也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将台湾视为冲突最前沿的战略逻辑。
7: 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
8: 这一次郑丽文访美，除了争取海外国民党党员的认同，也试图凝聚海外华人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认知。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大芬，旧金山报道。
1: 而回到台湾，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市长选举呈现蓝绿对决，民众党力全力挺蓝。能源议题上，民众党立委批评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导致台湾供电出现缺口。
9: 英伟达台湾总部将于2030年正式进驻台北市，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外界认为黄仁勋所指的能源是电力，不过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不以为然。
10: AI 讲的我们所需要的 energy， 大部分我们产业的人都知道指的就是电力了，大概只有沈柏阳不知道。这就代表过去民进党把核电这些东西都停掉了，造成非核家园，这是使我们供电很大的缺口。
9: 台湾年底登场的台北市长和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人马对决，而民众党全力挺蓝，在能源议题上助攻。
10: 经济部2034年前电力供应无缺，黄仁勋说了什么 maybe 在英文 50% 以下，所以不要输巧慧，不要说我们缺什么变电所啊什么东西的，讲白了啊，你的电力就不够啊，你再更多的变电所也没有用啊。
9: 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力拼在地方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打造台北科技城，相关议题也成为蓝绿攻防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由香港特首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于哈萨克斯坦最后一站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有来自香港的大学教授希望通过代表团了解的推广，吸引更多香港学者和学生前来交流或求学。也有本地的学生认为香港高校水平顶尖，希望能够前往香港留学。
1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到访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纳大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吴越是校内唯一来自香港的教职员，他形容对香港商贸代表团来访期待已久，又提到自己当初被校方充裕的学术资助以及对科研的重视所打动，希望通过代表团的推广吸引更多香港学者及学生前来交流或留学。
12: 國際學生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持啦、support 啦、例如獎學金啊、stipend 啊，亦都可以同唔同嘅教授參與研究嘅實驗啊。因為我哋funding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缺乏一啲talent students， 因為我哋係一直等緊呢個機會，希望多啲香港人啦、過嚟。
11: 吴越认为香港学生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多方面能力优势，有助在哈萨克斯坦发展所长。
12: 首先第一，语言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呢两文三语我知道，因为我都可以在这里留了八年，香港的学生优势就是他们是沟通到，还有适应力很强，做事非常之 efficient、这个全部都是优势来的。
11: 有本地学生表示，香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球领先，希望未来有机会到香港交换或进修。
13: I'm interested in machine learning, actually, it's about computer science and AI management. So, that there in Hong Kong, there is a lot of cool universities, actually. And some of my friends are trying to apply to

0: Hong Kong and, for example, Hong Kong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hey're exceptional professors, and the department is very like educated, and lab equipment is very modern. So I would like to study in Hong Kong and visit it maybe sometime.
1: 加上最近签署合作备忘录的香港理工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目前已有至少3所香港高校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建立合作联系，其中香港科技大学更与纳大联合开办工商管理学士课程，将在今年正式推出招生。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2: 香港总商会举行周年大会，选出新一届主席。商会新任主席金泽培表示，香港经济具备强大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未来会带领总商会发挥联通内外优势，提振商界信心。
3: 香港总商会举行2026年周年会员大会，去年香港经济全年增长3.5%，录得连续3年增长，且重登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全球最大首次公开招股市场地位。商会主席陈瑞娟会见传媒时提到，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公司对今年营商环境表示乐观，商界信心正逐步回升。他特别提及，任职主席期间最大的挑战是地缘政治对商界的冲击。商会已在全球签署近70份合作备忘录，帮助业界开拓新市场。
4: 呢70个合作备忘录咧，系cover 咗系全球嘅，即系我睇嘅分布咗喺全世界咧，不同嘅地方都有嘅，即系传统市场又有，新兴市场又有。嚇，即係一啲未開發市場都有嘅，即係我哋都有去睇。咁變咗咧，呢個可以提供到一個好好嘅策略藍圖咧，就俾我哋嘅會員咧，佢哋要去開拓不同嘅市場咧。我哋有咗呢一個合作備忘錄咧，當佢哋去開發新市場嘅時候係大有幫助嘅。
3: 总商会立法会代表林伟全也指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开拓新兴市场是香港商界突破瓶颈的关键。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正率团访问中亚多国，可为业界带来实际商机。在随后举行的换届选举上，原理事会副主席金泽培当选新一届总商会主席。他表示，香港商界在全球经济挑战中展现出强大韧性与应变力，未来会继续发挥总商会的优势，联通内外。
5: 我哋會持續發展總商會同埋各國商會、貿易代表等等嘅龐大網絡優勢，協助商界精準咁樣對接全球商機，推動商界把握引進來、走出去嘅雙向機遇，並且鼓勵香港同內地企業拼船出海，共同拓展香港內外嘅無限商機。
3: 他又指，未来总商会也会持续支持商界推动创科投资与应用，协助企业将人工智能切实应用到商业运营中，提升生产力与国际竞争力。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0: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3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3名皇家海军人员罹难。事发当日凌晨4点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4 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3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的原因还在调查。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2: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3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3: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2: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1.52，东京都最低只有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3号起1连5天在维园举行，有摊主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4: 家乡市集嘉年华来到第4届，有超过370个摊位，汇聚约110万件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特色产品，不仅将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将非遗、原生态歌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香港保安局局长邓颖强也到场支持。
5: 第1届開始我每年都嚟㗎啦，今日見到每年咧係搞得越嚟越好，攤檔越嚟越多啦，氣氛越嚟越好啦。咁希望咧就係多啲市民嚟到感受我哋咧係唔同省市一啲嘅文化啦，同埋啲土特產咧咁樣。
4: 立法會也召集一眾議員到場支持，主席李慧琼表示，市集是國情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地方。
6: 家鄉市集咧擁有全國不同省啦，各個地方嘅特點，有美食啦，係一個好好認識國情、推廣中華文化嘅好地方。咁所以咧，一定要過嚟支持啦。咁好多議員咧，亦都係自發同我提到好想過嚟，咁所以我就話不如就過嚟一齊用行動表示支持家鄉市集啦。
4: 现场人头涌涌，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吸引不少人到场品尝各类经典家乡小吃。今年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市民可以一次性见到内地各地原生土产干货、新鲜农产品，不少市民到场选购，
7: 愿意带着孩子来这儿体验一下家乡的那边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美食。气氛非常热烈啊，这个跟这个今天的天是一样的，然后也能看到一些内地比较好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食物啊跟饮料，我还特意买了一点。
8: 因为我们是就是等于说港漂嘛，就远到这边来，然后能够遇到有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很亲切。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城市，就有点像就是我没有出门，但是我就出去游玩了一趟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活动举办呢就很深得人心。
4: 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有来自汕头的摊位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9: 呢几日大家都会去睇一出戏，《给阿妈的情书》。咁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一出戏咧，就系感受到潮汕人嗰种情同埋义，再加上咧就系中国人嘅嗰种团结、坚毅不屈嘅精神。咁我希望咧，透过睇戏啊、参加呢啲活动啊，可以传承呢一种精神，团结香港嘅各界嘅人士。
4: 而在一众来自各地特产中，香港也推出了一个专区。除了耳熟能详的本地品牌外，因应最近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与航天任务，更推出了航天展示区，展示国家航天成就。嘉年华即日起维持至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九点钟。
10: 来自内地的西瓜、生姜、蜜薯等农产品和特产在这里一应俱全，不用离开香港就像去到不同地方旅游。其实我们在和参展商或者市民聊天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联系。通过不同地方的家乡特产，将来自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也让大家在香港多了一份归属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更多娱乐消息，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1: 著名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星期三早上离世，终年89岁。 King Sir 的侄子钟志全发文宣布其伯父钟景辉逝世的消息，指 King Sir 在睡梦中于家中安详离世，目前家属正着手处理后事，关于后续的丧礼及追思安排待落实细节后会再向大众公布。2016年，钟景辉患上大肠癌，康复后坚持参与出演电视剧《牛下女高音》，这也是他最后一部电视剧作品。钟景辉一生致力投身演艺及戏剧界，曾担任演技课程导师。2018年，香港树人大学向其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钟景辉死讯曝光后，其一众演艺学院西域学生以及曾经合作过的演艺界艺人，包括李立池、叶念琛导演、谭伟全、刘希贤等，纷纷在网上发文悼念，表达对 King Sir 的怀念与不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也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韩国六星天王、有鸟叔之称的赛朴宰相因涉嫌违反当地医疗法已被移交检方，同时被移送的还有朴宰相的经纪人和开处方药物的医生等共6人。朴宰相被指控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在未与医生进行面对面亲自诊疗的情况下，从首尔一所知名大学医院获取精神类药品处方，并委托经纪人代为领取。朴宰相所属经纪公司表示，针对事件的调查已经结束，公司承认在过程中确实有第三方代领药品的情况发生，并坦诚代领药物属于错误和疏忽。不过公司同时澄清，强调朴宰相是因为长期受到慢性失眠症困扰才需要服药配合治疗，一直也按照规定剂量接受处方并服药，并没有发生代开处方药，并坚决否认滥用药物，强调会积极配合调查，并对造成社会忧虑深表歉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0: 阿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 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 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温，科威特3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3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 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 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 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 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巴林和科威特，表示袭击的目标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会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行为。 那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战局不断升级，土耳其各界对此是保持高度关注。有土耳其专家分析，土耳其希望各方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土耳其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当中很难实现。
2: 三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报复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船只，已对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此举导致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伊谈判正在持续推进，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因此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0: 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乌克兰当天还公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空袭画面，视频显示无人机瞄准停靠在卡朗施塔德的一艘舰艇发动袭击，目标遭袭后起火。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卡朗施塔德等三个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受损，数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此轮共击落5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视频显示，巴士烧毁严重，内部只剩下金属框架。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称，已对此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新总理毛焦尔上任后第一次到访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德国公开力挺匈牙利重回欧洲中心，希望匈牙利能够在乌克兰援助和入盟的进程上与欧盟保持一致。而明焦尔明确表态，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派兵送武，同时将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作为重要前提。
2: 当地时间6月2日，本周二，德国总理默茨在首都柏林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双方就双边关系和欧洲政策等议题进行了会谈。
3: 默茨在会谈后表示，毛焦尔的胜选对匈牙利和欧洲都是重要转折，他希望匈牙利回到欧洲中心，称这将增强欧盟的凝聚力。毛焦尔则承诺，匈牙利将成为诚实而可靠的伙伴，不会再机械地动用否决权，而会通过谈判寻求妥协。
4: Ich möchte Peter Modja noch einmal zu seinem großartigen Wahlsieg in Ungarn gratulieren. Das ist ein tiefer Einschnitt in der Geschichte Ungarns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es. Aber für viele Ungarinnen und Ungarn ist Peter Modja der große Hoffnungsträger dieser Zeit. Sie haben ihm ein klares Mandat verliehen,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2: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合影。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4: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3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3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 事发当日凌晨4点钟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4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

0: 皇家海军确认机上三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18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1: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六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2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2: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1: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3: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 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1: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富华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1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道、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另一方面，选举当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10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4: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

0: 同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1: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0: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 1.52， 东京都最低只有 0.96， 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 158.9 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 91.8 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3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3: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 3.4% 放缓至今年的 2.8%， 明年回升至 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4: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 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3: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近期，两位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世纸。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5: 这个男婴咧喺香港系冇出世纸嘅，佢其实喺香港咧系冇一个真实嘅身份。咁而佢出生之后咧，佢父母亦都冇带佢去医院进行呢个身体检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实期间可能会面对好多复杂同埋好严重嘅问题。呢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2: 目前两人已经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样本已经送往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还没有结果。那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京市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日元的汇价在最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在今天盘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欧洲央行则表示，黄金已经取代了美债，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的储备资产。老虎证券从12号起将会暂停中国境内的买入加仓。花旗银行则认为，整顿跨境炒股将会有利于香港楼市在未来长远的发展。DeepSeek 据报融资达到了5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五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出现了加速扩张的情况。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一下日元汇价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是广泛受到了全球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盘中的交易当中一度触及到了160大关，这么显示了日本当局4月30号之后干预汇市以来的升幅已经全数变成了蒸发，但日元贬值也暂时止住在160价位当中。现在看来，市场开始普遍的关注潜在的干预风险，这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今天下午的演讲当中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目前来看，中东局势的混乱引发了买入美元趋势并没有改变，干预行动反而会在导致日元抛售的压力增大的看法在市场上扩散，所以短线资金的动向已经开始出现了变化。那么实施了史上最大的11万亿元日元的这样一个规模干预之后，外汇市场一度对再次进行干预是保持一个比较警惕的一个状况。很多观点认为，从事短线交易的对冲基金当时对于追加汇率干预推动日元升值充满期待，并提前扩大了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寸头。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汇指数是在99.3左右，而日元是在159.6左右在徘徊。人民币的汇价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岸价收盘是在6.772，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下降了98个基点，离岸价是在6.774左右在徘徊的。那人民币的多头情绪还在飙升，来到了2011年以来的一个峰值，离岸汇率徘徊超过3年的高位，年内的累计涨幅达到了3%。像估值洼地、科技出口强劲，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的三重驱动之下 ，CIPS 也就是 CIPS 的日均结算量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而德意志银行一度喊价，认为人民币很可能会来到6.5左右。现在人民币看涨情绪正式来到了超过10年的最高水平，估值洼地、国际化进程双重驱动之下，交易员开始压住这一轮的升值行情将会贯穿全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来融资的动向是在不断的发生的。俄罗斯财政部将会在6月3号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大型的资源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公司债券的情况也十分突出。那么为了对抗欧美的金融制裁，俄罗斯正在加紧摆脱以美元为主的结算体系。那受到中美利差扩大的影响，俄罗斯以外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也在增加，主要是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点心债的发行额有刷新历史记录的这样趋势。也有分析认为，中国正稳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对抗强美元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提出的金融自立自强推动了扩大人民币的经济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的配置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国债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说受到了黄金的冲击。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已经显示了，黄金已经正式超越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体系当中占比最大的资产。这不仅反映了国际金价近2年的强劲涨势，也凸显了各国央行在地缘政治风险升高还有全球金融格局变化之下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份报告也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0%攀升到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下降至22%，首次是被黄金反超。按重量计算，全球央行日前所持有的黄金超过了36000吨，已经接近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时期的38000吨。那目前来看，黄金的现货金价是在每盎司4455美元左右，而银价则是在74.13左右。有分析指出了，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是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的，但并不代表着美元失去了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如果将美国国债、其他美元计价债券还有美元的现金资产合并计算的话，那美元相关的资产占到全球官方储备的比重仍然是超过40%，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资产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股市在最近是受到了一连串的提振，可以看到不断在刷新记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最新进展，标普500指数在周二连续第9个交易日出现了上涨，创下1年多以来的最长的连涨记录，这是自2017年2月以来三大股指首次连续5个交易日创下收盘的历史新高了。那么 AI 行情也推升了整个亚太的股市出现飙升，日经指数再创新高，东京电子上涨10%， 台积电则是也出现了新高，油价也接近了100美元。那 AI 热潮是再度把亚太股市送上历史高点，亚太股市在周三全面出现了走高，日经是225指数盘中上涨超过2.5%，报68452点，刷新了历史新高。 MSCI 名胜指数、亚太指数啊同步上升，来到了历史的高位，涨幅达到了0.8%。那我们持续来关注啊，日本股市攀升达到了2.5%，突破了68000点大关，刷新历史的新高。那么从海峡再大呢上涨啊，海峡是上涨超过了7%，部分的股份涨幅是达到了双位数，带领大盘持续走高。台湾股市也一度攀升来到了1.98%，突破了46000点的关口，连续第四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科技股走强，并且有电脑展助攻，所以带动了大盘持续的升高。那么台湾证券交易所也指出，截至到5月底，台股市值创下了50000亿新台币的历史新高，位列全球第五大的股市。那富时富豪榜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孙正义，他的个人净资产攀升来到了1004亿美元，超越了印度的富豪穆克什安巴尼，时隔26年之后再次登上了亚洲首富的宝座。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这个背后的催化剂呢，主要就是在于本周法国巴黎选择法国招商峰会上宣布了一项重磅投资计划，软银会投资750亿元欧元在法国新建 AI 资料中心。同时呢，他最近的这个财富跃升和他 AI 全产业链的大规模布局是密不可分的。软银累计已经向 OpenAI 投资超过了640亿美元，拿下了 OpenAI 约13%的股权，成为了仅次于微软第二大的外部投资方。那高盛的行政总裁David Solomon 也已经表示了，股市的繁荣是受到了逐利欲望的驱动，这种欲望超过了人们对于经济受干扰和通胀风险的担忧。所以他也指出了，无疑正处在一个贪婪超过恐惧的时刻，资本也可以获得通胀上升的风险，可能会促使联储局加息，并且认为通胀压力还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超过了预期，那么会看到美联储会采取一定的相关行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和港股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在延续的一个涨势的，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有所收窄，小涨作收，而双指创下了股盘当中的一度大涨约4%到5%啊，尾盘是冲高回落，但科创50指数呢仍然是有超过2%的升幅，两市成交放量来到了31000亿元人民币。盘面来看，光通信概念还有油气股的涨幅靠前，教育和白酒股呢出现了回落，沪指收在了4083点，上升8点，升幅是0.2%，而深成指则收报在了15704点，上升113点，升幅达到了0.73%。那港股方面也是连涨3天之后，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调，回落到了26000点的下方。那么恒生指数小幅的低开85点之后继续下探，最多下挫468点，中场保持了超过400点的跌幅。盘面来看，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下跌，腾讯和回调了超过3%，哔哩哔哩则是下挫接近4%，快手下挫了4%，美团大跌接近6%，地产股也跌幅比较明显，但芯片股是逆势出现上升的。恒生指数最终收报在25633点，下跌405点，跌幅达到了1.56%。那中国证监会宣布了全面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之后呢，要求境外机构清理境内存量业务。老虎证券已经在6月2号率先公布了具体的安排，调整是针对在境内的交易服务，那么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针对在境内的调整呢，不影响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外提供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老虎的通知并没有将限制对象明确表示为以中国内地居民身份开户的存量账户，而是针对所有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那么老虎也强调，调整不会影响境外的服务，也不会影响到客户的资产安全的。那针对了一个内地监管机构加强离岸证券商进行的非认可开户，那么花旗则指出收到若干投资者的查询，关注内地更为严格的跨境资本管制是不是会影响到内地居民在港置业。那么同时花旗也会指出，将会有新的措施引发内地居民将资金转向香港的楼市。那么同时也指出了，虽然以非香港身份进行的住宅买卖交易量还有价值分别只占到2025年总交易量的5.5%和7.2%，但是呢预料这一类 类的客群是最受跨境资本这样一个管制影响的客群，所以在未来很有可能会有利于香港楼市不断的这样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投行高盛的团队已经表示继续的会看好中国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但是会下调港股的评级啊。高股认为说港股仍然有一个修复的空间，但是在亚洲多地的股市大涨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等待复苏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变得过高。
1: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一成，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半成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一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 DeepSeek， 也就是深度求索公司已经传出了将会在首轮融资当中筹措的基金差不多是500亿元人民币，那么投资方包括了像腾讯还有宁德时代等等。那么此轮融资之后呢， DeepSeek 的估值可能会在3500亿到4000亿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就差不多是70亿美元，那么使得这家初创公司的估值最高可以达到590亿美元。那国产大模型是逐步在告别一个免费的时代，字节跳动旗下的大模型豆包预计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3季度有望进一步的结合抖音电商功能完善付费的场景。现在来看，国产大模型逐渐告别了免费时代，那么和豆包对话将会获得商品购物推荐等等，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专业版提供的一些付费的这样一个增值的服务。现在来看， AI 军备竞赛在不断的升温，但如何赚钱成为了很多公司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开始逐步的要考虑如何来进行收费。现在也传出了腾讯的旗下的 AI 微信 AI 助手原型正在做测试，最快是在本月正式的推出，那么接下来腾讯将会来视乎监管审批的进度，正式的宣布如何来推进这样一个 AI 的工具。那么上海则日前则是印发了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做好算力期货还有电力期货研发的准备，那么这个意见是在6月1号实施。分析也指出，积极的推动算力和电力期货的研发，本质是为了新经济时代构建更完善的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体系，应该在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透过金融创新确保国家科技和能源安全，争夺国际定价的话语权，为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驾和护航。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的方面，一会儿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啊！佢
2: 好大力啊！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五月份的服务制造业的行业呢，明显出现了一个扩张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 RatingDog 中国服务业 PMI 指数从四月份的52.6上升到了54.4，表明了行业活动出现了三个月以来最强劲的增长。那么分析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客户需求增加、业务的创新和获取新客户有利于市场环境以及新项目。与此同时，服务业就业四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增幅超过了一月份。那么新接出口业务量结束了3、4月份的轻微下降的态势，恢复增长也助推了最近新业务的总量上升。不过相比最近内需增长，新接国际业务量的增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而在需求端改善是比较明显的。

0: 明显的改善了，新业务的增速加快到三个月的高点，海外新订单在三月和四月小幅的收缩之后重返扩张区间，那么业务积压量增加带动了服务业企业时隔四个月重新扩大了用工规模。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楼市呢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北京二手房的市场连续两个月站稳了这个成交的高位，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是16008套，同比增长12.1%，连续两个月创下了五年同期的新高。那么现在来看，成交韧性远超往年同期，标志着这一轮楼市回暖并非是短期的脉冲式行情，而是需求持续释放带来了一个修复式的行情。那么目前来看，深圳楼市的新政满月新房成交上涨了50%，首个日光盘也已经诞生了，是在光明区龙湖观翠苑首开，推出了92套房源，当日售罄，销售额达到了3.5亿元，成为了2026年深圳市的首个日光盘。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2号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呢主持召开了国有企业的座谈会，邀请了7家国有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围绕着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等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同时他还指出了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主动的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头维护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助力形成统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服务构建现代化流通，要认真落实双碳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有力的保障能源安全，要在支持和带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上做好表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的发展。同时呢，国资国企改革路上目前将会有4项的目标和4大的任务，那分别包括了是布局优化、创新突破、机制完善和监管高效。那么重点任务呢，就主要是包括了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企业制度，还有实施精准分类考核与国资监管等等。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6月2号也已经公布了正式就筹建中美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的意见，来期待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那声明也指出了美中贸易理事会这样一个机制呢，是旨在对美中双方贸易进行常态化的管理，确保对华贸易更加平衡。美国政府同时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有望从关税调整当中获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也特别指出，尽管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可能会面临长期的挑战，但仍然需要持续对话来缓解可能会出现的冲突。
1: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have to speak. I mean, there's really, it's not a choice here.We have to have some measure of communication, if for nothing else, in order to de-escalate potential points of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broader. There are obviously very significant irrita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me of these are long-term problems that we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address. And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nage a period of strategic stability while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areas of our relationship in which we are going to have struggles, not just for years, but perhaps for decades. We recognize this.
0: 同时呢，卢比奥还证实在6月2号美国仍然在审查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强调美方对台湾政策没有出现改变。
2: 面对国会议员质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回应近期外界对台政策的猜测。
1: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is we want to see the status quo preserved as is at this moment. That's our policy. That's what we've said. That's what we continue to say. It's a very, as you know,a very delicate relationship to balance, but our policy on Taiwan is not changing and did not change on this trip.
2: 卢比奥强调，美国、中国大陆、台湾三方关系十分敏感，必须维持微妙平衡。但华府现阶段的目标仍是维持现状，避免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行动。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在北京举行峰会后，特朗普受访直言不希望看到台独。市场与台湾方面一度担心，中美是否可能在经贸或地缘政治谈判中将台湾议题纳入协商范围。部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寻求在贸易、稀土供应链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与北京合作，使得台北方面出现疑虑，担心华府对台立场可能出现松动，倾向北京。
1: China, as you can imagine, always mentions this. Like this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m. They are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Taiwan arms sales, but that in no way is what is holding up our decision making or the White House's decision making. It is something the president will have to decide on the timing of when and how that is executed on.
2: 不过，卢比奥此次公开表态也被视为华府释出的安抚讯号。美国国务院与白宫近来也多次重申，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等政策框架并未改变。分析认为，卢比奥此次发言一方面向北京传达华府不支持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试图向台北保证美国对台既有政策方向，并未因习特峰会而出现重大调整。随着中美竞争持续升温，台湾议题仍是双方最敏感核心议题之一。未来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也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澳关系在未来发展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呢，近期就已经表示啊，美国在电动汽车的领域其实已经是落后于中国了。同时，他还回忆奥巴马政府曾经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美日呢也曾经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澳洲最终没有出现妥协，而是选择继续和中国进行合作。
3: 澳大利亚前驻美大使、前国库部长霍基日前出席国家记者俱乐部活动，在对比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水平时，霍基指出，美国在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已明显落后于中国。
4: A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came to Sydney recently, Peter, and I begged them. I met with them. I begged them to go down and have a look at the BYD showroom and the other Chinese vehicle showrooms.And compare it to an F-150 from Ford, you know, built in Detroit. I mean, there is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d what's happening is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in certain areas in relation to China.
3: 霍基还指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明确要求澳大利亚停止向中国出售铁矿石，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阻止澳大利亚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霍基称，在美日双重压力下，澳大利亚坚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
4: When President Obama and Jack Lew told us to stop selling iron ore to China, and we said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right? Really bluntly back. And then our friends in Japan, Taro Aso and Shinzo Abe, were ringing Tony Abbott and myself and saying you can't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The good guys won.We got into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Bank, and we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t. But the Americans and the Japanese really gave us a hard time about it.
5: 霍基在讲话中公开透露了美日当年对澳大利亚施压的问题。他认为，澳中经贸合作有着深厚的基础，澳方也长期努力在平衡中美关系。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停滞和破裂的情况，和谈似乎是导致了一个局势的加剧。现在来看，美伊是再度爆发了交火。美方说，德黑兰方面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的弹道导弹，而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宣布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的总部，而美方则称所有的攻击都已经失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三号凌晨发表了声明，伊朗动用了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相关的这个基地。那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也接连遭遇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两国的防空警报持续响起，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呢也在持续拦截。中国外交部对于中东局势再次升级也表示深切的关切，他们认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证谈判的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应该尽早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的条件。而外交部也再次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受到了中东局势再度影响，会看到国际油价一度上涨超过了2%， WTI 的原油价格一度来到了$96的关口附近。那投行高盛也已经指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关闭的背景之下，如果美国商业柴油库存继续以近期的速度下滑，那么到8月库存水平很可能会触及到仅仅够维持20天的关键临界点。那对于整霍尔木兹海峡持续的封锁的问题，阿联酋也已经开始在讨论计划修建首条的多燃料管道，主要就是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那么同时呢，也有分析指出，绕首条多燃料的管道呢，主要是开绕开无法通行的时候，仍然继续出口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那么阿布扎比的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负责贸易业务的执行副总裁菲利普也特别指出了，这个公司呢是正在考虑修建一条绕过海峡的成品油的产品管道。那么至三个月之前呢，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这条关键的贸易航道的通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所以导致了中东石油生产国寻求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减少。

少德黑兰对他们的出口控制。那么同时他还表示，国有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呢，花费大量时间和研究如何来强化他们的供应管道体系。那么现在来看，这条原油管道是从位于阿布扎比的哈普山生产中心通往东海岸的富查伊拉。那么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尽可能是多地通过这条运输管道来输送石油，来供应其他国家和国际客户的需求。那整个中东局势似乎对于整个国际原油还有大宗商品的价格还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

0: 科威特三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三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 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 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 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
2: 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
0: 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巴林和科威特，表示袭击的目标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 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会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行为。
3: 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战局不断升级，土耳其各界对此是保持高度关注。有土耳其专家分析，土耳其希望各方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土耳其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当中很难实现。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报复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船只，已对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此举导致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 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伊谈判正在持续推进，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因此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4: Trump'ın söylemlerinin birçoğuna odaklanılmaması gerektiğini düşünüyorum. Aslında Hürmüz'ün geldiği noktada küresel anlamda Amerika'nın üzerinde işleri bu noktaya siz getirdiniz. Barışçıl bir su yolunu siz sorun yumağına çevirdiniz noktası var. Trump'ın artık seçimlere bu kadar yaklaşırken bir çözüme ihtiyacı var. 3 ay geride kaldı. Ama şu anda İran da direniyor ve İran da el arttırıyor. Ve bu böyle karşılıklı tırmanmalarla savaş farklı boyutlarda devam ediyor. Ama dünyanın buna ihtiyacı yok. Dünya bunun tam
3: 对于不断升级的美伊局势，土耳其官方正在高度关注。周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长费丹进行通话，讨论的最新局势与美伊谈判等问题。专家分析，土方希望各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

0: 步，美伊战争可能会演变成像俄乌战争一样的持久战。凤凰卫视面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每一年投入武器生产的资金已经达到450到500亿美元。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现有的资金能够充分保障乌军的装备和作战需求，乌方将长期稳定地维持足够额度的资金投入，既要持续保障武器量产供应，也支撑军队的日常运转，也要能够立足长远，制定资金保障规划，为国防军力建设提供持续支撑。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加强打击，让基辅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为结束战争谈判。另外，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愿意立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两国的战事早日结束。乌克兰三号向俄罗斯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的一辆巴士遭到袭击，导致八人身亡。此外，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夕，当地有多处的基础设施建设遭到袭击，有人受伤。

0: Sicherheit in der Ukraine. Das darf aber nicht zulasten der europäischen Unterstützung gehen und uns nicht von dem Ziel abbringen, die 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Ukraine jetzt auch mit dem ersten Kapitel förmlich zu eröffnen.
1: 凤凰的十三千, 德国柏林报道。
2: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宣布，由于航空交通管制员突然罢工，境内航空交通在当地时间的2号下午2点到晚上9点期间暂停，大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此外，葡萄牙3号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几百个航班取消。
3: 黑的士布鲁塞尔机场荧幕上显示，多个航班被取消，旅客一脸无奈。有旅客表示，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第2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 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使不稳定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海军一架直升机训练期间坠毁，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占优。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3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3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事发当日凌晨4点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4 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3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18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9: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6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

0: 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二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二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1: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0: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2: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 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0: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3: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一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道、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另一方面，选举当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十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三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4: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5: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4: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1.52，东京都最低只有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 富华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三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6: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
7: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 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6: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近期两位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世纸，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8: 这个男婴呢，香港是没有出世纸的，他其实在香港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而他出生之后呢，他父母亦都冇帶佢去醫院進行呢個身體檢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實期間可能會面對好多複雜同埋好嚴重嘅問題，呢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3: 目前兩人已經獲准保釋，前往入境處總部協助調查。警方表示 DNA 樣本已經送往特區政府化驗所化驗，暫時還沒有結果。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9: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志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上市只有41天的科创板企业半导体测试商联讯仪器，今天的收盘股价呢突破了2000元大关，荣登 A 股的新股王。41天内，它的股价累计升幅已经超过了23倍。而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元杰科技，第三位是寒武纪，贵州茅台已经掉到了第四位。基本上科技股呢已经全面占据了 A 股高价股的前列。而创业板指数呢今天在权重科技股飙升带动下呢创新高，但市场上仍然有超过3700只个股是下跌的，所以呈现了严重的赚的指数不赚钱的现象。而地产跟白酒等传统的板块因为缺乏短期的催化剂，而且面临了防御性调整，资金呢被科技板块强烈抽血。江路华林飘都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 A 股分析师徐磊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其他股市呢，今天普遍是上扬的，其中日本、台湾股市再创历史新高，而昨天大涨的港股呢今天变脸，其中腾讯表示没有办法确定微信 AI 助手的推出时间，连同其他的重磅科网股集体回吐，拖累恒生指数下跌接近500点，再度失守26000。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延续涨势，沪指震荡走高，尾盘升幅收窄，小涨作收。创业板指数盘中一度大涨约4%到5%，尾盘冲高回落，但科创50指数仍有超过2%的升幅。从盘面上看，光通信概念游戏股涨幅居前，交与白酒股回落。沪指收报4083点，升幅0.22%，深成指收报15704点，升幅0.73%。创业板指数升1.65%，科创50指数升2.11%，两市成交放量是31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在连涨3天之后，今天明显回调，并回落到26000点大关下方。恒生指数小幅开低85点之后持续下探，最多下挫468点。恒生指数中场收报25633点，下跌405点，跌幅1.56%，主板成交3229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领前跌势，腾讯回吐超过3%，哔哩哔哩下跌近4%，快手下挫超过4%，美团大跌近6%，地产股也跌幅显著，但芯片股逆势上升。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造好，日本与台湾股市同创历史新高，分别升2.5%与1.9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元汇价持续走强，令到日元对美元今天一度跌穿了160水平。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呢，会针对汇市采取适当的行动。至于人民币呢，结束了5天升势，收跌接近100个基点，以贴近全天的最低价的大概6.772水平收市。
2: 美伊再起军事冲突，资金流向美元避险，推动美元汇价周三全面上扬，其中对日元再次触及被视为日本当局干预红线的160日元，这四月底以来当局进场干预之前的首次，促使日本当局加强口头干预。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汇市交易并不是建基于真实需求，政府已准备好在有需要时做出回应。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也做出类似的警告。央行行长石田河南在发表演说时表示，如果通胀风险大于加息对经济的下行压力，央行必须讨论加息的利弊。由于油价上升推动的通胀升温影响外溢，央行必须以此作为未来政策决定的基础。他又强调，要维系市场对央行会应对通胀超标的信心，暗示本月加息的机会增加。亚洲货币承压，印尼盾进一步逼近18000兑一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股市也最多急跌近6%，创出5年新低，中场大跌超过4%作收。央行表示会继续采取一贯而谨慎的行动支撑盾汇价，又强调外汇流动性充足。另外，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明显下跌，触及接近2个月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3个基点到6.8184，较预测的6.7673偏弱511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5%到101.05%，再创去年1月2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反复下探，中场收低近100个基点，以贴近日低的6.772收盘。全天的波幅轻微扩大至96个基点，成交上升至430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偏软走势，与在岸价的倒挂大致消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投行高盛呢，今天发布了最新的亚太股市策略研究报告，当中 A 股依旧获得高盛维持增持的评级，而受益于流动性宽松、AI 硬科技布局等优势，高盛年内第二次上调了沪深300的目标点位到5500点，较最近收盘点位呢，仍然有将近12%的上涨空间。但是高盛却将港股的评级由增持下调到中性。高盛认为，在亚洲多地股市大涨当下，等待港股复苏的成本变高了。
3: 高盛策略团队最新公布的中国股市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票资产内部表现分化极为剧烈，以港股为主的 MSCI 中国指数年内跌近10%，但沪深300指数仍然上涨50%左右，创业板指数也大幅跑赢恒生科技指数。团队认为，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指数构成、硬科技与软科技的分歧、政策倾斜的方向以及盈利兑现能力不同所导致。以 AI 硬件、半导体、基础设施等硬科技为主的板块涨势强劲，贡献了 DeepSeek 行情以来中国 AI 市值增量的85%，远远好过其他板块的表现。相比之下，在港股科网板块，由于自去年二季度以来外卖和即时零售补贴造成的损失累计已经超过了1800亿元，直接导致了互联网企业盈利复苏推迟。离岸市场今年一季度的整体利润同比下滑了7%，占指数总市值30%的公司业绩都低过市场预期。团队仍然看好中国股市的叙事将会继续超配内地 A 股，对港股则下调至标配。不过分析师也指出，港股仍然有修复空间，只是相比于亚洲其他热门市场，可能盈利迟到的机会成本会更高。此外，对于亚洲其他市场，高盛和花旗相继唱多日本股指。高盛在最新的报告中将东证指数12个月目标价上调至4400点，这意味着大约11%的上涨空间，理由是日本企业盈利表现超预期，外资持续净流入以及股东回报动能强劲。花旗则认为日经指数将在年底前突破70000点大关，并强调企业价格传导能力持续增强，为后续利润率进一步改善提供了空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虽然今天 A 股主要的股指普遍都是收高的，但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跌多涨少，而资金高度抱团 AI 科技股，对其他的板块则形成明显的虹吸效应。加入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徐磊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所以我们看到当前的市场的风格是说极致的分化，也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因为我们看到 AI 算力等

0: 这些科技成长股呢，持续成为主力资金这个吸筹的这个主要的目标，但传统科技股则严重的失血。不过今天午后科技股似乎有这个大面积回落的这种迹象啊，所以您认为是不是会有调整的这个出现？那么未来的这个市场风格是不是还会以此延续下去？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风格还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风格延续的背后，它是来自于总体来说整个经济啊，我们看到许多行业近一年以来，包括未来的几个季度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至少在目前为止，总体来看呢，整个业绩增幅主要的贡献力度都是来自于相关的与人工智能相关这些行业。那么，而且这些行业不但受制于国内的相关的政策扶持以及大量的资金的涌入，同时它也受于海外链的这个大规模的一个市场的需求的爆发。所以呢，它的业绩啊，不像以往的简单的概念或者短期和中期的这种预期在里面，它是短期、中期都有比较明确的业绩提升的具体的市场的业绩的一个基础在里面，所以呢，作为资金来说呢，它与其在一些概念或者在一些相对业绩比较增长缓慢的行业中去埋伏去寻找左侧机会，还不如直接在这些板块中寻找市场的确定性机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趋势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目前的这个所谓的两极分化、所谓的结构的分化的这种极致行情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全球股市的一个缩影和特征。你包括韩国股市、日本股市、美国股市，实际上它都是类似。就我们看到，像东亚这几个国家，包括台湾，包括目前的相关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个股啊，他们目前的这些相关的个股行业都是受益于人工智能，所以他们类似的这个股价的表现就体现出完全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结构性的行情。那么相反呢，大量的传统产业目前为止呢，受制于整个经济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我们说两元结构的分化呢，整个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呢，市场的这个大的环球啊，这个变化并非仅仅是 A 股所具备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现象是目前这个阶段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和特征。所以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呢，我们觉得在目前来看呢，这种两极分化的行情呢，不太可能会出现完全的结构的大规模的所谓的转换或者高低切的行情。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在这些板块中呢，寻找一些低吸的机会。
0: 那么今天像光通信板块集体爆发哦，联讯仪器它的股价突破了2000元大关，坐稳了 A 股的新股王。那么算力龙头当中的这个中移旭创，它盘中的股价也一度超越了贵州茅台。根据统计，今天有15只的个股单日的这个成交额都突破了100亿大关，几乎都跟 AI 是有相关的。那您认为未来这些的 AI 这个所谓的龙头股，它是不是也会跟美股七雄一样，不断的股价还有继续创新高的可能性？
1: 首先，我们认为呢，像这类光板块或者与光板块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呢，它本身就是海外映射、海外产业链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就目前来看，只要海外这一块主线它不出现明显的泡沫化的一种炒作迹象，这些板块、这些个股、这些产业链上的一些我们所说龙头个股呢，在目前来看呢，它继续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筹码结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期里面我们也是注意到很多板块中的个股啊，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化炒作的特征。比如说有一些光板块的一些上市公司，新股在短期里面暴涨了将近200%、300%、400%。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板块呢，尽管有泡沫化的炒作，但是总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整个市场依然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逻辑链，依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逻辑炒作的一个趋势在里面。这个趋势至少在目前为止，我觉得无论从上市公司，无论从海外的角度来看呢，它很难在短期里被打破。那么因此呢，这些板块的个股啊，我觉得尤其是这些龙头个股啊，始终是大资金关注的重点。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个今天刚刚的公布的海外的 就是整个成分股富时的这个五零指数啊，实际上已经把那些龙头的光模块的个股啊已经选入进去，这也代表了海外机构投资者对于国内参与这些海外算力链的相关的龙头个股的一种市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是海外和国内的产业链共振所带来的市场机会。所以短期中期呢有泡沫，但是呢很难在短期里面被市场所轻易的戳破。
0: 那么在科技行情赚钱效应带动下，我们看到五月份 A 股新开户数呢同比大涨78%，预计今年呢将会有2.6亿的股民大军涌入市场。那您预计这些新的散户大举进场，对于 A 股的后市，还有对其他资产类别来讲，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首先我觉得和历史上的这个大规模的散户入场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目前随着人口结构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态势啊，目前来看和历史上全民炒股的这个阶段性的行情完全不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现在整个开户数量又开始逐渐开始趋于活跃，但是呢，考虑到这样一个市场特征，就是现在炒作的这些所谓的科创板，实际上是大量的中小投资者是无法在短期里面开户，它有一定的资金和交易年限的一个限制，这些资金它只能通过 ETF 的这个市场的参与才能买这些相关的个股。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全民炒股参与这些高科技个股的炒作呢，短期里面我们认为还无法形成一个趋势和泡沫化投机的一个市场氛围。相反呢，我觉得这类市场的资金的涌入啊，已经不能成为决定未来市场主要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看到经过这个几年的市场发展呢，机构化或者说是量化的这种市场的我们所说的投资行为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的投资力量，所以它不能因为所谓的外围的散户的增量资金而变成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散户化的趋势，只能在未来的这个市场格局中啊，越发形成量化机构和专业投资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格局。所以呢，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大量散户的入市啊，和以往相比呢，它的规模效应，它的市场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投机的效应啊，已经大大减弱了。
0: 非常谢谢徐研究，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受到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推动跨境证券业务整治的影响，老虎国际发布了调整通知，表示将会从6月12号开始暂停存量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进行新开仓还有加仓交易，只支持卖出还有平仓的操作。通知指出，为了落实2年集中整治期的行业监管要求，推动跨境证券业务规范发展，老虎国际呢将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进行相应的调整。老虎强调，调整呢不会影响到境外的服务，也不会影响客户的资产安全。当天美股盘前，老虎国际也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的业绩，期内的营收还有经营利润保持同比双位数的增长，新增入金客户2.9万，客户的总资产同比增长28%。老虎国际表示，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中国境内用户的零售综合账户资产占比大约为10%，净收入占比则超过了20%。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国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至少1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呢做出了回应，表示关税战、贸易战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我们待会见。
2: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3: 好大力嘅巨人，
4: 好大力嘅，
5: 係啦
2: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8: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0: 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新纪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温和下跌，主要是中东冲突再度升级，投资者呢离场避险，但是零售和油气股则逆势上涨。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继续齐创收市的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连涨第九天，追平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连涨记录。资金在 AI 概念股板块当中轮动，光通信和半导体等投资主题则继续领涨。 欧洲央行周二发布报告显示，受惠于国际金价在过去两年的历史性狂飙以及各国央行的持续性买入，黄金呢已经正式超越了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当中的最大资产。 报告称，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占全球央行的储备资产的比例从前一年的27%攀升到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呢，从22%降低到22%，首次被黄金反超。报告认为，储备资产结构的变化源于地缘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去美元化浪潮，尤其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冻结了俄罗斯的 美元储备，让许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持有美元资产的潜在风险。针对特朗普政府呢，计划以强迫劳动为由，打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至少1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呢，也做出了回应，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美国政府针对涉嫌涉及强迫劳动的进口产品展开调查后，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额外关税。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产品将被征收12.5%的关税。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3: 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2: 欧盟据报计划推出芯片法案2.0，鼓励成员国政府采购由欧洲设计和制造的芯片，以寻求降低对美国及亚洲半导体产品的依赖。
3: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 我们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我们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的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关切。
4: 经合组织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中国企业自2005年在全球市场60%的份额增长可归因于补贴。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是靠补出来的，中方始终坚持的是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希望有关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相反。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宣布正式就筹建美中贸易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以及继续管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声明指，美中贸易理事会这个机制旨在对美中双边贸易进行常态化管理，确保对华贸易可以更加的平衡。而美国政府同时也就非敏感产品征集意见，这些产品呢有望从关税的调整当中获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欢迎各方就促进对华 互利贸易提出意见，同时会继续运用关税的手段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推动平衡互惠的贸易。日本政府在今天通过了总额大约3.1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案，它的重点呢包括了电费、燃气费和汽油的补贴，同时也新设了中东局势 应对预备费，以减轻能源价格波动对民生和经济的冲击。
0: 周三，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总额约 3.1 万亿日元，并已提交国会审议。预算重点包括夏季电费与燃气费补贴、汽油补助以及新设应对中东局势的预备费。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周五完成国会表决。这次补充预算中约 2.5 万亿日元是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约5135亿日元用于填补电费与燃气费补助动用的一般预备费，另有约1000亿日元拨给地方政府支援液化石油气等能源成本。
2: 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編成したものであり、今回創設します中東情勢等対応予備費 2.5 兆円を含む総額3兆1135億円を計上しております。その規模については燃料油価格の激変緩和措置を含め今後必要になりうる施策を柔軟に実施できるようにしつつ、他方でマーケットの信任確保の観点も踏まえて適切な規模を措置することとしたものです。
0: 日本政府表示，七月至九月的电费与燃气费补贴，预计可让标准家庭减轻约5000日元负担。补充预算全部以赤字国债作为财源，但日本政府强调，将通过减少2025年度原定发行的国债规模进行调整，不增加整体发债总额。凤凰卫视贾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共新开了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航向结构呢是以欧洲还有亚洲为主。根据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共11条，而今年以来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共80条，航向结构以亚洲和欧洲为主，而货物结构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还有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感谢你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击聚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温，科威特三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三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邮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巴林和科威特，表示袭击的目标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会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行为。那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战局不断升级，土耳其各界对此是保持高度关注。有土耳其专家分析，土耳其希望各方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土耳其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当中很难实现。
2: 三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报复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船只，已对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此举导致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伊谈判正在持续推进，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因此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3: Trump'ın söylemlerinin birçoğuna odaklanılmaması gerektiğini düşünüyorum. Aslında Hürmüz'ün geldiği noktada küresel anlamda Amerika'nın üzerinde işleri bu noktaya siz getirdiniz. Barışçıl bir su yolunu siz sorun yumağına çevirdiniz noktası var. Trump'ın artık seçimlere bu kadar yaklaşırken bir çözüme ihtiyacı var. 3 ay geride kaldı. Ama şu anda İran da direniyor ve İran da el arttırıyor. Ve bu böyle karşılıklı tırmanmalarla savaş farklı boyutlarda devam ediyor. Ama dünyanın buna ihtiyacı yok. Dünya bunun tam maksini istiyor ve bekliyor aslında。
2: 对于不断升级的美伊局势，土耳其官方正在高度关注。周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长费丹进行通话，讨论了最新局势与美伊谈判等问题。专家分析，土方希望各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本国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中很难实现。
3: Türk dışişleri aktif olarak hala taraflarla sürekli konuşmaya devam ediyor. Bu sadece Türkiye'nin güvenliğini doğrudan etkileyen bir konu olduğu için değil, Türk dış politikasının mevcut dönem karakteristiğiyle uygun bir şekilde. Çünkü bu coğrafyada Batı Asya'da özellikle son çeyrek yüzyılda Amerika'nın başlattığı bütün işgaller, savaşlar ve terör örgütleriyle ilintili konular bunun büyük yansımalarını Türkiye de ödedi. Türkiye kazan kazan istiyor ama bu güvenlik ortamında kazan kazan politikalarını nasıl yürüteceksiniz? Bunun da kökü Tel Aviv ve Washington'ın yaptığı politikalara dayanıyor.
2: 专家同时认为，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伊朗，但这不足以让美国成为最终的战胜国。如果美伊双方在各

另外，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愿意立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两国的战事早日结束。乌克兰三号向俄罗斯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的一辆巴士遭到袭击，导致八人身亡。此外，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夕，当地有多处的基础设施建设遭到袭击，有人受伤。

0: 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时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时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第二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使不稳定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海军一架直升机训练期间坠毁。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占优。

0: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3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3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事发当日凌晨4点钟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4 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3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18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6: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6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2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7: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 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6: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8: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 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6: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5: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一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道、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另一方面，选举当今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十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9: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10: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9: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1.52，东京都最低只有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3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11: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12: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11: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近期两位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世纸。 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13: 这个男婴在香港是没有出世纸的，他其实在香港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而他出生之后呢，他父母亦都没有带他去医院进行这个身体检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实期间可能会面对很多复杂和很严重的问题，这个直接会影响到男婴的生命的危险。直到今天我们的调查进度呢，我们终于呢就成功可以拿到这对父母给出来的同意，他同意我们检取他的 DNA 样本，他们亦都同意给我们检取男婴的 DNA 样本去作一个校对，去核实他们的身份。案件呢仍然是调查当中的。
5: 目前两人已经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样本已经送往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还没有结果。那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归根究底呢，他还得听老板的。卢比奥说，中美是世界上经济和军事两强啊，必须进行对话啊，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哪怕仅仅是为了缓解可能引发更加广泛冲突的潜在点。他说，跟中国的关系显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摩擦，必须去解决长期的问题。那美方正在努力维持一段战略稳定期啊，同时呢也认识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领域啊，我们不仅会面临数年甚至可能面临数十年的挑战啊，包括了供应链这些在内的问题。所以中美必须对话，别无选择啊，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那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恐怕不是基于友善啊，而是一种不得不。在五月份中美会晤之后呢，双方赞同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这个关系的一种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呢来提供战略的指引啊。也就是说啊，这种关系呢至少要管三年啊，特朗普在任期间啊得管住。那卢比奥说，从武器装备到这个医药的产品啊，美国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于任何单一国家的供应链的依赖，以防止在任何时候遭到断供啊，被当作牵制美方的筹码，施以惩罚啊，或者是在冲突阶段呢受制于人。而这啊将会是需要美国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我认为至少要持续到美国能够解决这些供应链，或者是独自去解决供应啊。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就是受制于人啊，就表明美国有自身的短板啊，短板啊是要求人的。不要指望从卢比奥的嘴里呢能够吐出什么象牙来啊。关键一点是，中美顶层设计来关系。卢比奥自当上国务卿以来呢，都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啊。其实他当上国务卿之前就已经这么看了啊。好在他呢现在只是一个国务卿啊，并不是抓总的啊那个第一粒纽扣。他对中国的批评呢，有的时候是夹带私货的啊，但是也仅仅限于呢，就是不违反啊不忤逆总统意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他会制造杂音啊，但他呢不敢脱轨啊，有心啊，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胆量。中美就是这个样子啊。卢比奥讲话的这个意思呢有点啊，他在这个捏着鼻子啊，要跟中国啊不得不打交道。那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本质上不是中国求着跟美国打交道，这个从特朗普访华啊他的急迫性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明确了啊。只要卢比奥这个家伙在国务卿位置上一天啊，中美关系呢就不会从他身上得到额外的这种加分啊。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保持发展向上的势头啊，美国人来不来找啊，中国都在这儿。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再次强调，美伊双方沟通从未中断，并且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报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临时停战方案，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换取经济压力的缓解。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紧急介入调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试图为此件因地区局势升级而受阻的美伊谈判创造条件后，伊朗媒体二日报道称，德黑兰正在审议一份由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草案，但尚未就临时协议最终文本作出回应。与此同时，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伊朗已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报道。他表示，相关报道并不属实，美伊双方始终保持沟通，过去数日双方接触从未中断。特朗普同时强调，目前尚无法判断谈判最终将取得何种结果，但他重申，伊朗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并达成协议，而不能继续无限期地拖延谈判进程。此外，据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寻求推动达成一项有限的临时协议，希望在不对核计划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消息人士称，德黑兰希望协议内容包括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条战线的敌对行动，获得数十亿美元石油收入，取得原油出口豁免，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 凤凰卫视王吉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这两天呢，我就感觉美伊以这个局势啊，有点扑朔迷离啊，有点怪啊，感觉是暗藏杀机。现在因为三国这个局势呢是环环相扣的啊，它会产生联动，很多表面的现象呢，这个看起来啊好像是有点乐观啊，但是其实真的未必。比如特朗普呢，现在就吹暖风了啊，吹嘘协议已经在望了啊，还对内塔尼亚胡镇压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种军事行动呢，严厉的斥责。而伊朗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方面啊，好像也在安排这个陆续的这个推进当中，甚至最高领袖穆基塔巴的照片都曝光了啊。另外呢，对于殉道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要举行高规格的这种葬礼。那他的儿子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政高官会不会出席呢？伊朗方面有没有评估过这个风险的系数？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如果是按这个剧本在走的话，那特朗普的这个交易啊，我觉得做得不算漂亮啊。所以呢，我就怀疑这背后呢会不会有更加惊险的这个剧本？一个感觉哈，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唱双簧啊，就是制造特朗普非常想要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啊，让一切回归正常的那种假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伊朗人呢放松警惕、松弛下来啊，感觉啊已经胜利在望了。这解释了穆基塔巴照片这个时候曝光。如果是伊朗官方公布的照片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和细节的啊，包括穆基塔巴本人的健康和精神状态啊，大概所处的环境等等。擅长情报分析的美国和以色列人，那难道只会把它当做一张官宣的这种普通照片吗？伊朗人公布的目的呢，理论上推测呢，也是感觉到这个战争终结呢已经不远了啊，是时候啊让他们的最高领袖重回人间啊，做一些接地气的这个预热。这个时候呢，可能恰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啊，恐怕是在挖一个坑。如果伊朗人掉进去的话，后果恐怕会是极其惨痛啊，甚至可能会葬送他们抵抗的这种大业。哈梅内伊当时殉道了啊，那好歹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位。穆杰塔巴一旦被定点清除的话，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丧命的问题啊。伊朗的革命卫队甚至伊朗人的信念整体伊朗民族的信心会被彻底的打断啊。至少呢，能够说明伊朗的内奸内鬼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啊。可能导致革命卫队的那些强硬派在悲愤之下啊，做出更加冲动啊、更加冒险的举动。那样的话呢，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把自身更多的暴露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局面对于伊朗来说，应该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它会是一种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其实是在虎视眈眈啊。特朗普那个口中的协议啊，我觉得可能会是一种诱饵，而穆基塔巴呢，显然还没有到摘果子的时候啊。那些胜利成功的表现，很可能是想把他从隐秘藏身处调出来，一举歼灭，细思极恐。伊朗人其实有个毛病啊，他们容易焦躁。我当年看伊朗人足球队啊踢比赛的时候，就经常会互相埋怨啊，团队作战能力呢大受这个折扣，判若两人啊。伊朗人现在还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啊，但是呢，我也不排除有一种更黑暗的一幕呢，还在等着他们。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有好多甲蟲啦。
1: 好大力噶佢，好大力噶你，
0: 系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通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来到龙源这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瑞金的草药缓解了苏区被围困、缺医少药的问题。革命期间，朱德夫人武若兰被敌人杀害，朱老总一生就独爱兰花，唯有牺牲夺壮志，敢为日月换新天。
11: 哎，这里种植兰花，跟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老区嘛，对吧？有很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那个旧地在这里，所以于都呢，它本身这个就有革命英雄的一种气质的，兰花呢，它本身也有一种高洁、高雅的这种个性在里面。那所以您在这里经营这些兰花的产业，跟去其他地方的经营兰花产业会有不同的感觉吗？
12: 气候、天气为主，包括这个水分呢。你说的这些文化呢，只能是说给我的这个生产上面增加一个附加值的东西，就是肯定有这个提升的影响，对我们销售啊跟这一块的共有故事嘛，共有那个这个肯定会有。
11: 这个附加值大概有多少？
12: 如果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文旅板块来讲的话，它的附加值肯定是很高，肯定是说能带来。你说不要讲到你50%的这个附加值肯定有，因为很多人去哪个地方都属于就是有故事的地方，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更多人会喜欢去嘛，是吧？
11: 你有50%的附加值相当高了啊！
12: 是，你说这个，因为你这个没办法，你人流量，你旅游这一块呢，靠的就是人气嘛。你要人气的话，你就是要给人带来形式价值嘛。所以这一块呢，肯定是会带来比较好的一些
11: 效益。
12: 对，
11: 可不可以说，革命先辈其实也在加持今天的您的这边的经济生产？
12: 是的，这个肯定。朱德的部队嘛，他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老婆在这边牺牲的，在这边，他一生也很爱兰花，所以在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兰花的故事嘛。就是他老婆叫在这边销售的师兄的时候，然后他就常年带着那个种植那瓶兰花，到他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兰花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南终老的时候，他那瓶兰花也一直跟随着他。我们就在南界就起了一个品名叫做朱德兰，他就为了掩护他牺牲在这个赣州的嘛。现在在江西还建了有一个兰花的那个叫做朱德兰园，在南昌。
11: 哦，您这边有经营朱德兰这些？
12: 有，都有。这个是兰花界常有的一个品种。
11: 现在是。在哪里？带我看一下。
12: 我可以带你一下，这边有一个品种很。
11: 好，看一下。
12: 结果是传真。哎。我看一下。好像他拿回去了，那个我就找一下看。

0: 他的那个出来的状态是跟这个差不多，但是也是属于剑兰类的一个品种。它是兰花本身它就四君子之一嘛，它也代表着纯洁，代表着廉洁嘛，所以它高雅嘛。
1: 这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如果联系到我们当年皇军啊，当年作战的时候那个经历啊，这些南药应该也是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哈。
2: 对对，
1: 因为当时啊国民党的这个封锁，咱们红军将士很难得到一些中草药。那这些南药究竟啊帮了我们红军将士一些什么样的大忙？
2: 因为当时红军在内京做了5年8个月，这个苏秋就是国民党封锁以后。这个有战争嘛，老百姓日常的这个治病养伤都需要药，在这种艰难困难的时候，这些就发挥了我们南药，就是南方的中草药的作用。因为很多这个当时啊，老百姓都懂得这些山上的中药有什么作用，后来就跟红军说啊，这个可以治什么，那个可以治什么。因为战争的话主要就是要消炎嘛，
1: 就地取材，因地取材，
2: 对，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就是把这个红军的这些治病养伤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1: 我看您这里有很多种品种的这些南药哈，不如选几种您认为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曾经给我们红军将士帮助过最大的，来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2: 南方的湿气重，这种药叫野山姜。
1: 野山姜
2: 啊，野山姜。它的
1: 叫野山姜，
2: 对，它湿气重的话就容易产生疾病。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它就不容易生病。祛湿
1: 的是吗？祛湿排毒的。
2: 祛湿排毒。包括还有灵芝，这个叫紫灵芝。
1: 紫灵芝。
2: 对，紫灵芝只有这个长江以南，才能种到。它一般长在森林底下，就是山上，
1: 产量不高。
2: 产量不高，也很稀少的。
1: 在战争年代。它确实给红军啊，或者说给我们的革命的胜利呢，起到过特殊的作用。
2: 毛主席在东华山养病期间，我们内京的中草药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他生病，身体非常虚弱，后来周边的群众发现了以后，就在家珍藏的灵芝拿出来煮水给他喝，喝了以后就是，一天不到一天，他的精神状态就更好，对他的这个病也改善了很多。所以当时他生病，大部分药都是用我们道地的中草药来就调理治疗。所以内京的中草药为革命治，为红军的治病养伤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3: 长征的往事呢，总是令我非常的着迷。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25000里长征，从瑞金西郊出发。这里曾经被杨尚昆誉为长征第一山。在云山古寺的3个月里面，毛泽东和张闻天相邻而居，完成了思想不断认同和情谊加深的重要过程。理想和信念支撑起中国革命。
4: 我们瑞金呢，是中央红军的决策地和出发地，我们必须得去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旧址啊，包括我们的革命文物呀，还有我们的展览资料呢，来了解长征历史，那才能从中去感悟这个长征精神。
5: 那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就是云山古寺了，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有200多年历史，那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客家建筑，它是坐东北朝西南的朝向。当时国民党呢是没有拆毁这栋房子哈，保留了当年的原貌，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是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头居住和办公的是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贺子珍和部分的工作人员。这是两间房间组成的，我们两扇门都可以进去，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兼住室了。 这间房间呢是由两间小的房间组成，中间呢是由木板隔开的。当时为了使房间更宽敞，将木板拆除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主席呢非常爱看书，室内光线不足，所以他特地在房子北面还开挖了一扇新的窗户。这个栓子呢还是步枪的枪栓做的，是老物件。主席在这居住期间呢也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呢是先后前往会昌、于都等地区进行调研。在1934年的10月9号，就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从于都返回到瑞金。返回到瑞金来以后呢，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史称为青山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是宣布了中央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而且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同志回忆到，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呢是强调了两点内容。第一呢，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呢，是要做好各部的善后工作，使得留下来的同志更好的与群众去进行沟通和联络。当晚天呢是1933年的1月份，从上海来到瑞金的。刚开始呢，他是王明左倾阵营的一份子，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但后来呢，他来到苏区以后呢，逐渐是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和左倾错误的危害，所以对毛主席的看法是逐步变化的。那您像在沙洲坝时期，他们两个人呢是居住在一起的，两栋房子，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近，所以呢也会有些思想的碰撞。那来到我们云山古寺以后呢，两个人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尤其是在长征路上，他们又是一个纵队的，所以呢就很多问题上是达成了共识，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是打下了关键的基础。那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我们这个古寺庙虽然小，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是非常的重大。
1: 从当年的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所在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这个所在地，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发展，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人也都是在寻根啊，为什么红色中国能够发展成长为今天的这个中国。
6: 我觉得哈，当时的话之所以说我们就是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后来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一个成立哈，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艰难探索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时我个人认为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能够真心实意的赢得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支持和拥护，那也是因为就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去办实事做实事了。你像我们这个苏区的老百姓也是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山林鱼塘和土地，所以他们就愿意将自己的命运，苏维埃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今日中国，值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
1: 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温，科威特3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3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巴林和科威特，表示袭击的目标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会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行为。那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战局不断升级，土耳其各界对此是保持高度关注。有土耳其专家分析，土耳其希望各方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土耳其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当中很难实现。
2: 三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报复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船只，已对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此举导致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伊谈判正在持续推进，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专家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因此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3: Trump'ın söylemlerinin birçoğuna odaklanılmaması gerektiğini düşünüyorum. Aslında Hürmüz'ün geldiği noktada küresel anlamda Amerika'nın üzerinde işleri bu noktaya siz getirdiniz. Barışçıl bir su yolunu siz sorun yumağına çevirdiniz noktası var. Trump'ın artık seçimlere bu kadar yaklaşırken bir çözüme ihtiyacı var. 3 ay geride kaldı. Ama şu anda İran da direniyor ve İran da el arttırıyor. Ve bu böyle karşılıklı tırmanmalarla savaş farklı boyutlarda devam ediyor. Ama dünyanın buna ihtiyacı yok. Dünya bunun tam aksini istiyor ve bekliyor aslında.
2: 对于不断升级的美伊局势，土耳其官方正在高度关注。周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长费丹进行通话，讨论了最新局势与美伊谈判等问题。专家分析，土方希望各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本国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中很难实现。
3: Türk dışişleri aktif olarak hala taraflarla sürekli konuşmaya devam ediyor. Bu sadece Türkiye'nin güvenliğini doğrudan etkileyen bir konu olduğu için değil, Türk dış politikasının mevcut dönem karakteristiğiyle uygun bir şekilde. Çünkü bu coğrafyada, Batı Asya'da özellikle son çeyrek yüzyılda Amerika'nın başlattığı bütün işgaller, savaşlar ve terör örgütleriyle ilintili konularda bunun büyük yansımalarını Türkiye'de ödedi. Türkiye kazan kazan istiyor ama bu güvenlik ortamında kazan kazan politikalarına nasıl yürüteceksiniz? Bunun da kökü Tel Aviv和 Washington 的政策来源。
2: 专家同时认为，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伊朗，但这不足以让美国成为最终的战胜国。如果美伊双方在各自的谈判条件上不做出一定的让步，美伊战争可能会演变成像俄乌战争一样的持久战。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每一年投入武器生产的资金已经达到450到500亿美元。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现有的资金能够充分保障乌军的装备和作战需求，乌方将长期稳定的维持足够额度的资金投入。既要持续保障武器量产供应，也支撑军队的日常运转，也要能够立足长远，制定资金保障规划，为国防军力建设提供持续支撑。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加强打击，让基辅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为结束战争谈判。另外，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愿意立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两国的战事早日结束。

0: 果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乌克兰当天还公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空袭画面，视频显示无人机瞄准停靠在喀朗施塔德的一艘舰艇发动袭击，目标遭袭后起火。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喀朗施塔德等三个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受损，数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此轮共击落5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视频显示，巴士烧毁严重，内部只剩下金属框架。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称，已对此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新总理毛焦尔上任后第一次到访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德国公开力挺匈牙利重回欧洲中心，希望匈牙利能够在乌克兰援助和入盟的进程上与欧盟保持一致。而明焦尔明确表态，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派兵送武，同时将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作为重要前提。
2: 当地时间6月2日，本周二，德国总理默茨在首都柏林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双方就双边关系和欧洲政策等议题进行了会谈。
3: 默茨在会谈后表示，毛焦尔的胜选对匈牙利和欧洲都是重要转折，他希望匈牙利回到欧洲中心，称这将增强欧盟的凝聚力。毛焦尔则承诺，匈牙利将成为诚实而可靠的伙伴，不会再机械地动用否决权，而会通过谈判寻求妥协。
4: Ich möchte Peter Modja noch einmal zu seinem großartigen Wahlsieg in Ungarn gratulieren. Das ist ein tiefer Einschnitt in der Geschichte Ungarns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es. Aber für viele Ungarinnen und Ungarn ist Peter Modja der große Hoffnungsträger dieser Zeit. Sie haben ihm ein klares Mandat verliehen.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in Ungarn sind wieder stark.Wir trauen ihm zu, dass er Ungarn zurück in die Mitte Europas führt.
3: 乌克兰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默茨强调，匈牙利与乌克兰的双边问题可以谈，但不应妨碍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也不应阻拦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毛焦尔则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派兵或提供武器，并要求先解决乌克兰境内匈牙利族群权利的问题。他称，技术谈判有望很快推进。并愿在下周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4: Wir sind froh, wenn Ungarn diesen Weg einschlägt. Dazu gehört auch die europäi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r Ukraine. Wir verstehen, dass Budapest bilaterale Fragen zunächst klären will, wie etwa die Rechte der ungarischen Minderheit in der Ukraine. Das darf aber nicht zu Lasten der europäischen Unterstützung gehen und uns nicht von dem Ziel abbringen, die 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Ukraine jetzt auch mit dem ersten Kapitel förmlich zu eröffnen.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宣布，由于航空交通管制员突然罢工，境内航空交通在当地时间的2号下午2点到晚上9点期间暂停，大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此外，葡萄牙3号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几百个航班取消。
5: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荧幕上显示，多个航班被取消，旅客一脸无奈。有旅客表示，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第2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 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使不稳定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

0: 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海军一架直升机训练期间坠毁。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占优。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三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三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事发当日凌晨四点钟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 四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三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十八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6: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六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二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二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7: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 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6: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8: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 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0: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1: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议院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萨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
2: 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一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 到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另一方面，选举当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10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3: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 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 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 2.2%， 女性医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14， 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
4: 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子供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供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3: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 1.52， 东京都最低只有 0.96， 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 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3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 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5: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 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 3.4% 放缓至今年的 2.8%， 明年回升至 3.1%。 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 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 0.4个百分点。
6: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 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5: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近期两位从瑞典返

0: 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世纸。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1: 这个男婴咧喺香港系冇出世纸嘅，佢其实喺香港咧系冇一个真实嘅身份。咁而佢出生之后咧，佢父母亦都冇带佢去医院进行呢个身体检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实期间可能会面对好多复杂同埋好严重嘅问题。呢、这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0: 目前两人已经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样本已经送往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还没有结果。那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温，科威特三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三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0: 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乌克兰当天还公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空袭画面，视频显示无人机瞄准停靠在喀朗施塔德的一艘舰艇发动袭击，目标遭袭后起火。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喀朗施塔德等三个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受损，数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此轮共击落5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另一方面，一辆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巴士在叶纳基耶沃遭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视频显示，巴士烧毁严重，内部只剩下金属框架。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方面称，已对此次恐怖袭击展开刑事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新总理毛焦尔上任后第一次到访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德国公开力挺匈牙利重回欧洲中心，希望匈牙利能够在乌克兰援助和入盟的进程上与欧盟保持一致。而明焦尔明确表态，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派兵送武，同时将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作为重要前提。
2: 当地时间6月2日，本周二，德国总理默茨在首都柏林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双方就双边关系和欧洲政策等议题进行了会谈。
3: 默茨在会谈后表示，毛焦尔的胜选对匈牙利和欧洲都是重要转折，他希望匈牙利回到欧洲中心，称这将增强欧盟的凝聚力。毛焦尔则承诺，匈牙利将成为诚实而可靠的伙伴，不会再机械地动用否决权，而会通过谈判寻求妥协。
4: Ich möchte Peter Modja noch einmal zu seinem großartigen Wahlsieg in Ungarn gratulieren. Das ist ein tiefer Einschnitt in der Geschichte Ungarns nach dem Ende des Kalten Krieges. Aber für viele Ungarinnen und Ungarn ist Peter Modja der große Hoffnungsträger dieser Zeit. Sie haben ihm ein klares Mandat verliehen.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in Ungarn sind wieder stark.Wir trauen ihm zu, dass er Ungarn zurück in die Mitte Europas führt.
3: 乌克兰议题上，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默茨强调，匈牙利与乌克兰的双边问题可以谈，但不应妨碍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也不应阻拦乌克兰启动入盟谈判。毛焦尔则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派兵或提供武器，并要求先解决乌克兰境内匈牙利族群权利的问题。他称，技术谈判有望很快推进。并愿在下周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4: Wir sind froh, wenn Ungarn diesen Weg einschlägt. Dazu gehört auch die europäische Politik gegenüber der Ukraine. Wir verstehen, dass Budapest bilaterale Fragen zunächst klären will, wie etwa die Rechte der ungarischen Minderheit in der Ukraine. Das darf aber nicht zu Lasten der europäischen Unterstützung gehen und uns nicht von dem Ziel abbringen, die 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Ukraine jetzt auch mit dem ersten Kapitel förmlich zu eröffnen.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宣布，由于航空交通管制员突然罢工，境内航空交通在当地时间的2号下午2点到晚上9点期间暂停，大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此外，葡萄牙3号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几百个航班取消。
5: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荧幕上显示，多个航班被取消，旅客一脸无奈。有旅客表示，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第2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 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使不稳定。

0: 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海军一架直升机训练期间坠毁。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占优。

0: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1: 係，好大力㗎佢，
2: 好大力㗎你。
0: 係啦 ，OK。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3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3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事发当日凌晨4点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4 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3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18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10: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6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2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11: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 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10: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12: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 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13: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

0: 是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萨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
1: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一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道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 另一方面，选举当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10个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2: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 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 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 减幅约 2.2%， 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14， 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
3: 養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
2: 所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表に大事だと。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1.52，东京都最低只有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凤凰卫视梁家、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4: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 3.4% 放缓至今年的 2.8%， 明年回升至 3.1%。 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 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 0.4个百分点。
5: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 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4: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1: 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近期，两位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示纸。 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0: 这个男婴在香港是没有出世子的，他其实在香港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而他出生之后呢，他父母也没有带他去医院进行这个身体检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实期间可能会面对很多复杂和很严重的问题，这个直接会影响到男婴的生命的危险。直到今日我们的调查进度呢，我们终于就成功可以拿到这对父母给出来的同意，他同意我们检取他的 DNA 样本，他们也都同意给我们检取男婴的 DNA 样本去做一个校对，去核实他们的身份。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
1: 目前两人已经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样本已经送往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还没有结果。那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最怂外卖仔。
1: 哎，送外卖啊？早。
0: 变身热血派。
2: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0: 为爱痴狂。
1: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作最强，
2: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乐
0: 色。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温，科威特三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三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巴林和科威特，表示袭击的目标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会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危险行为。那随着美国和伊朗的战局不断升级，土耳其各界对此是保持高度关注。有土耳其专家分析，土耳其希望各方能够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土耳其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当中很难实现。
2: 三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报复美军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船只，已对美军基地发动打击，此举导致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美伊谈判正在持续推进，但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土耳其中央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面临国内外双重压力，因此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3: Trump'ın söylemlerinin birçoğuna odaklanılmaması gerektiğini düşünüyorum. Aslında Hürmüz'ün geldiği noktada küresel anlamda Amerika'nın üzerinde işleri bu noktaya siz getirdiniz. Barışçıl bir su yolunu siz sorun yumağına çevirdiniz noktası var. Trump'ın artık seçimlere bu kadar yaklaşırken bir çözüme ihtiyacı var. 3 ay geride kaldı. Ama şu anda İran da direniyor ve İran da el arttırıyor. Ve bu böyle karşılıklı tırmanmalarla savaş farklı boyutlarda devam ediyor. Ama dünyanın buna ihtiyacı yok. Dünya bunun tam aksini istiyor ve bekliyor aslında.
2: 对于不断升级的美伊局势，土耳其官方正在高度关注。周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外长费丹进行通话，讨论了最新局势与美伊谈判等问题。专家分析，土方希望各方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降低对本国的一切风险，但目前局势中很难实现。
3: Türk dışişleri aktif olarak hala taraflarla sürekli konuşmaya devam ediyor. Bu sadece Türkiye'nin güvenliğini doğrudan etkileyen bir konu olduğu için değil, Türk dış politikasının mevcut dönem karakteristiğiyle uygun bir şekilde. Çünkü bu coğrafyada Batı Asya'da özellikle son çeyrek yüzyılda Amerika'nın başlattığı bütün işgaller, savaşlar ve terör örgütleriyle ilintili konular bunun büyük yansımalarını Türkiye de ödedi. Türkiye kazan kazan istiyor ama bu güvenlik ortamında kazan kazan politikalarını nasıl yürüteceksiniz? Bunun da kökü Tel Aviv ve Washington'ın yaptığı politikalara dayanıyor.
2: 庄洋同志认为，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伊朗，但这不足以让美国成为最终的战胜国。如果美伊双方在各自的谈判条件上不做出一定的让步，美伊战争可能会演变成像俄乌战争一样的持久战。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每一年投入武器生产的资金已经达到450到500亿美元。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现有的资金能够充分保障乌军的装备和作战需求，乌方将长期稳定地维持足够额度的资金投入。既要持续保障武器量产供应，也支撑军队的日常运转，也要能够立足长远，制定资金保障规划，为国防军力建设提供持续支撑。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向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加强打击，让基辅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为结束战争谈判。另外，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愿意立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两国的战事早日结束。乌克兰三号向俄罗斯多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顿涅茨克地区的一辆巴士遭到袭击，导致八人身亡。此外，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夕，当地有多处的基础设施建设遭到袭击，有人受伤。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оя,
4: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іта,
6: Таямні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Ехті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3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3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事发当日凌晨4点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4 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3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18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13: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6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2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14: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13: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15: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 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13: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2: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一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到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另一方面，选举当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十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2: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5: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2: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 1.52， 东京都最低只有 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凤凰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三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6: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8: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6: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9: 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2: 近期，两位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世纸。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10: 这个男婴在香港是没有出世纸的，他其实在香港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而他出生之后呢，他父母也没有带他去医院进行这个身体检查，如果在家分娩，其实期间可能会面对很多复杂和很严重的问题，这个直接会影响到男婴的生命的危险。直到今天我们的调查进度，我们终于

0: 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1: 目前兩人已經獲准保釋，前往入境處總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样本已经送往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还没有结果。那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日非近日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就划定两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启动正式谈判。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为何执意要在紧邻中国的敏感海域划分管辖边界？中国已就日本和菲律宾启动海洋划界谈判提出严正交涉，同时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岛以东开展执法巡查。中方不再局限外交部的口头交涉，而是以海上实际管控落地主权主张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日非试图在中国台湾岛相关海域跑马圈地之际，中国海军辽宁舰近日赴西太平洋深入到菲律宾海相关的区域进行演训。有分析指出，以往中国军舰进入西太之后会第一时间被日本发现和跟踪，但此次辽宁舰编队出西太的过程当中，日方时隔数天才发现。那日本方面此次为什么反应迟钝？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陈浩洋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这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协议划定。
2: 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六月一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局介绍，这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我们看到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两个国家是不接壤的，也没有直接相对的海岸线，他想怎么来划界？他具备划界的基础吗？
3: 日本和菲律宾啊，这次搞的所谓的海上经济专属区以及大陆架的海上划界，我用八个字给他们来概括啊，就是没有资格，非法侵犯。我们先说没有资格，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按照国际海洋法的公约，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啊，你具有这个资格可以进行相关的海上权益的或者大陆架的那个划界呢？你要么得是相邻的陆地相邻，要么你就得是海上相向。那么这个时候马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它肯定不是陆地相邻啊，这个八竿子都打不着一起的，一个是东北亚的国家啊，一个是南海的国家，之间的话差的那个上千海里呢，首先陆地相邻不具备，第二个海上相向，这个那你海上相向得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比如中国和美国也是海上相向，隔着太平洋的。那你要说，如果是海上相向，你要没有距离的界定的话，那中国和美国是不是可以把太平洋也整个进行一个划界啊？不是，你海上相向也有一个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啊，不能说我们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我们也算相向。所以这两个国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那个规定，他实际上是没有资格来做相应的海上划界的，这个叫没有资格。第二个就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就是非法侵犯。那么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进行的海上划界，我们会发现它的划界的区域，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咱们国家台湾岛以东海域。那么在这个以东海域的话呢，他们各自划界的话，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啊，有那么一点点的交叉。交叉的话，按他们自己的说法的话，就可以共同执法。而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话，任何两个国

0: 加几个国家，如果你要对涉及第三方国家的土地啊，或者是海洋啊，来进行划界啊等这样的行动的话，必须有第三方的参与或者得到第三方的许可。而台湾以东海域，这毫无疑问就是咱们国家的领土主权所在的范围内，而且是属于台湾岛自然的大陆架的延伸。而且我们说，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它划界的起始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屿，而我们的台湾岛从南向北是几百公里的面宽，所以很明显日本和菲律宾他们的这一次海上的划界是对我们国家主权和海上权益的一次非法的侵犯。
1: 既然又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同时又是严重侵害中国的海洋权利，那日本跟菲律宾这两个隔海相望的国家为什么要在紧邻中国的敏感海域进行所谓的划界，背后的企图是什么？
0: 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更加复杂了，我们还是用八个字来给它形容啊，叫各怀鬼胎，包藏祸心。所谓的各怀鬼胎的话，就是日本和菲律宾这一次他们搞了这么一个共同的海上划界的话，各自的小心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日本的心思的话，是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说，日本的这一次它划界的起始点，这个起始点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冲之鸟礁。这个冲之鸟礁的话，日本在2012年之前的话，曾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的话，如果一个岛，那么你就有自然的大陆架延伸，你就可以获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海上权益。但是这个是岛吗？2012年联合国直接就驳回了日本的这个主张。你落潮的时候总共才十平方米，那个涨潮的时候都看不见，所以它根本不具备一个岛。但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一次所谓的海上划界的时候，它的起始点的其中一个依据点就是冲之鸟礁。那么也就是说，日本是想借机通过这样的一个划界通过你看有国家承认我啦，你看我这个就是一个岛想获得在这个地区大片的海上的权益。从军事角度来说，一旦这样划界的话，日本现在这两年往所谓日本的西南方向在做的一个重点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借助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同盟的关系，然后日本来加入进来。那么你看这两年日本尤其是今年参加了美菲的肩并肩军事演习，变成了日美菲三方的军事演习。然后呢，日本就可以又可以那个把他的武器装备参加常态化的军事演习，然后呢又像可以向菲律宾出售大量的武器装备。既然有共同的海上的经济专属区，那日本就可以常态化的到这儿来，把他的各种的海警船甚至是自卫队的船只派到这儿来，从而加大了对这个地区的军事干涉的这样可能性。那菲律宾也有菲律宾自己的小算盘，就是菲律宾现在基本上他就想借助域外势力包括美国的包括其他国家，现在又把日本拉进来来那个对抗咱们。所以双方这叫各怀鬼胎。那么这种各怀鬼胎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第二个词儿叫包藏祸心。这个包藏祸心就是为这个地区来针对咱们可以搞出更多的事情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台海地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孕育着潜在的军事冲突的风险，岛内的那个势力以及域外的势力都是想在这个地区搞出事情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像日本菲律宾怎么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上来说想为自己的利益图谋。如果一旦在台湾那个岛以东的海域，我们讲整个那个台海海域的话，来搞出一些事情来这些争端出来的话，那么这个地区的局势会更加的复杂。这个地区更加复杂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火中取栗也好，或者是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也好。所以这个包藏祸心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1: 面对日本跟菲律宾的联合挑衅。

0: 近中国海警也是迅速的亮剑，为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展开了执法巡查，不是演训，是直接的执法巡查。这次中国海警展现出来的信号，您怎么来解读？
1: 哎，你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不是到那儿去溜达溜达的，而是正式的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那么我们海警这些年的力量是不断的增长，那么海警的执法的频率啊、范围啊也是越来越大。那么以前的话，我们海警的执法的话，那个台湾海峡，也就是台湾岛以西海域，或者是台岛以北或者台岛以南这些海域，都是我们海警经常执法的区域。但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和那个实际情况，我们在那片海域进行执法的确是比较少。那么这一次的话，你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那个钓鱼岛。那钓鱼岛以前那个在钓鱼岛事件出来之前的话，我们的海警啊，或者其他的我们的海上力量的话，也基本上没有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过来那个维护我们相应的权益啊。那么，日本当年在钓鱼岛啊搞了一个所谓的那个政府买岛的这么一个行为之后的话，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契机。所以，从海警我们海上来执法。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日本和菲律宾现在这次搞的这个事情啊，多多少少也算是为我们，为整个台海局势啊，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更有力的维护我们主权和权益的一次契机。
0: 这其实也是中国海警第一次独自的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执行这样的一个任务。您觉得像这样的任务在未来会形成一个常态化吗？
1: 不仅常态化，而且还会在台湾岛以东由海警和我们武装力量共同组成的那个各种的海空，那个各种力量的话，来协同的进行海上的执法呀、维护。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讲这一次菲律宾和日本搞的这个所谓的海上划界，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但是我们更要关注背后还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一次他们搞的这个非法的海上划界是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然后我们再把地图画放大一点，实际上这片海域是连接着整个美国西太平洋地区一岛链针对咱们的一个封锁链条，而它恰好是在中间。北边日本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东北亚国家。然后呢，它连着现在的琉球群岛往南延伸，那么这属于一岛链的北端。这是美国借助东北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尤其是日美韩那个安保条约，然后呢搞的在东北亚地区，在一岛链的北端针对咱们的一个封锁体系。那么南边，现在菲律宾是美国介入南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抓手，然后这个是一岛链的南端。那么这个南北两端中间正好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台湾岛，也就是台湾岛以东海域。如果通过这一次他们所谓的海上划界的话，实际上是将南北两端连接在一起了，而且还有一个交织点。那么这种所谓的日本和菲律宾这样的海上划界形成之后的话，那么美国现在不是把日本和菲律宾连接在一起搞，经常搞这样的海上的联合军事演习嘛？那这样的话，整个美国的针对咱们的一岛链的封锁体系，南北两端就组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看这一次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个非法的海上划界，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海上的那个大陆架划界啊，或者海上经济层面的一个事情，更是美国或者是叫美日菲针对咱们的一个战略遏制的一个措施。
0: 好，先谢谢陈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跟菲律宾妄图跑马圈地，中国航母辽宁舰却突然现身西太，深入菲律宾海核心海区实战演训。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3: 有馬達加斯加的發聲蟑螂啦、巨人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蟲啦。
4: 好大力啊！佢
3: 好大力嘅你，係啦。OK，
5: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防卫省6月1日再次发布中国航母辽宁舰的最新动向，称辽宁舰上周在太平洋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舰载机起降训练。
9: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日发布消息称，日方监测记录显示，5月26日至5月28日，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了大量的舰载战机与直升机起降训练，3天内累计观测到约170架次，其中26日约80架次，27日约50架次，28日约40架次。日方表示，辽宁舰26日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27日在冲绳县宫古岛以南约790公里处，28日进入宫古岛西南约590公里处海域，期间反复实施舰载机起降。日方又指，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的伴随下，29日折返向东南航行，再回到菲律宾吕宋岛东侧海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方公开的详细追踪报告中没有提供相关照片，也没有提到舰载机的起降型号以及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目前所在位置。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22日穿越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外界一度推测可能与辽宁舰会合进行联训。中方早前公布，解放军海军5月19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例行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0: 就在日本跟菲律宾试图要跑马圈地之际，我们看到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是突然现身西太，并且是深入到了菲律宾海的核心的区域。按照往常的一个惯例啊，中国的航母编队出现在西太的时候，日本会第一时间发现而且去跟踪。这一次日本非常的反常，时隔数日才发现了辽宁舰的航母编队。为什么日本这次的反应这么迟钝呢？
1: 御用摄像师这回表现不太好啊。按照以前的这个惯例的话啊，只要咱们的海军舰只编队啊，那个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地区，那日本海上自卫队啊、航空自卫队的舰艇啊、飞机啊一定会跟上，然后拿着那个大倍数的这个照相机啊进行远距离的拍摄。这所以他得了一个我们的御用摄像师这么一个称呼嘛。很多人说了啊，拍的的确是不错啊，甚至比我们自己拍的还要清晰。之所以这么说，表明的就是他一直采用的这种跟踪监视甚至是尾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照片流露出来，而且是相当的清晰。但这一次表现真的不太好啊，那个图片也少，然后呢那个各种的画面也少，而且还挺模糊，而且时间来的还挺晚。这一次问题是出在他没有及时的跟上，也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能够持续的跟踪。那么往常的话，日本对咱们的海军舰艇编队进行持续的跟踪的话，无外乎这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啊，也是最狠的一点的话，就直接派他的舰艇啊采取尾随跟踪啊。比较夸张的话，比如说他甚至是会派出他的出云级，他的直升机航母现在已经叫轻型航母了，就航母来跟踪航母。 然后呢，来近距离的一直尾随，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实时掌握咱们的动向，甚至是采用这样的尾随跟踪的方式的话，它可以近距离的每天都拍照片，就是我们有每一架飞机的起飞降落，它都可以拍到。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日本的自卫队的话会拿掰着手指头数啊、哦，
0: 多少架次，
1: 哎、几架次几架次，它都会数着的。而这一次它就数不出来了。那么没有尾随，那么没有尾随的话，你好歹每天隔一会儿的话，你拍一架飞机来那个凌空啊，或者是来侦察一下看一看，这个也没有做到。这表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肯定是日本自卫队它现在的在航率会差，否则的话按它以前的方式的话它一定会跟上，所以它没有军舰能够进行尾随跟踪。那么第二个的话，那为什么很长时间它的飞机没有抓到我们的那个航迹呢？那就也就是说明它现在的跟踪能力差，飞机不能漫无目的的在海上进行搜啊，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这会儿是在从这个点啊，你到底一点钟方向、二点钟方向或者多远，我也不知道。那个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结合卫星侦察。卫星侦察过顶之后发现啊，这个航母现在在大概的区域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飞机再派出去往这个区域进行侦察，侦察的时候，然后呢你可能飞到距离几十公里，然后你发现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于日本或者美国给日本提供的卫星侦察在这一次或者在这个时间段它是不给力的，
0: 嗯，
1: 所以才导致了它的航空侦察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所以在长达几天的时间里，然后对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整个的活动动向的话，它就不掌握了。
0: 这次辽宁舰进入西太之后呢，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题，叫辽宁舰全新实战演训，歼三五能否实现华越航母起降？这次辽宁舰在西太具体会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演训的内容？歼三十五会进行一个适配的训练吗？
1: 首先一个我们的航母编队西出太平洋，那么肯定是有大量的啊实战化的演训的啊，包括舰载机，包括编队，整个编队，那么这个是提高作战能力的一个基础。那么而这一次辽宁舰啊出一岛链，然后深入太平洋进行演训的话，除了我们正常的啊那个远洋训练之外的话，还担负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歼三十五上舰的那个我们讲试验也好，或者试装性也好，或者是要形成战斗力也好。辽宁舰在咱们中国海军的作战序列编制里头的话，我们原来在它刚刚服役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它是一艘试验舰，是训练舰，它担负着中国海军航母的很多武器装备的试验啊，战斗力的形成啊，这么一个它某种意义上像一个打前锋的一个角色。那么歼三十五是中国第一架舰载隐形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二种啊航母舰载的隐形战斗机。而我们的航母跟美国的航母不一样，
0: 嗯，
1: 我们到目前为止那个即便是福建舰现在还没有弹射起飞我们的歼三十五，而我们的辽宁舰、我们的山东舰还都是华越起飞。所以作为一款世界上顶级的先进的隐形战斗机，然后要上华越甲板的航母，或者是为下一步我们福建舰弹射起飞，你必须要摸索出来一整套这样的隐形战机上舰的啊方法呀，那个保障措施啊，那个然后训练水平的提升啊等等，而且还要为山东舰、福建舰趟出一条路来。
0: 嗯，
1: 所以这一次辽宁舰深入太平洋，它在这个方面担负的任务是非常非常重的。此前辽宁舰那个进船坞进行了几个月的改装，实际上就是为我们的那个这个歼三五上舰来做相应的改装和准备。现在山东舰也在做这个准备的话，所以这次辽宁舰就让官媒报道的话，在这个方面承担的任务还是非常非常重的。
0: 这次辽宁舰编队的阵容还有一个新的面孔亮相，就是054B 洛河舰。洛河舰的战力怎么样？是等于说我们之前航母编队的贴身的带刀护卫换代了吗？
1: 嗯， 这个054B 洛河舰的在航母编队的出现的话，表明我们整个航母作战编队的作战能力又有一个新的提升。一个航母战斗，美军叫战斗群，我们叫航母编队啊。它的战斗编程的话，一般是包括航母本身，然后呢若干艘水面作战舰艇来进行护航，然后还有水下的攻击型核潜艇来进行相应的保障，另外还有我们的补给舰。那么在水面作战舰艇里面，包括导弹驱逐舰，包括导弹护卫舰，他们的职责是有分工的。导弹驱逐舰，比如说我们的055大驱，比如说我们的052D， 它主要承担的是防空任务，所以他们的那个垂发单元里大量的装载的是防空导弹，而且是区域防空导弹，少量的装载的是对陆对舰的打击力量。那么反潜主要由谁来承担呢？主要是由护卫舰来承担。那么我们以前的护卫舰的话是054A 型，但是054A 型虽然好啊，放到其他的国家的话，那都是核心主力啊，但是在咱们的航母编队里头，它有那么几个弱点。就首先第一个，航速不够快，航母在战时的战斗状态情况下的话，为了保障快速机动，同时为了保障舰载机的起降，它的速度的话会达到30节以上，而我们的054A 由于动力装置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最大航速在25节，所以在战时的情况下，我们的054A 它的航速有可能会拖累整个航母编队，这是它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054A 的话，它那个甲板比较小，它只能够起降相对个头比较小的直九型舰载直升机，这样的话呢，反潜能力会弱一点。此外的话呢，它也没有相控阵雷达，所以它整体的作战能力是相对弱点。而这一次054B 在航母战斗群里头出现之后的话，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反潜力量的一个极大的提升，更是表明我们整个航母编队在远洋地区的作战能力那块原来看着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短板的话，被彻底的补齐了。这个补齐之后的话，综合作战能力我们是完完全全可以对标世界最强的美军航母的。
0: 防卫体系也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哈。非常感谢陈昂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2: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13: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13: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13: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

伊朗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草案进入审议阶段。泽连斯基表示，现有资金能够保障装备和作战需求。德国总理默茨会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经获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与此同时，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经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有待最终意见形成后提交议会审议表决。尼克扎德当天表示，工作组将与包含武装部队在内的其他机构协调起草的霍尔木兹海峡法律制度法律的草案，采纳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机构还有各界的意见。另外，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围绕海峡管理草案的制定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草案的研究和论证，包含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等。报道还指出，上述委员会以及一些议员此前分别为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经形成统一文本。伊朗与海湾国家局势升温，科威特三号表示已经拦截来自伊朗的13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身亡，至少63人受伤。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严重受损，目前机场已经恢复部分的运作。科威特外交部当天为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表。与此同时，巴林国防军三号表示，巴林的防空系统当天也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警告，伊朗对于任何一次侵略行为的回应都会是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民航总局紧急宣布关闭领空，并暂停运行所有航班，运行中的航班需改降至其他机场。直至完成相关处置工作并确认机场恢复运营条件，机场方面当天稍晚宣布恢复部分运作。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早些时候多架客机被迫改道并绕开科威特领空。有报道称，伊朗此次袭击针对的是科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基地。3日凌晨，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防空部队正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民众听到的爆炸声为防空拦截所致。科威特国防大臣阿卜杜拉3日前往医院探视在袭击中受伤的民众。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文称，已就相关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同时宣布将缩减伊朗驻科外交使团规模，并将使团的2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作为美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巴林武装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应对准备。声明同时谴责针对民用设施和私人财产的袭击行为，称其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巴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伊朗外交部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发动的袭击，并指科威特和巴林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声明指出，美国以殖民化手段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重申任何国家若允许利用其领土或境内的设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对伊朗实施侵略。声明强调，伊朗将动用一切能力来对抗侵略行径，所产生的后果应由美以侵略方以及所有协助对伊朗实施侵略的相关各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巴林和科威特，表示袭击的目标是民用设施、基础设施、外交机构，是危险而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

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一个石油码头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家生产武器的企业。乌克兰当天还公布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空袭画面，视频显示无人机瞄准停靠在卡朗施塔德的一艘舰艇发动袭击，目标遭袭后起火。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卡朗施塔德等三个区的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受损，数人受伤。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此轮共击落5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正在

0: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英国皇家海军一架直升机三号一次训练期间意外坠毁，三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事发当日凌晨4点左右，一架英国皇家海军莫林 MK 四型直升机训练期间发生意外，在德文郡一处田野间坠毁，地点位于两个皇家海军的空军基地之间，靠近一处用于训练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战斗营。皇家海军确认机上三名机组人员罹难，意外原因还在调查。英国一名18岁白人学生去年在当地遭到一名锡克教徒持刀袭击，但当地警员误信袭击者的说辞，将白人学生拘捕，最终导致他失血过多身亡。英国当地法院这个星期虽然判处持刀行凶者无期徒刑，但事件却引发白人族群的强烈不满。右翼英国改革党也借机向工党政府进一步施压。
2: 23岁的锡克教徒迪戈瓦去年在英国城市南安普顿向白人大学生诺瓦克连捅6刀。警方接获报案赶到后，诺瓦克多次向警员表示自己呼吸有困难，而且被人连捅数刀，但警员误信凶徒的说法，反将诺瓦克严格控制，最终诺瓦克失血过多死亡。事件伴随当地法院的最终裁决以及警方公开的案发现场视频，在南安普顿掀起当地白人族群的不满。数百人响应极右翼组织的号召，2号聚集在南安普顿警局门外，声称要为死去的诺瓦克伸张正义。代表右翼势力的英国改革党，包括党魁法拉奇在内的多位要员，2号纷纷发声，批评英国警员玩忽职守的背后，体现出深信白人才会袭击少数族裔的刻板偏见。
3: Thank you, Mr. Speaker. Following the horrendous circumstances of Henry Novak's death, can I urge the Prime Minister to consider this? It is now clear to growing millions in this country that we're living under two-tier policing. The instructions that are given to police officers from police bosses are clear and written down in ink. It says you must tre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ways.
2: 但面对这次凶案，正在英国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工党首相斯塔默谴责法拉奇的言论是企图制造族群分化。他否认英国警方存在所谓双重执法问题。
4: Mr. Speaker, I don't believe there's two-tier policing in this country. I'm really shocked that he pretends to have respect for Henry's family and then acts in this way. Grieving family have asked us not to respond in the way that the leader of reform has responded. They've asked us not to. They have lost their son in the most appalling circumstances. They make a simple plea of us as human beings to please not exploit that.
2: 目前这起事件至少已经导致一名警员辞职，但其实更值得关注的是这起事件对执政工党的后续影响，尤其是在本月中旬将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地区举行的国会下院议员补选。目前工党和英国改革党在当地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如果英国改革党借这次事件收获更多的民意，最终胜出，那将对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带来更大的执政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中取得至少10个控制权，包含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和釜山两座最大城市的控制权。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包含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有1个选区领先，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道、江原道的选群都呈现焦灼的状态。另一方面，选举当天包含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十多处投票站发生因选票 告早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选民未能正常完成投票。一些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将投票截止时间延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道歉。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大约为67万人，出生率减幅大约2.2%，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5: 日本厚生劳动省周三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人数约67.1万人，比2024年减少约1.5万人，减幅约2.2%。女性一生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4。这两项数据都刷新历史最低纪录。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少子老龄化加剧，原因错综复杂，部分人群经济收入不稳，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也有民众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养育孩童的经济负担沉重，这些都在阻碍民众实现结婚生子的意愿。日本政府将会继续推进相关对策。
6: 子ども未来戦略に基づく加速化プランのもと、児童手当の抜本的拡充、子ども誰でも通園制度の創設、育児休業給付の充実など、強い経済の実現を通じて、若い世代の所得を向上させ、雇用の安定を図り、将来への不安を軽減する、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が非常に大事だと。
5: 在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只有13县的总和生育率略有上升，冲绳县最高为1.52，东京都最低只有0.96。而2025年日本死亡人数约为158.9万人，日本人口共计自然减少约91.8万人。富华卫视梁家简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3号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的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7: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8: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7: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美元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9: 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近期，两位从瑞典返回香港的男女怀疑在自家家中自行分娩生下男婴，但因为没有向入境处提供证明，导致男婴还没有取得出世纸。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表示经劝导后，两人同意检取 DNA 样本核实身份。
10: 这个男婴咧喺香港系冇出世纸嘅，佢其实喺香港咧系冇一个真实嘅身份。咁而佢出生之后咧，佢父母亦都冇带佢去医院进行呢个身体检查。如果喺在家分娩，其实期间可能会面对好多复杂同埋好严重嘅问题。呢、这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個生命嘅危險。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咧，我哋終於咧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咁案件咧仍然係調查當中嘅。
1: 目前两人已经获准保释，前往入境处总部协助调查。警方表示 DNA 样本已经送往特区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还没有结果。那社会福利署表示已经根据法庭的指令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交由专业人士照顾，之后会做多方面评估。 为南英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以及照顾安排，也会向法庭提交报告。至于另外一名女童入境处表示已经联络在瑞典的相关机构向当局了解情况，包含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后续安排。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华为公布TOW定律，全球关注。
3: 一个增长速度更快的路径，增长空间更大的路径，这个一定会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
4: 说明已经有了很多的底气和信心。
5: 是一个重大的信号。
6: 他率先在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内提出了中国方案。
2: 凤凰聚焦，华为TOW定律引爆国际舆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关注中国一度被卡脖子的高端芯片，要想让算力更快，那么挤在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得多，晶体管就得瘦身。现在最先进的芯片的研发生产都在挤这条路，中国也一样。但突然2019年开始，中国在这条路上几乎走不下去了。美国一纸禁令，中国买不到能够帮助晶体管再瘦身的高端光刻机了。直到最近，华为的韬定律公诸于世，晶体管瘦不下去，那就换个思路做出全球顶尖的芯片算速。韬定律怎么做到的？威力有多大？又如何重塑着中美科技博弈的最前沿？
1: 过去一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再次引爆了国际舆论。从5月25日开始，美媒彭博社连续多日发文称，华为正在试图实现巨大飞跃，以缩小与芯片制造行业领头羊台积电之间的技术差距。路透社也连续多日发文称，在美国制裁之际，中国华为公司公布芯片设计突破，并直接称赞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为科技女王，赞扬她将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什么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关注，甚至不吝惜溢美之词称赞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引爆点还得从5月25日的一场研讨会说起。5月25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场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举办的研讨会正在进行。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上台发表了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这场演讲迅速引发了轰动。何庭波明确提出，华为找到了发展半导体技术的新路径，这条路径被命名为韬定律。何庭波表示，韬定律将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芯片发展的指导规则。这条消息被很多外媒解读为，这意味着华为开了一条新赛道，而这条赛道美国恐怕要堵不住了。
2: 中国媒体首先很关注，第二呢，全世界的媒体呢也很关注。为什么？无非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6年以来，我们大家都很关注华为是不是在美国的制裁和打压中，芯片最后覆灭了，华为这个企业倒下了。华为没倒，华为的手机、华为的人工智能产品还在逐渐起来。我们所有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华为是用什么东西来让自己立起来的？好了，何庭波这样的一个韬定律，事实上面给我们做了一个相对比较体系上的回答。
1: 那么韬定律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在韬定律的指导下，华为有望挣脱美国的管制措施？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美国的核心限制措施是什么。当下的芯片制造行业通用的指导规律称为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指每18到24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能翻一番，性能翻倍，成本减半。这就意味着晶体管需要越做越小，在几何空间内尽量微缩。为了实现不断微缩、提升性能的目标，先进的光刻机必不可少。2018年起，美国开始持续施压荷兰对华禁运 EUV 光刻机，从此外界普遍认为，没有 EUV， 中国的芯片制程将止步于7纳米，甚至是14纳米。而如今，何庭波却在演讲中提出时间表，在韬定律的帮助下，华为有望在2031年推出等效1.4纳米的芯片，这一规划令世界大吃一惊。
2: 这可以说是一条新路。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主要的处理办法或者主要的突破口寄托在制程的缩微，也就是说从7纳米、5纳米、3纳米一直这么做下去。但是呢，这个事件呢，除了一条路，还是有很多条路可走的。华为走起来还比较艰难的情况下，那它寻找了一条新的路。华为呢是在设计、制造、封装，包括采用的材料各个方面进行了提升。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原来的摩尔定律它是通过空间缩微装了更多的晶体管来提升能力，那华为呢，它是通过让时间的效率变得更高，它晶体管可能还是那么多，但是我在这里面处理的效率能力提升了，所以做到我的性能就一样了。
1: 根据华为5月25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为了更好地实现锚定率，华为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逻辑折叠技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优化体系，目标就是进一步提升效率。
3: 其实就是折叠这样的一种学术设计思路提出的初衷。这种思路确实很早就有了，不是华为首先是原创的，咱们客观的讲，华为也没说自己是原创的。但是呢，怎么折叠，折叠以后如何用一个统一的数值来标识折叠之后的设计的新的理念和框架，这里面呢，华为是有自己的创新的。传统的晶体管的集成设计是建平房，在一个院子里固定面积之下越建越密，住的人口越来越多。现在呢，涛呢，第一要折叠，逻辑折叠，也就是在设计之初就是要将这个平地的院子起为摩天大楼。但是起为摩天大楼就有一个问题，大家很显然那沟通起来很麻烦呀，您住一楼我住100楼，咱俩说句话都费劲，那怎么办呢？华为呢就提出了减少时间常数的数值，也就是给这个大楼装上高速电梯。这种超高速电梯实际上就是说上下速度变快了，时间变短了，时间常数降低了。这个思路和工程实践是华为的原创。所以这次提出锚定率，我个人认为华为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他率先在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内提出了中国方案，或者确切讲叫华为方案。
1: 何庭波还在演讲中宣称，过去6年，华为已经基于锚定率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而这让很多人回想起3年前的一件大事。2023年8月，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在他逗留中国期间，华为没开发布会，直接上市了 Mate 60系列手机。这一系列手机引发了堪称地震的效果。经许多科技博主、业内人士测评，认为 Mate 60系列手机里再次出现了因美国制裁消失数年的麒麟芯片，制程可达到等效7纳米。同时 ，Mate 60虽没有标出 5G， 但已经实际拥有了 5G 速度，而美国早就牢牢封死了对华为出口 5G 芯片。Mate 60系列手机的横空出世造成了轰动，不但雷蒙多被诸多网友做成了海报，被称为华为代言人。整个美国舆论界也开始空前质疑美国到底能不能封住中国。华为到底是怎么做出来 Mate 60系列手机的？当时坊间猜测诸多，但华为却三缄其口。3年后，何庭波似乎给出了答案。
2: 芯片呢，华为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系列哈，也就是说这381款芯片基本上是我们的计算通信啊，包括电源管理、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那包括还有能源管理，还有智能家居。华为是在整个产业链全系列的这些芯片都下了功夫，都有所突破。那这件事情呢，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全世界很少有一个企业有这样综合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华为有一个心态的改变。以前华为芯片怎么做的，做了哪些东西，怎么想的，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严格保密，不能让对手知道。所以 5G 能力都有了，都不标 5G， 后面还弄一个 5i 通信，所以都是这样。到了今天，可以把锚定率这些东西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说明他们对于未来预期已经有了很多的底气和信心。
1: 5月27日，鲜少在公众露面的华为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接受了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专访。在诸多外媒眼里，何庭波是中国的芯片女王。这位1969年出生的女性科学家，在华为工作30年，是华为17名董事会成员中仅有的2位女性之一。另一位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华为轮值董事长孟晚舟。2003年，何庭波被任命负责华为的芯片研发，被授予了4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当时何庭波并不知道，他未来将肩负中国最重要的科技使命之一。2004年，华为成立了芯片设计部门海思半导体。经过20余年，何庭波带领海思半导体从一个小型的内部部门，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之一，并经历了中美科技战最惊涛骇浪的8年。 现在他身着浅色西装，姿态轻松，出现在采访现场。当被问到对答卷是否满意时，何庭波回道：“还不错。”
4: 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呢，其实不希望自己从事的事情永远是瓶颈。如果说我们是提前遇到物理的或者各种因素造成的物理限制的话，他们也会遇到，所以我还是蛮有信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增长速度更快的路径，而且增长空间更大的路径，这个一定会成为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共识，他们也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5: 华为超定力的发现或者宣布啊，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这说明呢，就是美国在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头对华为的打击，非但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呢，可以说呢，起到了反向的作用。实际情况呢，是华为呢，从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演变成了一个中国创新的平台。你看，华为基本上呢，是美国卡什么，他做什么，而且做什么都会获得成功。
1: 在这场专访中，何庭波再次提到了一个概念：同路人。
4: 我也是欢迎整个产业界一起来共同为我们完成这些答案。那至少现在是我过了六年交的答卷，只要方向是对的，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们终归是只要一直往前走，我们终归可以爬出那个坑，终归可以在那个断点上，最后找到自己的桥和路。
1: 5月25日，何庭波发布涛定律后，华为的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股价上涨超过18%，华虹半导体股价涨停，涨幅达20%。同路人的概念，5月29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也在一篇报道中提到，他表示，涛定律不能只靠一家公司完成。
3: 你要能称之为一个行业定律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得到行业的认可。就是说你现在跑出一条路来，如果大家不跟你，那很孤独啊。你只能称之为华为定律、合适定律。任何一个行业定律，它都是要得到整个行业的产业链的各方面大家认可，设计方愿意遵循你的提出的方法，甚至使用你为这种方法开发的设计工具，也就是传统我们说的 EDA 软件啊什么之类的电子工业设计软件等等。那么代工方愿意配合在自己的代工产线上做出相应的改动，来用更好的、更经济的代工方法来帮你造出你这种方法设计的芯片，流片成功，然后批量生产，对吧？
1: 作为华为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5月28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一场晚宴后接受了媒体采访，对华为的突破做出了回应。当被问到对华为发布的涛定律和逻辑折叠的看法时，黄仁勋称，这对华为来说是突破，对台积电来说不是威胁。黄仁勋认为，台积电使用芯片堆叠和 3D 封装技术已经快十年了，这项技术台积电十年前就已经掌握。对于黄仁勋的言论，中国业内反应不一。
2: 说难点，第一点，涛定律不是一项技术，也不是一个工艺、一个办法。这条路呢，是在各个方面做挖潜、做优化。他又在做 EDA， 又在做设计，又在做器件，他又在做制造，他又在做封装，甚至他到后面的应用他都要做了，模组和产品他都要做了，所以他可以很好的来进行衔接。我们在圈子里，我们经常有个词叫拉通。拉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而拉通就意味着是什么？整合在一起，效率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些企业说我们十年前就关注了，十年前关注了，你真做了吗？你真把这个能力赋予到这个芯片设计、芯片制造领域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黄仁勋在一定程度上面想否定或者不承认华为已经追上了台积电，甚至有一天还有可能超越台积电。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猜测没有价值，我们可以看事实，我们可以看3年、5年，华为是不是有可能追上台积电或者超过台积电。我们芯片产业嘛，这是个产业，产业靠什么东西啊？靠实实在在产品来证明嘛。任何的判断 吹牛预测都没有价值，看实际的。
1: 公布掏定律后，华为会拿出什么杀手锏？从被打压退回到科学原点，到一路逆袭，华为之路对中美科技战又有何重要意义？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随着韬定律的发布，华为会拿出怎样的产品备受外界关注，而许多业内人士也从何庭波的演讲 PPT 以及提交在中科院论文预发布平台上的署名论文，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缩微理论中找到了端倪。这些公开资料里，何庭波公布了未来4年华为基于韬定律的芯片规划，其中有一款芯片叫做麒麟2026，其参数显示，这款芯片将比传统的 2D 设计芯片晶体管密度大幅提升了 53.5%， 意味着每平方毫米的芯片面积上可以集成2.38亿个晶体管，已经接近初代台积电3纳米芯片。论文里，麒麟2026芯片已经是样品状态，意味着已经交由晶圆厂测试投产。而何庭波本人也在人民日报的公开采访中表示，今年秋天有惊喜。
4: 那我今天韬定律呢，最重要是讲我们有加速度了，我们加速度了，因为今天是第一个套芯片，人家就是本来就领先我们很多，然后又往前走了很多。那我们有信心的是，在这个韬定律下面我们可以稳步前进。首先是把这个距离极度的压缩了，第二个呢，哎，加速度一样了，加速度一样甚至更快了。我们可以说未来4年或5年、10年的加速度啊，我们是跟另外一条道路完全可以相比的，我们不会越来越远，只会越来越好。
5: 华为一定有提升，有在追，包括我们很快的会看到啊，比如说华为马上就要推出等效3纳米的芯片，也就是说可能制程不是3纳米的，但它水平呢和台积电的3纳米的水平基本一致或者差距不大。华为为什么有这个心态？就是以前面对着制裁压力围堵，华为还是在悄悄地做，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的，外面根本不知道华为在做什么，做到什么水平。到了现在的时候，华为可能是为下一阶段吹响了冲锋号，实际上华为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到。
3: 美媒彭博社撰文提到，华为提出的逻辑折叠仍未得到充分验证，关键就在于今年秋天推出的麒麟芯片能否成功。这枚首款应用逻辑折叠制造的芯片将是对华为这项创新技术的一次重大考验。同时，彭博社还提到，如果华为能够大规模生产1.4纳米半导体，那么就意味着它打破了业界普遍认为的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是量产5纳米或更先进芯片的必要条件共识，甚至华为的制造成本还有可能更低廉。
6: 他就没有想到中国能那么快的在6-7年间一下就能自己做出来，这是他没想到的。美国人呢，错误地计算了他自己的能力，也低估了中国这个绝地反击的能力。因为美国打压华为呢，激励了华为，使得华为说我得做一些我以前不愿意做，但事实上我有能力做的事情。
3: 中美科技战8年，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也是整个科技战中最醒目的堡垒。何庭波首次被人熟知，就是那封2019年5月17日凌晨发布的致员工的一封信。当时，华为被正式列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在信中，何庭波写道：“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后，当何庭波再回忆那封信时，笑笑说，其实2019年现在回头想想还是幸福的时光。2020年开始，美国发力全面断供。
4: 那封信大家觉得挺悲壮的。2019年其实现在想想还真是幸福的时光，我居然写出那么悲壮的信啊，现在就比那2020年5月份以后真正进入这个黑暗期。啊，那个时候是有答案的，是不需要创造一个什么陶定理或者其他之类的。但是2020年那一次，那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打回了原点，打回了科学的原点。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怀才从最底层，包括摩尔定理是否成立，应该怎么样的改变，从最 fundamental 的问题开始来思考，是因为真的那一刻我跟我的朋友说，哇，从现在开始只有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我们还有共同语言，剩下的我们都分家了。我说天哪，那我就只能回到科学的第一性，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的道路。他说没有退路，我们要闯出一条路来。我觉得如果我们才能有什么可表扬的，就是说我们没退。
3: 接下来的6年，华为似乎一直在突破。2023年的 Mate 60手机系列突破了等效7纳米制程与 5G 芯片封锁。2024年，华为推出纯血鸿蒙，突破了美国断供安卓操作系统。华为的升腾 AI 芯片也成为了英伟达在华的主要竞争对手。5月29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接受半导体行业观察采访时表示，感谢美国。在美国的逼迫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起来。
5: 最初美国开始制裁的时候，华为呢可能还寄予一点的希望，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这时候华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美国不是说要打压制裁，美国基本的思维就是必须要把华为给弄死。他就有3条路可走，一条路就是灭亡，第二个呢，这个企业呢它被肢解，第三个呢，咬牙扛住。第三条路我们绝大部分都认为是不可能走通的，但是华为不得不去走。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当我们走的时候，只有在中国企业把这条路走通了，华为没有倒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科技上，我们在面临的竞争压力中间，这个国家没有倒下，是吧？这个国家没有倒下，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的整个文明发展中间，我们有了坚实的力量。
3: 数据显示，从2018年中美科技战开打到2025年底，中国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7年间实现了翻番，达近4万亿人民币。同时，中国政府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科技自立。
6: 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8%，这个比例呢，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越美国了。世界上头一遭有一个国家的研发实际投入啊，超越了美国。那么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现在的科技进步啊，说实在，完全靠研发投入。现在我们钱的投入，实际投入啊，都超越美国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研发进步的速度啊，会远超美国。我们这一次的十五五规划呢，提出来了科技自立，这是一个新的提法。那这个背景当然呢，就是因为美国人呢老想掐我们的脖子，这是被逼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么做下来呢，我觉得呀，这个世界啊很快啊要反转过来。
3: 而本轮中国科技巨头祭出韬定律、逻辑折叠等破局方法后，将如何影响中美科技战的局势？中美下一步该如何博弈？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年从贸易战、科技战到关税战，没有一个战打得漂漂亮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美国呢，他还会偶尔出点牌，但是那些牌呢，都不是变成有实质影响的牌，只是呢表演性的要打一打。为什么表演性的呢？不打呢，好像就没有力量压制中国了，压制不住中国了。我相信经过了这8年，中国已经看清了大势，就像华为现在这种感觉，就是第一，我拥有充分的自信， 第二，我坦坦荡荡的面向世界；第三，我踏踏实实的努力。那中国会不会去压制美国呢？去通过科技战一些手段去搞美国呢？我觉得我们不会。所以呢，我们下一步科技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美国更大的开放市场。对中国来说，我们也可以相对开放，你优秀的东西，能够有竞争力的东西，我们也愿意买啊，我们也可以用啊。美国也要靠实力，中国也要靠实力，我们凭实力，凭真本事，我们来建嘛。
7: 中美的科技博弈一度是较先进的美国打压围堵中国，而卧薪尝胆之后，中国是千磨万击还坚韧，路并没有越走越窄。套定律只是个缩影，中国善于发挥后发优势，美国是继续围堵还是携手合作做到更好，中美科技博弈会有着不同的结局。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2: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4: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今天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卢比奥重申，美军对伊行动已经结束。
1: 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并称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一项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若领土完整受侵犯，最坏情况下可能将以核武回应。
0: 针对近期菲律宾盘查滋扰及选择性执法频发，中国驻菲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加强防范。
1: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而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已经锁定胜局，并有望夺回首尔及釜山。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霍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赵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在谈判现在陷入僵局之际，美伊再度交火，而伊朗军方3号的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的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的驱逐舰发动打击，而针对射于舰上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现在已经是发文否认，说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然在安全畅通的开展行动。
0: 就在早前，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军事设施之后，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予以回应。科威特3号表示，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至少63人受伤。
2: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2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日表示，没有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客运航站楼发射任何导弹。航站楼受损是美制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坠落所致。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称伊方说法完全错误。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巴林3日也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巴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已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做好应对准备。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遭袭数小时后，巴林逮捕了10多名涉嫌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并展开调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3日发文强调，伊朗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针对伊朗的无代价威胁时代已经结束，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令人遗憾的回应。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随着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伊朗外长3号也表示说，目前双方还没有完全的终止沟通，但谈判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伊朗谈判团队的成员强调，不会签署忽视黎巴嫩的协议。
0: 与此同时，伊朗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并且将海峡管理草案提交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而美军就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日透过媒体表示，尽管伊朗与美国仍维持沟通管道，但谈判已陷入停滞，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伊朗对于进一步谈判的前提要求依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利，全面结束抵抗阵线战事及平息中东紧张局势。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披露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4阶段计划，希望将其作为与美方达成全面协议的基础。计划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全面停止针对伊朗乃至整个抵抗阵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黎巴嫩南部的战事。 第二阶段的核心涉及四个关键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解除美军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的限制和制裁，以及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第三阶段将是在落实客观且可核查的措施后，再启动涉及更广泛制裁和关键核问题的谈判。第四阶段则是成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协议的执行，并跟踪各方履约情况。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日报道，伊朗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这一工作组将与伊朗革命卫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报道并指，有关海峡管理的草案经过各方协调整合，已形成统一文本，并交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截至三日已成功迫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瘫痪6艘企图突破封锁的船只。美军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巡逻，持续监控来往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美伊和谈前景很难料，而特朗普说伊朗已经同意放弃核武器，但可能会出现变卦。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重申，对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平俊，早上好，把时间交给你了。
4: 好的，谢谢杨子和小颖。大家好，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据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了一项旨在迫使总统特朗普结束伊朗战争的决议。那么这位侍卫是民主党方面一次胜利，他们认为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是非法的行为。另外，最终表决结果是以215对215/208票。值得关注的是，共有4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支持这个议案。分析认为，尽管这个决议很大程度上仅有象征意，但这次投票结果代表的国会正式表态，谴责已经持续近3个月扰乱全球经济且看不到明确结果的一个冲突。分析认为，这次的投票也显示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议员越来越愿意在重大议题上与特朗普唱反调。此前，许多共和党议员已经对于特朗普要求拨款10亿美元用于白宫宴会厅的安保表示反对。而针对特朗普早前提出的18亿反武器化基金，共和党的反对之下，代表着这个计划永久放弃。报道指，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受到欢迎，共和党防线开始出现了松动。报道指，这种变化并非来自于共和党基层的选民，而是来自于独立选民。越来越多的独立选民对于战争感到厌倦，这对于那些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中保住席位的共和党议员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战争导致全球贸易中断，推动石油和生活成本的上涨。那么民主党的抓住这个问题，不断抨击特朗普背弃了竞选时的两大核心承诺，那就是避免海外战争以及降低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而今天美国焦点则看到的是，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但同时也承认德黑兰未来仍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还透露，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5: 在中东局势再度因新一轮军事打击而趋于紧张之际，美伊之间的间接谈判是否仍在推进，以及是否已取得实质进展，外界仍难以判断。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接触仍在继续。在三日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采访中，特朗普透露，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参与了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特朗普表示，虽然听说穆杰塔巴身体状况欠佳，但在谈判过程中仍给予支持。当被问及未来是否可能与穆杰塔巴举行会晤时，特朗普持开放态度，表示如果局势发展顺利，不排除未来在适当时机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面。不过，与特朗普释放的积极信号相比，伊朗官方媒体对谈判进展则显得相对谨慎，并未公开确认双方已取得明显突破。此外，特朗普表示，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同时承认德黑兰未来仍有可能改变立场。特朗普强调，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始终是美方最核心的目标之一。特朗普还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伊朗军事力量已遭到重创，美方目前仍在努力推动达成协议，如果最终能够实现和平解决，将是最佳结果。 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也准备采取其他方式应对局势。特朗普并未具体说明所谓其他方式指什么，但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可能恢复针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重申了美国针对伊朗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称美国已经取得了胜利。卢比奥称，美军已经大幅减少了伊朗的导弹的发射数量以及无人机的库存，还摧毁了伊朗的残存的空军，歼灭了伊朗的整体的

0: 达成一项被视为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方案协议。报道援引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向调解方表明，一旦双方就初步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他们希望能够尽快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而不是将其推迟到未来某个时间发放。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担心，早阶段的解冻资金可能会减轻对伊朗造成的经济损伤，也可能会消除或削减美方在后片谈判当中的筹码。特朗普一向及团队明确表示，他希望在任何协议看起来都是要比2015年的伊核谈判协议要强硬得多，为避免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是付出大量现金的行为。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的，了解，谢谢平俊带来的相关分享。另外，再来看一下，以色列国防军3号继续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有9人死亡。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且称以军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警告说，任何对黎巴嫩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导致全面战争重启。而伊朗武装部队也随时准备做出反击。
3: 以军3号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黎巴嫩南部铁尔地区一辆汽车遭到以军空袭，导致6人在公路上丧生。以军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以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及其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在一次夜间行动中，以军发现并搜查了真主党一处存有大量武器的设施。以军士兵在数分钟内用炸药摧毁地区内超过20个真主党设施。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又指以军所有军种都已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战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黎巴嫩已遭真主党劫持，他形容真主党为伊朗的代理人，不仅将黎巴嫩民众置于枪口之下，而且利用黎巴嫩作为平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强调，如果想实现以黎和平，就必须解除真主党武装，而这正是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共同目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重申，伊朗不会对黎巴嫩遭袭保持沉默。他警告，任何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并导致全面战争重启。伊朗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做出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驻非大使馆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要加强防范。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建议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在内的60个经济体部分商品加征10%至12.5%的关税。对此，中方重申反对单边关税措施。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日晚发布公告，根据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建议对来自这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关税，并保留部分例外安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于7月7日举行听证会，利益相关方可申请出席或提交书面意见。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相同理由对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印度、加拿大、墨西哥、韩国、英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对美方做法发起贸易壁垒调查。贸易专家分析认为，新关税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挑战，但最终落地的可能性较高。专家指出，一旦301调查完成，美国政府在是否以及如何实施关税方面拥有较大裁量空间。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特朗普政府在最高法院限制其关税权利后，新一轮301关税未来将逐步取代此前所谓对等关税。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未授权总统实施大规模关税。随后，特朗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预计于7月24日到期。此次301关税方案被视为接替相关措施的重要安排。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劳动，我们也反对以此为借口搞政治操弄。
0: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为期三天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三号开幕，但就在同一天，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当中就包括针对圣彼得堡的能源和军事设施发动空袭，
1: 有石油设施被击中，圣彼得堡机场一度关闭。俄罗斯副外长同日警告，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许会动用核武手段来回应。
2: 卫星图片显示，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一处石油设施与一艘停泊在单船坞内的军舰受损。圣彼得堡石油码头是俄罗斯最大的燃料储存和出口设施之一。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袭击损坏了数个基础设施，数人受伤。乌克兰同日公布视频，显示无人机攻击停泊码头的船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和邻近的卡昂施塔德军事基地。北约秘书长吕特同日访问基辅，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攻击合法且正当。
3: Відповідно, але подивіться, ми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иключно по НПЗ або відповідаємо військовим цілям, справедливим цілям. Ось що робить Україна. Вони повинні знати, якщо вони буду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проти нас дрони і ракети, ми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е саме. І питання в часі, коли ми зможемо збільшити масованість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2: 袭击发生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实施系统性应对措施，并强调正在开展进行一项特别军事行动，以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则警告，如果俄领土完整受到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俄方可能会利用核武手段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强调，这是警告信号，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称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七月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所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卢比奥表示，特朗普主要不满部分的北约成员国在危机时刻不允许美军使用其境内的军事基地。虽然特朗普对北约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将会出席这一次的会议。卢比奥强调，美国无意退出北约，将会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的改革，并且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而当天稍早时候，美军欧洲司令部就发文称，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已经通知了盟友，美国将会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而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就表示，美国相关的调整将会确保北约不再过度的依赖美军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公开称赞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认为两个人若是在2028年的大选中联手参选，将会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团队。同一个时间点，民主党潜在的参选人也正在积极的提升全国知名度，为下一轮的白宫争夺战提前布局。
4: 在周三播出的《纽约邮报》播客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评价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称两人若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组成搭档，将是一支难以被击败的团队。不过，特朗普并未明确表态，更倾向于由谁接替自己成为共和党未来的领军人物。特朗普表示，万斯与卢比奥关系密切，拥有许多相似特质。特朗普还透露，自己一直在密切关注两人的互动，并观察他们在共事过程中的表现。随着特朗普任期进入倒计时，共和党内部围绕2028年总统候选人的讨论持续升温。万斯和卢比奥目前普遍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潜在人选。上月底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在假设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两人的支持率仅相差一个百分点，竞争态势愈发焦灼。长期以来，万斯一直被视为特朗普政治路线最有可能的继承者，也是共和党2028年总统提名的早期热门人选。然而，特朗普始终未明确表态支持万斯接棒，而是为其他潜在竞争者保留了想象空间。《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这种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为特朗普与万斯之间增添了一丝微妙的紧张气氛。 不过，白宫方面一再强调，两人关系良好，并不存在外界猜测的矛盾。与此同时，民主党方面的潜在人选也在积极积累全国知名度。前副总统哈里斯、加州州长纽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以及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等人，近期频繁通过播客访谈、杂志专访以及新书出版等方式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未来可能的总统竞选提前铺路。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票站的调查显示，执政的共同民主党选情领先，有望在16个地方政府当中取得最少10个的控制权，包括从国民力量党手中夺回首尔及釜山两个最大城市的控制权。
0: 韩国三大电视台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也显示，共同民主党在包括首尔市在内的11个选区都是领先，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只有在一个选区领先，而釜山市、大邱市、全罗北道、江原道的选情都呈现焦灼状态。而另外一方面，选举当天包括首尔东南部地区在内的10多处投票站竟然发生了因为选票告罄而一度中断投票的事件，史无前例，导致不少的选民没有办法正常的完成投票，而部分的投票站一度被迫向选民发放叫号票，并且将投票截止的时间延后。而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徐铁勋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事件致歉。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的晚间发布消息，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加强安全防范。使馆方面称，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驻菲律宾使领馆再次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要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严，合规经营，不从事与入境目的或是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且避免逾期拘留。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当及时的联系使领馆。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在3号继续的访华行程，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通伦一行来到了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了解当地的绿色发展成功经验。
2: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到渔村参访的通伦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参观过程中，通伦还与渔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党建工作。
5: 那党员的？
6: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2: 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还参与了包粽子活动，为粽子折粽叶、缠粽绳。之后，通伦一行到访了安吉的以竹代粟展示中心，在参观竹签、竹筷、竹桌等约1000种竹产品中，了解安吉绿色发展情况。
7: After the visit, I think that is very inspiring. We are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of course. So China experience very useful for the world.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政府推进了延长免签逗留，一会见。

0: 伊朗称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卢比奥重申，美军的一行动已经结束。
1: 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器，但已称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限制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若领土完整受到侵犯，最坏的情况下可能将会以核武器回应。
0: 针对近期菲律宾盘查滋扰及选择性执法频发，中国驻菲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要加强防范。
1: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而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并有望夺回首尔及釜山。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电台的一则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双方代表3号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尔多夫的见证下互换照会，确认建立互免签证的安排。在互换照会之后，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的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
1: 目前香港特区的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的访问乌兹别克斯坦1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及公务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访港14天，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普通护照持有人访港就需要申领签证。而为了要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香港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是建立了互免签证的安排，将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的免签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期限由现在的10天延长到了30天，而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护照持有人就可以免签证来访港30天。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互免签证的安排，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香港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
0: 较早之前，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到访。

0: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由来自香港的纳大教授就希望通过代表团的了解推广，吸引更多的香港学者或学生前来交流或学习。也有本地的学生认为，香港高校的水平顶尖，也希望可以赴港留学。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到访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纳大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副教授吴越是校内唯一来自香港的教职员。他形容对香港商贸代表团来访期待已久，又提到自己当初被校方充裕的学术资助以及对科研的重视所打动，希望通过代表团的推广，吸引更多香港学者及学生前来交流或留学。
2: 國際學生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持啦、support 啦，例如獎學金啊、stipend 啊，亦都可以同唔同嘅教授參與研究嘅實驗啊。因為我哋 funding 唔係一個問題，但係缺乏一啲talent students， 因為我哋係一直等緊呢個機會，希望多啲香港人啦過嚟。
1: 吴越认为，香港学生具备国际化视野及多方面能力优势，有助在哈萨克斯坦发展所长。
2: 首先，第一语言唔系一个问题，佢哋咧两文三语我知道吓，因为我都可以喺呢一度留咗8年。香港嘅学生优势就系佢哋系沟通到，同埋适应力好强，做嘢非常之 efficient 啊，呢个全部都系优势嚟噶。有本地学生表示。
1: 香港高等教育水平在全球领先，希望未来有机会到香港交换或进修。
3: I'm interested in machine learning. Actually, it's about computer science and AI management. So that there in Hong Kong there is a lot of cool universities actually, and some of my friends are try to apply to Hong Kong or maybe Malaysia. You know, Chinese rising. It's technology is very fast. In Kazakhstan there is a lot of cool stuff in it, like in Chinese link.
4: I know that a lot of top universities are in Hong Kong, and for example, Hong Kong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hey're exceptional professors, and the department is very like educated, and lab equipment is very modern. So I would like to study in Hong Kong and visit it maybe sometime.
1: 加上最新签署合作备忘录的香港理工大学与香港教育大学，目前已有至少3所香港高校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建立合作联系，其中香港科技大学更与纳大联合开办工商管理学士课程，将在今年正式推出招生。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哈萨克斯坦报道。
5: 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3号起1连5天在维园举行，有摊主希望能够借活动来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家乡市集嘉年华来到第4届，有超过370个摊位，汇聚约110万件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特色产品，不仅将地道家乡风味逐一呈现，更将非遗、原生态歌舞等精彩表演带来香港。
6: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颖强也到场支持。
5: 第1届开始咧，我每年都嚟噶啦，今日见到咧每年咧系搞得越嚟越好，摊档越嚟越多啦，气氛越嚟越好啦。咁希望咧就系多啲市民嚟到感受我哋咧系唔同省市一啲嘅土嘅文化啦，同埋啲土特产咧咁样。立法会也召集一众议员到场支持。主席李慧琼表示，市集是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6: 家乡市集咧拥有全国不同省啦各个地方嘅特点，有美食啦，系一个好好认识国情、推广中华文化嘅好地方。咁所以咧一定要过嚟支持啦。咁好多议员咧亦都系自发同我提到好想过嚟，咁所以我就话不如就过嚟一齐用行动表示支持家乡市集啦。
7: 现场人头涌涌，中华美食街熟食专区吸引不少人到场，品尝各类经典家乡小吃。今年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市民可以一次性见到内地各地原生土产干货、新鲜农产品。不少市民到场选购，
8: 愿意带着孩子来这儿体验一下家乡的那边的一些生活跟一些美食，
7: 气氛非常热烈啊！这个跟这个今天的天是一样的，然后也能看到一些 内地比较好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食物啊，跟饮料，我还特意买了一点。
9: 因为我们是就是等于说港漂嘛，就远到这边来，然后能够遇到
0: 有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就很亲切。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城市。

0: 就有点像，就是我没有出门，但是我就出去游玩了一趟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活动举办呢就很深得人心。
1: 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带火了潮汕特产和文旅，有来自汕头的摊位希望借活动推广不同地方的家乡文化。
2: 这几天大家都会去看一出戏，给阿嬷的情书，我相信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一出戏呢，就是感受到潮汕人那种情和意，再加上呢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团结坚毅不屈的精神，我希望呢透过看戏啊，参加这些活动啊，可以传承这种精神，团结香港的各界的人士。
1: 而在一众来自各地特产中，香港也推出了一个专区，除了耳熟能详的本地品牌外，因应最近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参与航天任务，更推出了航天展示区，展示国家航天成就。嘉年华即日起维持至本周日，每天开放到夜晚九点钟。
3: 来自内地的西瓜、生姜、蜜薯等农产品和特产在这里一应俱全，不用离开香港就像去到不同地方旅游。其实我们在和参展商或者市民聊天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联系，通过不同地方的家乡特产将来自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也让大家在香港多了一份归属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而正在美国旧金山访问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二号表示，要在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恢复两岸对话，彻底的翻转将台湾视作第一岛链战争前沿的冷战思维，并希望美国支持中美和解、台海稳定。
5: 在旧金山中国城，郑丽文向国父孙中山铜像献花。他在拜会驻美中华总会馆时表示，访美首站选择旧金山，不仅是因为当地侨社历史深厚，也希望借由海外华人力量推动美国社会理解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和平路线。
6: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一代人的智慧来开创一个新世纪的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
5: 郑丽文表示，中美关系走向对台海稳定具有关键影响，
7: 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美中可以和解，美中可以合作，这样它才能够可以永续而且制度化的去缔造整个区域的和平关系。
5: 郑丽文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此行除了要宣传两岸和平的政治理念，也希望美国彻底改变将台湾视为冲突最前沿的战略逻辑，
7: 希望过去冷战思维底下第一岛链作为战争前沿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能够得到完全的翻转跟改变。在这个世纪，我们希望能够更积极的将这个区块变成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区域。
8: 这一次郑丽文访美，除了争取海外国民党党员的认同，也试图凝聚海外华人对于两岸和平的期待，并进一步影响美国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认知。凤凰卫视刘海平、谢维、吴大芬，旧金山报道。
9: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连涨的势头暂停，科技板块全线回调。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已经入侵黎巴嫩攻势前所未有，是否意在拆牌美伊和谈？伊朗考虑封锁曼德海峡，中东新战线是否即将开启？协助商船过海峡，美军如何另辟蹊径？队伍单月发射8000架无人机，俄军创纪录打击，能否保住战场局势？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美股三大指数从纪录的高位回落，在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通胀担忧升温的背景之下，投资者进行部分的获利了结。
5: 科技股的七巨头当中有6只下跌，由于说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也宣布扩大股权融资规模，引发了市场对于大型的云服务商资本开支过大可能会影响财务健康的担忧，也让科技股的板块全线回调。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0,687点，跌了620点，跌幅1.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853点，跌239点，跌幅0.89%。而标普500是收报在7,553点，跌56点，跌幅0.74%。
4: 马斯克旗下的商业航天公司 SpaceX 周三公布了 IPO 发行价为$135。按此发行价计算的募资规模达到了750亿美元，将会创下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记录。 SpaceX 修改之后的 IPO 文件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35，总计发行5.556亿股，公司的估值是达到了1.77万亿美元。上市之后将会直接跻身于美股市值前10大公司，而马斯克本人也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00,000,000的富翁。 SpaceX 的承销商囊括了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顶级投行，并且本次发行的全部都是增发新股，这也意味着筹集的资金全部流入公司账户用于业务扩张，而不会成为原股东套现的渠道。此外，根据彭博社的消息，美国政府当中至少有10名官员申报持有 SpaceX 的相关资产，而持仓的规模在1000万至4380万美元之间，其中还包括了刚刚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
5: 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是在法国巴黎是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受到中东局势的升级、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202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有所下调，同时全球通胀压力可能再度上升。
6: 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表示，在当前基准预测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今年的2.8%，明年回升至3.1%。与今年2月发布的预测相比，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
7: We project global growth of 2.8% this year and 3.1% next year, compared to 3.4% last year. That is 0.4 percentage points lower for 2026 than we projected in February, before the conflict escalated.
6: 经合组织同时还提出了更为悲观的风险情景：如果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并长期扰乱能源供应，国际油价可能升至每桶$115以上。同时，长期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关键原材料短缺，不仅会冲击制造业和消费市场，也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构成新的挑战。 经合组织认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前景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未来能源市场走势以及中东局势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全球增长和通胀的变化轨迹。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4: 美国即将在七月迎来建国250周年，不过华盛顿邮报分析指出，原本象征国家团结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今却越来越围绕总统特朗普的个人来展开。
5: 而从纪念金币特别版的护照到白宫要举办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活动，多项的纪念活动都与特朗普本人密切相关，也引发了外界的质疑。
8: 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进入倒数阶段，但最受瞩目的焦点却不只是美国历史本身，而是特朗普本人。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将个人风格融入各项政府与公共机构，如今连美国250周年纪念活动也逐渐打上鲜明的特朗普印记，包括纪念金币将印上特朗普肖像，纪念护照加入特朗普相关设计，部分共和党议员甚至推动发行印有特朗普头像的$250纪念钞票。此外，特朗普6月14号80岁生日当天，白宫南草坪还将举办名为 Freedom 250 自由250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活动，将自己生日和250周年挂钩。不少历史学者与政治观察人士担忧，建国250周年原本应该是凝聚全美共识的重要时刻，如今却可能成为另一场政治对立的舞台。事实上，特朗普早在今年初便透过行政命令成立250周年总统特别委员会，并亲自担任主席，主导整体庆祝方向。白宫方面则强调，特朗普只是履行总统职责，协助打造一场符合美国历史地位的盛大庆典。透过250周年活动，重新塑造美国历史叙事，甚至和个人形象牢牢绑定，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如今蒙上政治阴影。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美国加州在2号举行多场选举，在州长的初选当中，共和党候选人暂时领先。在洛杉矶市长的选举当中，现任市长巴斯领跑，如果得票没有能够过半，将会在11月份进行决选。
5: 报道也指出，受到邮寄选票的影响之下，选举结果将会在7月10号就会公布认证。
9: 加州多场初选截至3号的初步结果已经陆续出炉。在加州采用的不分党派前两名初选之中，共和党人谢顿以27.8%领跑，前卫生部长贝塞拉以25.4%排名第二，亿万富翁斯泰尔紧追其后。分析指出，若贝塞拉与谢顿最终双双晋级，在加州约有45%的选民登记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只有25%的情况下，贝塞拉大概赢得最终的选举。在同步进行的洛杉矶市长竞选中，若现任市长得票超过50%，就可以直接宣布成功连任。在已统计63%的选票下，现任民主党市长巴斯以34.8%的支持率将参与11月的决选。真人秀明星普拉特目前以30.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于洛杉矶市议员拉曼。洛杉矶时报称，初步结果显示普拉特的表现令人意外，这位毫无政治经验的新秀成功让原本被视为陪跑的竞选活动转变为是一场具有竞争力的市长之争，而他在电视辩论中的表现让其民调明显提升。在辩论中，他猛烈抨击巴斯拉曼在无家可归者、犯罪以及市政服务等问题上的表现。分析指，那场辩论成为整个选举的重要转折点。普拉特表示，他已做好准备，将在11月的决选中正面迎战巴斯。据了解，洛杉矶市已有21年未出现现任市长被迫进入决选。凤凰卫视杨明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4: 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巴黎会见到访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马克龙表示，随着新政府上台，匈牙利与欧洲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并且宣布法国将会同匈牙利推动建立新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6: 马克龙在讲话中表示，随着毛焦尔政府的上台，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对于匈牙利和整个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匈牙利选举结果体现了对欧盟价值观的认同，并表示支持匈牙利在欧盟框架内加强法治建设和价值体系的落实。
10: Et avec vous, c'est une nouvelle ère qui s'ouvre en Hongrie, mais aussi pour la Hongrie en Europe. Votre élection a témoigné de l'attachement fort du peuple hongrois aux valeurs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je tiens à vous redire ici tout mon soutien dans le travail que vous réalisez avec votre gouvernement, en lien étroit avec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t plusieurs autres, pour permettre le plein respect de l'état de droit et des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Union en Hongrie.
11: 马克龙还表示，双方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启动新的法匈战略伙伴关系谈判。另外，新的合作框架将重点覆盖房屋、核能、工业、航天、农业、反虚假信息以及民主制度保护等多个领域。
6: 过去几年，法国与匈牙利在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以及欧盟事务等议题上屡有分歧。随着毛加尔政府上台执政，双方关系正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有分析就指出呢，这次马克龙与毛加尔会晤释放出法匈关系迈入了新阶段的积极信号，也被视为是匈牙利与欧盟关系进入调整期的一个积极信号。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4: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宣布，由于航空交通管制员突然发起罢工，境内的航空交通于当地时间2号的下午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期间暂停，有大约140个出入境的航班受到影响。
5: 另一方面，葡萄牙在3号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也被取消。
12: 比利时布鲁塞尔机场荧幕上显示，多个航班被取消，旅客一脸无奈。有旅客表示，只收到航班延误的短讯，但已在机场待了12个小时，感到十分沮丧，连机场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机场发言人表示，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突然罢工，境内下午20至晚上9时期间无法执行任何航班，航空公司已取消原定于下午20至晚上7时之间的航班，约140个出入境航班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葡萄牙3日爆发为期1天的总罢工，导致全国服务中断，火车停驶，数百个航班取消，学校关闭。这是工会在6个月内第2次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劳动改革计划。发起这次总罢工的葡萄牙最大工会联合会表示，劳动法典逾100条文的争议性修订案将使不稳定就业加剧，放宽工时管制，放宽解雇限制，并削弱罢工权及育儿保障，从而恶化劳工的处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最近就凭借着全球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成功量产直径超过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除香相抵，而新技术将会把这制造时间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大幅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13: 这个刚量产下线的新型箱底，直径超过2米，厚度却只有4毫米，且外表光滑，长得像一个大锅盖。所谓箱底，是安装在火箭燃料舱底部的风头，由于需要承受几百吨燃料的压力，还要抵受发射时剧烈的震动与冲击力，箱底的制造工艺要求极其严苛。过去几十年，业界常用的加工方法，要么是焊接点太多，可靠性变差，要么就是浪费材料，而且加工周期非常长。而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科研团队近日与国内企业合作，研发出全球首台大型超低温成型设备，只要将4毫米薄板放进去，主箱箱底就能一次成型，壁厚偏差少于0.3毫米，制造周期也由传统的1周以上缩短至几个小时。
14: 通常情况下，金属在超低温度会冷脆，是有害现象。我们团队研究发现，特定状态的铝合金在超低温度下不仅不会冷脆，反而会出现延伸率与硬化同时提高的双增效应。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个反常现象，国际首创铝合金超低温成型技术，将常温不行就加热的传统思路变革到了超低温，进而可以采用薄板直接一次性的成型出整体箱底，出来就是成品。
13: 目前这种新型箱底已先后随长征12号、长征7号、 AL14 运载火箭成功飞上太空。大连理工大学指出，新技术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更是关键，未来团队将继续把这技术推广到飞机、无人设备上，甚至促进新能源汽车、高铁等薄壁结构的低成本制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正在阿曼湾打击一艘美军军舰，美军对此与否认，卢比奥重申美军对伊行动已经结束。
1: 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不排不发展核武器，那也说不排除未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举行会晤。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一项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
1: 胡军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俄方警告，若领土完整受侵犯，最坏情况可能将以核武回应。针
0: 对近期菲律宾盘查滋扰及选择性执法频发，中国驻菲大使馆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要加强防范。
1: 韩国地方选举投票结束，而调查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锁定胜局，并有望夺回首尔及釜山。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现在大家跟进的是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而美伊再度交火。伊朗的军方3号的深夜也发表了一份声明，伊朗的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的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而针对设于舰上针对于这伊朗设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也发文否认，说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然在安全畅通的开展行动。
3: 而早前，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军事设施之后，伊朗随即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予以回应。科威特3号表示，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至少有63人受伤。
4: 美伊再度交火。 美伊再度交火，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设施之后，伊朗随后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科威特民航总局3日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造成科威特国际机场设施和运营系统严重受损，并导致人员受伤。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前往遭袭机场视察，科威特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民航总局当天稍晚发布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
3: 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已就袭击事件召见伊朗临时代办，向其发出抗议召会，并宣布将2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科威特方面同时否认其领土领空被他国用于袭击任何国家，称伊朗指控毫无根据。